0: 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都可以打400-609-2166购买，就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爱眼日专属好礼。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牌子，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吸收效果更好也更快，贴完的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了。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现在呢有多重的好礼送给您啊，具体是什么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是赶上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更能同化你的浩瀚星空，望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介绍咱们最近啊报名非常火爆的新疆之旅。因为呢今天是5月30号啊，明天我们第一批5月12号出发的新疆团队就快乐的返回了。哎，其实这两天啊，我们也是在群里面呢，给大家把前方发过来的一些照片和视频编辑了一下哈，让更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如果是您刚刚加入我们的这些好朋友，大家呢也联系我们的小助理，咱们进个群，因为我们最近的前方发过来的素材真的是太多了啊。如何联系我们呢？大家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这也是所有旅游活动的一个咨询电话，你想去哪儿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跟我们咨询，跟我们来问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玲玲啊，我们一起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疆之旅。因为呢玲玲是去年的时候哈，咱们也是带着家里人一起去了一趟新疆，就走的是最全的这趟线。其实我特别也想跟你聊聊哈，当时你去新疆带给你的这些感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来到文琪老师的节目中做客。我是陈玲，来自澎湃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旅游行业19年了。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走过这条线路的一个心得。去年我也是在这个季节啊，7月份的时候带着我的两个宝贝，还有我的妈妈一起去了一趟新疆。然后本来是在出发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也是害怕孩子出行的时间太长，加上当地的水土不服，可能也有各种的顾虑。但是实际上下来20天的行程，孩子们不仅没玩够，然后呢我妈妈也是还想再次再去一趟新疆。
0: 你当时的孩子是多大？
1: 10多岁
0: 啊。10多岁的孩子大家带他们上新疆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对，因为我们这个下一个班期是6月29号出发嘛，然后有很多小学生就已经放假了，然后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儿，然后一起出发。这个班期，和孩子们一起出发是非常好的。
0: 对，其实这两天我们在前方呢，领队哈，每一天都发过来很多的这个照片和视频，我就看啊，就是当地的那些景色。其实我最近打算把所有的风景单独编辑一期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你在去你在跟咱们专列去新疆之前，从来没去过新疆是不是？
1: 对，
0: 去年那是第一次去。
1: 对，而且今年5月12号咱们是新疆首发。就是在我们平时接待叔叔阿姨当中，文琪老师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就是段阿姨，就是85岁的那个阿姨？
0: 记得记得。
1: 当时我们在接待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就是想看一看阿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适不适合走这个20天的一个旅游专列。您猜怎么着？阿姨是整个团当中玩的最嗨的一个，就是她的身体情况真的非常适合去新疆去旅行。因为我们当地啊，就是它新疆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说三步一遇鼓励古力娜扎，然后5步就能遇着一个迪丽热巴，就是他们少数民族的漂亮的帅哥和美女特别多。然后呢我们的这两个阿姨虽然都已经70、80的年龄了，但是他们和少数民族融合度就是特别强。我们到了当地，然后他们跟这些人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整体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就真的特别好。
0: 我昨天在编辑视频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他们载歌载舞的一个场景，咱们团队的叔叔阿姨们第一时间完全融入进去了，尤其是一些叔叔啊，跳得可开心了呢。
1: 对对对，就是我想说虽然我是去年带着我妈妈去的新疆，但是我感觉啊，就我 我感觉我妈是没放得开，就是她可能是在陪着我去走了这趟行程，但是你看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自己去玩的，整体的状态就是他们玩的特别放得开，因为我们这个专列整体的年龄段都是在相符的，都是在同一个年龄段，他们可以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可以玩到一起去，所以我妈妈也是觉得新疆这个地方很美，我还想再去一次，
0: 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回来都跟我们聊天说，哎，新疆这地方太好了，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去一次，感觉去一次都玩不够啊。
1: 对，我们5月12号明天就已经抵达长春了，下一个班期是在6月29号出发。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从两方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6月29号的这个行程，为什么我们推的这条线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朋友，还有呢，我们说一下这个线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生当中必须要去的景点和我们能去品尝到什么样的美食，我们住的怎么样，我们的费用是多少，我们从这两点跟我的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吧。
0: 哎，对，那么我呢在这儿插一下这两天我接电话的一个感受哈，因为有一些子女呢知道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旅游团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就想给父母咨询来报名，打电话说，哎呀，我父母这都70多岁了哈，能不能行？我说70多岁在我们这儿都不算年龄大的，我们团里什么80多岁的啊，甚至超过80岁的团友都有，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在团队当中的主力年纪就是这个60、70岁的。你想报名，不用担心说自己70多了，这个岁数太大了，这些大顾虑大家都不要有啊，一定是有比您岁数还大的。那么我们就今天呢也捋着。

0: 这个行程来跟大家说说，因为玲玲呢，她也是以前正好也去过。我们聊到一个行程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景点当时给你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
1: 嗯，好的，好的。嗯，首先我们这个是组织的这个活动是一个大型的空调旅游专列。
0: 对。
1: 这个专列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整个列车是向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部门申请的一个特批的列车。
0: 嗯。
1: 它是不对外售票。就我们整个列车呀都是到同一个目的地，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一起同行的人，比如说我想到乌鲁木齐去办个事儿，我买一张这个票，这个是买不到的，我们在12306的软件上还有我们在火车站是买不到这趟票的，身边的人都是一起出发的旅游的人，所以我们一起上车一起下车，我们的大件行李就可以一直放在火车上，也就是说这种形式非常的具有隐私性还有安全性，不用担心我的行李放到火车上会丢啊，然后我们下了火车要拿很多的行李去出去玩，不用担心啊，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放到火车上啊，然后我们背着双肩包带着洗漱用品就下车去玩了。
0: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一趟为什么叫专列，是专门拉着大家去旅游的这些朋友，就是不旅游的朋友是上不了我们这样的车，他也找不到这趟车车票该怎么买，这就叫旅游专列啊。所以所有的这坐这趟专列的朋友，咱们都是从头跟到尾的，是这样的。嗯，
1: 对，我觉得这种方式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的叔叔和阿姨。
0: 对，
1: 因为如果您要是选择飞机出去的话，可能走的景点也不是很全。
0: 嗯，
1: 然后如果您要是选择自驾出去的话，我们从南疆到北疆开车大概也要一天的时间，
0: 就是太操心了。首先开车的人特别累，而且呢还得有人呢来做攻略，到每一个地方你都得提前把酒店先订了呀，而且遇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当地有一些酒店你可能都订不到。
1: 对，然后我们乘的这个旅游专列属于躺游新疆，我们采用这种夜行日游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说我们就是晚年的旅行啊，特别适合这种旅游专列，很轻松啊，不疲惫，而且不用操心。我们全程都是有管家式的服务，带着大家一起去走，我们就跟着走就可以了。
0: 对，那么我们这种专列是什么方式啊？就是咱们之前也有电话哈、咨询过我，那这个是不是全程都是专列？我们的专列呢，到达一个地方的话，大家就从专列上下来，我们有大巴车拉着大家去酒店或者去景点，我们在当地所有游览项目结束之后，我们再回到火车站，因为这个专列呢，大家下来的时候专列是不走的，就在这等着大家。我们整个这个地方游玩回来结束，我们回到专列，比如说是晚上的话，我们直接在火车上可以休息，但是火车呢还继续行进，带您去另外的一个地方，这样是大大节省自己的时间。您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咱们车呢拉着您，第二天我们就可能到达一个新的目的地了啊，这就是我们专列的一个优势。
1: 有很多叔叔阿姨很担心我们这种模式出行腿脚不好的，能不能适应这样的专列？我想带一个轮椅，有没有地方放？这些问题在平时接待中会经常遇到。
0: 对，
1: 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专列从下了火车之后，就有旅游大巴车在火车站门口接待大家。大家从去酒店呀，包括去景区呀，包括去景点啊，我们餐厅啊，都有大巴车来接送。实际上，大家走路的时间就是在景区里游玩的时间。假如说我们这个大景区里面有部分的一个小景点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全陪导游约定好一个地点，在哪儿统一集合就没问题。然后我们的轮椅也是可以带到火车上的，火车也是有地方放的，在景区里推着轮椅也是很方便的。所以说如果有担心腿脚不好想带轮椅上专列的叔叔阿姨啊，我们是可以的啊，可以，大家可以放心报名。
0: 对，但是这个轮椅的话是不是有要求，就是这种电动的有没有什么限制，还是说就不能带电动的，它只能带这种折叠手动推的？
1: 是没有要求
0: 啊，你这电动现在可以了啊。那也就是说呢，腿脚不太好的或者担心特别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就把轮椅带着。其实我们的这节奏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全团咱们都是老年人，我们不会把行程给您设计的特别紧凑啊，这一时间段我们马上要到下一个地方，就不会这样的。
1: 对，因为我们都是同龄人一起出发，
0: 对，
1: 在设计行程当中也是适老化的一个行程。

0: 每天安排大概也就2到3个景点，一个大景点，带着两个小景点，
1: 咱们在景点里多待一待
0: 啊，对对对，
1: 多玩一玩，
0: 走的行程也不会很快，所以大家也不出现那种早出晚归的情况，早晨也都是适合我们叔叔阿姨的这个时间，晚上也不会像年轻人一样玩到11、12点钟啊，我们这个行程就是走起来很轻松的，
1: 还是会保证叔叔阿姨的一个休息啊。
0: 对，然后有的叔叔阿姨问说，这个旅游专列是一直住在火车上吗？就是很担心我们洗澡的问题怎么办啊？我们这个行程是穿插式的，从开始走行程，基本就是一天住在酒店，一天住在火车上啊，这个舒适度还是可以的，住的酒店也是2个人一个房间，舒适型的酒店，包括里面的空调啊，洗手间呀、可以洗浴啊，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的。
1: 那么我就想起这两天接到一个电话哈，他们呢是一家三口来报名，然后就问，哎呀，那什么住宿啊，这都怎么安排啊？我说您完全都不用担心，因为咱们多出来的这一位哈，我们呢就给您安排了，因为也有单独报名的叔叔阿姨，也有说成单出单出来的这个的单数的叔叔阿姨，我们就给您一拼凑啊，咱们那个住宿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呢，不管叔叔阿姨们您能不能找到伴儿，哪怕自己也没问题，您放心报名，不用担心任何补房差的问题，都没有，我们来负责。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看到我们每一天啊，就是住在火车上还是住在酒店啊，我们这一天大概是安排几顿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行程里面呢有一个小的表格，大家拿到这个行程之后呢，先看这个表格，您就对于住宿的问题一目了然了。怎么来联系要我们这次6月29号的这个行程啊，大家呢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们您加这个号的微信就行，13944100916，13944100916，加我们的小助理，然后呢您跟他说要一下新疆的行程，我们就把价格和行程都发给您，您就可以仔细的先来看一下。因为这两天确实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还挺多的，就来咨询6月29的这趟行程。
0: 对，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去新疆的餐食的问题哈，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疆这个地方的美食是真的很多。在我们安排我们团餐的时候，也有给大家安排特色的餐食，比如说新疆的大盘鸡呀，还有冷水鱼呀，黄河的大鲤鱼啊，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有安排。然后口味呢，以清淡为主，然后不太油的，比较软的，适合我们中老年的肠胃的一个营养餐。
1: 那么我们其实在给大家分享前方发来的视频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穿插我们的这个团餐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群里进行分享啊。那么新朋友加个群，我们呢前方的这些照片视频啊，最近还会陆续的来给更多的新朋友来分享，所以呢大家加我们一下，小助理拉您进群，叔叔阿姨们一点就进来了，13944100916，13944100916。咱们刚才呢说到了为什么我们这个专列是非常适合老年人，以及大家呢在咨询过程当中呢有的一些疑问哈，咱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先补充的关于这趟专列的一些这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内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介绍行程。
0: 那我就说一个最重点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领队的服务啊。首先我们的领队啊，从长春出发的时候是全程陪伴大家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接近于24小时的一个贴身管家。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晚上入住了，我们的领队会带着会到各个房间去检查一下这个空调，叔叔阿姨会不会用啊，这个温度行不行啊，然后这个 WiFi 给大家都连上，所以说这个24小时基本是和大家都在一起的。那我们的这个领队啊，都是很专业的，是我们公司自己的员工。然后我们每一天都会发很多的 照片，叔叔阿姨的照片。这个当时就有一个人的叔叔阿姨想出去报名，想出去玩，害怕自己出去玩没有意思，然后说哎呦自己出去连个照相的人都没有。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我们的领队看见您了都会给您拍出美美的照片来。然后我们的团友这一个团我们一起出去20天，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了，看见谁了都会主动的去帮大家拍个照片，然后晚上会在群里头发大家的照片，然后说自己的照片自己领取，哎，这个感觉真的特别好。
1: 对，因为大家呢是通过电台来报名我们的这个团队啊，所以说您这个团里面的团友啊都是我们平时电台的这些老听友老的粉丝，大家呢还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那么我们呢通过旅游大家就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大家庭，前方领队发过来的这些图片里面真的有很多都是帮咱们叔叔阿姨们拍的，这些照片很漂亮。哎，我就看到有的阿姨哈每天换一套衣服，就很漂亮的红裙子就都带着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咱们呢阿姨喜欢美的哈，各种好看的衣服咱们全带着，因为呢我们不怕您带的东西多，您把行李放在火车上，您每天不用搬来搬去，第二天上哪儿我打算穿什么颜色的裙子，我一拿着衣服就完事儿了，您所有的东西您最后下了火车再拿下来特别的方便。所以啊我跟玲玲每一期我们的活动都接待了不少人，就是自己来报名，就一个人叔叔阿姨，我们也不用找伴儿，但是我们在旅途当中绝对不会有任何孤单的感觉，我们的领队对大家照顾得特别好而且叔叔阿姨一个人的有担心说没人拍照的这个顾虑就可以打消了哈，好多人都会帮您拍。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能够感受到哈，我们前方这大家庭是非常和谐和温暖的。
0: 对，就是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客人是一个人报的名，然后我们给他搭了一个刘搭子，一个房间住，等着第二次再出去玩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就是相互约好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成了一个伴儿，也是在旅途当中会结交很多的新的朋友。
1: 那么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旅游专列为什么适合叔叔阿姨们，有很多的优势。那么接下来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也特别关心呢，就是你们这趟新疆20天都去哪儿啊？去的地方都全不全啊？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行程啊。
0: 好，那我们这个行程啊一共是往返20天，一次性走行4个省区，新疆加上甘肃加上宁夏加上内蒙古东南西北疆的一个全疆覆盖，一次性我们可以看个沙漠、草原、湖泊、雪山、古城、石窟、峡谷、胡杨林，这些景色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往返一共20天，我们第一天大概是在晚上18点左右从长春出发，所以我们吉林省其他地区的游客也是可以当天来到我们长春，一起出发的。我们在沿途啊可以经过公主岭、四平、沈阳、山海关、葫芦岛，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上下车的，看您家就近在哪里我们就可以在哪里上车。
1: 哎，我记得上一批有一批是好多人一起报名，然后其中有就有在沈阳上的，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亲朋好友在公主岭啊、四平、在沈阳啊，都不用让他们到长春来，咱们就这几个点都能上车。你首先咱就在长春始发，然后呢经过公主岭、经过四平经过沈阳，哎，如果当地有亲友，你让他在那儿上，我们把那个位置都给你安排到一起，上了车咱们就能见着面了，也很好啊，很方便。
0: 就是一个家门口的一个旅游。
1: 对
0: 呀、
1: 啊，
0: 我们长春站是始发，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我们是在火车上，第三天中午大概我们就可以下火车了，抵达我们的第一站，中卫站，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金沙岛、东湖草原还有沙坡头，这个地方我们的感受啊和体验感的景点就很多了，包括我们去的金沙岛是属于沙漠中的绿洲，拍照就特别好看，然后东湖草原属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在这天我们可以晚上感受一下篝火晚会，晚上我们包括晚餐也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蒙式的特色餐。 在沙坡头景区，也是中国比较美丽的沙漠之一。
1: 哎，很好玩的一个沙漠。
0: 对，大漠黄河。
1: 哎，我看到咱团队好多叔阿姨都玩滑沙去了。
0: 啊、对对对，我们
1: 在、
0: 在
1: 沙坡头这儿
0: 可以滑沙，可以坐那个羊皮筏子，还可以去走那个玻璃桥。有沙漠的风光，还有草原湖泊，还能看见黄河。而且在这个地方也不需要走太多的路，我们就慢慢的逛。第一站我们是在
1: 宁夏
0: 的中卫。
1: 对，
0: 在这儿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晚上的住宿，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洗漱啊，调整一下这个整体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乘着这个专列到新疆的第一站，我们进到吐鲁番。吐鲁番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火州风情啊，我们去到了火焰山、坎儿井，包括葡萄庄园。火焰山就是《西游记》的取景地，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可以真正的认识到它的一个真正的面目啊，我们应该是可以感受到它的热情。包括葡萄庄园，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吃一个瓜果呀、葡萄呀、哈密瓜呀，可以看一下歌舞表演，然后感受真正的这个西域风情。
1: 哎，你当时在葡萄庄园品尝水果的时候，是就觉得当地水果跟咱这儿就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我们是去的时候就你可以摘葡萄吃。那个
1: 就在他那葡萄庄园里面，
0: 对，就是又甜又脆的那种感觉。我在这边是我现在可以吃到很甜的水果，但是它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很甜很脆又不齁定的那种好吃。
1: 是这样啊，这是在吐鲁番我们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0: 对，之后呢我们就要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们可以看到天山天池和国际大巴扎。这个天山天池我们也是不用爬山的，可以看到远处的高山湖泊。这个它的水的颜色是随着天气的变化去有一个调整的，所以我们随手就可以拍到特别好看的一个照片，也是新疆的一个有标志性的一个景点。我们有两个天池，一个是长白山的天池，
1: 对，
0: 一个是天山天池。带着大家走到西北，看看天山天池，再回来看看我们长白山的天池。哎呀，这个感受确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因为长白山天池它是这个火山喷发形成的，然后咱们新疆的这个天池呢，还可以在里面游船，但咱们长白山是不能的。
0: 对。然后我们晚上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国际大巴扎这个地方。它是我们新疆很大的，然后有伊斯兰风情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品尝到当地的各种美食，什么新疆的羊肉串啦、烤包子呀、石榴水啊、手抓饭呐。这天晚上就给大家留空白了，
1: 我们就不安排你吃团餐了。这大巴扎老多好吃的，你可以在那儿吃。
0: 因为给大家安排完团餐都吃饱了，就没有地方来再品尝当地的这些特色的好吃的了。
1: 对，咱们逛大巴扎的时候有一些你想吃的你就可以买点，晚上咱们回到火车上就可以继续吃，因为这天晚上咱们要继续乘坐火车，第二天咱们就要去喀纳斯了。
0: 对，我们要去北疆。这个喀纳斯也是人间的仙境，可以说东方小瑞士，神的后花园。湖水是碧绿的，雪山森林在这个景区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随处啊，不管您的手机像素怎么样，您只要手机有电都可以拍出一个大片。在这个北疆啊，我们就可以随处就是每一个小地方都可以拍出很好看的一个景色。
1: 对，
0: 然后呢会带大家到这个禾木村。禾木村就是图瓦人的一个村落，那种小木屋，然后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情。我们可以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场景在这儿就完全的可以看到了。
1: 禾木村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精心给大家设计的，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啊，他们是自驾游去新疆，就是专门要去一趟禾木村，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是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很有当地特色的。我们也给叔叔阿姨们安排进来了，带大家呢去感受一下。
0: 对，也是新疆的一个重头戏。接着我们还要继续坐我们的旅游专列，往西疆伊宁方向去走。
1: 对，
0: 伊宁方向啊，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那拉提大草原。这个地方的景色也是绝美的，而且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可以说是西疆最美的一个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这个赛里木湖。我们 5月12号的游客到了赛里木湖啊，就拍了很多的视频，就说撒贝宁老师，我们来新疆了，我们来到赛里木湖了，我没有白活，这个就是很激动啊，都很激动。
1: 哎，新疆的湖您就去看吧，我就是前方拍给我那些照片，我都觉得，哎，我就觉得真的这些风景可以单独给大家分享一期，太好看了，就各种的这个湖，包括我们在南疆也会有这些湖，白沙湖啊什么的，
0: 对，
1: 都很漂亮。
0: 就是您拿着随便的一个手机，随便一拍照都是很漂亮的景色。
1: 对，
0: 包括我们还会带大家走到这个国字沟大桥，是一个很漂亮的。

0: 一个空中桥梁很壮观，很震撼。然后呢，带着大家走到霍尔果斯口岸，因为新疆它临着中亚嘛，然后挨着哈萨克斯坦，
1: 它的口岸还挺多的呢。
0: 对，会带大家走这个中哈边界，这个国门的风光，"一带一路"的重要口岸，也会大家去感受一下。接着我们也是来到了一个重头戏啊，那拉提大草原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空中草原，雪山环抱啊，牛羊成群，有哈萨克风情的这个特点。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一个是草原，一个是大海，就大家都很向往。
1: 对，
0: 在这个景区，我们也是给大家留足够的时间来各种打卡拍照。我们有漂亮裙子的阿姨们，导游都会提前让大家穿好，拍各种美美的照片。在这个那拉提，也是很绝美的景色啊。然后我们这个新疆啊，就游览完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行，走到库尔勒。库尔勒的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听说过，但是一提到一个水果，可能大家都知道库尔勒的香梨，
1: 对，
0: 很出名。在新疆啊，我们就是不同的地方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好吃的，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库尔勒的香梨甲天下，伊犁的苹果顶呱呱，阿图什的无花果名天下，下邳里的西瓜可以说是甜又沙。就是我们走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它特色的一个好吃的。
1: 我觉得6月29号的这个团啊，叔叔阿姨们，你报名到当地多吃点这个水果，正好是马上到7月份了，这些水果都是最好吃的时候。
0: 在库尔勒，我们可以品尝到库尔勒当地的这个香梨，又甜又脆，水分又大。然后除了吃啊，我们在库尔勒可以看到罗布人的春在，它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胡杨林，然后听一听罗布人的故事，感受这种大漠孤烟的震撼，是我们新疆独有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地方。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博斯腾湖，也是中国就是最大的一个内陆淡水湖。我们可以感受到沙漠当中的小江南，湖边的芦苇荡也是特别美，空气也很湿润，拍照片也很绝美。在库尔勒，我们也可以吃到好吃的，也可以看到很多好看的景点儿。接着我们还是在有安排住宿啊，基本上我们都是说住一天火车，然后住一天酒店。住火车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赶路程的时候，晚上坐火车，第二天早晨睁眼儿，我们就到另一个地方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坐着专列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新疆，也是一个比较有重头戏的地方，南疆的喀什。喀什这一天，我们可以带大家走到白沙湖、慕士塔格峰、喀拉库勒湖。白沙湖也是我们《西游记》的一个取景地，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白沙山，碧水蓝天的绝美景色。喀拉库勒湖是属于在慕士塔格峰的一个高山下的湖泊，雪山映在这个湖里，像仙境一样。我们游客可能就会担心了，有一个问题说，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整
1: 具
0: 体
1: 体跟
0: 的，
1: 大家解释一下。
0: 对，整体我们新疆的海拔不算太高，也不会有太严重的一个高原反应。那我们做这个夕阳红的旅游专列中老年的团，行程节奏安排的肯定都是放慢脚步一些
1: 对，
0: 啊，然后也不会安排剧烈的活动。之前也有很多有基础疾病的家人们走过我们旅游专列，也体验感都是很好的。如果要是说稍微有一些不舒服了，我们就会有一个紧急的处理，给大家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来休息一下，大家不用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顾虑啊。在新疆，高反的不严重，不会很多。
1: 其实关于帕米尔高原，我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下啊，因为之前我去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其实，在帕米尔高原没有说是长时间的一个停留，咱们基本上呢就是从那儿过去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团的节奏比较缓慢，基本上在高原地区，你什么样的情况会有点感觉，就是比如说走得挺快的啊，就是节奏一快，这一下子呢就会就觉得有一点点的，哎，会有点感觉，但是我们本身啊就很慢很慢的，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过去了，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我们穿越帕米尔高原的这一块呢，可能是会有一些人，他不同的。

0: 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不会在这儿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它基本上就过去了。而在这儿呢，喀什有一个白沙湖哈，白沙湖呢，这个景色是非常美的。我们基本上停完车走几步就到了这个湖边的这个景区了，也不会走得特别的这个长，就是走的时间太长了呢，叔叔阿姨可能会有一些疲惫的感觉。所以啊，就是在南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像是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啊，您去吧，就非常的漂亮，牦牛就在那个湖边，你就可以拍一些照片，天也很蓝，水的颜色也很蓝，就是为什么说新疆是值得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啊，它的这个天然美景都非常的震撼，美得很迷人。
1: 而且当地的这个居民啊，也是很淳朴的。上一次我妈妈去跟那个牦牛照片的时候，就是花了好像15块钱，就是你可以随便照，照到你满意为止，他还帮着你去照，就我妈的体验感就特别好，说新疆这个地方，这个人呢。就整体的感觉，我妈很喜欢。
0: 对对对，对，有很多就是在那个湖边跟牦牛一起拍照的，我当时去也拍了，拍出来照片还挺好看
1: 的，真
0: 的
1: 很漂亮。
0: 是的，
1: 很出片。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南疆哈，其实南疆重头戏还挺多的。
1: 对，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走到这个喀什古城。除了周易以外啊，在喀什古城我们还有一个开城仪式。也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千年的古城西域风情。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这个艾提嘎尔的清真寺。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圣地。还有香妃园这些地方在喀什都会带大家去感受。都是不同的一个风格的。整体的这个喀什这个地方是属于人文的景区，就很浓郁了。
0: 对。
1: 在喀什，我们也是停留2天的时间，还是随着这个专列，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走到了库车。库车，我们可以带大家走到这个独库公路的最南端啊。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所有的游客啊，基本都到这块儿来打卡。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这个红色的峡谷，鬼斧神工的，很壮观，很震撼。然后还有一个库车的大馕城，这个非遗的美食，超大的这个馕饼，也是新疆的一个特色美食。这个我们这一批团的游客啊，前面导游跟我们说，有一个叔叔阿姨到当地就是买了一个馕吃了，之后你猜他买了多少馕回来？一个人买了120张馕回来，就是给这个当地的人，他这个商店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他很喜欢吃，而且要回来把这个美食
0: 分享。对，分享。我记着好多年前，当时跟一些车友去自驾游到新疆，他们就买了好多馕放在车上，因为这个馕它能储存很长时间，它不坏，因为当地也比较干嘛。然后我们这一道有的时候饿了就吃个馕就当零食吃了，当时也买了好几十张，就是这个我们到了当地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这个馕还是绝对有当地特色的，而且你在这个地方大概应该也是在第15、16天了也大概有几天咱们就回来了，绝对能放住啊，没问题，这馕能放好长时间呢。
1: 而且那个馕也特别大，
0: 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滋味
1: 我女儿也小嘛，那一个馕占了她大半个身子，拿着馕在那吃，妈妈我真吃不了，特别好
0: 这个馕挺好吃的，就是没事儿我们要饿了可以用它当个小零食啊。下次6月29号这批团叔叔阿姨们要有去，咱们看到这个馕就买几张尝一尝啊，这也算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推荐。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独库公路哈，之后呢，我们就抵达哈密啊，哈密呢也算是我们新疆之行的一个整个新疆段的一个尾声了。
1: 在哈密，我们领大家到一个无人区，就是大海盗魔鬼城，真的是无人区，那个老大了。然后我们还到这个十二木卡姆，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也是非遗文化，就是很精彩的表演。在哈密，我们可以吃到哈密瓜，这个哈密瓜就很便宜啊，我是买西瓜的时候是买5毛钱一斤的西瓜，
0: 哇，
1: 已经算是贵的了，
0: 是吗？
1: 已经算是贵的了，还有2毛钱一斤的西瓜。我们在
0: 天
1: 哈密可以吃哈密瓜，可以吃西瓜，就各种水果啊。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正是应季的时候，
0: 对呀，
1: 可以带回来几个。
0: 哦，
1: 因为我们已经走到
0: 哈密瓜带回来几个真行。

0: 已经走到新疆的就是最后一站了嘛，
1: 嗯
0: 嗯，可以把这个哈密瓜带回来几个，
1: 您就放火车上就行，这就是咱们旅游专列的一个优势，就是最后您下火车了，这些啊当地的这些水果您再拿回家就行了，咱们多买点就你就放到您的铺位那儿就可以啊。
0: 嗯，上回有一个客人买那么大一个大西瓜，好像是10块钱
1: 啊，那太划算了，
0: 一个大西瓜一节车厢一起分着吃的，
1: 就是说咱钱都是次要的啊。新疆当地的水果因为它日照时间很长，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好，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比如说运到我们这边来还有路程的一个原因，它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敢让它太熟，但是您在当地啊吃那种新鲜的，包括之前来报名我跟叔叔阿姨说，你到那儿就吃鲜的那个无花果可好了，回来的话不行，那个东西太软回来就碎了，你就在当地使劲吃对身体可好了，就是新疆当地的这个水果，叔叔阿姨们这次旅行啊不吃都亏了，一定要多吃点儿。
0: 对，它的那个口感和我们在这边吃的真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它又甜又脆，
1: 嗯，
0: 然后还不齁的那种甜，
1: 而且还
0: 真的好吃
1: 啊！对，大家这个可以到那儿多吃啊。嗯，那么我们新疆之行呢，基本上就整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专列的这个行程还没有结束，因为呢，我们在整个新疆结束之后，最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亮点，就是去甘肃的敦煌了。嗯，甘肃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对吧？这些都给大家安排上。
0: 对，鸣沙山、月牙泉是沙，就这个沙山环抱，
1: 嗯，
0: 然后中间有一个月牙的一个小泉水，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莫高窟的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千年壁画，然后很震撼心灵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晚上又给大家安排了沙洲夜市，晚上给大家酒店离这个夜市都不会很远，
1: 嗯，很方便，
0: 我们
1: 自己溜达就可以去，
0: 对，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情，喜欢吃什么啊，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慢节奏的这个行程安排呀，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朋友们，
1: 叔叔阿姨们晚上去沙洲夜市逛一逛，你就会发现简直是太热闹了。我记着在那儿买什么东西来的，就是他那个队排蛇形的，我排了快半个多小时，但是是真好吃。第二天我早我又去排队，就是我当时自己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夜市啊太热闹，而且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在当地就住一晚，这个夜市您一定要去啊，去逛一逛，热闹热闹，
0: 而且也可以采购一些食品，
1: 嗯，
0: 回来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上火车返程了嘛，
1: 嗯，对，
0: 在这儿可以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的吃的，可以带到火车上来，
1: 嗯
0: 嗯，
1: 我们第二天在火车上就可以吃，然后呢之后我们就到家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整个20天的一个行程。那么之前呢，刚刚加入我们的新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刚才给介绍的是不是你要去新疆，基本我们就涵盖了新疆所有值得去的这个景点。如果说我们刚才呢介绍的您还没有记下来，现在就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把行程发给您，您自己再仔细看一下哈。如何联系我们，叔叔阿姨们记好了，13944100916，13944100916。那么小助理呢，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都可以，我们发给您一份行程，同时拉您进群。这两天呢，我们前方发过来的这个大家快乐游玩的视频和照片，我们也会陆续的跟新朋友来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这点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那拉提草原》，这也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那么我们呢稍后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会给大家呢再说一下我们报名的一些细节啊，包括在火车上铺位的一些安排等等。

0: 最近发现啊，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为家庭、为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却独独忘了爱自己。就像长春的王姨，眼睛刚开始干涩模糊，拖着没管，这还不到半年，眼睛模糊的跟家人视频都看不清脸，孩子在外地工作也不放心，这就是典型的省小钱受大罪。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您现在拨打400-609-2166，还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一连串惊喜好礼。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就像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其实呢都能理解。不少叔叔阿姨节俭惯了，总舍不得，可眼睛问题不是小事儿，越拖呀只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26年大品牌到底的中草药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准备好您的手机，今天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至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0度到16度，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报名的一些细节啊，因为大家呢如果拿到小助理给您发的我们的价目表，你就会发现我们有不同的铺位，它对应的是不同的价格。像是在这趟火车上呢，咱们分为硬卧和软卧，硬卧一个上中下，然后呢一个房间呢它就是6张床铺，那么软卧呢是一上一下，一个这个房间呢咱们就是4个床铺啊。但是大家拿到价格的时候会发现有硬卧的4人铺，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3: 我们硬卧的4人铺它也是和硬卧的6人包是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这一栋里面是6个床位，您只是住4个人，您可以用就是报名中铺和下铺，然后上铺呢就不给您安排其他的游客了，这一栋里头一共是6个人，你就6张床位，但是您只住4个人，您的上铺可以就是放您的行李啊，这样的话一个空间可能是人数能稍微少一些嘛。
0: 也就是说呢，您报名硬卧4人铺的话，等于是4个人就把这个6人间就给占了，是这个意思，
3: 包下来了。
0: 对，包了这个屋了啊。那么昨天我接个电话，说我3个人，但是我想报那个软卧，软卧呢，这不是1屋4个吗？那个空的怎么办？我说这您不用操心了，我们就给您安排了，等等就会有其他的人住进来。然后呢，这个朋友也说，哎呀，那不知道住的是什么人啊，什么一个情况？我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3个人也可以包整个的这个软卧啊，包出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报名其实是很灵活的，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普通的报名呢，就是大家看好我们的铺位，我们也有一个报名的原则。比如说呢，您是1个人的话，大概是中铺或者是上铺；2个人的是两。

0: 中或者一上一下，我们所有铺位呢都是搭配来这个销售的啊，不可能说是我三四个人我全部都要下铺，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搭配开啊、因为整个的这趟车的这些位置是我们整体做的这个专列啊、所以呢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原则就行了。嗯，那么报名呢，好，我们这个费用还有几部分组成啊，但是每个人的价格不同是在哪儿呢？在年龄，就是60周岁以下的这些朋友，你可以带着父母咱们一起出发，但是你的费用要比您的父母贵，因为呢你没有享受到满60的这些门票的政策，而70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基本上呢政策力度是最大的哈，基本这些叔叔阿姨都花不了什么钱了。咱们再来说一下特殊证件，昨天我接电话的时候呢有特殊证件，我就说你先正常报名，如果说您拿着这个特殊证件到这个景点好用，我们是现场给退的，咱们都是这么给操作的吗？嗯，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
1: 而且我们的全赔啊，就是力争给大家省这个钱。如果您有这个特殊证件的，包括军人优待证啊、残疾证啊这些所有的特殊证件啊，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把证件都带着。导游会拿着您的这个证件去窗口给您去问这个证件在这个景区好不好使。如果好使，您拿着这个证件直接进啊，之前交过的门票价格这个费用会给您返回来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全赔在这方面就是一下就体现出来它的价值了。拿着您的证件去给您办理，所以这个方面啊，大家有特殊证件的一定要提前带着，能省则省嘛。
0: 对，我们呢就是只要您的那个特殊证件好用的话，我们就等于帮您省钱了，咱们就不用发这块的门票了。所以说我们安排的工作人员哈、会帮您想得非常的周到，但是呢您在报名的时候特殊证件啊您一定要带好，或者是咱们在集合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让领队知道您那儿有特殊证件，我们到一个地方呢就可以看看您的证件好不好用。因为呢不敢说咱们每一个地方哈、您的那个特殊证件都行，因为不同的各地它确实是会在政策上多少有一些差异，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在前期报名的时候呢咱们就正常报，然后呢后期呢这个证件好用了我们再给您退就行了。这个是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在报名如果出单人的话没问题啊，不需要补房差，我们来安排啊。还有呢朋友问说咱们的这个老年团年龄有没有什么上限啊，其实我们的这个老年团对老人的年龄是非常友好的，对吧？
1: 对，
0: 咱们收过年龄最大的叔叔阿姨是多大年纪来着？
1: 90多了。
0: 但是大家可能印象当中90多还能出去旅游吗？哎，这个现在年龄真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有很多年龄可能听起来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人家身体可好了，就是现在年龄真的不能代表一切啊。
1: 对，就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就是我们看啊，就是总出去溜达溜达的人和就是同龄的人天天在家待着的，他这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多出去走一走，也不是说非得去往远走，我们近的周围也可以多走一走，就是把这个心情啊调整过来，调整就是出去旅游嘛，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啊，所以经常出去锻炼经常走的这些叔叔阿姨，我们一看这个状态真就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在报名这块呢也不用有什么担心，或者您有任何的想要咨询的内容您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招募的是我们第二批团队，6月29，今年我们带大家去新疆一共就三批团队，5月12号的这批团明天咱们就全团回到长春了，我们的这个快乐旅行结束了。第二批团队呢现在在招募当中，是6月29，那么第三批团队啊是8月29，我们今年就这三批团队。所以说呢您第一批如果没赶上的话，咱们就把握机会跟上我们第二批这个团队，7月份咱们去那儿走一走逛一逛哈，当地水果呢也都是上市了，是最好吃的时候，水果也是比较丰富的时候，咱们多吃一吃哈，在那好好玩一玩。
1: 之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软卧，因为大家都是还是很抢手的嘛，
0: 对，
1: 还是愿意报软卧的多一些。然后我们又跟铁道部门去申请，加了一节车厢，现在看软卧还有一些余位，大家如果要是有软卧需求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拨打那个电话。
0: 电话，对。

0: 因为我记得我们5月12号的第一批团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叔叔阿姨本来是想包软卧，但是一个都没有了。
1: 嗯，
0: 整个这一趟专列软卧的数量非常的少，而叔叔阿姨们就觉得，哎呀，我反正是20天的时间也不短，那么挑到一个软卧，它无论是在舒适度啊，还在空间上啊，哎，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叔叔阿姨们会首先来选软卧。6月29的这个团，现在我们软卧还有。如果说呢，您想选软卧来完成这20天的一个旅行，那您真得抓紧报名啊，因为软卧数量还是比较少，而且呢，我们进入到6月份，这个团的报名速度会很快了。嗯
1: 嗯，对，而且文琪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贴心的礼物。
0: 哎，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就是之前的一批是给大家准备的行李箱。
0: 对，
1: 这个行李箱，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去过新疆，
0: 嗯，
1: 下一次还想去别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这个礼品呢，我们都是来回给大家换的，但是呢，都是跟旅行有关的，
0: 嗯，
1: 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双肩背包啊，就是我们的大件行李不是可以一直放到火车上吗？
0: 嗯，
1: 背一个小书包下去玩，这个双肩书包有给大家准备好，还给大家贴心准备了一套这个洗漱的一个套装，这个洗漱的套装里面包括了洗头膏啊，护发素啊，然后牙刷、牙膏啊，毛巾啊，木梳啊，这些都有给大家安排，而且呢，还贴心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洗衣液，大家在酒店洗洗衣服啊，这个夏天的小短袖，当天洗完，当天就能干，洗衣液都给大家准备了，也就是我们这20天的行程，你的洗漱用品都不用自己去准备了。
0: 对，所以叔叔阿姨们不用问啊，说酒店有没有洗漱用品呢？不管酒店有没有，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非常适合您这20天出行的旅行装。所以呢，我们这一批送给大家的贴心礼物呢，跟第一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想报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进入到6月份啊，我们这个一些好的铺位包括软卧就会售卖非常的快。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到电台来，我们特别愿意跟叔叔阿姨们面对面的这个给你们讲。如果说是长春本市的叔叔阿姨们，咱们打我们的电话约一个时间，您到电台来，我们面对面的来给您介绍，你有啥问题啊，也可以呢问到我们啊，这样报名的时候呢，我们交流的也会更顺畅。那么大家呢，首先就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以免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了之后呢，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们联系。再次重复一下，如何联系我们？1394410096，1394410096，这个电话是同微信的。那么叔叔阿姨们呢，可以把这个号记好了，然后先管小助理要一下我们的行程，行程您看过了，有什么问题您直接打这电话或者是加微信跟我们来咨询就行。我们现在招募的是6月29号新疆的咱们夕阳红专列的第二批啊，非常适合叔叔阿姨们出行的。那么我们一共是20天的一个旅行。好，我们今天呢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6月29号新疆之旅的一些细节。如果呢是有不太清楚的叔叔阿姨们，欢迎大家呢随时跟我们打电话来咨询和沟通。我们今天直播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固定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平时的上午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开通。另外呢，我们刚加入我们的新朋友啊，也建议大家进群。我们这两天呢也会把第一批新疆团队大家在前方快乐游玩的一些照片视频给大家编辑一下，然后我们会发到群里跟大家共享。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6。1394410096，1394410096。
3: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0度到16度，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转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南风。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和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干发涩啊，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都可以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领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牌子，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都更加的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天啊您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10分钟之内呢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年纪大了之后，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不少人还出现拇指外翻、脚骨变形，挑选鞋子格外犯难。实体店买鞋，尺码看着合适，穿上脚啊，却勒脚压脚背哈。老式的布鞋呢，没有支撑，走远路呢，脚底酸痛。普通的跑鞋啊，厚重挤脚，根本穿不自在。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完美适配各类脚型，脚宽、脚胖、脚背高都能够轻松驾驭。鞋面呢，采用高弹飞织面料，弹力十足，伸缩自如，穿脱简单，一脚蹬，不挤脚趾，不磨脚，上脚宽松自在，走路轻松又省心。整鞋啊，这个是布满了细密的这种网眼啊，因为透气效果就非常的好。夏天走路呢，双脚不闷汗，湿气热气快速的散出，全天穿着干爽清爽，有效的减少脚汗异味的问题。里面呢搭配艾草抑菌的鞋垫，祛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的健康。脚汗多也不用担心尴尬了。而且这个鞋底啊，选用的是优质的 EVA 软弹材质，软硬适中，自带缓震减压的效果，走路呢能够缓冲地面的冲击力，很好的保护膝盖与脚踝，长时间的遛弯、买菜、散步都不会脚酸腿累。鞋子重量轻盈，单只比手机还轻，上脚呢几乎零负重，出行呢毫无负担。鞋底呢加装了防滑贴片，纹路扎实，抓地力强，雨天出行啊 啊，这个湿滑路面行走都能够稳稳当当，有效地防止滑倒，出行更安全。这款健步鞋呢是22年的国货老牌，上过央视推荐，线下2000多家实体门店，品质值得信赖。门店的日常售价是200多元，如今啊厂家直销省去了中间商，专属的福利价仅149元一双，老两口呢配齐两双只需298元，性价比是超高的。而且呢颜色啊，男款有黑色卡其色，女款呢有米色浅紫色，女款的码是35到40，男款呢是38到44码。正常呢咱们选择平时穿什么码咱们就选择什么码就行了。如果说您的脚型啊偏宽偏高，那么咱们呢就建议拍大一码，穿着呢更加的宽松舒适。不少呢长辈留言啊，说这个脚背高啊，脚型变形啊，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出门散步的朋友呢，这款鞋咱们就是放心买就行了。因为呢鞋啊这个宽松的鞋楦设计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脚型，软底不硬不硌脚，防滑稳固，实用性拉满，能够满足日常的所有出行需求。更重要的是这款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如果你收到试穿不满意啊，没问题，无忧退换，没有任何的消费顾虑。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福利活动啊，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呢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告诉客服您要的颜色尺码，我们也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不会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鞋，咱们直接下单购买就行了，早买早舒适，安心走好每一步路。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周再见吧。
3: 我想说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异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异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

0: 爱与我心，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不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美丽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1: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0: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那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岛，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轻声飞扬的你，骑行1000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兵士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用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去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建队41年。

0: 太昌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猎物机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射门混双金牌的激情，许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振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抱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三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一卡、肯尼迪贝克，祖孙三代背过数遍。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渊，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疾病。是山火中下送温苏城的味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红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你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对于原先中国电影的摇篮，多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旧月坛在春雨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风月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旧月坛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起的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他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他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

0: 心顶着太阳。奶奶说她是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腾腾的小河带着清风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前方遥望满天的星斗，燕子点亮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语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3: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0: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3: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带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3: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3: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0: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3: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0: 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翅翼上流淌，你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溢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4: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眼睛。

0: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调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摸摸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意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

0: 来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1: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坚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1: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0: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

那天呢，我看见一段话说的挺好，他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的永远都是那个你自己，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哎呀，我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了，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因为人叫人类啊，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了死了不累啊，什么时候不愁死了不愁。所以以后啊，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啊。有句话说得好，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的真心。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我有一病人，说这话呀得是很多年以前了，那病人呢心脏不好啊，他是哥俩，哥俩心脏都不好。你看人这个心脏他不都有瓣膜吗，就是二尖瓣呐、三尖瓣呐、这个主动脉瓣啊，他这个心脏瓣膜呀比正常人的薄，所以闭合的就不好。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闭合不严，那也就咱说的关闭不全。就跟咱家那门似的啊，你关上的时候啊，你看它还漏个缝子，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律不齐，这病怕累怕生气。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我们把心脏的这个问题他就给勾了出来了啊。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那个时候这病人已经结婚了，单位那个效益也不景气，他爱人是老师教书的，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比他爱人的低很多呢。这个男人呢他都有自尊心呐，所以他这心里总是爱犯合计，尤其是赶上过年过节啊，上他老丈人家时啊，谁要是说点啥就可在意了啊。论现在讲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我所谓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思可重可重了。就人俩人在那唠嗑呢，他一走一过他就合计，哎呦，他俩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嫌弃我没能耐挣不着钱呢，啊，挣钱还没我爱人多，哎，他就愿意这么合计。所以他这个病就有先天因素还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肿突突的，完就成久成久的睡不着觉，就这么的。有一天找我看病，当时我给开的是那个舒心汤，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这个成药，就参柏舒心颗粒那时候没有。因为他这个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就建议他给他换瓣膜啊，就像咱们家那门框啊窗户框啊，门窗户不好使了怎么办，有的就主张

修一修，有的时候干脆换了得了，啊，换了省心。我说我不是西医，啊，我也不说西医不好，我说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瓣膜换了，哪怕就是你换成进口的，也就最多能挺个10年到15年，就这个期间，啊，你还不能说我感冒发烧，啊，就怕一发烧一感冒，结果怎么样？又把那个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你到时候谁也就救不了你了。所以我当时呢，我是不建议他做手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事儿啊，合计好了啊，我说从我这角度呢，我不建议你做手术啊，因为说实在话，咱没到那份上呢。所以从我这角度来讲，那就刚才咱说的这病人，我不建议手术，能拖就往后拖啊。所以当时呢，我给他开的就是舒心汤啊，他就每天喝，就那段时间那个效果非常好。后期有一天告诉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告诉我上南方啊，想去到那边啊多挣点钱啊。我说想法挺好，但是你的身体你可别累着啊。完告诉我那边一个月呀、啊、能给他开到3000多呢啊，管吃管住啊。说这话那都是95年96年，一个月3000多，那你在哪儿他也是不少的工资啊，对不对？完了管吃管住，对吧？关键说你一个外人到那儿，你没有亲戚朋友，你就没啥花销啊。你正常来讲的话，你这钱不就攒住了吗？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啊、冬天它确实冷啊，但一年四季啊它分明啊，你在这边都习惯了。南方我说我也了解了啊，你看是暖和，尤其到冬天它那屋里边比外边都感觉冷啊，潮湿湿冷。冬天啊，你看咱们这边是干冷干冷的，但它屋里暖和啊，南方那边它是阴冷阴冷的啊。你看人家当地你怎么都行，为啥？人习惯了，对不对？你就像你到这个什么四川呢 啊包括重庆啊，人家吃辣椒越辣越高兴。那你像咱们北方人有能吃辣的，但也有很多吃不了辣的，对不对？那你就不适应呗啊。我说你这个心脏啊本身就不好，我是真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

我也想维持这段婚姻呢、啊。其实归根结底，这不还是钱的事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命是重要的，你这有命才有钱呢。他说大夫啊，你说这些我都懂，我想留下这段婚姻，毕竟孩子还小啊，也需要钱。他说我这次来呀、啊，我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舒心堂呢我用的倒是挺好啊，你这边呢你再多给我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路途遥远，你背着药也不方便，我这么的，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堂医院都是用那种编码代替的，你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等于外流了吗，对吧？过去就在我们院，这叫保密配方啊，叫协定方啊。什么叫协定方啊？人家不告诉你这方子里有啥，人家把这药都给你配置好了，一包一包的，有的给你打成粉，有的给你煎熬好，完了之后人家不让你上外边自己抓的。你说你把那方子给我抄下来，完我自己到外边我去抓药吧，我家离药房挺近的。不行不行不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啊，所以当时啊我特别心疼这患者，我说这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什么呢，对吧？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上了，让他到当地的那个药房去抓药。临走的时候我又叮嘱了几句，我说感觉不舒服了你就马上回来，别挺着啊，完注意点，感冒发烧啥的就早吃药，哎，有那身体不舒服了，身边有感冒的了，就赶紧的注意着点。就我看着这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其实对待每一个病人啊，我都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你找这个媳妇怎么怎么地啊，一天净挣钱干老师呢啊，我不能说这样的话呀，我是大夫啊啊，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个两年三年那样吧，有一天那我在医院出诊，上午有一位老人找我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前半夜下的飞机，现在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说主任他点名要找你看，你看你能不能过去看一眼呢。我说你稍等啊，我这边忙完了我就过去啊，我说我中午过去吧，因为门诊这患者多呀，都在那等着看病呢啊，咱不能占用人患者的时间呢。到中午的这个时候，我就跟这老太太去了这个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她在里边躺着呢，看着我这眼圈就红了啊，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以前是我的一个患者啊，他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啊？这值班医生就说情况不太好啊，你看他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过这么大的手术，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啥大事啊，吃点药把烧退了，问题不大。他看着我说，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去年做的手术，我当初不去南方就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现在呀你就听人值班大夫的，我说一会儿啊我忙完了啊我过来看你，我说我下午这边呢门诊还有患者，等到晚上我再过来啊。他说那你先忙你的，就这么的我回门诊了。等我下班的时候，我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抱着我哭啊，跟我讲一直说没听大夫的话后悔啊，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了啊。老太太也知道很难了后来我听那个值班大夫说，后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这人就走了。后来他爱人也来了，那哭的都不行了。我心合计那早干啥去了啊，非等着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吗？所以就像我

台说的，这人呢，你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学会珍惜眼前的景，碗中的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啊，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健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人有时候啊，真的是随遇随安，因为你争不过岁月，你也跑不过时间。钱这东西呀，你怎么说呢？你有这命挣，你可能没有命去花，对不对？你看咱们身边有很多人玩命的挣钱，啊，结果给自己累倒了。有的讲话呢，还没来得及花呢，这人没了，有啥用啊？啥是你的？过去我师父给我讲这么个故事，说有哥仨老爷子临死之前呢，分黄金，告诉他们，你们呢靠着这金子去外边做生意去吧。这哥仨呢拿着金子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遇到了一条河啊，这哥仨得游过去啊，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办啊？那金子沉呢啊，你抱着金子游它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时间，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金子就把自己醉死了，他赶紧的就把这金子扔了，就自己游过去了。这老二呢游了一半，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再不扔啊也得死河里，也扔了啊，自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啊，他一看啊，这大哥二哥把金子扔了，而且扔那位置啊他记住了，所以呢他就抱着自己的那块金子就开始游，完了之后又分别找到了老大和老二扔的那两块金子，这一下子他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啊。那最后是什么情况，那大伙你也能猜到，对不对？他也游不动了，但是他说啥也不撒手，最后连金子带人都沉河里了啊。我师父跟我讲完就跟我说啊，这就是啥呀，舍命不舍财。你想人重要啊还是钱重要啊？这钱是人挣的，所以你说是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因为这病人我知道，他如果不做手术，就刚才咱说的那个啊，哎，就中医就这么给他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他就在哈尔滨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果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吃点参柏啊，他不会有事。所以很多事咱讲话了，真的世事无常，谁也预料不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呀、啊、多预防预防。所以中医啊有十二字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除百病啊。说的直白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像堵塞啊、闭塞、瘀滞、淤积、结核、结石啊，包括那个潴留，那就咱说那个尿潴留，那梗阻、钙化啊、硬化、结节、增生、囊肿、肿块啊，包括咱说瘤啊、恶性病啊，这都是瘀啊。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找导师两件事，第一呢后背疼，第二呢这嘴唇啊总干裂裂吼的啊。我说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那个骨头关节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就喝参柏。他听了两三天后，后背疼就差劲了。你像我们每一天呢都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一些的了解参柏的药。那么正好今天呢有这个时间，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你像参柏的药跟其他药不同在哪儿呢？这药生产一盒它是少一盒的，就目前参柏药厂存着的这龙骨
那天小辉电话里还说呢，最多最多能维持到27年年底，最多了，除非说你拿那个别的药去替代，但是效果它不是那回事，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统一都叫龙骨，但是药用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这个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就有很大区别。但好在现在犀牛角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可再生。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呐，你用一块少一块。这东西确实好，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上，就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的那点水儿，它能给你瞬间的给你吸干了，它能粘在你嘴唇上。所以龙骨这药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说那个犄角旮旯的，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深度化瘀药，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就明白了，这药吸附力老强了，那瘀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叼在嘴唇上，你得费挺大的劲儿才能拿下来。所以这药厉害就厉害在龙骨这上了。所以这药为啥叫参柏舒心颗粒呢？为啥舒心呢？你就像安宫牛黄丸似的，为啥叫安宫牛黄丸？那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你看古人他是非常有内涵的，就文化底蕴是非常强的，对吧？宫当什么讲？就是宫殿，故宫住的谁呀？大伙说故宫住的谁？他不是寻常老百姓啊，住的谁？皇帝呀，对吧？皇帝呀，皇后啊，是不是？所以指挥天下所有的人，那么人的身体哪是司令部啊？大脑啊！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讲话了高档啊。那么舒心汤这个方子并不是我的，那是我师傅传给我的，我师傅人家是老祖传下来的。人家这个老祖以前是在皇宫当差的，这是我师傅跟我讲的。没事的时候，我师傅就跟我讲，说是属于7品御医，带6品冠带，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就非常长寿的那么个人，就经常给这个康熙，包括那个皇贵妃后宫的妃子们治病，这皇上一天哪也去不了。过去我师傅跟我讲，他说皇上不好当。你知道几点起来吗？早上5点之前就得起来，早上6点之前就开始早朝了。这一天呢有批阅不完的全国奏表，所以劳心压力大。这批阅奏折一做就是一天，身体也不好，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你说能不操心能不生气吗？所以经常得喝一些舒心汤来化化瘀，来调理调理身体，包括后宫这些嫔妃，这咱们参加工作的都知道，这女同志多的地方，那是非多呀，对吧？这个讲究那个讲究的，这个背后死板的，那个背后讲究人，勾心斗角的，尔虞我诈的，所以你看一来二去他就生气，有的呢还连累整个家族。你看那电视剧，对不对？一整受冷落了，完了这个家族的人都跟着受冷落，再严重一点的呢，满门抄斩，家族都受牵连。所以宫里的这些女人讲话了，活着也挺累，寿命还短，她总生气，总操心，总是发生变故，所以她这个心脑病她就多，身上长包的、长结的。长块的就多，你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有专门译成是清宫医案，啊，你看记载了很多妃子的，这个颜呢，古代管这个瘤叫颜，因为它淤结的这个块比较硬，啊，所以古人根据它这个硬，就管它叫颜，颜石嘛。所以苏心汤就是宫廷里的一个秘方，就是专门给那个皇帝或者皇太后啊，后宫这些个嫔妃内用的。因为这个效果比较好，啊，所以我师傅的老祖被封为七品御医，因为那个时候御医最高就是八品，啊，所以我师傅老祖是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后来康熙死了，完了这个雍正继承王位了，啊，如果熟悉这段历史的啊，他都知道，当时他不有个九子夺嫡嘛，就是争那个王位。当时有力的争夺者是14王爷，相貌啊、人品呐、啊、是武功啊、文化呀、啊，都得到了康熙的认可。所以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封他为大将军王，统领20万兵马。啊，所以有人说，当时王位啊是传给14王爷的，当时写的是14王爷，后来有人说是让那个雍正给改了。那传14王爷改成了传于4王爷，这个十大写的上面加了一横，底下加了个勾，就改成了传于4王爷。那所以雍正继位以后，他对这个亲弟弟是恨之入骨，但碍于皇太后的面子，因为他俩是一母所生，说白了这是亲哥俩，那14王爷是他亲弟弟。所以当时呢，也借点事，就把他这个亲弟弟啊给圈禁了，啊，没人照顾，没人伺候，加上自己也感觉很委屈，憋屈呀，啊，他这一憋屈生病了，心脏问题，当时就已经起不来了。这个圈禁呢，他是不允许谁去看的，啊，就保证你不缺吃不缺穿。你说我想跟外边沟通沟通，谁来看看我？啊，在一起啊，下下棋啥的没有那机会，所以一直就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谁最着急呀、啊？他母亲呢？就他妈呀，对不对？这儿有病了，你说妈能不着急吗？所以呢，就让我师父老祖啊去看望，因为皇太后有病，一直都是我师父老祖去的。你想啊，皇太后说话了，能不去吗？所以就去了，啊，去了几次，完就给开的这个舒心汤来喝，很快这个王爷慢慢就好了，因为对症啊，他这病不就是打瘀症来的吗？完事儿这个事儿啊，就传到这个雍正的耳朵里了，所以就非常生气，讲话了。他本初的目的是啥呀？他是想让他这个弟弟呀，悄无声息的就死，对不对？哎，给他圈禁。完了之后，他死里边就拉倒了。但是呢，让我师傅的老祖啊，还给他治好了，那不违背了他的意愿吗？你说他能高兴吗？所以他非常生气，但是也念在我师傅老祖这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啊，就没有砍头。那怎么的呢？就全家给发配到宁古塔啊，也就是现在这个黑龙江牡丹江那个地区。很多人说，我还以为是个塔呢，啊，宁古塔它可不是个塔，这个地方啊，它是苦寒之地，一般呢往这个地方发配，就从北京完了之后走到牡丹江，得走几个月，就穿一件单衣服就开始往这边走，所以这一路会死很多人，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人还没有走到地上，他就死了。但是，我师傅老主家没有一个死的，因为皇太后有话，就是临走的时候，您皇太后就吩咐了，谁也不准为难他们，那也是一路照顾，所以这全家老小走到了牡丹江。这到了之后，你是干啥的？你比如说我铁匠，那你来了啊，那你继续打铁。你说那我是大夫啊。那苦寒之地，他最缺的就是大夫，那你就继续当大夫。
所以其中的这一针啊，最后呢就落脚到了河。

所以我师傅家人世世代代就是从医。你像我们家，我父亲是农民，啊，是闯关东过来的，啊，说打哪儿啊？打那个山东烟台，啊，在蓬莱，闯关东过来的。那个时候说，往北走，土地富饶，那我父亲就闯到了河浪。他要在这儿继续再往北走，那很快就出国境了。所以苏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这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啊，这也是百年的老方子了。所以为啥叫苏心汤，为啥不叫大鱼汤，意思它就是让你喝完之后你心里得劲儿，对吧，咱老百姓讲话了，得劲儿啊，就这个得劲儿啊，舒服舒心，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得劲儿。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我们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啊，这一年是最有感触的。有的喝完，有的胃舒服了啊，胃好受了；有的呢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是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对不对，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下来了啊，脑袋舒服了，脑袋不胀了，有的眼睛舒服了，眼皮啊他也不感到磨得慌了，有的看东西看真亮了，有的这个脑血栓病人瘫痪一侧的那胳膊腿舒服了啊，能简单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啊，之前心脏总是发闷，总是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后背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就这回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挺慌了啊，两条腿舒服了，腿不那么沉了，有的那个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有的睡觉睡舒服了啊，睡得香了，睡得沉了，睡得好了。所以深白这药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都舒服啊，让你舒心。这人什么情况下舒心呢，就是没病的情况下，对吧，没有病痛啊，哪哪都不难受，人呢没有病痛的时候是最舒心的。所以这叫什么，参柏舒心颗粒啊，我们都简称都叫参柏。那么有人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啊，是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啊，心慌，心律不齐，心悸。中医讲心脏啊有心气有心血，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反过来营养心气，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心脏跳动啊，砰啊砰啊砰，对吧，正常规律的去跳，那靠这心气的推动。心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营养心脏，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的饭来转化的，除非你不吃饭啊，说我一连多少天呢我水米未进啊，那可能缺气缺血。你就正常每天去吃饭，正常吃，咱不挑食，有啥吃啥，你是不会缺的。但是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呢，总会房颤呢，或者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呢，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所以什么叫冠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所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冠心病啊，什么叫粥样硬化，冠状动脉指的就是你心脏的血管啊，准确点来讲就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指的是这个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咱在家喝过大米粥没，放凉了没吃，你打开盖一看，你发现那大米粥啊是不是都坨了成块了啊，一摸还挺硬，这叫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儿。那么中医叫什么，中医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啊，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心绞痛症状
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包括我们说的下巴壳疼啊，满口牙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这个胳膊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啊，包括脖子疼，带着心绞痛的表现。那所以你就想，这条道不通，那气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就憋，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那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气不够用，他这个道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心脏的气儿能过得去吗？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它是给我们提供营养的呀，营养心脏啊。你现在这血过不去，所以心脏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呢？那它就疼呗，对不对？就心绞痛呗。就像那工人给你干活，干完活了你不给他开工资，那你觉得能行吗？对不对？他就那么消停的在那儿，还给你工作吗？不对，是不是就不给你干了？不给你干了，那是轻的，他还得闹呢，对不对？心脏也一样啊，所以这不就心律不齐了吗？这不就房颤早搏了吗？对吧？你再严重的，那就触发心梗，那就猝死。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可不是儿戏。所以治疗心脏病，化淤堵这是关键。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它就畅通，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所以化淤堵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那个支架之前，在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连接心脏血管，就跟那个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咱们那个心脏输送气血。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中断了，哎，那就是淤了，那就是淤堵。所以西医支架干啥呢？就是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那位置啊，给你撑起来，让它不堵。所以下了支架以后，得让你这个终身的吃什么药啊？就是玻璃维。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范血栓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那不就是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去化淤堵。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一点，就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沙参化瘀化的是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瘀化的是你肾里边的瘀，所以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吃牡蛎。有人说，那个大夫说了，这尿酸高不让吃海鲜，你记住。牡蛎肉是海鲜，吃完了尿酸高。牡蛎的这个壳它是中药材，是经过中药炮制以后，专门化解肾里边的瘀，专门降尿酸，专门治疗各种结块的。所以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软化你这硬块硬结，把它给变软乎的。那不有硬块吗？不有硬结吗？就咱说的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对吧？哎，给它变软和，化开，化解你这硬疙瘩的。所以牡蛎化瘀。那么龙骨这药呢，它能深层次的去化瘀，就能化其他药物所化不到的瘀、化不了的瘀、陈旧的瘀，多少年的瘀，包括说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瘀能看见吗？能啊！你比如化你血管里的瘀，它就能看到，就通过这个影像就能看着，哪通了，对吧？原来什么样？原来那是堵的，不通的，哪有血栓斑块，它那血管不通。

能看着。你包括咱们有人说，哎呦，那个嘴唇啊，都是什么呢？青紫青紫的。你把这个化开，你看你那个嘴唇的颜色，哎，它就有血色了。瘀脏腑了，是吧？五脏六腑瘀了，你也能看得着。肝脏上面长了个瘤，乳房上面长了个瘤，子宫上面长了个肌瘤，肾上面长了个囊肿，肠子上面，啊，就肠子里边长了个囊肿，这都能看得见呢。包括瘀经络，你也能看得见，就像脑血栓似的，带的这个巴拉参的不好使，那西医他就解释不清啊，怎么就巴拉参的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说不了了呢？怎么就推咽不行了呢？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怎么就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呢？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怎么就麻了呢？怎么就木得夯了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解剖了，你也解剖不明白，因为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半拉身子，因为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明白了，这就是什么？经络不通，这就是淤堵经络了。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存在不存在？那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并发症，怎么就眼睛啊、脚丫子呀、肾呢、就出问题呢？怎么就全身并发症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啊、胳膊呀、发麻呢？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那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呀，可你就是看不见呢，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淤堵，你得化淤堵，啊，得用到龙骨的药，因为龙骨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吃完参柏的药以后，我们有不少的脑血栓的病友，这段时间。啊，有点不流口水了，有的呢说话比之前清楚了，有的吞咽吃饭呢不像之前那样总是呛总是咳了，有的这段时间呢瘫痪那一侧的肢体有知觉了，对吧？哎，有的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就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翻不了，老伴一个人这几年呢可以说没日没夜的照顾啊，就打今年吃上参柏以后，给老伴激动坏了，给我打电话啊，老师啊，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我老伴现在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坐着了，所以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呢，慢慢越来越好啊。那么参柏的药相比传统的中药，我讲话呢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这袋一湿，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汤药，特别浓的一碗汤药，比你之前吃的任何中药都要浓，都要好，都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你像参柏这药，因为经过参柏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再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你吃其他药效果的三倍以上，至少的。啊，本身我是大夫，咱讲话呢，咱都得实事求是的，所以我说三倍以上这是保守的，所以参柏这药，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一周半个月看效果，你就观察个三天两天呢，啊，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所以好药你自己体验，我就一点啊，好了你告诉我一声就行，让我也高兴高兴啊。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给他坚持下去，给他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起。

0: 就到啥时候你全身上下你得让它畅通。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总说弹指一挥间，一晃跟咱大伙相识一年了，日子过得真快呀。我最激动的就是这一年咱们没掉队，那没有掉队的，直到今天没有一个离开的。说这人吃上深埋以后，什么病没了走了，到今天咱们没有一个掉队的，啊，我高兴你知道吧？所以我特别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这是实话，所以我得谢谢大家，真的无以为报。所以啊，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那个深埋免费试用活动，啊，希望大伙呢借这个机会也都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它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咱们还是深埋舒心颗粒的免费报名领取时间。那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免费给咱大伙每人赠送九袋的深埋舒心颗粒，免费赠送，啊，直接送到你家里，一分钱你不用花。今天明天这是最后两天时间，所以还没报名的你拨打400-656-3009 400-656-3009，咱们没有门槛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无论是你现在手头有还是没有的，你只要想报名那你就报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埋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

0: 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深白舒筋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白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主任您好。
3: 你好。
2: 主任，你辛苦了。
3: 哎呦，客气了。
2: 太感谢你了，争取深白舒筋颗粒是用的，给我和老外报个名的。我俩都是深白舒筋颗粒的受益者呀。
3: 啊，那可以，咱们这回报名啊，没有门槛儿啊，无论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无论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只要是想用，咱们都可以报名。今天是咱们这个免费试用的第二天。啊，明天是最后一天嘛，所以该报名了咱就得报名啊，这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机会，错过就没有了。
2: 好好好，哎呀，这药是真好啊。我这人吧，有一说一，有二就说二，一点都不假啊，对不对？就是你的药啊，这药是不管用，就是让我买了，就是白送给我了，我都不要。
3: 就是
2: 咱们也对呀，你说咱们也是有缘的。不是偶然的机会哈，哎呀，认识了你，这个深白舒筋颗粒哈，短短3个月，哎呀，让我的身体呀、大变样了。
3: 哎呦，那好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啊？
2: 哎呀，我是冠心病，心绞痛，严重的心肌缺血，都8、9年了，这前几年吧不严重，这最近这几年哈，一个月吧得上个4-5次。就得吃速效救心丸，还有啊，这心绞痛，还有我呀，一直都冒冷汗呢。
3: 哎呦，
2: 根本是不敢动，就得赶紧吃药。躺一会儿吧，才能缓过来。心跳也没有规律啊。有时候吧快，有的时候慢。有时候吧跳跳吧还停几秒。
3: 哎呦，
2: 哎呀，我
3: 自己都
2: 害怕呀。哎呀，可不咋的，这一犯病啊，浑身可难受了，胸闷。胃也疼，还发紧，就好像啊穿了个塑身衣似的，伸不开，就伸展不开那种感觉。这一点活呀也干不了了。从哪用上这个深白舒筋颗粒哈？一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有好转了。
3: 那行啊。
2: 对呀，这心跳也有劲吧？心脏的次数吧也少了。心绞痛吧，一个月犯了没有犯1-2次吧，也就是，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缓了2分钟就过来了。到现在哈，我的心脏吧好太多了，也能干点活了。

0: 有时候心绞痛啊，最近一个月我就是犯了一次，哎呀，你这还没等说到这个劲就过去了，
1: 那不挺好吗？
0: 对呀、啊，我这心脏可敞亮了，这之前梦一点都没有了，心脏也踏实了。
1: 哎，那好了。那其实这些病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冠心病所带来的这些表现，所以你看你用上咱们这个参柏到现在，
0: 对呀，
1: 心脏血管逐渐的疏通开了，心脏供血足了，所以心脏才跳动起来也规律了。它为啥有劲儿？它能吃饱饭了。心脏跳动就跟人干活是一样的，你说这个人他光干活不吃饭，你这活能干动吗？他肯定干不动啊。有的讲话呢，就这个饭吃少了，他干活他都不得劲儿，他都心慌慌，都频频的出汗呢，对不对？
0: 可不咋的。
1: 更何况你再吃不上饭呢，咱们用这个参柏树荫颗粒把心血管疏通开，就是改善咱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所以你这个改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还得继续。因为啥呢？一，你这个心脏病比较复杂；二一个，你这个病是比较长，八九年了啊，所以还得继续用上去。
0: 好好好。
1: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老伴儿也用的参柏树荫颗粒呢？
0: 对呀、啊，还有我老伴哈，他不有腹泻吗？
1: 啊，
0: 最近啊，也是老毛病了，都二十多年了。
1: 腹泻呀？
0: 说他吃点这个寒凉的吧，哎呀，都胃疼。厕所，这排便吧，也是破破糟糟的，哎呀，
1: 不成形。
0: 对呀、啊，完了吧，还手脚冰凉。
1: 嗯。
0: 你说这是和他在一起这睡觉吧？哎呀，他那脚啊一挨你。都是里凉的、啊，一挤的那种感觉。
1: 啊。
0: 而且吧，前列腺也不好。
1: 嗯。
0: 久吧，就起来四五趟。不打用上三百塑形颗粒哈。
1: 嗯。
0: 这些情况吧，也都好多了。
1: 哎呦，这好。
0: 现在呀、啊，我这排便，我看着一天就一次。
1: 啊。
0: 还有规律的呢。这大便呢也成型了，这马桶啊也干净了。
1: 啊。
0: 放在以前呢，他上完厕所哈，我就得刷这个马桶的。
1: 上
0: 面一下子下子的，我这回呀、啊，我看挺好，也不干便池了，
1: 嗯，
0: 腰吧也不那么疼了，还有劲了，完了吧，他这个脚啊现在热乎乎的了，不凉了。以前的夏天呢还得穿皮鞋，再说，你说这个分买塑形颗粒啊，真是帮我俩大忙的。
1: 那么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腹泻呀。吃点凉的就胃疼啊，总跑厕所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个呢，它应该是属于脾阳虚，包括脚发凉、前列腺不好啊，总尿频，这叫肾阳虚，就咱们说的脾肾阳虚了，啊，那么从我们西医来讲呢，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慢性的肠炎啊，尤其是肠炎，总是这个跑厕所，总是大便不成形。啊，如果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它慢慢的就会在肠道内形成息肉，甚至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情况，啊，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啊，有人认为，你看他总跑东拉西的多少年了，也不见好，但是也没啥大毛病，你别这么想，这指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大问题呢，因为他总有炎症啊，对不对？总是时好时坏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还是和我们这瘀有关。但是在瘀之前还是和凉有关，因为越凉它越容易瘀，因为一凉了之后啊，它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那咱们通过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啊，帮助它去化瘀，帮助它化瘀，这个瘀一散开它就不堵了，这个血液循环开之后呢，它也能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寒凉之气带走。所以为什么你看天凉天冷的时候啊，我们出去跑上一圈就感觉身上热乎呢？血液循环开了，通过我们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帮助它去化瘀，把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尤其是肠道、肾、脾胃，它的这个淤堵给它散开之后，它逐渐逐渐这些功能就会恢复的，所以它身上就能感觉热乎。他脚底板的血液也循环开了，他没有瘀了，最起码保证他全身的淤堵，就大脚血管现在能疏通来。那咱参柏树荫颗粒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啊。你像那黄柏，它就是帮助我们疏通经络的，就全面化瘀，所以用了之后才会有这种效果的，大便次数也少了，也成型了，也不那么黏腻了，说明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恢复了。这不就挺好吗？所以还得继续呀。
0: 是，哎呀，所以说呢，这回呀， 不用说免费送药。哎呀，我俩呀可激动了。
1: 嗯。
0: 跟我老伴说呀，这求我了，是不是就听不到老师讲课了？我就是跟他说，我说不能吧，你这听不老师，孩子学习是好事。
1: 嗯，
0: 你说咱们吧，都应该珍惜，到底啊，一定不能忘了我们大伙儿啊。
1: 那不能，
0: 那还得听人讲课呢。
1: 嗯，
0: 这药啊这么好，
1: 嗯、
0: 要接着吃。这个民警啊，一定得给我俩分地方。
1: 行，你放心吧。其实呢，孩子结婚的确是好事，但是呢，我也舍不得大伙，但是又不能不去。所以呢，在去之前呢，给大伙先争取申买书运课里的免费试用，最后一次。完了，给你们老两口啊报好名啊，一人登记上一份。
2: 哎，好的，那太谢谢你了，那
1: 没事没事。好嘞，那就先这样，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联系。
2: 哎哎，好嘞，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3: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申百舒新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申百舒新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周一来。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焦虑，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

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压力毯。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压力毯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儿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了那个山坡了，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她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呀、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赶紧送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吧，拿个止疼药给吃一吃，这蹬一蹬，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那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疼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他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嚓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一看，我说这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他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啊，就咔的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掰回来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了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泛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啊。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医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松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这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啊，遭过罪，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这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傅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傅给开药。那我师傅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傅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呦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就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傅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我师傅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那块来。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拜我师傅，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啊、就是讲人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傅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傅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傅还长记性，不要钱。

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媳妇是有个女儿，那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媳妇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傅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也十多年了，这十多年我也是笨，我师傅就教会了我一个方，我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啊、白藕啊，是不是？这些啊，那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十度，这是极限了。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四五只了。这羊啊，不就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什么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呢，不是？就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里面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啊，这个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饼吃过两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城。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两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的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泡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个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呐、啊！人活着必须干的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语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不笑了。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傅能学的药方就能变呢？它都跟那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效果就不一样。因为他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二十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除了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那你说这个方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

放到石板上面，并且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也给压成粉。那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不是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说有雪莲，你让他呢吃十克，雪莲你吃十克，你一下吃一点，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涌。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十克雪莲，我就吃了十克的杨丽莲。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本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十点多钟吃，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了。这我不行啊，我只待一会儿啊，晚上是一点都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七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燎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然后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呢？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像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如果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哪事呢？起来了，去我们中间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我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我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然后吃了这个，这肾阳肾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砰砰就上来了，气机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还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不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了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拿五锅，我就把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药方都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多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的跟水一样，你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我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都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3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这声我听着，我师傅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羊胎盘加雪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到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羊胎盘和你雪莲，那这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了，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

0: 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啊，也是解药。同样，羊奶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连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啊，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今天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的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他不足了，哎，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呢，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其实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同学，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我说："长肌瘤了。"她肌瘤倒没有。她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她说："就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她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说都是到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养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正好。我说你得了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奶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的就不行，纯的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你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着，两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了一下，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奶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奶盘加雪莲吗？这就效果出来了。哎，他这6个月吃完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2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他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奶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一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比如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奶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 使之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主要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就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爆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儿，这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57还是56啊，有点记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的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的，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小众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得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就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最后啊这个离婚了。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她给踹了，不要她了。这一离婚也不怪她，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边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边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最后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也借了点钱，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啊、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 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也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就要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着他家小子来，慢慢的就又离婚了。可是大姐她想不开啊，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那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着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最后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他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五十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他长在麻将馆了，他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他在这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那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就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了，这看着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前梗是多发性的前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癌症出现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前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前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级六兽，就东北话讲，闲的都五级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你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就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它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就吐的时候就说了，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馋的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那个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不下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空卡摘了，卡摘了不要紧，直接就扔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扔，这给帮人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抢梗了，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矫情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两回事， 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啊，到最后堵瓷实。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就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啊，就是属于原先腔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语言之，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都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就彻底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三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我，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巴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他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都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哎、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我讲说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两碗，让他先喝这一星期，不吃了，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们都干得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七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八角。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啊？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啊，就是血液凝结了，这些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啊？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的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通就给它冲开了啊，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了。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是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在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说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但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吗？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就行，我说你照着一个多月两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羊胎盘呢 加上这个雪莲呢，那这手就。

要指一只手，温度的问题，知道了。以前这只手吧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一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几级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我的妈！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手机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那胃病不？”他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啊，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那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不大姐乐了，乐呵了。谢谢兄弟啊，我说谢谢你姐们儿，他说你们真心呐，太好了。我说我在这个。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他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那天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不能回去了，他不走，他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的。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就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是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阳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的阳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3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呢，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2只，一盒30只，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只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肉也给弄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的阳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比里边，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就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阳胎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这么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嘛，活到100岁为目的啊。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次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奶粉，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零接触，等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都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人来拍，就给你发的，你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然后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3: 不是啊，我老伴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青支书。
0: 啊。
3: 嗯，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3: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0: 啊。
3: 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能说话，就是一出生吧，就是乌压压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3: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就是各种磷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0: 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的。
3: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
0: 啊。

0: 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一下，得歇一会儿。
1: 哎呀，遭罪。
0: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们走一走吧。
1: 啊。
0: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1: 哎呦呦呦，真好真好。
0: 对了，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阳开盘的功效啊？这就是这个阳开盘的功效，那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阳开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0: 没加别的药啊。
1: 都试了，那就试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我吃了俩事，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顶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不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啊，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轻，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粉红的。你就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字？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这就是阳开盘，我说了。
0: 啊啊，那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你无论如何，你一定来，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啊。
1: 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一盒70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0: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阳开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就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1: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
0: 嗯。
1: 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对，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里面、中心里面、还厂子里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0: 好，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了。
1: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0: 好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1: 啊，你就听我到了有节目，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哎，好好，太谢谢您了。
1: 也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好？
0: 哎，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1: 哎，再见，嗯。
2: 哎，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1: 啊，刚刚听是吧？
3: 对，我是就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1: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嗯，
3: 对，对，确实是缘分呐。
1: 哎，
3: 我家是大连的
1: 啊，
3: 我今年吧70了，
1: 70了，哎呦，你的声音都挺好听，听着你的声，
3: 我这昨天吧，我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1: 啊，
3: 对，哎，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多少年了？
3: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1: 我是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3: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1: 现在
3: 胰岛
1: 控制住了是吧？
3: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1: 啊、
3: 嗯，但是吧，这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说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眼底出血。
1: 啊、
3: 嗯，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1: 我不是吓唬你，这不越来越重，
3: 这不是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我这髋关节骨质疏松，
1: 你那个地方捏的，它咕囊咕囊肿吧？
3: 对对对，眼睛那个，怎么的都增量了？

0: 红这个呢，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
1: 嗯，
0: 哎呀，这确实你的一身毛病啊。
1: 那你这个上楼吧，
0: 啊，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你手拽着那扶手，
1: 啊，
0: 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1: 对呀、啊，你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得往后坐。
0: 对，
1: 哎，
0: 你倒拽着往前走，往下来。哎呀，
1: 那你说你那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摔倒了，就叽里咕噜的咕噜下去。
0: 哎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
1: 是
0: 注意着点吧。
1: 我就寻思，汪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你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呢，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0: 能啊。你看啊，这个老师，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贵人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啊，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六天，一个人一小盒六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六支不够量，但是吃六支，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的，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得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的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脏器病态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吗？你的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病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1: 哦，也没有听您说，我这个心里有点放心了。
0: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1: 那不是现在正好现在的，跟你这先报名吧。
0: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我不敢现在硬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1: 哎，好的好的，
0: 行行，那你就继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1: 哎，好了，孟老师，
0: 哎，谢谢你，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就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

0: 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聚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的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26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10到16度，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零4318581511、8581599、85815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富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富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富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富邦律师楼。
0: 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今天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
3: 你
0: 好。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您遇到的一些像司法鉴定啊、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向尹占利律师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个9的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您讲。
3: 前两天这不开车正常执行嘛，然后因为骑电动车的吧，他就突然闯红灯，然后横穿马路，我下车吧没躲开就给他碰了，然后他呢就是差不点皮儿，但是他就赖着地上就不起来了，而且就非让我赔2万块钱医药费，还有伤后工费啥的，然后还给他家人朋友啥就是叫过来了，然后堵着我不让我走，然后我这不找交警嘛，交警来了呢。说的那个我得担一点那个次要责任，让我们私了。但是我觉得太冤了，我是正常行驶的，我也没理亏，我凭啥要给他钱呢？你想问律师，像这种情况我得咋办呢？帮我出出主意呗。
0: 好，交通方面的问题。
4: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交警已经就此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话，我们可以去提行政复议，走行政复核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说你感觉对这个责任比例划分有疑义的话，但是我想跟您说的一点是什么，咱们这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这块也是有特殊规定的，即便说我们当时完全尽到了一个注意义务，然后因为人的生命安全可能是更高的一个保护价值，所以说如果行人没有任就是即便说是咱们没有任何过错的话，可能也会给咱们一个10%左右的这个责任。哎，这是咱们法律有特殊规定的。然后我给你的意见是，因为10%和次要责任它还是两个概念。你要是说咱们和行人发生次要责任，可能咱们担责是20%。所以说，你要是说是对这个责任有疑义的话，可以通过行政的方式去救济。但是你肯定是要获得一个新的这个 就是在律师国民署，不然的话到时候可能法院就得按20%左右给你判。
5: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
6: 好的，刘律师，哎，对，如果后续还遇到了什么问题，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律师可以在平时的时间都可以给您做咨询，可以给您做解答的。好，刘律师，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像刘女士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纠纷呐，或者是像一些医疗纠纷，或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在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有一些遇到的一些什么事呢，都是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节目开始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朋友这是大明，他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2018年5月份进入公司上班的，但是签的合同是2018年5月到2019年5月，合同到期之后这几年我是还是在公司继续上班到现在，但是第一份合同到期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跟我续签劳动合同，那这样的情况我能不能要求说有个赔偿，这个赔偿怎么算呢？
4: 没有续签劳动合同是要不了赔偿的，但是没有续签劳动合同对咱们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用人单位在没该跟我们续签劳动合同的时候没有跟我们续签劳动合同，正常的话就得无规定期限劳动合同走了。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没有重大的这种过错失误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话，单位就不可以解除我们这个劳动合同了。然后一般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般法律规定

0: 就是，可能需要连续签两次固定期限才能签无固定期限，但是他没有给你续签，可能就从没有续签之日到期之日起就视为你们是无固定期限了。
1: 好，那像他这种情况呢，你看是18年、19年到现在呢，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那像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尹律师也告诉您，那这个您也不用紧张，暂时可能没有什么赔偿，但这个呢，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你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如果说还有遇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劳动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是可以添加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那向我们的苏邦律所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这是3个1的马女士有什么问题吗？马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哎，接通您讲。
2: 18年吧，我就是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套那个二手房，然后就签了那个买卖合同。当时我是全款去听的，然后我一直呢也实际就在这住，等他那个水电费啥的。但是当时吧没办理那个过户。你现在这套房子拆迁了，有应该就是有一笔不少的这个拆迁款，原房主呢就突然跳出来了，说那个房子是他的，拆迁款呢就他说有，还要把我赶出去，就是我就有点懵了，就现在像这种情况，我的房子会不会，你能不能让那个原房主给我要回去？
0: 我们觉得他要回去的面不大，因为你们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履行完毕，钱款交清了，你也接收房屋了，对不对？只不过是没有履行一个过户手续。
2: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就是没有把自己的权利太当回事儿。其实正常的话，你应该及时的去过户，不会有这种后续的纠纷了。但是你现在存在这种问题的话，你可以跟他协商，他要是不同意，你可以走。走诉讼程序，要求确认合同有效，要求他限期给你配合过户。如果他不配合的话，你到时候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个执行不是必然他到现场才能去办的，咱们法院的工作人员拿着生效文书这些就可以直接给你办理这个房产的跟你过户的。就是你现在做的有点晚了，现在才产生这种纠纷了，以后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
2: 对，我当时我就觉得全委那啥的合同也签了，我没想后期会这么些事儿。
0: 没事，这个也有补救措施，你正常走个诉讼吧，那你没办法啊。
2: 那行，那我知道了，我还嫌他配合我过户，我就到房子让他要回去了呢啊！你看他已经直接就法院就可以让我去过户哈。
0: 对，你得走诉讼，法院判了这个房子归你，然后他要是限期不帮你办理过户，你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2: 那行，那太好了，那你这一说我这就放心了，这这两天我都惦着都睡不着觉。
1: 是后期如果是还有问题，也可以添加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的和我们的律师继续沟通，你看好吗？
2: 好，谢谢。
1: 好，马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也是视频号的一位朋友哈，想问一下，他说单位没有交社保，工伤呢享受不到工伤待遇了，想问问尹律师，这应该怎么办呢？
0: 没有交社保的话，我们可以与此期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可能说是受工伤了，然后你这个现在医疗费这些都没掌握的话，你可以去走认定工伤。首先你看看你手里的证据啊。现在你说证据，因为我们有些认定工伤的编制程序是得确认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是我们和单位建立了这种隶属关系。有工资流水、员工制度、工服工牌，有这些东西，我们才能确认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再走工伤认定。最终，你的所有的工伤赔偿款，如果他没缴纳社保，那是因为他的原因，可能就是用人单位这块就要全额给我们赔偿，就不能由这个保险基金代赔保险基金这部分，所以说是不会影响咱们的权利。
1: 那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尹律师给您做的解答？就是您现在的工伤待遇呢是能够享受到的，那即使是说单位没有交社保并不影响。如果说还有后续的问题，可以继续的来向

0: 我们咨询可以拨打三拨电话，这样呢是眼力师给您做的解答。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我们的电话，这是打进301的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哎您好。
1: 您好。
0: 您讲。
1: 是这样的，我呢是他们这个搬运头子欠我和你工友呢有10万块钱了，这都欠一年多了也不给，说的开发商你们有个姐呢不用管，完了呢我们就是找开发商的，开发商说呢这个钱呢都给搬运头子了，现在这情况是啥，他们开发商那个搬运头子他们这啥的地方他们互相推责任，你说我们都是农民，我等于这点工资工钱那个家里都等于工钱过日子呢，你说你为啥用了律师，所以这个钱呢该找谁要不要这个工资钱呢？
2: 嗯，那么正常咱们现在欠付农民工工资的话，可以去找劳动监察大队，你知道吧？因为劳动监察大队这边他都会负责，哎，帮咱们协助追索，这都是有可能，而且是行政机关，他对这个欠付农民工工资是有行政处罚的相应权利的，所以说是监察大队有的时候还是挺有力度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欠付工资，可能我们首先得确定这个工资数额这些。如果说和劳工头也好，和这个开发商也好，已经就这个数额进行确定了以后，你就可以协商不成，就可以把劳工头和开发商一起去起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存在，就是特别是建筑工程这种，存在很多违法的分包转包的行为。如果说是就是开发商。这个总发包没有把这个工程发包给有相应资质的这个施工队伍或者是公司，那造成这种损害的话，那可能就是发包方也需要承担连带清偿的一个责任。嗯，你先找找监察大队。
1: 听明白了。嗯，
2: 对，
1: 行，行，完了不行，我再联系你们那个。
2: 对，
0: 对，王先生
2: 需要加微信。
0: 对，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好的，好，我们再会。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富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富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富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富邦律师楼。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我父亲是想用公积金给我买房，但是又怕我的后妈怕我的继母知道，离婚之后呢分割这套房，应该怎么办？
2: 你好，就是父亲是可以去处分这个自己的财产的，但是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工资收入这些，可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要想完全的去规避这个的话，可能需要什么？就是可能需要把你们这些财产去做一个像婚内的一个约定，或者是说把这个财产分割开。我现在用的是我的公积金，但是我可以把我以前的这个房产的多少多少，这个视为对我这个公积金夫妻共有对对方的一种补偿。你要签署了这种协议的话，你有可能能排除他之后向你就这个房子追索的一些权利。但是你要没签署这个，那人家很正常，因为你即便说是他的主观意愿也好，你这个里边有夫妻共同财产在呀，有对方的份额在，对不对？所以说是

0: 咱们要想做这做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咱们得签署一个协议，把这个约定清楚了，不然的话会产生后续很多的纠纷。
1: 对，嗯，对，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因为您觉得这样是这样，因为我父亲自己的公积金啊，不想让后妈知道。但是呢，继母和父亲他们本身是夫妻呀、啊，那就属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是我们的尹律师给您做的解答。这是关于一些家庭啊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朋友想咨询，就是婚姻啊，这也是房产的问题。他律师说我是结婚之后买的房，没有公证过，这个呢是不是婚后财产？现在名字是我爱人的名字，说这个有没有必要我去房产处是把自己的这个名字也加上呢？为了以防对，他可能怕以后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就婚后财产他需不需要一定要加自己的名字呢？
0: 嗯，不需要你加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咱们法律有规定，只要你们婚后出资购置的这个财产就属于你们共同的。但是你现在是有一个法律分行点，不是说是你有没有份额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单独处分的问题。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上面有共有份额的话，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就虽然是婚内财产，但是登记在一方名下，一方就把这个买卖协议签了，然后在签署的过程中，可能对这个另一方有一个虚假成分，就是说我是单身，或者说是已经有其他的这个没有婚姻关系，所以这个买卖合同往下走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保护交易安全的，如果房屋已经更名过户了，甚至说是交付了，那你可能这房子你就不回来了，但是你可以去跟你的这个婚姻的另一半去追你的债权，所以说你得自己去衡量，看我是想规避哪个风险。你要是说是完全想规避，说我这个房子有没有我的份额，那你们也不要加名字。但是你要想规避说他会不会偷偷的去处置，你要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可以加三名。
1: 对，这还是这位听众您自己分析一下，就看您夫妻这个关系。如果说关系很好，那这个有个份额可能就不用加了。但如果说两人有一些矛盾，担心对方可能会擅自的处置这样的财产，我们尹律师也建议您，您也可以去加一下，这个也是可以的。那这样呢，可能是为了以后能够就是自己的权益能够更好的把握吧。那这里还有一个朋友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我有一个新车不到一个月就停在小区车库，被另外一个装修的一个来的车呢给撞了，然后这些车漆损坏，像这个除了维修费，我能不能要求车辆折价，就折损的费用呢？因为车辆折损费一般怎么算，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新车，想问一下。
0: 不到一个月的新车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就我之前说的，这个最高法的相关司法判例是什么，就是两个条件都必须具备，一者是我购买的时间要短半年以内，另一者是我的这个行驶里程特别少，就是三千五千这样。你要是这两样都满足的话，你可以要求他给你赔一个车辆折价款。这个车辆折价款有可能你们双方可以去协商，找一下四 S 店，因为找一下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这些车商，他们可以给你做一个评估，你们要是共同认可的话，那就协商解决。如果说是双方找不到一个平衡点的话，那你就走诉讼。诉讼的时候可以委托这个相关鉴定机构对你这个车辆折价款的折损价值进行一个鉴定。
1: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中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如果有法律问题呢，是可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就随时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

0: 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微信24634566，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26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10到16度，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微信24634566，就有专。

0: 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速保热线0431-856-7124或添加微信246345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帮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索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问题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留言，我们的律师会给您做解答。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来接听啊，我们看看打进39的这位林女士。林女士你好。哎，您请。
2: 哎，律师你好，那个我是2023年吧，借给我同事是当时是8万块钱，然后当时挨个请面吧，就没让他写借条呢，都是朋友啥的，然后只有我俩只有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和那个银行转账记录，那现在就不还钱，就说这笔钱是我之前欠他的，根本就不是借款，就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起诉要回欠款咋整的，这事儿
0: 不但他不还钱，而且还就是反过来说这钱是您欠的。嗯，
2: 对，
0: 您别着急，听我们尹律师给您来做解答。
3: 你也不用慌张，这个不可能说他说是你借他的钱就借他的钱了，对不对？因为这种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是什么，我们要有转账记录，要有微信聊天的这个沟通记录的话，可以证实我们之间存在这个借贷的关系，你原始跟他的这些聊天记录都存在吧，
2: 原始的有微信聊天记录，
3: 对，你微信之前你跟他要的时候他肯定不是不承认的状态，是不是？
2: 对，
3: 你有之前他的这个记录就可以，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他现在说是靠边说你借过他的钱，这是你还他的钱的事，这个的话他如果在法庭他也这样抗辩的话，他得举证证明，举证证明曾经你向他借了多少钱，什么时候他怎么交付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信口拈来的东西，他肯定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但有就是你这个案子可能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你是按3年发生的借款，正常咱们有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你需要看看最近的一期他认可你们这边存在借款是不是在3年内，如果在3年内的话，那你就尽快提起诉讼啊，
2: 咱们去诉讼啥的呗，
3: 对，你得看一下你们的沟通，如果是在3年内你就走诉讼，如果不在3年内的话，你得先跟他再去索要留存相关证据再去走诉讼啊。
2: 行，到时候我去找一下。
3: 不行，你先把你的这些，就是微信聊天这些发过来，我们帮您看看。如果说是这些确实可以证明时效了的话，那你就直接可以走诉讼了，好吧？
2: 好的。
0: 这就不用担心，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我们一切以证据为主。
2: 好的，
0: 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这样呢把您的证据发过来，我们的律师给您看一看。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再来看一看何女士打进301的这位何女士有什么问题吗？何女士您好。
4: 你好，律师。
0: 您好，您好。
4: 那个我有一个车吧闲置，然后那个一直也没啥用，后来我就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就放在一个租赁公司了，然后他给我那个车租出去，租出去这段时间就前两天吧， 租出去那个人把我那个车就给又抵押出去了，现在这个车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刚发生，现在我也不太知道我这个地怎么维权了，怎么能找到这个车呀。
3: 你这个车辆存在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建议你去走一个报警，你最起码知道你车在哪，先把车收回来，这是第一要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车辆不在自己管控期间内，如果发生了其他的一些纠纷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说不清楚，对吧？然后这又是什么呢？就是你当时跟这个租赁公司签没签过书面协议？
4: 没签，因为是朋友介绍的，这都是口头说的。
3: 嗯，都是口头说的，是不是？
4: 嗯，对。
3: 嗯，你看你人家签协议，因为你如果没签协议的话，你就不可能给他有相关的授权。你说车辆现在是我名下的车辆，然后你现在资金拿出去抵押，这种抵押我们觉得抵押的效率是不能认定的，因为你作为抵押权人，你肯定得审核车辆的所有权人，需要有所有权人的同意你才能实现你的抵押权，不然的话那你自己把自己的权利放任在一个没有办法保护的状态，那他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就我跟你说的，你可以先报警把车拿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既然当时是通过朋友去找的这个租赁公司，现在跟租赁公司留存一个证据，就证明你这个车辆是放在他们再让他去租给他，让他去进行一些代租了这些行为，但是没有授权他任何其他的行为。你留存好这个证据以后，车辆收回来以后，你们可能内部要进行结算，就是你们当时肯定也有相关的这个费用，正常结算就行了。剩下的他不顾你，他的这个理由也占不住，对吧？
4: 就我那个通话给我打电话录音，这个就是可以作为证据是吧？
3: 可以作为证据。
4: 行，那我先沟通试试，如果要是办不明白，咱们也可以帮我们就是全程办这个事儿什么的吗？因为我们也不太懂。
3: 可以可以，你录完证据了以后，你到时候可以加我们微信，把证据发过来，我们帮您核一下，好吧？
4: 行，好的。
5: 好，哎，好的，何女士，对，之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那像一些搜集证据啊等等，有的时候可能是也迫于这碍于一些朋友的面子或亲朋好友借钱的面子呢，可能借了这几天之后，几年也不需要，但是后来发现啊，原来真的不想还钱啊，这种情况呢，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如果说超过了3年，尹律师，但是我们如果说还想是有这样的一个证据能够把这个诉讼时效中断，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您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出几个主意好吗？
3: 好的，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很多的这种借款，特别是亲属关系比较亲密的人，这个借款我们反而会放任他很久不付，

0: 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点也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见面三分情嘛，见面的时候可能是他自没有防备的时候，但见面的过程中你可以去跟他取一个曾经你什么时候去跟他索要过这笔钱，然后他也认可了，只不过说可能跟他手头是交警没办法还，有这个东西就证明说我正常可以走过，从你第一所开始往后还没有三年的自行时间，这个见面是最好的方式。如果说是可能因为有的时候距离太远确实不好见面的话，打电话比微信沟通更好，因为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最本能的及时的一个反馈，但是微信沟通有的时候对方是有思索的这种时间的，
1: 对，
0: 所以他不一定会如果他意识到你是在跟他取证的话，他肯定不会去认可这个事，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动了，所以就说见面最有，然后再剩下就是及时打电话沟通，再剩下就是我们微信沟通，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文字去留相应的痕迹，是这样。
1: 真的是非常好的方法。如果说真的收音机前的您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过了三年了，过了三年我是不是就不能要了，我们的眼泪师呢给您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您可以看一看。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赵先生，这是三个幺的这位赵先生有什么问题吗？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律师。
1: 你好您讲。
2: 你好，我现在这边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开发商买了一个房子，交了2万元的定金，然后交定金的时候吧，我已经明确跟他说了，就是我这个人吧，因为之前有过什么就贷款逾期，导致自己不行，就贷款都批不下来，然后我跟他说明这个情况以后，他们那个中介吧，应该是。就是明确的告诉我说没问题，我不能帮你办，贷款办下来我才交的这个钱，然后签的那个定金额那啥的。但是呢，现在他通知我了，说我这个人那个登记不好，说贷不了款，导致这个贷款下不来。那你这种情况的话，我现在房子买不了，那我交的定金额能够返不？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了什么不重要，但是我们得在合同上有这种约定。如果说你定金合同上当时明确约定了，就是因为我个人征信这一块确实有问题，我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你无论是开发商也好中介也好，你承诺能给我办下来这个贷款我才购买这个房子交付定金，如果办不下来贷款的话你应该退给我，你有这种约定的话你100%可以找回来，但是我估计你们可能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层，你没有想到这一层。现在还有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你去跟中介还原这个事实，领取相关的录音，领取相关录音以后再去找中介来录音。
2: 那我就现在如果我要是在跟着那个电话沟通或者微信沟通的时候，他承认说当时我说过这话，他们也说能帮我办这种，可以作为证据吗？
0: 可以作为证据。
2: 就现在可以取证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可以补充取这些证据。
2: 他们这种情况的话是能阻断他们是属于违约的吗，或者怎么样，还是说只能把这个当时交的定金退回去拉倒啊？
0: 你要是能把定金退回来都很不错了。因为就是你所有的法律行为都看你们当时有没有约定清楚，你要是在定金合同里边当时也说了，你如果贷款办不下来的话你双倍返我定金，你有这种明确的纸质约定就可以主张，但是你现在是啥呢，你当时说的这些东西你都没有证据吗？你还能再做到跟人家要人家给你认可说存在违约，这个难度太高了，所以说是你还是抓紧取一取，就是他当时他给你承诺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也承诺如果办不下来的话给你退定金的这些证据，然后去主张不服退还定金，
2: 就赶紧把钱要回来就得了，是不是？
1: 对，
2: 好的，谢谢律师啊。
1: 好的，好，张先生，好的，后期如果是有法律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啊，有一个听众是我的单位受了工伤，现在呢工伤认定下来了，但是单位一直都拖着医药费不交，现在拿不到病历，做不了劳动能力鉴定， 想问问说我还不想去和单位闹僵，不想走诉讼，说这个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0: 嗯，那你现在是没办法。因为咱们工商这块的话，就两个解决途径，要么是单位给我们申请，要么是我们自己申请。
1: 嗯。
0: 啊，要是单位怠于申请的话，那我们正常得在一年内去申请，而且工商申请的话，你还得留存好相关证据，证明你这些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公受伤。就像我们如果说是发生的工伤，第一时间和单位有这些请假啦、重复啦这些沟通证据，都是挺好的。
1: 你看单位现在一直拖着，也不给你医药费也不管，然后病历也都拿不到，也做不了这样的一个劳动能力鉴定，那你为什么还就是觉得想要维持这份关系呢？那如果再拖一拖，可能过了一年，自己这样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也是呢关于工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在平时的一些劳动争议啊方面，有很多也是从劳务派遣出来的，因为好多你像我们劳务派遣是非常常见的嘛，但如果说员工他明明在 A 公司上班，那为什么这个合同是和乙公司签呢？他属于哪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员工？那如果说我这个工资被拖欠了，我应该找谁要啊？我是找派遣单位还是用工单位？像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听众朋友也经常也会我们也有咨询过。像尹律师这样的情况，关于劳务派遣的纠纷责任在谁？你能用一点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0: 嗯，可以。就是劳务派遣对大家来说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用工关系，就是可能我是跟 A 单位签的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后边 A 单位派遣我到 B 单位去工作，这就是说 A 单位后边又把我叫回来又派到 C 单位去工作，这都是有可能的。首先啊，我们是和谁建立的劳动关系，我们肯定是和 A 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因为法律上我们叫一个是用工单位，一个是用人单位，但是大家怎么去区分呢？你就区分谁跟我签的劳动合同，谁跟我第一时间建立劳动合同谈的这个工资待遇，这就是说劳动派遣可能还会告诉你以后这个 B 单位这个工作岗位没有了，我们会及时再去给你调整到同类型的单位、同类型的工作，有这些告知，那他就是你的这个用工单位。如果说存在没法解除，你不缴纳社保、不签工资，你的 N2N 这些就全部是跟他去主张，就是跟我们说的 A 单位。如果说是我们在 B 单位上班，然后你看 B 单位整天要求我们加班，然后答应我的绩效不给我，这个福利待遇不给我，存在这种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找 B 单位，因为你的实际工作。你的实际效果是提供给了 B 单位，你是为 B 单位去操守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要求 B 单位。然后再就是说，可能也有一个是说，你看我如果在 B 单位当中受伤了呢，那你看我可能出现两个单位怎么办？如果我们在 B 单位工作期间受伤了，就像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工伤的证据你肯定自己得把握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我们工伤是由谁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得收集一个证据，如果 B 单位没有尽到安全工作义务，就比如说正常这个机器现在老化了，没有失修的，我们不断的在跟 B 单位说你这个机器存在安全隐患，然后 B 单位没有修，我们留存了相关证据，到之后我们去操作机器的过程中，果然因为老化，因为没有失修，给我们人的身体造成了损害，那我们认定工伤的时候需要把 A 单位和 B 单位连带，因为 B 单位他有一个义务是安全保障义务，他给我们提供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里必须是安全的。如果他提供的不安全，那他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他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工伤赔偿责任还是要去找 A 单。所以说，这就是劳务派遣有的时候可能是存在两个主体，我们有的时候去找谁就会有点懵。也有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假派遣真的你是和 B 单位去建立劳动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1: 好的，这是来就关于劳动这样的一个派遣方面呢，给听众朋友做了一个介绍。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离世了，所以说这个财产不是他独立处分的一个财产，所以在这个赠与合同里边，首先咱们需要确定这是不是他单独享有的一个，是不是他说了就算，对不对？如果是他说了就算，那他跟你怎么签都可以了。如果说是有一部分还可能存在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说是可能存在由这个夫妻一方的其他继承人可以继承的财产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得写清楚了，写清楚他赠予的是以他所有的份额和他能独立处分的份额就可以。
1: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听众朋友解答在我们节目中的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您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也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节目，那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微信2463456，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连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

0: 审赵眠。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五十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饱含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统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 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酸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获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酸痛胶囊，惊现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酸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酸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补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酸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酸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酸痛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到今天为止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再不着急你也得着急了，你再慢性子你也不能等了，因为骨骼酸痛胶囊的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还没报名的老伙伴你要抓紧时间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对慧心的信任我是非常清楚的呀，你看我开什么药你们吃什么药啊，我不能辜负你们这片心呐。那么到啥时候哪个季节该治啥病，吃什么药效果会好，这个慧心老妹妹来给大家掌握。所以说你看骨骼酸痛胶囊治啥的，专药专治，它专门治风湿骨头病、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跟骨头搭边的病它都治，而且效果好，而且是国药准字的，经过多年临床有效率100%。什么意思？吃上就好使，而且它是治病的。为啥让大家一定要赶着这次活动 把它吃上。你别寻思说，哎呀，就给两盒蒸一盒，给三盒，好干啥的呀？那吃好使了，完了没有了咋整啊？你买回去20盒，你一口都吃了哇？啊，你不得一口一口、一盒一盒的吃吗？咱们先把冬病夏治占上，这个时间点你要占上啊，我都给你们算好了，啊，咱们紧赶慢赶，赶在6月10号最晚15号，你们都能收到药，就算最晚15号收到，6月份后半个月，7月份一整月。这45天是咱们东北这嘎达最热的呀，你到7月末8月初是不就早晚就凉飕了，立秋了，你再想起把式说我冬病夏治，黄瓜菜都凉了，不赶趟了。为啥在最热的时候吃？天地阳气足，而且今年呢是九子离火，火运当头，今年火最大。你去年有九子离火这事吗？前年你听说过吗？不就今年吗？九子离火，火大，就是天火大。你看今年人的火大，是不是？不光天火大，人的火都大，人不跟着天老爷走吗？所以今年为啥说动不动两句话不合就动刀子呢？有的人想不开，寻思寻思跳楼了呢。啊，两家没仇，把人家孩子给伤害了，为啥？今年火大，所以今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有一个幸福退让原则。啥意思？咱们这个岁数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女孝顺，咱还有点存款，没有多有少，3万2万得有吧？你得好好活着，碰着那个不讲理的呀，哎，天不怕地不怕的吧，离他远点，他不想活让他自杀去，咱们哎别搭个他，别联系他，别沾包，是不是？别让他赖上，离他远点。因为今年九子离火，这个火大，天的火大导致呢人就容易烦躁易怒，控制不住，所以今年什么事儿都是可好可坏。好，你看有的人他命好，今年他能发财，你像咱们这次骨骼风痛胶囊，凡是拿到的你今年就能好病，这两盒增一盒你拿到手了先吃着，吃完之后后续会心再想办法。你起码这次两盒增一盒你少花300多块钱呢，啊，还不贵，啊，3盒吃一个半月才600多块钱，但是日后可没有这两盒增一盒的事了。咱们说好啊，就是日后假如说8月份啊，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又给你们整来了，可没有两盒增一盒这个事儿了啊！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别到那时候，那你鸡歪的跟我俩，哎，那时候都2赠1呀，你们这咋回事啊？你看有的人就好这样，得便宜还卖乖，告诉你们了啊，以后肯定没有两盒增一盒的事儿，你这把先吃上啊，别等。所以这回又导致这么几个事儿，一个啊，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好多老伙伴想多订，想订5份2赠1，想订10份2赠1，我都没答应，

爷的那两个老姐姐，她病重，家里老两口都吃，完我给两份二赠一，就这么的，一共给了六盒，这是极特殊的，那都是我经过我批准的啊。到今儿个为止呢，咱们活动最后两天了，啊，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要错过机会啊。这次啊，其实我也感觉很对不起大家，报名的人太多了，每天都有两三千人报名，报名的人多，咱们没有那些货，我何尝不想来报名的就给呀？你说又不是不给钱，对不对？嗯，你不挣钱，你厂家收点成本，他也不能怨我，对不对？而且谁吃好了一宣传，这还是好事，没有，所以有可能导致咱们最后报名的拿不着。但是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报上名，我肯定尽快从我们医院给你调过来，赶紧报上名，今天明天赶紧报名啊，这人太多了。我还正犯愁呢，这么多报名的，你说到明天就没有了，你咋办呢？啊，所以明天虽然是最后一天，大家该报名还报名，只要你报上，慧心肯定想办法让你拿到。啊，咱们家乡啊，有这个病的人多呀，不是一个半个的呀。吉林松原的一个老大哥，多大岁数呢？74岁，就是因为骨头病两年没下来炕了。他呢，一个是腰间盘有病，这个腰间盘有病吧，是年轻的时候摊上过车祸，就是农村拉粮食那车是马车，那马车上边拉的那大麻袋装的那个大豆，就是黄豆，哎，这袋子呢往下出溜，它往下掉，他呢就趴在车沿子上去薅这个袋子去了，连人在他在麻袋都掉下来了。他掉在地下之后，这个马车往前走，车轱辘冲他后腰就压过去了，当时就压的整个下半身啥也不知道，下半身你把他脚丫子嘎下去他都不知道。那住院住了几个月，后来呢，这大哥也是刚强，他是在50多岁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事儿。这老大哥真刚强啊，哎，等到出院之后，那你腰基本上就这样了，他硬锻炼，用自己的腰使劲带着这两条腿走到甩的甩的甩的往前走，把那脚磨的呀挺大个大窟窿，那肉都烂了，他不知道疼，因为腰间盘他受伤了，他不知道疼，那脚哎呀太可怜了，哎呀他不知道，我们看着都心疼。他拿那个照片给我看，哎，后来呢整个腿又浮肿，这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呀，后来又发展什么呢，你看这活动量小啊，又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但这个老大哥真刚强，一般的早就瘫痪了，他就走，从50多岁出完院之后一直到70那年他还能走呢，哎，裂的裂的就甩呀，硬用自己这个腰甩着这两条腿往前走，你说走100米得累一脑袋汗呐，你走到硬甩着这两条腿往前走那得多刚强，满脑袋是汗。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到70岁以后，从72那年他就瘫痪了，下不了地了，走不了。但是这老哥哥呢，他老伴儿啊，你说咋没的，你们都想不到。所以说现在的人呐，咱们能活着有吃有喝，有点病吧你别想不开，你真想想真有不如咱们的。你们猜这老伴儿咋死的？就这老张大哥，他老伴儿咋死的？你们猜？他老伴儿是在这个老张大哥出现车祸的第3年喝药死的。为啥喝药死呢？这个事儿本来我不应该说。老大哥出现车祸之后，下半身啥能力没有了，

半身彻底就不行了。他老伴就跟他们屯子一个男的就好上了，好完之后这个事就被他儿子看见了。你说这老伴这脸往哪搁？老伴喝药死了。你说这老张大哥，你是俩儿子，你说儿子吧，说实话他心粗，大儿子说媳妇儿啊上长春打工了啊，他家松原的，二儿子在他家跟前干啥呢？做小买卖，卖猪肉，一天卖一头猪，反正也挣钱。哎，这二儿子对他老爹好，给他老爹买药，哎呀张罗治病，伺候端屎端尿的，媳妇也好。但是你这病不是长久之事，你就像我说的，不傻不泥就是下不了地，你大便咋整？你小便咋整啊？你一个老公公，你现在有大便了，你让儿媳妇给你端呢啊？那都得憋着。老大哥跟我哭啊，哎，这话说是就是去年也是帮这时候，老哥哥给我打电话，哎，我就给他整的骨骼丰痛胶囊，给他整的是12盒。哎，老哥哥吃的不错，吃完这12盒呢，他能下地走。当时是吃到第5盒的时候，他能下地走了，扶着门框，啊，住楼房啊，扶着门框上厕所能大小便，哎，大小便之后他能冲，整干净的。儿子早晨给他插点小米粥，热点馒头，中午他能吃。哎，洗个短裤啊，洗个袜子自己能洗，剩那衣服儿媳妇往洗衣机一扔就给你轮了就洗了，这不挺好。所以今年老张大哥在咱们25号的时候他就来电话了。老张大哥呢，我特批给他2份2盒赠1盒的，这样呢就是给他6盒，我特批的啊。所以大家呢也别跟着说呀，你看给他不给我，就这病多可怜呢啊。再一个你不能拿到嘴都吃喽啊，3盒你能一嘴都吃了吗？好使喽，好使我再整，保证有效。但是这次你说我不提前把它弄来，你在8月份再吃就来不及了。咱们要赶在阳气最足天最热啊，接地气。你们都说是慧心说话土，可接地气了。啥叫接地气啊？就是实打实的实的灰的。那天老爷的地气呢从哪接？就是地底下反上来的阳气。啥时候反？5月21号，哎，往上反到什么时候？7月末。所以你看我给你们掐这个时间，早了不行啊，晚了更不行。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先把名占上，你就报名吧啊。我看这两天昨天今天还有明天，我看这报名的人很多啊，都想吃上。我来想办法，不管咋地你报上名，我就跟大家说实话，不够我来跟医院要，那差个几百盒那我要呗，起码把这次报上名的给了啊啊。所以大家呢要赶紧报名啊，把这个病啊咱们要治了。你像这老哥哥多遭罪啊，但起码他现在能走了啊。那么就说腰病，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椎管狭窄，这些病到医院呢他让你做手术，小针刀啊，做手术。你光说手术能说做一次就一劳永逸吗？做一次这辈子就能好10万块钱咱们都干。老姐姐你去找谁说做一次手术你这个病这辈子就好利索了，说要多少钱我给你出，缺5万5我给你，我1年工资我给你啊。没有那样的，凡是做过小针刀的做过手术的是不是1年多点就不行了？那根儿在哪儿？根儿不还是在自己的骨头上吗？还是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到啥时候还得自己有一个结实的胳膊结实的腿。你盖房子做梁坨咱们还得找一个好木头呢，对不对？你能整那糠的让虫子刻那个都糠了那木头做梁坨吗？不能啊。

羊驼、领子、船子，那都得是好木头啊。就那船子，说用杨树棒子，还得用好的呢，对吧？那咱们人骨头结实，你才能扛住风寒。所以说，骨骼风痛胶囊当中的鸡血藤，你可别小瞧鸡血藤啊！鸡血藤它能活血，它还能养血，它治血虚，就是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血管硬化、筋硬化。那筋硬了不就抽筋儿吗？胳膊腿不就发硬吗？你吃完鸡血藤浑身软和，然后它养血，它养的是全身呢。养血不就能生骨髓吗？那骨髓不就血生成的吗？骨髓多了养哪儿？是养脑袋，所以对老年痴呆还好呢，对骨质疏松还好呢。另外穿山龙，穿山龙小名叫啥？金刚骨。那你那骨头像钢筋似的，小名叫金刚骨。你不信你上网查。为什么？他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散寒的时候，他治疗大骨头结，治疗痛风那个结石那个包，绑硬疼那个包，好使不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啊，一天三次，每次4到5粒，病重的你就吃5粒，病轻一点的你就吃4粒就行了啊。这是腰病。你看咱们有一个长春的啊，长春的丰满的一个老姐姐跟我说，说慧心呐，你多给整点骨骼风痛胶囊呗啊，我听你讲了那效果真好啊。你说我要是用上了，我这关节好了，我不遭罪了，不连累孩子啊。这个老姐姐你看，女同志吧，这说话呢，她都向着姑娘向着儿子，这老太太才65，跟我掰的掰的，他哪儿疼就颈椎和膝盖，颈椎就是颈椎增生压迫呢，椎管狭窄，哎，出现了退行性改变。那这个情况它会出现什么呢？肩膀头子发木，手发麻，后脑勺子发木，他颈椎难受，哎，然后拐他的他心脏也不得劲儿啊。这个心脏不得劲儿就会出现什么呢？那心脏疼，前胸后背都疼，出现心肌缺血了，而且他那个膝盖有半月板损伤，因为跛了盖疼，蹲都蹲不下，他疼啊，他遭罪呀、啊，啊，那像这种情况，骨质疏松、心肌缺血、冠心病，嗯，那个颈椎病严重的时候，他就说这肩膀头子就像那个自行车没油了，生锈了。举不起来，自己洗不了脸，梳不了头，这胳膊不往后背吗？他背不了，你看到啥程度？哎，做过小针刀，小针刀也做过，什么牵引呐、按摩呀，都整过，不好使。后来我不让他碰了，我说你别碰了，颈椎管狭窄，那你的按摩碰着那暗无眼的，他按摩不好，给你磨坏了，有磨瘫痪的，你怎么办？所以你要治到正规医院去做手术也好啊，你别找那些什么理疗的，给我按按吧，我得劲儿，有让你起不来的。再加上他半月板损伤，这是啥？这都是肝膜。老姐姐有低血压，血压低，供血不足，还贫血，大便常年拉稀，肠子里长息肉，多发性的。他这种情况好在啥呢？家里头有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当时他买了6葫芦，哎，一天一丸，一天一丸吃。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啊，那这个时候像他这种情况，你配上骨骼风痛胶囊，那吃着效果会格外好。为什么？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肝心脾肺肾，包括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它是五脏六腑气血阴阳一起调，最适合呢冬病夏治来养生，每天一丸。那这时候他骨病严重，骨头不结实，骨质疏松，浑身抽筋扒骨的僵硬，这个时候呢，骨骼风痛胶囊当中鸡血藤养血通脉，穿山龙
也叫金刚骨，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治疼，而且呢治大骨头节，搭配着吃效果最好啊。老姐姐就这么吃的，她是23号那天报的名，报名就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她就接到了，接到之后呢她就吃，一天三次，一次四粒，然后呢配着固本延龄丸吃。你看这不今早上来电话了吗？要干啥？还要订一份。那所以说那个老姐姐啊啊没有批准啊，你呢别生气啊，因为我给你算了，就算你一天三次，一次吃五粒，大姐你也能吃一个月多，吃40天啊。慧心呢会掌握这个时间点，我会给大家想办法，你等我忙完这阵儿的，这阵儿忙过去之后，我马上给大家掂量这个骨骼风痛胶囊的事儿。为什么？我保证你们这次凡是参加活动的人都说这个药效果好，而且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你还得来电话还要，那我就给大家想办法啊。我把话都说到这儿了，你就不用着急了，老姐姐。今天早晨这老姐姐还哭了，哒哒哒哒掉眼泪直哭，跟我学生也哭，跟我也哭，就为了再要一份两盒增一盒的骨骼风痛胶囊啊。老姐姐你别上火啊，也别生气，不是慧心不给你，是听我讲课都7年了啊，我知道。嗯，你先吃着，我再来想办法啊。咱们这个骨关节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它那根儿还是在咱们自身，你打铁还得自身硬，你这铁硬，你碾螺丝钉你碾吧，你要是糟了木头你都拿不住钉子，是不是？你咱这骨头是糟了的，说你做钢板你都拿不住钉子，扛了你往那扛木头上，你钉钉子，大姐你钉一个不稀碎吗？咱们骨头也是这样啊。你先要知道我们的肾它主骨头，肾连带的耳朵、骨头、脑袋、膀胱，我告诉你跟心脏还有关。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个骨质增生关节炎的，包括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风湿的，老姐姐啊，你除了浑身骨头解疼，是不是有一个症状叫聚筋？就是抽筋拔骨的，就这手像鸡爪子似的，大劲儿了它鸡扭它都变形，你说这个是光是肾的事吗？谁管筋的？就咱们身上这个筋，肝主筋，所以肝藏血养筋，肾藏精养我们的骨髓养我们的骨头，那一旦筋和骨头出现骨头疼、筋短、聚筋，哪的事儿啊？你说这根儿不还是五脏吗？还是肝肾？那么肝和肾表现在啥呢？你们对号，凡是有骨头病的，眼睛干巴，得玻璃体混浊、白内障的可多了，啊，凡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愿意脑袋疼，得脑梗，就是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后脑勺子木，然后呢就得什么病呢？心脑供血不足，心脏就是心肌缺血，并且胆小怕动静睡不着觉做梦，然后呢脑袋就会出现什么呢？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的脑袋不好使 啊。你没看，你过两天你听着有一个老哥哥跟我通话，那录音咱们都录下来了，到时候给你们播放。那老哥哥他家他70多岁不到80，住平房，平房不有大门吗？他上菜市场去买菜去了，搁这个早市溜达3点回来了，回来一看大门不得锁大门吗？他临走的时候他那插他没插上，没插就把锁头锁上了，你说这门你锁的啥意义？大家能听明白吧？不得把那插插上吗？插上之后在那头把锁头一锁，他没插他把门锁上了，你说啊，是不是白锁了？这是没丢东西，这要丢东西呢，嗯，尤其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攒点钱呐，不愿意往银行存，啊，往被窝里塞，往衣服里塞，塞来。

0: 去谁忘了，指不定谁看着了，这你门都没锁丢了呢。啊，这个事儿都录下来了，你过两天你们就能听到啊。那像这种情况就是五脏都有病啊，肝血虚，眼睛难受，肾虚，耳朵响，脑袋响，走道呢是深一脚浅一脚，咱们老家话叫抓蛤蟆跳脚，就是往前杵的杵的的走。再一个跛了盖不直，你看那走道那跛了盖是弯的，往前杵了杵了杵了走道啊。像这种情况如果伴有腔梗，伴有心肌缺血冠心病啊，你就配合固本延龄丸吃，效果会格外好。为啥？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把五脏这个根基打牢了，就肝也好了，肾也好了，心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都好了。那么骨骼风痛胶囊呢，治的是你的肾，治的是骨头。首先祛风，治的是风湿类风湿颈椎病引起的冒风钻风怕风那股疼痛，哎，就是风邪游走性窜着疼。祛风除湿，那个湿邪就是沉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哎呀，这祛风除湿啥意思，也没写关节炎呢，也没写我跛了盖啊，也没写我这胯胯呀，那你祛风除湿啥意思啊？啊，我告诉你，那个风就是冒风，你看有的人后脖梗子冒风，是不是跛了盖冒风，后腰拔凉往里钻风，就是这个祛风。湿呢其实就是沉，但是我们大夫术语讲头重如裹，就是脑袋像戴个帽子似的大头沉啊，四肢困倦，老百姓话说两条腿灌铅啊，这就是湿。你看得风湿的人是不是这样式的，哎，那么活血通络，为啥要活血通络？你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也好，颈椎病腰椎病也好，是不是有个特点就聚筋？颈椎病是胳膊抬不起来啊，肩膀头子发紧啊，脖子发硬转不了头。腰间盘突出是胯胯疼腰疼，腿一根大筋聚筋，这是不是筋？筋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叫经络，就是络经络这条路线。所以说拽着一条大筋疼，一直到屁股蛋子，到腿，到脚后跟，到腿肚子，脚底板子，大拇脚趾头和第四个脚趾头都麻木。谁跟我通话说的了？就是大拇脚趾头麻木和小拇脚趾头麻木，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造成的。所以要活血通络，血通了，养筋了，它柔软了，你就不麻了，散寒止痛。那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不都是冰凉绑硬的疼吗？所以把寒排除了它就不疼了。这当中的积血疼活血养血养筋，穿山龙它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收风辟骨养骨髓，把风收出来，把骨髓给它养好，哎，把寒湿给它剔出来。所以大家在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就看吧，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功能主治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用于风湿痹病。那这个痹是啥？小儿麻痹，小儿麻痹症走到咋样？是不是瘸？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是不是这样的啊？那得风湿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得颈椎病腰椎病的人是不是比这还严重？所以说白了，它就是治一切骨头病啊。那么大家吃的时候注意啊，一天三次，一次四到五粒靠盘吃啊，饭后服用。与此同时，一体多病的你配合固本延龄丸吃，效果会更好。咱们这次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别着急别上火啊，因为今天呢早晨有好几个老姐姐来电话了，前两天订了一份二赠一吃着挺好，今天呢想再订一份我们都没给你呢，千万别生气 啊，就是慧心呢，公开说，你就放心大胆地吃，而且效果好。趁着今年冬病夏治，我们把这病根挖一挖，让他5年以后我们腿不疼，10年以后你没瘫痪，能走能撂。只要你们吃了慧心呢，我再来想办法，保证让你们接上六。啊，我这两天挺上火啊，你肯定不够。我一看昨天、今天、明天，你看吧，报名的还更多了，比21号、22号还多呢。说明老哥哥、老姐姐们对我们骨关节病想治好、想不遭罪的渴望，大家都想好病。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再考虑两个事儿，一个是报名的这么多，咱们马上要结束了怎么办？一个是呢，怎么能让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拿到啊？你们该报名报名，我来想办法啊。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故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痛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道理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敷上骨骼丰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叫啥名？
3: 行行喽，
0: 多大年纪了？
3: 到16岁。
0: 啊，那耳不聋眼不花呀？
3: 反正还真好事吧。
0: 相当不错了，我看你这能活106。
3: 谢谢您提啊。
0: 啊，那肯定能。你现在吧，所有老伙伴，
3: 哎呀，我
0: 听节目的吧，
3: 就是
0: 都不小了。
3: 我家他叔叔，腰腿疼，腿上抽筋儿。
0: 那这老病号趁着这机会可得治啊。
3: 嗯，我你们住个分头小道，买二升一的买。
0: 嗯
3: 嗯，
0: 按理说你这个年纪了，病又挺重，
3: 嗯、
0: 应该呢多给你几个名额。但是呢、
3: 嗯，
0: 由于这次太少了，只能给你个二赠一啊。
3: 那我谢谢啊。
0: 咱先吃着吧，啊，老哥哥。
3: 哎，好。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那有6-7年了。
0: 拍过片子没有？
3: 那没拍过，没看过，就我听吃的药止疼药。
0: 那你给我形容形容，你那具体是咋疼？
3: 哎，那腰疼的话治不起来，疼的话就是疼大劲儿了，不能动了。
0: 啊，翻身能不能翻？
3: 翻身那都能翻，能翻的话他疼啊，一起来坐下坐这飞机。
0: 胯胯和腿啥滋味？
3: 对，那大胯疼，腰大劲儿疼。
0: 嗯，如果腰间盘突出。腰疼的同时腰往下一点没劲儿，老百姓说哎呀这走道就像掉腰子似的呀。与此同时呢胯胯疼，腿上一根大筋拽着扯着脚底板子都木个张的。
3: 木个张能脚上抽筋儿。
0: 哎，这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而且病在肝。肝血虚不养筋，你就抽筋儿、绑硬、聚筋发短，你都整不好就你在前边走道，后边看着你就有点一栽楞一栽楞的。
3: 我是知道的，你这小电视。
0: 哎，栽楞的是不是啊？
3: 嗯，你知道要走了走了。
0: 哎，就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3: 嗯，对。
0: 但他不太明显，但你细瞅这人走道、那条腿他就拉板拉板的。
3: 这是不得劲儿，不是？
0: 他不得劲儿。
3: 嗯。
0: 这个病一个在筋，一个在骨头。大哥，你是不是眼睛干涩呀？
3: 嗯。
0: 眼睛看啥咋样？
3: 那是眼睛看过，在那边看过头。
0: 有白内障啊？
3: 嗯，开刀了。
0: 开刀了。
3: 嗯。
0: 哎，你看这都连带关系，这更进一步说明你的这个肝儿不好、啊。睡觉怎么样？
3: 那是我一宿起来什么位置？
0: 那别睡了，你净打经了。
3: 睡大经，一宿得起4-5次。
0: 一宿4-5趟，回回上厕所小便呢？
3: 小便。
0: 能尿多少？尿的多吗？
3: 尿不多少啊。
0: 拉了呀。
3: 对，好。
0: 那你有个病，腿脚冰凉抽筋，睾丸坠胀，你那个两个睾丸下边坠胀疼啊。
3: 对。
0: 你摸小肚子有没有窜气鼓包得疝气？
3: 那没有。
0: 哦，这叫寒凝肝脉。
3: 嗯。
0: 寒邪凝肝脉啊，抽筋儿，小肚子坠胀，有的得疝气，裤裆冰凉。
3: 嗯，
0: 有的睾丸坠胀还疼痛，
3: 对，
0: 你就容易耳朵嗡嗡响。
3: 嗯，对。
0: 啊，这就是肝血虚不养筋，肝经受寒了。
3: 嗯。
0: 啊，那肝经受寒，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一旦说肾虚之后，那你浑身骨头节都疼。
3: 嗯。
0: 骨质疏松。
3: 嗯。
0: 哎，有个病，老哥哥。脑瓜银子疼。
3: 嗯。
0: 哎，肾主骨头生骨髓呀。
3: 嗯。
0: 骨头里脑瓜里不装的脑瓜银吗？
3: 嗯。
0: 咱们中医叫髓海空虚，记性不好啊。
3: 嗯。
0: 哎，不但记性不好啊，你得得一个病叫脑白质病变。
3: 哦。
0: 嗯，脑白质病变的症状吧，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到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嗯嗯。
0: 啊，掌握不住平衡。
3: 你说我这是不平衡，你说的
0: 是不是这样？
3: 嗯，
0: 我跟你说的对不对？
3: 对对，你说的
0: 对吧？
3: 嗯。
0: 所以你这个病按理说咋治？ 钻药钻治，治的骨头腰间盘突出，

0: 吃骨骼丰富胶囊，你要能吃八个月。作为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的，它能让你八年不犯。走到了利索的行。那么你还有病，还有脑萎缩呢。它不是一个病，你还有肾虚前列腺病呢。要说一个骨骼丰痛胶囊把你这些病都治了，不现实。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的。哎，你这样你可以搭配固本延龄丸吃。他俩一搭配，你腰间盘也好了，哎，你其他那些毛病也跟着都好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老哥哥，你现在先把两盒增益盒的骨骼丰痛胶囊拿回去啊。吃呢，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啊。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姐。
0: 哎呀，管我叫姐，那你六十几呀？
3: 我今年63。
0: 那叫姐吧。叫啥名？
3: 刘慧茹先生。
0: 啊，刘老弟。
3: 啊。
0: 啊，你来电话什么事啊？
3: 这不姐，你给我们这办点好事吗？骨骼丰痛胶囊，我现在跟你的让姐你给我凑个名。
0: 好，最多给你两盒增一盒啊。
3: 哎呀，这谢谢。
0: 哎，虽然不多，但是有效率能达到100%。只要坚持吃，咱们治好3-5年不犯病。这个国药准字的骨骼丰痛胶囊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啊，
0: 你说一下情况，具体啥病，我再给你好好看看。
3: 这不就是年轻时候等水田，这总是跟那光脚搁水里头闹成的，这到这个年龄了之后，身体就哪嘎都不得劲儿。
0: 具体怎么回事？年轻时候栽稻子了是吧？
3: 对呀，搁这水田里头天天扒着。
0: 那你爸爸扎扎的，这一天在水里泡着。
3: 对，
0: 那开春上冰茶，一早一晚都上冰茶。
3: 不是咋的，就是太阳之前呢，正是早晚特别凉快。
0: 哎，那脚丫子拔的痛痛的。
3: 那年轻时候也不看虚了吧？
0: 那时候也没那条件呢，就在那稻田地里揣。下水呀，做老病了。
3: 啊，那人多的是，
0: 都是老寒腰、老寒腿，脖子盖往下拔凉啊。
3: 对呀、啊。
0: 但是他不光这点事儿，下边脖子盖往下属肾，他损伤肾气、啊，首先来讲他就肾虚、腰疼，就排尿就不行。
3: 对。
0: 你详细说说病情，还有哪些情况？
3: 哎呀，这腰酸。然后膝盖冰凉，之后走到也那个什么走的不稳，
0: 走不稳，你查没查脑袋呀？脑 CT 做没做？
3: 哎，有个脑梗。
0: 脑梗发现几年了？
3: 也得有5-6年了。
0: 是腔梗吧？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3: 对对对。
0: 那你要脑袋不清亮，走道没劲儿，你再去查查腰间盘。这个腰间盘做过检查没有？
3: 你腰没做过检查呀？
0: 整不好你有腰间盘突出。
3: 啊。
0: 哎，骨质增生、关节炎。
3: 啊。
0: 再加上有腔梗，这俩合在一起，哎，那叫雪上加霜。
3: 啊，
0: 它就会导致你腿没劲儿，而且你这个叫脾肾阳虚，
3: 啊，
0: 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后腰拔凉，俩腿拔凉。
3: 的确，尤其那些啊，直凉娃娃。
0: 你现在穿啥呢？
3: 现在穿线裤。
0: 你这还穿线裤呢？
3: 啊。
0: 嘿，所以正常就穿一条裤子就够用了。你还穿线裤，还穿外裤，你这小薄棉裤

0: 喘气够不着底儿，就是咋的呢？你刚六十多岁，挺大男同志，你老觉着累挺了。
1: 嗯呐，
0: 我啥也没干，你就囊吧。
1: 啊，
0: 咱们老家话说赖巴的。
1: 不是吧？现在基本上也不干啥活。
0: 那你刚六十多岁？
1: 对呀。
0: 早啊！你要说八十岁、七十岁，哎，啥活不干那行。六十多岁，现在是老龄社会，你正是好时候。
1: 不是啊，你这同龄的人都在外边打工呢。
0: 对呀、啊，待着八十的，我也好意思说，就你这岁数，出去干点啥？咱们吉林地区挣个三四千块钱能挣嘞。
1: 不是咋的，人家那一天都是挣二百。
0: 那是干啥活呀？挣二百？
1: 你也就是日工，像这些个不是什么技术活。
0: 那就是像有那个装修啊，扛水泥啊，扛沙子啥的。
1: 对。
0: 力气活啊，再就有那个农村种地那个往外包活儿，到铲到汤到收拾的时候，他按天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你这以前就说你那插秧给人跳鸟啥的。
0: 啊，农活呗，有那个包地的，一包人家包几百晌。
1: 对。
0: 他就雇人干。
1: 对。
0: 你这体格不行啊！这个病主要是呢，年轻时候有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个下凉水做的病。插秧插稻子，那你现在这活你干不了。你干点这个，收拾庄稼、收拾秋的时候还行，也不能下水。你这两条腿一着凉水，那冰凉。
1: 那
0: 翻
1: 现在都硬水。
0: 哎，所以你咋办呢？你现在别干那个下水的活了，咱也别挣这点钱，干点吧力所能及的啊。现在呢，你吃骨骼丰痛胶囊，对你的风湿、对你的腰都有好处。
1: 啊。
0: 他专治这个病，我说有好处，我是谦虚的说，可以说效果百分百，
1: 啊，
0: 治愈率达到90%多。
1: 哎呀，
0: 你这次呢，除非你不吃，你吃，就给自己一次好病不遭罪的机会。
1: 啊
0: 啊，虽然少点，那万丈高楼平地起，咱们得从基础做起呀，是不是？
1: 对。
0: 哎，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
1: 对。
0: 嗯，两盒增一盒，你先吃着。你按呢，一天三次，一次五粒服用。
1: 啊。
0: 用药期间别吃凉的，别吹空调。
1: 哎呀，这个最怕空调。
0: 哎，不能吹空调，做大病啊。
1: 啊。
0: 嗯，好，我给你登记完了，因为马上结束了。你赶个尾，抓紧去报名吧啊！
1: 啊，谢谢姐啊！
0: 啊，不客气，再见。
1: 那、啊、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桂姐。
4: 你好。
3: 啊，这个哎呀，太辛苦了，你今儿给整好药啊！
0: 别客气，叫啥名？
3: 哎、啊，王丽群。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4。
0: 啊，家在哪住啊？
3: 在我们这南百。
0: 啊，嗯，详细说这情况，有啥事儿？
3: 到那个骨骼丰痛胶囊。
0: 给谁吃啊？
3: 我腿疼。
0: 腿疼就。
3: 哎呀，我详细说说。看看对不对，没有的症。那幺零九大娘的姐夫患四五姐，两边有点增生，就是我右腿吧，就是骨头大吧。那年俺们失火了，烧了，完了，我去找救护车，车压了，桂姐妹呀，老疼了，老累了，我就吃安慰，这劲儿啊！
0: 你那是骨外伤后遗症？
3: 啊，对，我那边那骨膜压掉了，没压坏，长了没长好，年轻点儿啊，33岁人，现在都70多了，都20，我家孙子26了，26年了。
0: 那个跛了盖儿那个压坏之后啊，它没有坏，但是它错位了。
3: 对对对，
0: 到现在多少年了？
3: 现在已经都20年了，我孙子20多岁了呗。
0: 你那跛了盖现在回弯蹲一些站起来受影响吗？
3: 影响，蹲不下。我这个病已经。

0: 看完十年的，去了的上厕所，去了的尿尿，去了的拉屎，都得说的。
1: 那
0: 不
1: 会
0: 缺
1: 蹲
0: 的，
1: 下吗？
0: 蹲下，
1: 要蹲下了，那条腿发硬，他站不起来呀。
0: 站不起来，起不来呀，没有啥拽的，站不起来呀。
1: 精神受力损了，蹲下站不起来，那也就是说你走道平时那条腿也拉吧拉吧的。
0: 对对对，走道撇叉撇叉的，变形了，弯弯的。
1: 他要往里弯，就是你在走道的时候，你那条腿那不就撇叉撇叉的，往里使劲，就像 X 型腿似的。
0: 对对呀，对呀，
1: 往里撇了撇了，一看你那条腿就有病，
0: 嗯呐，对，看出来了，嗯呐，
1: 这个叫骨外伤后遗症。
0: 对，
1: 还有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骨折了，啊，磕着碰着了，当时
0: 对，
1: 呢没觉得怎么样，
0: 拿到
1: 但是到老年之后，他开始疼痛。他是什么情况下疼的？凉了疼。
0: 就是12点、1点、2点往下，就是黑那个地儿，老疼啊。就得吃止疼药。
1: 激素药，那你吃上它不疼，你不吃接着疼。
0: 哎呀，到这玩意儿吧，就这苦吧，这脚啊都麻木了，都光光不着了，都垂的。
1: 气血不通畅了，它就是麻木，慢慢的呢就
0: 真
1: 是
0: 的。
1: 去筋，走道呢不好使。啊，这个病老姐姐，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对症，能见效快，能从根本上治。这两盒赠一盒吧，你先吃着。啊，一般吃一盒15天左右，你这个疼它就会好了。然后呢，有个感觉，你不用害怕，会感觉骨头缝里像有虫子刻似的，像有蚂蚁捋捋爬似的，就像给你针灸过吧，针灸大夫一行针时候，是不是你那一撅的？哎，他就这感觉放电，所以这种情况，老姐姐，你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按疗程吃，这两盒赠一盒，让你能伸展开，多一些站起来，疼痛消失，柔软不梆硬了，不聚筋了，但是你得照一年吃，这一年就是吃到啥呢？不犯病了，今年是个好机会呀。今年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的老伙伴有福啊！今年治病，老天爷都帮忙，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在6月10号之前把它吃上，过了6月10号就不赶趟。你回去呢，就一天3次，一次吃5粒，5粒。
0: 努力哦，
1: 啊，这你身体就能好起来。不光这，包括。你的胳膊腿的抽筋儿，那头皮的抽筋儿，啊，麻爪僵硬，啊，腰酸腿疼，它都会有效果啊。
0: 我现在我吃那啥呢？吃那小葫芦丸呢？你告诉我的，我吃葫芦丸了，这今天不紧着的，要不紧不紧呐？
1: 小葫芦丸吧，你要吃呢，中成药吧有个特点，你比如说小葫芦丸。这是个老药方子，要呢要常年吃，年年吃，吃了3年到5年，靠牌吃5年你能吃好，但是你能坚持下去吗？谁也办不到。骨骼风痛胶囊就不用了，你吃8个月左右，到最多一年你就好了。啊，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的啊。
0: 对，火烧害的，
1: 对，国药准字的。
0: 准备
1: 好。
0: 好，别忘了，千万给我报上，2盒中药盒那个。
1: 好的，安排好了，在家等信儿吧。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

我天生不幸，如何让更好的社会照进精进的生活？如何从夜餐米饭、夜壶夜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开启苏马的一笔。

0: 发扬声，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中医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的栏目。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生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中药化瘀的准字号药品。生热化瘀、全热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聂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天呢，我看见一段话说的挺好，他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的永远都是那个你自己。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哎呀，我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了。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因为人叫人类啊，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了，死了不累啊？什么时候不愁，死了不愁？所以以后啊，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啊。有句话说得好，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的真心。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我有一病人，说这话呀得是很多年以前了。那病人呢心脏不好啊，他是哥俩心脏都不好。你像人家的心脏他不都有瓣膜吗，就是二尖瓣呢、三尖瓣呢、这个主动脉瓣呀，他这个心脏瓣膜呀比正常人的薄，所以闭合的就不好。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闭合不严，那也就咱说的关闭不全。就跟咱家那门似的啊，你关上的时候啊，你看看抬露个缝子，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律不齐。这病怕累怕生气，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有一年发烧感冒， 总也不好，我们把心脏的这个问题他就给勾勒出来了，啊，后来到医院一检查，2.5狭窄，先天性的，那个时候这病人已经结婚了，单位那个效益也不景气，他爱人是老师教书的，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比他爱人的低很多呢，啊，这个男人呢，他都有自尊心呐，所以他这心里总是爱犯合计，尤其是赶上过年过节啊，上他老丈人家时，啊，谁要是说点啥就可在意了，啊，论现在讲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我所谓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个人抠，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思可重可重了，就人俩在那唠嗑呢，他一走一过他就合计，哎呦，他俩是不是在这说我呢，嗯，是不是嫌弃我没能耐挣不着钱呢，啊，挣钱还没我爱人多，哎，他就愿意这么合计，所以他这个病就有先天因素还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肿突突的，完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就这么的有一天找我看病，当时我给开的是那个舒心汤，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这个成药，就深白舒心颗粒，那时候没有，因为他这个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就建议他给他换瓣膜，啊，就像咱们家那门框啊、窗户框啊、门窗户不好使了，怎么办？有的就主张修一修，有的说干脆换了得了，啊，换了省心。我说我不是西医，啊，我也不说西医不好，我说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瓣膜换了，哪怕就是你换成进口的，也就最多能挺个10年到15年，就这个期间。啊，你还不能说我感冒发烧，啊，就怕一发烧一感冒，结果怎么样？又把那个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你到时候谁也就救不了你了。所以我当时呢，我是不建议他做手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事啊，合计好了，啊，我说从我的角度呢，我不建议你做手术。啊，因为说实在话咱没到那份上呢，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啊，就刚才咱说的这病人我不建议手术，能拖就往后拖，啊，所以当时呢我给他开的就是舒心汤，啊，他就每天喝，就那段时间那个效果非常好，后期有一天告诉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告诉我上南方啊，想去到那边啊多挣点钱，啊，我说想法挺好，但是你的身体你可别累着，啊，完告诉我那边一个月啊能给他开到3000多呢，啊，管吃管住，啊，说这话那都是，90几年、95年、96年，一个月3000多，那你在哪儿他也是不少的工资啊，对不对？完了管吃管住。对吧，关键说你一个外人到那儿，你没有亲戚朋友，你就没啥花销啊，你正常来讲的话你这钱不就攒住了吗？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冬天它确实冷啊，但一年四季啊它分明啊，你在这边都习惯了，南方我说我也了解了啊，你看是暖和，尤其到冬天它那屋里边比外边都感觉冷啊，潮湿湿冷，冬天啊，你看咱们这边是干冷干冷的，但那屋里哪屋啊，但南方那边它是阴冷阴冷的啊，你看人家当地你怎么都行，为啥？人习惯了啊，对不对？你就像你到那个什么四川呐， 啊包括重庆啊，人家吃辣椒越辣越高兴，那你像咱们北方人有能吃辣的，但也有很多吃不了辣的，对不对？那你就不适应呗啊，我说你这个心脏啊本身就不好，我是真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孩子也大了，用钱地上也多啊，因为我有这病啊，媳妇儿对我的意见也挺大的啊，我也想维持这段婚姻呢， 其实归根结底，这不还是钱的事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命是重要的，你这有命才有钱呢。他说大夫啊，你说这些我都懂，我想留下这段婚姻，毕竟孩子还小啊，也需要钱。他说我这次来呀，我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舒筋汤呢我用的倒是挺好啊，你这边呢你再多给我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路途遥远，你背着药也不方便，我这么的，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筋汤医院都是用那种编码代替的，你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等于外流了吗？对吧？过去就在我们院，这叫保密配方啊，叫协定方啊。什么叫协定方啊？人家不告诉你这方子里有啥，人家把这药都给你配置好了，一包一包的，有的给你打成粉，有的给你煎熬好，完了之后人家不让你上外边自己抓的。你说你把这方子给我掏下来，完我自己到外边我去抓药吧，我家离药房挺近的。不行不行不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那、啊、所以当时啊，我特别心疼这患者。我说这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什么呢？对吧？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上了，让他到当地的那个药房去抓药。临走的时候，我就叮嘱了几句，我说感觉不舒服了，你就马上回来，别挺着啊！完注意点，感冒发烧啥的就早吃药。哎，有那身体不舒服了，正在有感冒的了，就赶紧的注意着点。就我看着这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其实对待每一个病人啊，我都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你找这个媳妇怎么怎么地啊，一天净认钱还老实呢啊，我不能说这样的话呀。我是大夫啊，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个两年三年那样吧，有一天那我在医院出诊，上午有一位老人找我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前半夜下的飞机，现在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说主任他点名要找你看，你看你能不能过去看一眼呢？我说你稍等啊，我这边忙完了我就过去啊。我说我中午过去吧，因为门诊这患者多呀，都在那等着看病呢啊，咱不能占用人患者的时间呢。到中午的这个时候，我就跟这老太太去了这个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她在里边躺着呢，看着我的眼圈就红了啊。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以前是我的一个患者啊，他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啊？这值班音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过这么大的手术，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啥大事啊，吃点药把烧退了，问题不大。他看着我说，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去年做的手术，我当初不去南方就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现在呀你就听人值班大夫的，我说一会儿啊我忙完了啊我过来看你，我说我下午这边呢门诊还有患者，等到晚上我再过来啊。他说那你先忙你的，就这么的我回门诊了。等我下班的时候，我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

跟我讲，一直说没听大夫的话，后悔啊，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了。啊，老太太也知道很难了。后来我听那个值班大夫说，后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这人就走了。后来他爱人也来了，那哭的都不行了。我心合计，那早干啥去了？啊，非等着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吗？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人呢，你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学会珍惜眼前的景，碗中的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啊，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健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人有时候啊，真的是随遇随安，因为你争不过岁月，你也跑不过时间。钱这东西呀，你怎么说呢？你有这命挣，你可能没有命去花，对不对？你看咱们身边有很多人玩命的挣钱，啊，结果给自己累倒了。有的讲话了，还没来得及花呢，这人没了，有啥用啊？啥是你的？过去我师父给我讲这么个故事，说有哥仨，老爷子临死之前呢分黄金，告诉他们，你们呢靠着这金子去外边做生意去吧。这哥仨呢拿着金子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遇到了一条河，啊，这哥仨得游着呀，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办啊？那金子沉呢。啊，你抱着金子游，它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时间，你看不行，再这么下去，金子就把自己坠死了，他赶紧的就把这金子扔了，就自己游过去了。这老二呢，游了一半，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再不扔啊，也得死河里，也扔了，啊，自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啊，他一看啊，这大哥二哥把金子扔了。而且扔那位置啊，他记住了，所以呢，他就抱着自己的那块金子就开始游。完了之后，又分别找到了老大和老二扔的那两块金子，这一下子他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啊。那最后是什么情况？那大伙儿你也能猜到，对不对？他也游不动啊，但是他说啥也不咋说，最后连金子带人都沉河里了。啊，我师父跟我讲完就跟我说，啊，这就是啥呀？舍命不舍财。你想人重要啊，还是钱重要啊？这钱是人挣的，所以你说是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因为这病人我知道，他如果不做手术，就刚才咱说的那个啊，哎，就中医就这么给他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他就在哈尔滨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果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吃点参柏，他不会有事。所以很多事，咱讲话的，真的世事无常，谁也预料不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啊，多预防预防。所以中医啊有十二字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促百病。说的直白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像堵塞啊、闭塞、瘀滞、淤积、结核、结石啊，包括那个潴留，那就咱说那个尿潴留，那梗阻、钙化啊、硬化、结节、增生、囊肿、肿块啊，包括咱说瘤啊、恶性病啊，这都是瘀啊。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找导师两件事，第一呢后背疼，第二呢这嘴唇啊总干裂裂口子啊。我说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那个骨头关节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就喝参柏。他听了，

天后，后背疼就差劲了。你像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一些的了解深白的药。那么正好今天呢有这个时间，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你像深白的药跟其他药不同在哪儿呢？这药生产一盒它是少一盒的，就目前深白药厂存着的这龙骨，那天小辉电话里还说呢，最多最多能维持到2027年年底，最多了，除非说你拿那个别的药去替代，但是效果它不是那回事，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统一都叫龙骨，但是药用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这个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就有很大区别。但好在现在犀牛角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可再生。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呐，你用一块少一块，这东西确实好。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上就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的那点水它能给你瞬间的给你吸干喽，它能粘在你嘴唇上。所以龙骨的药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说那个犄角旮旯的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深度化瘀药，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就明白了，这药吸附力老强了，那瘀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叼在嘴唇上你得费挺大的劲儿才能拿下来，所以这药厉害就厉害在龙骨这上了。所以这药为啥叫深白舒心颗粒呢？为啥舒心呢？你就像安宫牛黄丸似的，为啥叫安宫牛黄丸？那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你看古人呐，他是非常有内涵的就文化底蕴是非常强的，对吧？宫当什么讲？就是宫殿，故宫住的谁呀？大伙说故宫住的谁？他不是寻常老百姓啊，住的谁？皇帝啊，对吧？皇帝啊，皇后啊，是不是？所以指挥天下所有的人。那么人的身体哪是司令部啊？大脑啊。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讲话呢高档啊。那么舒心汤这个方子并不是我的，那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师父人家是老祖传下来的，人家这个老祖以前是在皇宫当差的，这是我师父跟我讲的。没事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是属于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就非常长寿的那么个人，就经常给这个康熙包括那个皇贵妃后宫的妃子们治病。这皇上一天哪儿也去不了，过去我师父跟我讲，他说皇上不好当，你知道几点起来吗？早上5点之前就得起来，早上6点之前就开始早朝了这一天呢有批阅不完的全国奏表，所以劳心压力大，这批阅奏表一做就是一天，身体也不好，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你说能不操心能不生气吗？所以经常得喝一些舒心汤来化化瘀，来调理调理身体。包括后宫这些嫔妃，这咱们参加工作的都知道，这女同志多的地方那是非多呀，对吧？这个讲究那个讲究的，这个背后死伴呢，那个背后讲究人，勾心斗角的，尔虞我诈的，所以你看一来二去他就生气，有的呢还连累整个家族你看那电视剧，对不对？一整受冷落了
的是这个家族的人都跟着受冷落，再严重一点的呢，满门抄斩，啊，家族都受牵连，所以宫里的这些女人呢，讲话呢，活着也挺累，啊，寿命还短，她总生气，总操心，啊，总是发生变故，所以她这个心脑病她就多，啊，身上长包的、长结的、啊，长块的就多。你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专门一层是清宫医案，啊，你看记载了很多妃子的，这个炎呢，古代管这个瘤叫炎，因为它淤结的这个块比较硬，啊，所以古人根据它这个硬，就管它叫炎，炎石嘛。所以苏心汤是宫廷里的一个秘方，就是专门给那个皇帝或者皇太后。啊，后宫这些个嫔妃没用的，因为这个效果比较好啊，所以我师父的老祖被封为七品御医，因为那个时候御医最高就是八品啊，所以我师父老祖是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后来康熙死了，完了这个雍正继承王位了啊。如果熟悉这段历史的啊，他都知道当时他不有个九子夺嫡吗，就是争那个王位，当时有力的争夺者是十四王爷，相貌啊、人品啊、是武功啊、文化呀、都得到了康熙的认可，所以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封他为大将军王，统领20万兵马啊。所以有人说当时王位啊是传给十四王爷的啊，当时写的是十四王爷，后来有人说是让那个雍正给改了，那传十四王爷改成了传于四王爷，这个十大写的上面加了一横，底下加了个勾，就改成了传于四王爷。那所以雍正继位以后，他对这个亲弟弟是恨之入骨，但碍于皇太后的面子，因为他俩是一母所生，说白了，这是亲哥俩，那十四王爷是他亲弟弟，所以当时呢，也借点事儿，就把他这个亲弟弟啊给圈禁了，啊，没人照顾，没人伺候，加上自己也感觉很委屈，憋屈呀，啊，他这一憋屈生病了，心脏问题，当时就已经起不来了，这个圈禁啊，他是不允许谁去看的。啊，就保证你不缺吃不缺穿，你说我想跟外边沟通沟通，谁来看看我啊，在一起啊，下下棋啥的，没有那机会，所以一直就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谁最着急啊？他母亲呢，就他妈呀，对不对？在儿子有病了，你说妈能不着急吗？所以呢，就让我师父老祖啊去看望，因为皇太后有病一直都是我师父老祖去的，你想啊，皇太后说话了能不去吗？所以就去了啊，去了几次完就给开的这个舒心汤来喝，很快这个王爷慢慢就好了，因为对症啊，他这病不就是打郁症来的吗？完事这个事啊就传到这个雍正的耳朵里了，所以就非常生气，讲话了，他本初的目的是啥呀？他是想让他这个弟弟啊悄无声息的就死，对不对？哎，给他劝进完了之后他死里边就拉倒了，但是呢让我师父的老祖啊给他治好了，那不违背了他的意愿吗？你说他能高兴吗？所以他非常生气，但是也念在我师父老祖这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啊，就没有砍头，那怎么的呢，就全家给发配到宁古塔啊，也就是现在这个黑龙江牡丹江那个地区。很多人说我还以为是个塔呢啊，宁古塔它可不是个塔，这个地方啊它是苦寒之地，一般呢往这个地方发配就从北京完了之后走到牡丹江得走几个月，就穿一件单衣服就开始往这边走，所以这一路会死很多人，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人还没有走到地方他就死了，但是我师父老祖家没有一个死的，
因为皇太后有话，就是临走的时候，因为皇太后就吩咐了，谁也不准为难他们，那也是一路照顾，所以这全家老小走到了牡丹江。这到了之后，你是干啥的？你比如说我铁匠，那你来了啊，那你继续打铁。你说那我是大夫啊，那苦寒之地他最缺的就是大夫，那你就继续当大夫。所以其中的这一根啊，最后呢就落脚到了鹤岗。所以我师父家人世世代代就是从医。你像我们家，我父亲是农民啊，是闯关东过来的啊，说打哪儿啊，打那个山东烟台啊，在蓬莱闯关东过来的。那个时候说往北走，土地富饶，那我父亲就闯到了鹤岗。他要在这继续再往北走，那很快就出国境了。所以舒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这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啊，这也是百年的老方子了。所以为啥叫舒心汤，为啥不叫腊鱼汤，意思它就是让你喝完之后你心里得劲儿，对吧，咱老百姓讲话得劲儿啊，就这个得劲儿啊，舒服舒心，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得劲儿。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我们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啊，这一年是最有感触的，有的喝完，有的胃舒服了啊，胃好受了，有的呢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是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对不对，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下来了啊，脑袋舒服了，脑袋不胀了，有的眼睛舒服了，眼皮啊他也不感到磨得慌了，有的看东西看真了了，有的这个脑血栓病人瘫痪一侧的那胳膊腿舒服了啊，能简单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啊，之前心脏总是发闷，总是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后背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就这回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挺慌了啊，两条腿舒服了，腿不那么沉了，有的那个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有的睡觉睡舒服了啊，睡得香了，睡得沉了，睡得好了。所以参白的药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都舒服啊，让你舒心。这人什么情况下舒心呢，就是没病的情况下，对吧，没有病痛啊，哪哪都不难受，人呢没有病痛的时候是最舒心的。所以这叫什么，参柏舒心颗粒啊，我们都简称都叫参柏。那么有人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啊，是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啊，心慌，心律不齐，心悸。中医讲心脏啊有心气有心血，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反过来营养心气，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心脏跳动啊，砰啊砰啊砰，对吧，正常规律的去跳啊，靠这心气的推动。心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营养心脏，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的饭来转化的，除非你不吃饭啊，说我一连多少天呐，我水米未进啊，那可能缺气缺血。你就正常每天去吃饭，正常吃，咱不挑食，有啥吃啥，你是不会缺的。但是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呢？总会房颤呢，或者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呢，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所以什么叫冠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所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冠心病啊，什么叫粥样硬化，冠状动脉指的就是你心脏的血管啊，准确点来讲就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指的是这个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咱在家喝过大米。

放凉了，没湿。你打开盖儿一看，你发现那大米粥啊，是不是都坨了，成块了？啊，一摸还挺硬，这叫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儿。那么中医叫什么？中医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啊。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心绞痛症状，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包括我们说的下巴壳疼啊，满口牙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这个胳膊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啊，包括脖子疼啊，带着心绞痛的表现。那所以你就想。这条道不通，那气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就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就心衰，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那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气不够用，啊，他这个道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心脏的气儿能过得去吗？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它是给我们提供营养的呀，营养心脏啊。你现在这血过不去，所以心脏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呢？那它就疼呗，对不对？啊，就心绞痛呗。就像那工人给你干活，干完活了你不给他开工资。那你觉得能行吗？对不对啊？他就那么消停的在那儿，还给你工作吗？不对，是不是就不给你干了？不给你干了，那是轻的，他还得闹呢，对不对？心脏也一样啊，所以这不就心律不齐了吗？这不就房颤早搏了吗？对吧？你再严重的，那就触发心梗，那就猝死。啊，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治疗心脏病、化瘀堵这是关键。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它就畅通，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所以，化瘀堵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那个支架之前，在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连接心脏血管，就跟那个树杈似的，啊，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这个心脏啊输送气血。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中断了，哎，那就是淤了，那就是淤堵。所以西医支架干啥呢？就是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那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啊，让它不堵。所以下了支架以后，啊，得让你这个终身的吃什么药啊？就是玻璃维。啊，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范血栓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那不就是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去化淤堵。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一点，就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沙参化瘀化的是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瘀化的是你肾里边的瘀，所以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吃牡蛎。那有人说，那个大夫说呢，这尿酸高不让吃海鲜，你记住。牡蛎肉是海鲜，吃完了尿酸高。牡蛎的这个壳它是中药材，是经过中药炮制以后，专门化解肾里边的瘀，专门降尿酸，专门治疗各种结块的。所以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软化你这硬块硬结，把它给变软乎了。你那不有硬块吗？不有硬结吗？就咱说的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啊，对吧？哎，给它变软化，化开，化解你这硬疙瘩的。所以牡蛎化瘀，
那么龙骨这药呢，它能深层次的去化瘀，就能化其他药物所化不到的瘀、化不了的瘀、陈旧的瘀，啊，多少年的瘀，包括说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瘀能看见吗？能啊，你比如化你血管里的瘀，它就能看到，就通过这个影像就能看着，哪通了，对吧？你原来什么样？原来那是堵的，不通的，啊，哪有血栓斑块？啊，他那血管不通，这能看着。你包括咱们有人说，哎呦，那个嘴唇啊，都是什么呢？青紫青紫的。你把这个瘀化开，你看你那个嘴唇的颜色，哎，它就有血色了。瘀脏腑了，是吧？五脏六腑瘀了，你也能看得着。肝脏上面长了个瘤，乳房上面长了个瘤。子宫上面长了个肌瘤，肾上面长了个囊肿，肠子上面，就肠子里边长了个囊肿，这都能看得见呐。包括瘀经络你也能看得见，就像脑血栓似的，带的这个半拉参的不好使，那西医他就解释不清啊，怎么就半拉参的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说不了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怎么就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呢？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怎么就麻了呢？怎么就木的夯了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解剖了，你也解剖不明白，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半拉身子，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明白了，这就是什么经络不通，这就是淤堵经络了。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存在不存在？那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并发症怎么就眼睛啊、脚丫子呀、肾呢就出问题呢？怎么就全身并发症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啊、胳膊呀、发麻呢？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那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呀。可你就是看不见呢，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淤堵，你得化淤堵，啊，得用到龙骨的药。因为龙骨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吃完参柏的药以后，我们有不少的脑血栓的病友，这段时间啊有点不流口水了，有的呢说话比之前清楚了，有的吞咽吃饭呢不像之前那样总是呛总是咳了，有的这段时间呢瘫痪那一侧的肢体有知觉了，对吧？哎，有的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就是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翻不了。老伴儿一个人这几年呢，可以说没日没夜的照顾，啊，就打今年吃上参柏以后，给老伴儿激动坏了，给我打电话，啊，大师啊，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我老伴儿现在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坐下了。所以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呢，慢慢越来越好啊。那么参柏药相比传统的中药，我讲话呢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这袋儿一湿，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汤药，特别浓的一碗汤药，比你之前吃的任何中药都要浓、都要好、都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你像参柏的药。因为经过参柏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再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你吃其他药效果的3倍以上，至少的。啊，本身我是大夫。咱讲话呢，咱都得实事求是了，所以我说3倍以上这是保守的，所以参柏的药
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

0: 一周半个月看效果，你就观察个三天两天的，啊，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所以好药你自己体验，我就一点，啊，好了你告诉我一声就行，让我也高兴高兴，啊，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给他坚持下去，给他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到啥时候你全身上下你得让它畅通。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总说弹指一挥间，一晃跟咱大伙相识一年了，日子过得真快呀。我最激动的就是这一年咱们没掉队，那没有掉队的，直到今天没有一个离开的。说这人吃上参白以后什么病没了走了，到今天咱们没有一个掉队的啊，我高兴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这是实话。所以我得谢谢大家，真的无以为报。所以啊，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参白免费试用活动啊，希望大伙呢借这个机会也都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它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咱们还是参白舒筋颗粒的免费报名领取时间。那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免费给咱大伙每人赠送九袋的参白舒筋颗粒，免费赠送啊，直接送到你家里，一分钱你不用花。今天明天这是最后两天时间，所以还没报名的你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咱们没有门槛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用的还是没用的，无论是你现在手头有还是没有的，你只要想报名那你就报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白舒筋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白舒筋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参白舒筋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下药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主的参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

0: 你辛苦了。
1: 哎呦，客气了。
0: 太感谢你了，真是身在身心合力，自愿的给我和老伴儿报个名的。哎呦，我俩都是身在身心合力的生意者呀。
1: 啊，那可以，咱们这回报名啊，没有门槛儿。啊，无论是用着的还是没用着的，无论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只要是想用，咱们都可以报名。今天是咱们这个免费试用的第二天，啊，明天是最后一天嘛，所以该报名了咱就得报名。啊，这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机会，破格就没有了。
0: 好好，哎呀，现在是做得好的。我这人呐，有衣食以，有爱就所爱，一点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你明白呀，这药都不管用。现在我买了，就是还是没有，我都不要。
1: 就是。
0: 没有。对呀，你咱们也是有缘的。
1: 对。
0: 是我们几个哈，哎呀，认识了你，就是说在现在这边颗粒哈，整整三个月，哎呀，我的身体呀，大不一样了。
1: 哎呀，那好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啊？
0: 哎呀，我是关节炎，腰痛。严重的心肌缺血，都好几年了，都前几年吧不严重，最近这几年哈，一个月吧得上个四五次，就得吃现在这些药，还有呀就心绞痛，
1: 你
0: 我呀一直都冒冷汗呢，真的是不严重，就得赶紧吃药，躺一会吧才能缓过来，心跳也没有规律啊，有时候吧快，有的时候慢。有时候吧，跳下去还挺几秒。
1: 哎呦，那你也辛苦了呀！
0: 哎呀，可不咋的，这一犯病啊，浑身可难受了，胸闷，胸闷也疼，还发紧。就好像啊，穿了个救生衣似的，真不好，真干不好那种感觉。真一点活呀也干不了了。从哪用上那个生产生命颗粒哈？一个月左右吧，哎呀，这有好点了。
1: 那行啊。
0: 对呀，这心跳也有劲吧。心不好的次数吧也少了。心绞痛吧，一个月上了能有大一两次吧，也就是。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缓了两分钟就过来了。到现在哈，我的心脏的好太多了。也能干点活了，你说我心绞痛了，最近一个月也就是上了一次。那我们现在这个劲儿过去了，
1: 那不挺好吗？
0: 对呀，那这心脏可敞亮了，这心脏一点都没有了，心脏也塌下了。
1: 哎，那好了，那其实这些病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冠心病所带来的这些表现。所以你看，你用上咱们这个深百药，现在
0: 对呀，
1: 心脏血管逐渐的疏通开了，心脏供血足了，所以心脏才跳动起来也规律了。它为啥有劲？它能吃饱饭了。心脏跳动就跟人干活是一样的，你说这个人他光干活不吃饭，你这活能干动吗？他肯定干不动啊。有的讲话的就这个饭吃少了，他干活他都不得劲，他都心慌了，都频频的出汗的，对不对？
0: 可不咋的。
1: 更何况你在吃不上饭呢，咱们用这个深百树荫颗粒把心血管疏通开，就是改善咱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所以你这个改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还得继续，因为啥呢？一，你这个心脏病比较复杂；二，一个你这个病史比较长，八九年了啊，所以还得继续用上去。
0: 好，
1: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老伴儿也用了深百树荫颗粒吗？
0: 对呀，还有我老伴哈，他不也熟悉的吗？
1: 啊，
0: 最近啊，哎呀，这老毛病都20多年了。
1: 腹泻了，
0: 现在吃点这个寒凉的吧，哎呀，都胃疼。这排便吧，也是破不干扰的，哎呀，
1: 不行。
0: 对呀，完了吧，还手脚冰凉。你说这次和他在一起是睡觉吧，哎呀，他那脚啊一挨你，都给你凉的，一紧的那种感觉。而且吧，前列腺也不好。
1: 酒
0: 吧，就起来四五号。这把用了深百树荫颗粒哈，这些情况呀，我都好多了。
1: 哎，
0: 你好。现在呀，这排便我看见一天就一次，这有规律的呢。这大便呢也成型了，这马桶啊也干净了。现在以前呢，他上完厕所哈，我就得刷这个马桶的，大便一下子下来的，这后悔呀，我看挺好，也是干便池了，腰吧也不那么疼了。有劲了，完了吧，他这个脚啊，现在热乎乎的了，

0: 以前的夏天呢，还得穿皮鞋，但是你像这个生态休闲颗粒啊，这就帮我俩大忙了。
1: 那么你老爸这个情况啊，就是腹泻呀，吃点凉的就胃疼啊，总跑厕所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个呢，它应该是属于脾阳虚，包括脚发凉、前列腺不好啊、总尿频，这叫肾阳虚，就咱们说的脾肾阳虚了啊。那么从我们西医来讲呢，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慢性的肠炎啊，尤其是肠炎，总是这个跑厕所，总是大便不成形啊。如果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它慢慢的就会在肠道内形成息肉。甚至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有人认为，你看他总跑东拉西的多少年了，也不见好，但是也没啥大毛病，你别这么想，这指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大问题呢，因为他总有炎症啊，对不对？总是时好时坏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还是和我们的瘀有关，但是在瘀之前还是和凉有关，因为越凉它越容易瘀。因为一凉了之后啊，它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那咱们通过这个深海树荫颗粒啊，帮助它去化瘀，帮助它化瘀，这个瘀一上来它就不堵了。这个血液循环开之后呢，它也能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寒凉之气带走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天凉天冷的时候啊，我们出去跑了一圈就感觉身上热乎了，血液循环开了。所以通过我们这个深海树荫颗粒帮助它去化瘀，把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尤其是肠道、肾、脾胃，它的这个淤堵给它散开之后，它逐渐逐渐的这个功能就会恢复的啊，所以它身上就能感觉热乎，它脚底板的血液循环来了，它没有淤了，最起码保证它全身的淤堵，就大脚血管现在能疏通开。那咱深海树荫颗粒，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啊！你像那黄柏，它就是帮助我们疏通经络的，就全面化瘀，所以用了之后才会有这种效果的。大便次数也少了，也成型了，也不那么黏腻了，说明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恢复了，这不就挺好的啊？所以还得继续啊！
0: 是，哎呀，所以说呢，这回呀，人参也最重要。哎呀，我的好可激动啊！这个老大说呀，这群友啊，是不是就听不了老师讲课了？我就是跟他说，我说不能的，你这听不听老师，孩子学习是好事儿。你说咱们吧，都应该学习，但你呀，一定不能忘了我们大伙儿啊，我还得听人讲课呢。现在呀，这么好，我要学着吃，这群友啊，一定得跟我俩在地方。
1: 行，你放心吧。其实呢，孩子结婚的确是好事，但是呢，我也舍不得大伙，但是又不能不去，所以呢，在去之前呢，给大伙先争取深海树荫颗粒的免费试用，最后一次，完了给你们俩两口啊报上名，一人登记上一份。
2: 好的，那开心一点的，
1: 没事没事。好的，那就先这样，有问题说咱们再联系。
2: 好的，
1: 好，
2: 再见。
3: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海树荫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海树荫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文。

振，清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推荐下治伤寒湿，健康养骨就当时。顾氏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润胶囊，大清桂圆中益油丸。5月23日至5月31日。

0: 就是您独秉匠心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丧尸，护好关节，补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祛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丰送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送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送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到今天为止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再不着急你也得着急了，你再慢性子你也不能等了，因为骨骼丰痛胶囊的活动剩下最后两天了，还没报名的老伙伴你要抓紧时间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对慧馨的信任我是非常清楚的呀，你看我开什么药你们吃什么药啊，我不能辜负你们这片心呐。那么到啥时候哪个季节该治啥病，吃什么药效果会好，这个慧馨老妹妹来给大家掌握。所以说你看骨骼丰痛胶囊治啥的，专药专治，它专门治风湿骨头病、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跟骨头搭边的病它都治，而且效果好，而且是国药准字的，经过多年临床有效率100%。什么意思？吃上就好使，而且它是治病的。为啥让大家一定要赶着这次活动把它吃上？你别寻思说哎呀就给两盒赠一盒，给三盒好干啥的呀，那吃好使的完了没有了咋整啊，你买回去20盒你一口都吃了啊，啊你不得一口一口一盒一盒的吃吗？咱们先把冬病夏治占上，这个时间点你要占上啊，我都给你们算好了啊，咱们紧赶慢赶，赶在6月10号最晚15号你们都能收到药，就算最晚15号收到，6月份后半个月、7月份一整月，这45天是咱们东北这嘎达最热的呀，你到7月末8月初是不就早晚就凉飕了，立秋了，你再想起把式说我冬病夏治，黄瓜菜都凉了，不赶趟了。为啥在最热的时候吃？天地阳气足，而且今年呢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今年火最大， 你去年有九紫离火这事儿吗？前年你听说过吗？不就今年吗？九紫离火，火大，就是天火大。你看今年人的火大，是不是？不光天火大，人的火都大，人不跟着天老爷走吗？所以今年为啥说动不动两句话不合就动刀子呢？有的人想不开，寻思寻思跳楼了呢。啊，两家没仇，把人家孩子给伤害了。为啥今年火大？所以今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有一个幸福退让原则，啥意思？咱们这个岁数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女孝顺，咱还有点存款，没有多有少，3万2万得有吧？你得好好活着，碰着那个不讲理的呀，哎，天不怕地不怕的吧，离他远点儿。他不想活，让他自杀去。咱们哎，别搭个他，别联系他，别沾包，是不是？别让他赖上，离他远点儿。因为今年九紫离火，这个火大，天的火大导致呢，人就容易烦躁、易怒，控制不住。所以今年什么事儿都是可好可坏。好，你看有的人他命好，今年他能发财。你像咱们这次骨骼风痛胶囊，凡是拿到的，你今年就能好病。这两盒赠一盒，你拿到手了，先吃着。吃完之后，后续会心再想办法。你起码这次两盒赠一盒，你少花300多块钱呢，啊，还不贵，嗯，3盒吃一个半月才600多块钱。但是日后可没有这两盒赠一盒的事儿了，咱们说好啊，就是日后假如说8月份，啊，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又给你们整来了，可没有两盒赠一盒这个事儿了啊，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别到那时候。那你叽歪的跟我俩，哎，那时候都二赠一呀，你们这咋回事啊？你看有的人就好这样，得便宜还卖乖，告诉你们了啊，以后肯定没有两盒赠一盒的事儿，你这把先吃上啊，别等。所以这回又导致这么几个事儿，一个啊，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好多老伙伴想多订，想订5份二赠一。想订10份二赠一，我都没答应。就有个别的那两个老姐姐，她病重，家里老两口都吃，完我给2份二赠一，就这么的，一共给了6盒，这是极特殊的，那都是我经过我批准的啊。到今儿个为止呢，咱们活动最后2天了啊，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要错过机会啊，这次啊。其实我也感觉很对不起大家，报名的人太多了，每天都有2、3千人报名，报名的人多，咱们没有那些货，我何尝不想来报名的就给呀、啊？你说又不是不给钱，对不对？你不挣钱，你厂家收点成本，他也不能怨我，对不对？而且谁吃好了一宣传，这还是好事，没有。所以有可能导致咱们最后报名的拿不着，但是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报上名，我肯定尽快从我们医院给你调过来，赶紧报上名，今天、明天赶紧报名啊！这人太多了，我还正犯愁呢，这么多报名的，你说到明天就没有了，你咋办呢？啊！所以明天虽然是最后一天，大家该报名还报名，只要你报上。慧心肯定想办法让你拿到，啊，咱们家乡啊有这个病的人多呀，不是一个半个的呀。吉林松原的一个老大哥，多大岁数呢？74岁，就是因为骨头病，2年没下来炕了。他呢，一个是腰间盘有病。这个腰间盘有病吧，是年轻的时候摊上过车祸，就是农村拉粮食那车是马车，那马车上边拉的那大麻袋装的那个大豆，就是黄豆，哎，这袋子呢往下出溜，它往下掉，他呢就趴在车沿子上去薅这个袋子去了，连人 在他在麻袋都掉下来了。他掉在地下之后，这个马车往前走，车轱辘冲他后腰就压过去了，当时就压的整个下半身啥也不知道，下半身你把他脚丫子嘎下去他都不知道。那住院住了几个月，后来呢这大哥也是刚强，他是在50多岁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事儿，这老大哥真刚强啊。哎，等到了出院之后，那你腰基本上就这样的，他硬锻炼，用自己的腰使劲带着这两条腿走道，甩的甩的甩的往前走，把那脚磨的呀挺大个大窟窿，那肉都烂了，他不知道疼，因为腰间盘他受伤了，他不知道疼，那脚啊也太可怜了，哎呀他不知道，我们看着都心疼。他拿那个照片给我看，哎，后来呢整个腿又浮肿，这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呀、啊，后来又发展什么呢？你看他活动量小啊，又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但这个老大哥真刚强，一般的早就瘫痪了，他就走，从50多岁出完院之后一直到70那年他还能走呢，哎，裂的裂的就甩呀，硬用自己这个腰甩着这两条腿往前走，你说走100米得累一脑袋汗呐，你说走道硬甩着这两条腿往前走那得多刚强，满脑袋是汗。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到70岁以后，从72那年他就瘫痪了，下不了地了，走不了。但是这老哥哥呢，他老伴儿啊，你说咋没的，你们都想不到。所以说现在的人呐，咱们能活着有吃有喝，有点病吧你别想不开，你真想想真有不如咱们的。你们猜这老伴儿咋死的，就这老张大哥他老伴儿咋死的，你们猜。他老伴儿是在这个老张大哥出现车祸的第3年喝药死的。为啥喝药死呢？这个事儿本来我不应该说，老大哥出现车祸之后下半身啥能力没有了，下半身彻底就不行了，他老伴儿就跟他们屯子一个男的就好上了，好完之后这个事儿就被他儿子看见了，你说这老伴儿这脸往哪搁，老伴儿喝药死了。你说这老张大哥那是俩儿子，你说儿子吧，说实话他心粗，大儿子说媳妇儿啊上长春打工了，他家松原的，二儿子在他家跟前儿干啥呢，做小买卖卖猪肉，一天卖一头猪，反正也挣钱。哎，这二儿子对他老爹好，给他老爹买药，哎呀张罗治病伺候端屎端尿的，媳妇儿也好，但是你这病不是长久之事，你就像我说的不傻不泥就是下不了地，你大便咋整，你小便咋整啊，你个老公公你现在有大便了你儿媳妇给你端呢啊，那都得憋的。老大哥跟我哭啊，哎，这话说是就是去

也是帮这时候，老哥哥给我打电话，哎，我就给他整的骨骼丰胸胶囊，给他整的是12盒，嗯，老哥哥吃的不错，吃完这12盒呢，他能下地走，当时是吃到第5盒的时候，他能下地走了，扶着门框，啊，住楼房啊，扶着门框上厕所能大小便，哎，大小便之后他能冲，整干净的。儿子早晨给他插点小米粥，热点馒头，中午他能吃。哎，洗个短裤啊，洗个袜子，自己能洗。剩那衣服，儿媳妇往洗衣机一扔，就给你轮了，就洗了，这不挺好？所以今年老张大哥在咱们25号的时候，他就来电话了。老张大哥呢，我特批给他2份，2盒赠1盒的，这样呢就是给他6盒。我特批的，啊，所以大家呢也别跟着说呀，你看给他不给我，就这病多可怜呢，啊，再一个你不能拿到嘴都吃喽，啊，3盒你能一嘴都吃喽啊，好使喽，好使我再整，保证有效，但是这次，你说我不提前把它弄来，你在8月份再吃就来不及了。咱们要赶在阳气最足、天最热，啊，接地气。你们都说是慧心说话土，可接地气了。啥叫接地气？啊，这是实打实的、实的灰的。那天老爷的地气呢？从哪儿接？就是地底下反上来的阳气。啥时候反？5月21号。哎，往上反，到什么时候？7月末。所以你看，我给你们掐这个时间，早了不行，啊，晚了你更不行。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先把名占上，你就报名吧，啊，我看这2天，昨天、今天还有明天，我看这报名的人很多，啊，都想吃上，我来想办法。不管咋地，你报上名，我就跟大家说实话，不够我来跟医院要，那差个几百盒，那我要呗，起码把这次报上名的给了吧。啊，所以大家呢要赶紧报名，啊，把这个病啊咱们要治了。你像这老哥哥多遭罪呀、啊，但起码他现在能走了，啊，那么就说腰病、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椎管狭窄，这些病到医院呢，得让你做手术，小针刀啊，做手术。你光说手术，能说做一次就一劳永逸吗？做一次，这辈子就能好10万块钱，咱们都干。老姐姐，你去找，谁说做一次手术，你这个病这辈子就好利索了？说要多少钱，我给你出，缺5万5，我给你，我一年工资我给你，啊，没有那样的。凡是做过小针刀的、做过手术的，是不是一年多点就不行了？那根儿在哪儿？根儿不还是在自己的骨头上吗？还是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到啥时候还得自己有一个结实的胳膊、结实的腿。你盖房子、做凉坨，咱们还得找一个好木头呢，对不对？你那整那糠的，让虫子刻那个，都糠了那木头做凉坨吗？不能啊，凉坨、檩子、椽子，那都得是好木头啊。就那椽子，说用杨树棒子，还得用好的呢。对吧？那咱们人骨头结实，你才能扛住风寒。所以说，骨骼风痛胶囊当中的积血藤，你可别小瞧积血藤啊！积血藤它能活血，它还能养血，它治血虚，就是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血管硬化、筋硬化。那筋硬了，不就抽筋儿吗？胳膊腿儿不就发硬吗？你吃完鸡血藤，浑身软和，然后它养血，它养的是全身呢。养血不就能生骨髓吗？那骨髓不就血生成的吗？骨髓多了养哪儿？是养脑袋，所以对老年痴呆还好呢，对骨质疏松还好呢。另外，穿山龙，穿山龙小名叫啥？金刚骨。让你那骨头像钢筋似的，小名叫金刚骨。你不信，你上网查。

什么他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散寒的时候，他治疗大骨头节，治疗痛风那个结石那个包，绑硬疼那个包，好使不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啊，一天三次，每次4到5粒，病重的你就吃5粒，病轻一点的你就吃4粒就行了啊。这是腰病，你看咱们有一个长春的啊，长春的丰满的一个老姐姐跟我说，说慧心呐，你多给整点骨骼风痛胶囊呗啊，我听你讲了那效果真好啊，你说我要是用上了，我这关节好了，我不遭罪了，不连累孩子啊。这个老姐姐你看女同志吧，这说话呢她都像着姑娘像着儿子，这老太太才65，跟我掰的班的，她哪儿疼就颈椎和膝盖，颈椎就是颈椎增生压迫呢，椎管狭窄，哎，出现了退行性改变。那这个情况它会出现什么呢？肩膀头子发木，手发麻，后脑勺子发木，他颈椎难受，哎，然后拐他的他心脏也不得劲儿啊。这个心脏不得劲儿，就会出现什么呢？那心脏疼，前胸后背都疼，出现心肌缺血了，而且他那个膝盖有半月板损伤，因为脖子盖疼，蹲都蹲不下，他疼啊，他遭罪呀。啊，那像这种情况，骨质疏松、心肌缺血、冠心病，那个颈椎病严重的时候，他就说这肩膀头子就像那个自行车没油了、生锈了，举不起来，自己洗不了脸、梳不了头，这胳膊不往后背吗？他背不了，你看到啥程度？哎，做过小针刀。小针刀也做过，什么牵引呐、按摩呀，都整过，不好使。后来我不让他碰了，我说你别碰了，颈椎管狭窄。那你的按摩碰着那二五眼的，他按摩不好，给你磨坏了，有磨瘫痪的，你怎么办？所以你要治到正规医院去做手术也好，啊，你别找那些什么理疗的，给我按按吧，我得劲儿，有让你起不来的。再加上他半月板损伤，这是啥？这都是肝膜。老姐姐有低血压，血压低，供血不足，还贫血，大便常年拉稀，肠子里长息肉，多发性的。他这种情况好在啥呢？家里头有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当时他买了6葫芦，哎，一天一丸，一天一丸吃。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啊。那这个时候像他这种情况，你配上骨骼风痛胶囊，那吃着效果会格外好。为什么？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肝心脾肺肾，包括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它是五脏六腑气血阴阳一起调，最适合呢冬病夏治来养生，每天一丸。那这时候他骨病严重，骨头不结实，骨质疏松，浑身抽筋拔骨的僵硬，这个时候呢骨骼风痛胶囊当中积血疼养血通脉，穿山龙也叫金刚骨，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治疼，而且呢治大骨头节，搭配着吃效果最好啊。老姐姐就这么吃的，她是23号那天报的名，报名就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他就接到了，接到之后呢他就吃，一天三次，一次4粒，然后呢配着固本延龄丸吃。你看这不今早上来电话了吗？要干啥？还要订一份儿。所以说那个老姐姐没有批准啊，你呢别生气啊，因为我给你算了，就算你一天三次，一次吃5粒，大姐你也能吃一个月多，吃40天啊。慧心呢会掌握这个时间点，我会给大家想办法，你等我忙完这阵儿的，这阵儿忙过去之后，我马上给大家掂量这个骨骼风痛胶囊的事儿。为什么？我保证你们这次凡是参加活动的人都说这个药效果好，而且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

0: 天能治好的，你还得来电话还用，那我就给大家想办法啊。我把话都说到这儿了，你就不用着急了，老姐姐。今天早晨这老姐姐还哭了，吧嗒吧嗒掉眼泪直哭，跟我学生也哭，跟我也哭，就为了咱要一份2盒赠1盒的骨骼丰痛胶囊啊。老姐姐，你别上火啊，也别生气，不是慧心不给你，是听我讲课都7年了啊，我知道。你先吃着，我再来想办法啊。咱们这个骨关节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它那根儿还是在咱们自身。你打铁还得自身硬，你这铁硬，你碾螺丝钉你碾吧，你要是糟了木头，你都拿不住钉子，是不是？你咱这骨头是糟了的，说你做钢板，你都拿不住钉子，扛了，你往那扛木头上，你钉钉子，大姐你钉一个，不稀碎吗？咱们骨头也是这样。啊，你先要知道，我们的肾它主骨头，肾连带的耳朵、骨头、脑袋、膀胱，我告诉你，跟心脏还有关。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个骨质增生关节炎的，包括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风湿的，老姐姐啊，你除了浑身骨头解疼。是不是有一个症状叫巨筋？就是抽筋拔骨的，就是手像鸡爪子似的，大劲儿的它鸡扭，它都变形。你说这个是光是肾的事儿吗？谁管筋的？就咱们身上这个筋，肝主筋，所以肝藏血养筋，肾藏精，养我们的骨髓，养我们的骨头。那一旦筋和骨头出现骨头疼、筋短、聚筋，哪儿的事儿啊？你说这根儿不还是五脏吗？还是肝肾？那么肝和肾表现在啥呢？你们对号，凡是有骨头病的，眼睛干巴，得玻璃体混浊、白内障的可多了。啊，凡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愿意脑袋疼得脑梗。就是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后脑勺的木。然后呢，就得什么病呢？心脑供血不足，心脏就是心肌缺血，并且胆小，怕动静，睡不着觉，做梦。然后呢，脑袋就会出现什么呢？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的，脑袋不好使啊。你没看？您过两天你听着。有一个老哥哥跟我通话，那录音咱们都录下来了，到时候给你们播放。那老哥哥他家他70多岁，不到80，住平房，平房不有大门吗？他上菜市场去买菜去了，搁这个找事儿溜达3点回来了，回来一看大门，不得锁大门吗？他临走的时候，他那叉他没插上，没插就把锁头锁上了。你说这门你锁的啥意义？大家能听明白吧？不得把那叉插上吗？插上之后，在那头把锁头一锁，他没插，他把门锁上了。你说啊，是不是白锁了？这是没丢东西，这要丢东西呢？尤其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攒点钱呐，不愿意往银行存，啊，往被窝里塞，往衣服里塞，塞来塞去塞忘了，指不定谁看着了，这你门都没锁，丢了呢？啊，这个事儿都录下来了。你过两天你们就能听到啊，那像这种情况就是五脏都有病，啊，肝血虚，眼睛难受，肾虚，耳朵响，脑袋响，走道呢是深一脚浅一脚，咱们老家话叫抓蛤蟆跳脚，就是往前杵的的走，再一个跛了盖不直，你看他走道那跛了盖是弯的，往前杵了，走道，啊，像这种情况如果伴有腔梗。伴有心肌缺血、冠心病，啊，你就配合固本延龄丸吃，效果会格外好。为啥？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把五脏这个根基打牢了，就肝也好了，肾也好了，心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都好了。那么骨骼丰痛胶囊呢，治的是你的肾，治的是骨头。首先祛风，治的是风湿、类风湿、颈椎病引起的冒 风、钻风、怕风那股疼痛，哎，就是风邪游走性窜着疼。祛风除湿，那个湿邪就是沉。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哎呀，这祛风除湿啥意思？也没写关节炎呢，也没写我跛了杆啊，也没写我这胯胯呀，那你祛风除湿啥意思啊？啊，我告诉你，那个风就是冒风。你看有的人后脖梗子冒风，是不是脖子盖冒风，后腰拔凉往里钻风，就是这个祛风。湿呢其实就是沉，要是我们大夫术语讲，头重如裹，就是脑袋像戴个帽子似的大头沉啊，四肢困倦，老百姓话说两条腿灌钱啊，这就是湿。你看得风湿的人是不是这样式的？哎，那么活血通络，为啥要活血通络？你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也好，颈椎病、腰椎病也好，是不是有个特点就聚筋？颈椎病是胳膊抬不起来，啊，肩膀头子发紧，啊，脖子发硬，转不了头。腰间盘突出是胯骨疼、腰疼，腿一根大筋聚筋，这是不是筋？筋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叫经络。就是络经络这条路线，所以说拽着一条大筋疼，一直到屁股蛋子，到腿，到脚后跟，到腿肚子，脚底板子，大拇脚趾头和第四个脚趾头都麻木。谁跟我通话说的了？就是大拇脚趾头麻木和小拇脚趾头麻木，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造成的。所以要活血通络，血通了，养筋了，它柔软了，你就不麻了，散寒止痛。那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不都是冰凉绑硬的疼吗？所以把寒排除了它就不疼了。这当中的积血疼活血养血养筋，穿山龙它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收风辟骨养骨髓，把风收出来，把骨髓给它养好，哎，把寒湿给它辟出来。所以大家在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就看吧，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功能主治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用于风湿痹病。那这个痹是啥？小儿麻痹，小儿麻痹症走到咋样？是不是瘸？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是不是这样的啊？那得风湿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得颈椎病腰椎病的人是不是比这还严重？所以说白了，它就是治一切骨头病啊。那么大家吃的时候注意啊，一天三次，一次四到五粒靠盘吃啊，饭后服用。与此同时，一体多病的你配合固本延龄丸吃，效果会更好。咱们这次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别着急别上火啊，因为今天呢早晨有好几个老姐姐来电话了，前两天订了一份二赠一，吃着挺好，今天呢想再订一份，我们都没给你呢，千万别生气啊，就是慧心的公开说，你就放心大胆地吃，而且效果好。趁着今年冬病夏治，我们把这病根挖一挖，让他五年以后我们腿不疼，十年以后你没瘫痪，能走能撂。只要你们吃了，慧心呢，我再来想办法，保证让你们接上六啊！我这两天挺上火啊，你肯定不够。我一看昨天、今天。明天你看吧，报名的还更多了，比21号、22号还多呢。说明老哥哥老姐姐们对我们骨关节病想治好、想不遭罪的渴望，大家都想好病。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再考虑两个事儿：一个是报名的这么多，咱们马上要结束了怎么办？一个是呢，怎么能让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拿到啊？你们该报名报名，我来想办法啊。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卿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送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送胶囊。但因骨骼丰送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卿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由气旺盛，火气出也。大风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这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卿老师携手经营好。

三千户，吃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五湖三季胶囊，精致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纹，四川黔尾干姜，三味到底要。

0: 夏至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付行师傅你好。
1: 哎，老哥哥叫啥名？
2: 要行吧。
1: 多大年纪了？
2: 86岁。
1: 啊，那耳不聋眼不花呀。
2: 还真好事了。
1: 那相当不错了，我看你这能活106。
2: 谢谢你提啊。
1: 那肯定的，你现在把所有老伙伴听咱们节目的吧，
2: 我在家发出书，腰腿疼，腿下抽筋。
1: 那这老病号趁着这机会可得治啊。
2: 嗯，我给你买猪肉粉丝小浪买东西的买。
1: 按理说你这个年纪了，病又挺重，应该呢多给你几个名额，但是呢由于这次太少了，只能给你个2赠1啊。
2: 那我谢谢啊。
1: 咱先吃着吧啊，老哥哥。
2: 哎，好。
1: 你这病多少年了？
2: 我有几年了。
1: 拍过片子没有？
2: 没拍过，没看过，就我吃了小的止疼药。
1: 那你给我形容形容，你那具体是咋疼？
2: 那腰疼的俺吃不进饭，疼的俺也就是疼到劲儿了，不能动了。
1: 翻身能不能翻？
2: 翻身能都能翻，能翻他他疼了一起来坐这个飞机。
1: 胯骨和腿啥滋味？
2: 对，是那大胯疼，腰大劲儿疼。
1: 嗯，如果腰间盘突出，腰疼的同时，腰往下一点没劲儿，老百姓说：“哎呀，这走道就像掉腰子似的呀。”与此同时呢，胯骨疼，腿上一根大筋拽着，扯着脚底板子都木个张的。
2: 木个张，那啥抽筋儿。
1: 哎，这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
2: 嗯。
1: 而且病在肝。肝血虚不养筋，你就抽筋儿、绑硬、聚筋发短，你都整不好，就你在前边走道，后边看着你就有点一栽楞一栽楞的。
2: 我是知道的，有点这样。
1: 哎，栽楞的，是不是啊？
2: 嗯，你知道要倒了倒了。
1: 哎，就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2: 对。
1: 但它不太明显，但你细瞅这人走道，那条腿它就拉板的。
2: 这不得劲儿，不是？
1: 它不得劲儿。这个病一个在筋，一个在骨头。大哥，你是不是眼睛干涩呀？
2: 嗯。
1: 眼睛看啥咋样？
2: 那个眼睛开过，白内障开过刀。
1: 有白内障啊？
2: 嗯，开刀了。
1: 开刀了。
2: 嗯。
1: 哎，你看这都连带关系，这更进一步说明你的这个肝儿不好。睡觉怎么样？
2: 你睡觉吧，一宿起来什么位置？
1: 那别睡了，你净打惊了。
2: 睡大觉，一宿得起4次。
1: 一宿4-5趟，回回上厕所小便呢？
2: 小便。
1: 能尿多少？尿的多吗？
2: 尿不多少啊。
1: 拉了呀。
2: 还发话。
1: 你有个病，腿脚冰凉抽筋，睾丸坠胀，你那个两个睾丸下边坠胀疼啊。
2: 对。
1: 你摸小肚子有没有窜气鼓包得疝气？
2: 那没有。
1: 哦，这叫寒凝肝脉。寒邪凝肝脉啊，抽筋儿，小肚子坠胀，有的得疝气，裤裆冰凉。有的睾丸坠胀还疼痛，
2: 对，
1: 你就容易耳朵嗡嗡响。
2: 对，
1: 这就是肝血虚不养筋，肝经受寒了。 啊，那肝经受寒，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一旦说肾虚之后，那你浑身骨头节都疼。
2: 嗯。
1: 骨质疏松。
2: 嗯。
1: 哎，有个病，老哥哥，脑瓜银子疼。
2: 嗯。
1: 哎，肾主骨头生骨髓呀。
2: 嗯。
1: 骨头里、脑瓜里不装的脑瓜仁吗？
2: 嗯。
1: 咱们中医叫髓海空虚，记性不好啊。
2: 嗯嗯。
1: 哎，不但记性不好啊，你得得一个病叫脑白质病变。
2: 哦。
1: 嗯，脑白质病变的症状吧，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到深一脚浅一脚的。
2: 嗯嗯。
1: 啊，掌握不住平衡。
2: 你说我这不行，你说
1: 的。是不是这样？
2: 嗯。
1: 我跟你说的对不对？
2: 对对，你说的对。
1: 老
2: 嗯，
1: 所以你这个病按理说咋治？
2: 嗯，
1: 专药专治，治这骨头腰间盘突出，吃骨骼风痛胶囊，你要能吃八个月，
2: 嗯，
1: 作为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的，它能让你八年不犯。
2: 嗯，
1: 走到利索了，行。
2: 嗯，
1: 那么你还有病，还有脑萎缩呢。
2: 哦，
1: 它不是一个病，你还有肾虚、前列腺病呢。
2: 嗯，
1: 要说一个骨骼风痛胶囊把你这些病都治了，不现实。
2: 哦，
1: 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的。
2: 嗯嗯。
1: 啊。
2: 嗯。
1: 哎，你这样，你可以搭配固本延龄丸吃。
2: 嗯。
1: 他俩一搭配，你腰间盘也好了，哎，你其他那些毛病也跟着都好了。
2: 嗯。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老哥哥，你现在先把两盒蒸一盒的骨骼风痛胶囊拿回去啊。
2: 嗯。
1: 吃呢，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
2: 嗯。
1: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谢谢啊。
0: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姐。
1: 哎呀，管我叫姐，那你六十几呀？
3: 我今年六十三。
1: 那叫姐吧。
3: 嗯。
1: 叫啥名？
3: 嗯，别叫刘先生。
1: 啊，刘老弟。
3: 啊。
1: 啊，你来电话什么事啊？
3: 给我姐，你给我们这办点好事吧。骨骼风痛胶囊，我现在跟你的，让姐你给我报个名。
1: 嗯。好，最多给你两盒，赠一盒啊。
3: 哎呀，这谢谢。
1: 哎。虽然不多，但是有效率能达到百分百。只要坚持吃，咱们治好三五年不犯病，这个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啊，
1: 你说一下情况，具体啥病，我再给你好好看看。
3: 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等水田，这总是跟那光个光脚搁水里头闹成的这。到这个年龄了之后，身体就哪嘎都不得劲儿。
1: 嗯，具体怎么回事？年轻时候栽稻子了是吧？
3: 对呀，搁这水田里头天天扒。
1: 那你爸爸扎扎的，这一天在水里泡着。
3: 对。
1: 那开春上冰茶，一早一晚都上冰茶。
3: 不是咋的，这插秧之前呢，正是早晚特别凉快。
1: 哎，那脚丫子拔的痛不痛的？
3: 那年轻的也不可虚了，
1: 那时候也没那条件呢。就在那稻田地里揣。
3: 嗯呢。
1: 那你不是来家就那么下水呀、啊、做老病了。
3: 啊，那人多的是。
1: 都是老憨腰老憨嘴，脖子盖往下拔凉啊。
3: 对呀、啊。
1: 但是他不光这点事儿。下边脖子盖往下数肾。他损伤肾气、啊、首先来讲他就肾虚腰疼，就排尿就不行。
3: 对，
1: 你详细说说病情还有哪些情况。
3: 哎呀，这腰酸，然后膝盖冰凉，之后走到也那个什么，走的不稳。
1: 走不稳，你查没查脑袋呀？脑 CT 做没做？
3: 哎，有个脑梗。
1: 脑梗发现几年了？
3: 也得有五六年了。
1: 是腔梗吧？
3: 嗯呀、啊嗯。
1: 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3: 对对对。
1: 那你要脑袋不清亮，走道没劲儿，你再去查查腰间盘。这个腰间盘做过检查没有？
3: 你腰没做过检查呀？
1: 整不好你有腰间盘突出。
3: 啊。
1: 哎，骨质增生、关节炎。
3: 啊。
1: 再加上有腔梗，这俩合在一起，哎，那叫雪上加霜。
3: 啊。
1: 它就会导致你腿没劲儿。而且你这个叫脾肾阳虚，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后腰拔凉，俩腿拔凉。
3: 真是，尤其那些治疗娃娃。
1: 你现在穿啥呢？
3: 现在穿线裤。
1: 你这还穿线裤呢？
3: 啊。
1: 嘿，所以正常就穿一条裤子就够用了。你还穿线裤，还穿外裤。你这小薄棉裤、绒裤脱下多长时间了？
3: 一天。
1: 哎，绒裤刚脱下去。
3: 对。
1: 所以这个病是肾阳虚，你得有尿频呐。
3: 对，晚上都解了好几次。
1: 就是喝点水就有尿。
3: 对。
1: 左一趟右一趟的老尿尿。
3: 那白的还好处啊。
1: 这个叫肾气不足，我们中医叫肾为气之根。肺为气之主，所以你就会有啥上边肺气不足，总爱感冒，
3: 不是啊，
1: 低下，下边呢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就是咋的呢？你刚六十多岁，挺大男同志，你老觉着累挺了。
3: 嗯呐，
1: 我啥也没干，你就囊巴。
3: 啊，
1: 咱们老家话说赖巴的。
3: 不是啦，现在基本上也不干啥活。
1: 那你刚六十多岁？
3: 对呀。
1: 早啊！你要说八十岁、七十岁，哎，啥活不干那行。六十多岁，现在是老龄社会，你正是好时候。
3: 可是啊。

0: 到汤到熟食的时候，它按天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你说之前这个窝，你看插秧给人跳鸟啊啥的。
0: 啊，农活吧，有那个包地的，一包人家包几百晌。
1: 对。
0: 他就雇人干。
1: 对。
0: 你这体格不行啊！这个病主要是呢，年轻时候有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个下凉水做的病。插秧插稻子，那你现在这活你干不了。你干点这个，收拾庄稼、收拾秋的时候还行，也不能下水。你这两条腿一着凉水，那冰凉。
1: 那
0: 翻天
1: 都遇水。
0: 哎，所以你咋办呢？你现在别干那个下水的活了，咱也别挣这点钱，干点吧力所能及的啊。现在呢，你吃骨骼丰痛胶囊，对你的风湿、对你的腰都有好处。
1: 啊。
0: 他专治这个病，我说有好处，我是谦虚的说，可以说效果百分百，
1: 啊，
0: 治愈率达到90%多。
1: 哎呀，
0: 你这次呢，除非你不吃，你吃，就给自己一次好病不遭罪的机会。
1: 啊
0: 啊，虽然少点儿，那万丈高楼平地起，咱们得从基础做起呀，是不是？
1: 对。
0: 哎，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
1: 对。
0: 嗯，两盒增一盒，你先吃着。你按呢，一天三次，一次5粒服用。
1: 啊。
0: 用药期间别吃凉的，别吹空调。
1: 哎呀，这个最怕空调。
0: 哎，不能吹，空调做大病啊。
1: 啊。
0: 嗯，好，我给你登记完了，因为马上结束了。你赶个尾，抓紧去报名吧啊！
1: 啊，谢谢姐啊！
0: 啊，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桂姐
4: 你好。
3: 啊，那个大姨妈太辛苦了，你今儿给整好药啊！
0: 别客气，叫啥名？
3: 哎、啊，王丽群。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4。
0: 啊，家在哪住啊？
3: 大东街300。
0: 啊，
3: 嗯，
0: 详细说说情况，有啥事儿？
3: 报那个骨骼丰富痛胶囊。
0: 给谁吃啊？
3: 我腿疼。
0: 腿疼就。
3: 嗯呐，我详细说说。看看对不对我的症。那腰椎骨大梁的结构坏，四五节，两边有点增生，就是我右腿吧，就是骨头大吧。那年俺们失火了，烧了，完了，我去找救护车，车架子，桂心妹呀，老疼了，老累了，我就吃安眠片儿啊。
0: 你那是骨外伤后遗症？
3: 啊，对，我那边那骨膜压掉了，没压坏，长了没长好，年轻点儿啊，30来岁，现在都我都70多了，都20，我家孙子26年了。
0: 那个跛大盖那个压坏之后啊，它没有坏，但是它错位了。
3: 对对对，
0: 到现在20年了。
3: 现在已经到20年了，我孙子20多岁了呗。
0: 你那跛大盖现在回弯多一些，站起来受影响吗？
3: 影响，蹲不下。我这个病已经今年快到10年了。缺的在上厕所，缺的在尿尿，缺的拉屎，都得缺的。
0: 那会蹲下吗？
3: 蹲下。
0: 要蹲下了，那条腿发硬，他站不起来呀。
3: 站不起来，起不来呀，没有啥拽的，拽不起来呀。
0: 屈伸受力损了，蹲下站不起来，那也就是说你走道平时那条腿也拉吧拉吧的。
3: 对对对，走道撇叉撇叉的，变形了，往里弯的。
0: 他要往里弯，就是你在走道的时候，你那条腿那不就撇叉撇叉的，往里使劲，就像 X 型腿似的。
3: 对对呀、啊，对呀、啊，
0: 往里撇了撇了，一看你那条腿就有病。
3: 嗯呐、啊，对，看出来了，嗯呐、啊，
0: 这个叫骨外伤后遗症。
3: 对，
0: 还有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骨折了，啊，磕着碰着了，当时呢没觉得怎么样，
3: 拿
0: 但是到老年之后，他开始疼痛，他是什么情况下疼的？凉了疼，
3: 就是12点、1点、2点往下，就是黑一阵阵儿，老疼了。就得吃止疼药，
0: 激素药。你吃着它不疼，你不吃接着疼。
3: 哎呀，到下晚吧，就都。

0: 吧，这脚啊都麻木了，都光光着了，都垂的。
1: 气血不通畅了，他就是麻木，慢慢的呢就是静音，走道呢不好使。啊，这个病老姐姐，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对症，能见效快，能从根本上治。这两盒赠一盒吧，你先吃着。啊，一般吃一盒15天左右，你这个疼它就会好了。然后呢，有个感觉，你不用害怕，会感觉骨头缝里像有虫子刻似的，像有蚂蚁捋捋爬似的，就像给你针灸过吧？针灸大夫一行针的时候，是不是你那一撅的？哎，他就这感觉放电。所以这种情况，老姐姐，你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按疗程吃，这两盒赠一盒，让你能伸展开，多一些站起来，疼痛消失，柔软不梆硬了，不拘筋了。但是你得照一年吃，这一年就是吃到啥呢？不犯病了。今年是个好机会呀，今年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的老伙伴有福啊。今年治病，老天爷都帮忙，九紫离火，火运当头，在6月10号之前把它吃上，过了6月10号就不赶趟。你回去呢就一天3次，一次吃5粒，
0: 努力哦，
1: 啊，这你身体就能好起来。不光这，包括你的胳膊腿的抽筋儿，头皮的抽筋儿，马爪僵硬。啊，腰酸腿疼，它都会有效果啊。
0: 我现在我吃那啥呢？吃那小葫芦丸呢？你告诉我的，我吃葫芦丸了，这新疆不紧的，也叫它紧紧呐。
1: 小葫芦丸吧，你要吃呢，中成药吧有个特点，你比如说小葫芦丸，这是个老药方子，要呢要常年吃，年年吃，吃了3年到5年，靠牌吃5年你能吃好，但是你能坚持下去吗？谁也办不到，骨骼风痛胶囊就不用了，你吃8个月左右，到最多一年你就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因为它是
0: 真的。
1: 国药专治的啊。
0: 对，锁着不害呗。
1: 对，国药准字的。
0: 准备好
1: 好，
0: 啊，别忘了，千万给我报上，两盒蒸一盒那个。
1: 好的，安排好了，在家等信儿吧。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 91.6，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凿，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

0: 四五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

藏医师，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族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是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着那山坡上，她说：“孟大姐，你认识孟大姐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嘛，看不清。他说那个地方是藏红花啊，我们说呢，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我说大姐，我说这地方好贵啊。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要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怎么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去的话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我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呀、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赶紧送医院。结果开着车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么着，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店里挂了牌，就是那个村里有，说到那吧，拿个止疼药给试一试，就盯一盯，然后再往市里面那个院开。哎，结果呢，一个门口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疼药你先吃。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嚓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一块我说这是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他满脸煞白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他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住那个脚了，就咔掉了一下，

真的没想到，咱们不讲山涧动能改变吗？结果没想到啊，二十多天就敢清理完毕。啊，那我们第一次感觉，我说造型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傅这个人啊，走过对了，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傅，我拜师之前二十多年，这个人啊，就找我师傅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傅给开药，那我师傅心善呢，就说你开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傅就在拉萨下面，结果没。

根本就不拜为师傅，是啥？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就是两个人，就耍赖。到最后我师傅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傅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傅要找。

不是，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王八蛋长什么样。我这几个王八蛋吃了，我说让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

都是我的父，你看我这边又有两个地方，就是我一个中国的父亲，一个藏族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两个那个克赖普枪，但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享福，我姐特别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

理性归心，实用居心。那这是啥？这是三宗之根呢。人活着必须干的四个事儿：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啊，理性归心，实用居心。应该呢，全给干了。你说他？

强筋动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呢，这雪莲呢，在很多的家庭方法中都有。那把洋甘盘，尤其是洋甘盘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用。

长什么这个生长点不同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这么长要特别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

关键脑子，你说详细不详细？这不是一个男人干，他笑了脑子怎么样？你看啊，这个明星脑子，他就不知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我有小明星啊，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

方呢，我喝血呀，脑梗啊，因为这个方就好了。这个时间往后面撕啊，因为很多人问我，就是年龄大的效果都不错。哎，催了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那你说这个方你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咱们试试看，刚取出来的两粒柴，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怎么着？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也挖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设了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白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他说，我师傅跟他讲，咱们回来试试。不是你学了之后，是不是你自己体会才能进的？我说雪白，你先看看，

吃了十颗雪莲，我吃了十颗的蓝莓。啊，这还吃的呢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我吃的是原本的，我吃啊，我是上午10点钟吃，结果吃完以后。

三思了。我们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和妇可以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和妇可以用？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多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中年。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腹腔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这些事儿，如果吃了一次都有效，这咋回事？我就想。

能就是出来了，我的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失火都下来了，失防都跟他下来了，一下没劲儿。哎呦，回头我又喝了两把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沙子，喝完了，胃里都麻了，这肚子我都难受了，睡觉，这可没事儿。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给骂了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的跟娃娃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

强制解药通过羊胶盘和你血栓，那这帮解药不是简单的，一包两百下去买不起，你就跟啥一样，就跟没买过，我就说我不敢吃。这后来他们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的。

新疆的那个江西是阳的，也是九。不过阳明山正式的阳气的血源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

经学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我觉得这事儿都应该我说了，对不对？其实有的同学啊，同学就会。

玩笑。他说你咋了？我说实话实话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的不大就不大，我说别让我上去，我说真的，我说我给你开个方，我说给你四两个，第一个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羊胎盘不难闻，我说这两个药你吃，你吃了会不会长好？我说你别跟他说桂枝茯苓丸，大家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

0: 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

羊胎盘，甄选当地优质羊胎盘，将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疏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软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生我有轻重之分，哎，时间不同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是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的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阳明丸加上血莲适合。

这个来的时候57还是56，有点记不太清了。后面来了个人啊，他也是农民，啥情况呢？他以前啊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就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就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

边境是个小地方，很少，它出口啊，主要出口在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啊，这些地方，生意做得还挺大。你看他这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

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就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给你介绍就介绍吧，家里面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这人都改变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如丝如玉，后来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

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烦恼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了，就基本上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

是啊，就发了大财了。我不感觉这啥事儿啊，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了，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不这个40多岁快50了吗？就是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啊，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的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是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大姐她想不开呀，这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那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着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了。这一清了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们就是属于闲。

根本不在乎，你有钱吗？你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啊，这牌子还好，那个打麻将输了也不是她不在乎，也不赖账，她什么都行，还打发时间。可是呢，这个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吃饭，这五十了，这毕竟你不年轻了呀，都长在麻将馆了，那没空你打还打呀？你说他在这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嘛，有人陪着，身边有人，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只为了一回就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还有人发现他不对劲，就他俩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突然啊。是打一招出回来，打一招出回来，外头了，说话开始不着调了。那像麻将馆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了，就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六百六彩烧啊，看看那个脑血管，还有一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枪梗，是多发性的枪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就不对了，怎么办呢？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

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这越后悔，这回是他，张警官打牌的时候说要去个厕所，那警官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回去就不止了，那个走的弯弯弯弯的就弯弯弯弯弯弯弯，你越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不下去了，越走越弯，越走越弯，砰，卡住了。

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两回事。这梗塞是啥？是那个血管啊，它一点一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到最后堵死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

些内容，我一看我就知道了，明显能看得出来了，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就会打打牌，举不起来了，走道都能乱翻墙，那当然厉害，那没办法了，回都回不来了。所以啊，这都是难办的事儿，这就彻底了，这都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就快三年了。就像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我，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坐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他开车啊，坐办公室他暴露一个气虚，你说他一个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给他没。哎，我一听说这个情况，说男男女女这父母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不用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哎，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我讲的啊，这个。

让你思考一个星期，不是啊？下课了，这就是气血发挥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都干不明白了，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外方啊，这是大补汤。那个我们以前的话喝七天，有的时候好的，时候有味了，咱们再吃。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养生养血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方，一方就是阳肝膀胱小炎，一汤就是这个阳肝膀炖红参啊、山药、黄芪草。

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呢，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败者呀，就是血肉凝结了，这些血走的话都是啥？都是呕的，自己把自己生了命坏的。你说谁怪？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这河水流的慢，到最后啊，我为啥要堵住？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边的水越来越多。虽然没有门劲儿，实际上人架子不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劲儿给加上，用啥？阳开门夹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稍微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你血栓和梗塞也是不一回事儿，你记住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你堵住的话，实际上那个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死了。

雪莲呢，真觉得有点吃不消的。哎，跟我对一张，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了个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这个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了，杨梅山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之后是怎么样？我跟大老师说过，我跟他建议。

那个时候那是叫头哭一回，叫头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那是这不过生活费更不是，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就迟了就急急了，这不找我不哭了，这不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都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怎么这就走啊，好多了。

但是你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到能什么呢？有没有说有效果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不就拿到手机吗？你拿着手机就跑路，后来呢，就慢慢慢慢。

家以前都不开心嘛，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朋友说呢，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血栓，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的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哥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更好。哎呀，这幽人落到三个字啊，我相信悦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哥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了，啥事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头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

790块钱。这中心里面呢，或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只，一盒30只，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只吃一个月，790一盒一共要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跑的这个人工费给能少了，能少50，就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们理解啊，中心的人员就是人家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比不了，我就只能讲出来了。我们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全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就用。

多跟西方资本谈成了，这价格会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知道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这个事儿，咱们节目啊，全力继续，我用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这个事儿呢，回到100岁的目的啊，节目当中呢，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事。

好事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不用再指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给老师，木头老师，然后谢谢你们，木头老师，工作量少点。

0: 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借助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声望出世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文墨羊胎盘，真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将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疏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

0: 记。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
1: 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4: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3: 啊，您说说。
4: 就是啊，我老伴吧，他一来一次，我们听的这个听书书。
3: 啊。
4: 嗯，那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3: 哎呦。
4: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3: 啊。
4: 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不能说话，就是一出生吧，就是乌压压的。
3: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都上给压住了。
4: 啊，对，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回来就是在家调养，就是各种无声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3: 对，地龙水蛇这些都得吃的。
4: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但那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3: 很难治，就这样，血栓后期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4: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3: 啊，
4: 你老伴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这个脸咋的，他不孕呗。以前吧，我看他那脸呢，就好像是挺青色，光光光的。
3: 好了是吧？好点。
4: 这几天就感觉他的脸感觉明显比之前好了。
3: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了。
4: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一走路得是拿个拐棍，你走了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3: 对呀，遭罪。
4: 啊，但是你就昨天下午吧，我陪他们院子里边，我们走一走吧。
3: 啊。
4: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会儿就走20来步啊。
3: 哎呦，真好，真好。
4: 对呀，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了，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那要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我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3: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你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4: 没加别的药
3: 啊。不是了。那就是了，那你不用怀疑了。你看我这个脸，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要第二个就是走路。

0: 恢复活血了，这时候气一上来，它总不能远一点，这就是就是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啊，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少循环的多，这脸色脸少就粉红粉红的。你就说嘛，它是不是这两个呢？它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这就是那样。我说
1: 了，啊，那太好了，我们都有成了，不能再弄。

0: 在我们中间一盒气弹油，两盒一个月就1500磅。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1: 哎呀，我就这么讲的，老师，我不行，不行，太难了，我老伴说必须得吃。我说看着那个多吃点，那能走路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不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走地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0: 这样啊，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它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对，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边、中心那边、还厂子那边，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掉，你说好不好？
1: 好，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了。

0: 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嗯。
1: 哎，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0: 你好，
2: 哎，
0: 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2: 啊，刚刚听是吧？
0: 对，我是就这两天刚听了你们这个节目。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是缘分。
2: 嗯，
0: 对，对，确实是缘分呐。
2: 哎，
0: 我家是大连的。
2: 啊，
0: 我今年啊70了。
2: 70了？
0: 哎呦，你的声音都挺好听。
2: 听着你的声
0: 音。我昨天吧，听到你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2: 啊，
0: 这哎，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2: 多少年了？
0: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2: 我这老病号了，
0: 这老糖友了。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2: 现在
0: 就
2: 控制住了，是吧？
0: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2: 啊，
0: 但是吧，这并发症吧还都有了。
2: 哎，
0: 是上医院给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眼底出血。
2: 啊。
0: 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2: 看啥东西都是。
0: 我不是吓唬你，这不越来越重，
2: 真
0: 是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我这关节骨质疏松，
2: 有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噜咕噜肿的。
0: 对对对，眼睛有时候，总是那个睁不亮都，
2: 还红。
0: 这个呢，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
2: 啊。
0: 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2: 真的，你就是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你手拽着那扶手，
0: 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
2: 就是这个下太受力了，
0: 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2: 对呀，你那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往后坐，
0: 对呀，你倒拽着往前走，往下再，
2: 哎呀，
0: 摔倒了，就脊骨都骨折下去。
2: 哎，
0: 你还说那骨质疏松，那就摔一跤你可受不了，
2: 是这点吧？
0: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给想想办法怎么办？
2: 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叫这羊胎盘呢，我感觉挺好。
0: 我想问的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2: 能啊！你看啊，这个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前，你是听节目了，你知道有人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一天呢，只是给我们村里发的福利，就是你要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只，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的我们吃6只不够量，但是吃6只，他至少有1半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的，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得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的原则了吗？糖尿病在这个脏器病态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会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吗？你看黄斑，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正气推不动，你就是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的。哦，哎呀，那听您说的这个心里边放心了。
0: 你这边怎么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2: 那个事情正好现在就这已经报名了，
0: 老刘，我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我不敢现在定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定准了，我。

0: 给你们好好学习吧，好不好？哎，
1: 好，那么聊了，哎，谢谢你们，
0: 嗯，
1: 哎，好，再见，哎。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种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

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都是古代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0: 丝绒络羊胎盘，针线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疏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朋友在众诚，能爱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六会有夜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一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一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到众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小老师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白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转5到6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其他地区3到4级的偏南风。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0: 专题讲解，远离烟草危害，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1: 新闻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健康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讲和抽烟、吸烟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当然了，也会帮助大家梳理抽烟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戒烟。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99。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欢迎您的添加关注，直接可以在上面进行留言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王柳医生，他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以及重症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长期从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常见疾病以及多发病的诊治，熟练掌握机械通气技术、经支气管介入诊疗技术和影像引导下经皮肺部肿瘤包括肺结节消融治疗技术。学会任职主要有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呼吸与危重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肺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冷冻治疗学会委员、长春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专家。

0: 首先有请王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王医生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聚焦远离烟草危害，守护健康生活这个主题啊。那首先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重视这一天啊，还特别设立了一个世界戒烟日，又是我们常说的无烟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世界无烟日是每年五月三十一号，它主要是在为了旨在提升我们公众。

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减，还有就是妨碍青少年阻断吸烟那个风气。我觉得咱们人类文明的那个发展跟这个整个这个吸烟啊，是阻碍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块石头吧，我们需要。

0: 于刚刚好。
1: 其实哈，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对身体特别的不好，特别是对我们的上呼吸道，对我们的肺子，包括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啊。那您从这个呼吸内科医生的专业角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从医学上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0: 嗯，

0: 西安去研究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西安法和诱发的提到啊，对于部分的过敏体质的那个患者，我们诱发吃一款硝酸，因为它能够诱发气道的。

那其实啊，很多大家知道的这个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知道哈，这个二手烟对周围的人也有很大的危害。那所以呢，作为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哈，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你看设立了这无烟日，现在呢，无论是从我们的公共卫生角度的广告牌，还是我们的机场，比如说火车站这类非常醒目的地方，都会有吸烟有害健康这样的标识。那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啊？就是国家倡导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0: 无力感的那一个安全的这么个社会环境。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吸烟的危害，以及现在国家下大力度啊，来宣传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其实很多朋友意识到了之后呢，也想过，哎，我要好好的戒烟，一来是对我的身体好，二来也使得我周围的亲朋好友啊免受二手烟的危害。但是可能特别是烟龄比较长的朋友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烟啊不好戒，反反复复的，今天下定决心了，坚持了几天，甚至坚持了几个月，但是哎突然某一天啊还是会忍不住在复吸吧，这属于是。那您认为哈这个戒烟过程当中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吧。这个从

成语。第二个就是形成了反复的实验，长期的实验形成了一定的信息的。第二个就是他的生活啊、工作的环境存在的实验相关的那种内部。第四个就是在经验发展力不当，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最后导致很多人进来的一个失败。那我们这个。

这么去考虑。你我一心入研以后，心到入学以后，你讲的监考通过我们的梯道，通过我们的那个备考，这个通过一站进入到我们学，大一。

吸吸完以后，就会使这个纤维上面的这个骨节的这个受体处于一个脱敏的状态。这个时候，大脑会包括我们会下意识的需要吸更多的烟草，才能满足这个受体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戒烟的时候，就是。

0: 见到那个两栋，可能会出现舌头。有的设计的那个表明啊，就是这种刚刚一直去借的成功率可能也就3%到5%，其实90%以上的这个借的人在一年内都那个复习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心理与行为的那个依赖，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习惯。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是有关系的，涉及到一个叫场景的那个绑定，它是一种我们对于我们人来说，它是一种条件的反射。比如说在我们饭后啊，我们晨起啊，在我们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熬夜啊，喝酒啊，打电话、开车等，都容易触发。

你看你的出行。第四个呀，也是用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一个方法与认知的误区。第一个就是低估了这个技能的这个难度。有的患者就说，那我就我想进来我就做了呗，以为就靠忍就可以了，其实他不了解这个技能

0: 去，其实是大多数人是不可以的。他可以比如说没有药物，没有一定的心理支持，单靠自己的意志扛，这个也是个误区。最后一个就是陷阱，可能就是对于有一些人嘛，可能就是在我要戒烟，哎呀，我就抽一口，就是极力的克防。
1: 嗯。
0: 一旦复吸了那个荔枝，可能下边会一盒、两盒、十盒，甚至更多。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缺乏那个家人啊、朋友的支持和那个理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戒烟要到专业的戒烟人员寻求专业的指导。
1: 嗯，
0: 同时还需要家人呐、陪伴和那个鼓励，还有一个一部分。

0: 家庭负担和家庭的矛盾啊，包括一些失业啊、失恋啊等各种负面情绪，也会让我们想到用烟去给解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抑郁症和长期焦虑的这部分人群，它的复发率会更高的，需要我们注意。
1: 我觉得王医生刚才提到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就是这个尼古丁成瘾，它不是靠我们说我有毅力我就可以把这个烟戒掉的，它是一种慢性疾病，我们要更加严谨科学的看待这个问题啊。可以请专业的这种支持，比如说医生他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是需要搭配药物，还是说有哪些方法。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问哈，作为这个接诊戒烟患者很多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来说，目前从医学角度有哪些戒烟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进行失败的患者，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帮助下，也成功的进行了这个戒烟。那个我们也自己总结了以下几个方法。

需要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不能就是说突然这个点停呢？

你突然戒断的话，这些受体得不到烟草尼古丁的刺激，它会出现啥戒断症状？就是我之前跟大伙说的，像你现在焦虑、抑郁啊、头疼啊等等的。所以说，戒断一定要循序渐进的那个进行，同时我们还要远离各种触发这种想吸烟的这种场景，比如说饭后、熬夜、喝酒、聚会，尽量我们需要避开一些想抽烟的那个环境。第二个，替代的环节吧，也是我觉得比较实用的一种吧。烟瘾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薄荷糖啊、坚果啊，甚至白开水去代替，转移一下我们口腔的这种吸烟的习惯嘛。想抽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着？我们也可以起身走动，做个深呼吸啊，拉伸一下啊，平复一下情绪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医学相关的辅助。这个在医学相关辅助的这个指导帮助下吧，这个戒烟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你比如说，对于一些烟瘾症啊、中年人、老年人来说，需要在

严重场景呢，需要到呼吸科啊，或者是戒烟门诊开具专业的戒烟药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凡西克啊。

常尖的对象，同时要主动拒绝他人进言。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也都谈过了，就是人应该有少进入这种吸烟的场所。

也可能从内心深处进行一定的这个疏导，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做一些个跑步啊、游泳啊，甚至骑自行车这些有氧运动，都能够刺激我们一些个多巴胺，包括内啡肽这些物质咱们自身的分泌，而对整个这个肌酐的这个也是对多巴胺的由于酒精缺乏造成的多巴胺的依赖，造成的这些戒断症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从饮食角度来说，要多吃一些蔬菜啊、水果啊，多喝水，加快体内有害物质的代谢水平。其实在整个机体代谢水平提高了以后，同时包括你的糖代谢啊、糖尿病也好啊，包括你。

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哈，是首先跟大家建立这种意识，就是吸烟有害健康。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健康方面的点？今天直播过程当中，王医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啊。那也特别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科学的戒烟。也希望呢，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不要说我自己，我就是硬戒、干戒，没有任何外界的支持哈，仅凭毅力。刚才王医生也介绍了，这种呼吸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寻求更科学的支撑，可以主动的我们走进这种戒烟门诊，听一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煎熬，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交往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南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东部11度到16度，其他19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36度到37度，其他29到3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在吉林有这样一位传承人，他用30多年的坚守，将传统编绳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让这门古老非遗焕发新生。他就是吉林非遗绳编第4代传承人徐小雪。

0: 今天啊，我们就和小雪老师一起来解锁神鞭里的匠心与热爱。小雪老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神鞭的？是从小就喜欢吗？
1: 从小就挺喜欢的，因为我是在姥姥家跟姥爷长大的，然后我姥爷就是特别巧手，而且特别聪明，他会很多编结，他那时候是用麻和皮子，把那个皮熟制，然后编成各种像他养驴嘛，就是做成那个鞭子上面的钩镣扣等等，然后还有驴带的那个辔头啊、鞍子呀等等，都会用到很多绳结。然后我就挺感兴趣的，我说，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呀？然后姥爷就教给我一个四股盖，那是9岁是会的第一个结法，到现在也是我编的最快的一个，都可以盲编。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特别热爱这个事业，而且把它当做一生的事业来做呢？
1: 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跟我姥爷学了一些简单的基础结之后，我妈妈也会编，会编筐，就用那个大自然刮那个小榆树条还有柳条，给它编成各种筐农具。后来到了长春以后，认识了我婆婆，然后她会各种盘长结的编法，她其实是家族的，特别有历史，虽然说她没有把它转化为生意，但是她往上好几代都是编结的能手。我就特别感兴趣，但我婆婆有四个女儿，她们都不爱学，然后就我爱学，我就把她那个盘长结那些编法都学过来了，然后再加上我本身学艺术学设计的，我就我说不一定非得用红色吧，换个色也行，不一定非得那么粗吧，用细绳也行，然后就发掘细的建材，然后把颜色也变得丰富多彩，然后加上设计搭配，再加上一些历史文化融入讲故事，然后就做出来很多新式样的产品，国内就都很喜欢，然后再把它融入到各种珠宝玉石，这样就更加有了受众群体，所以就是面越来越广，慢慢的全国也就都知道了。
0: 刚才我们参观的时候就发现你好多的作品上面那些很小很小的配饰也都特别的精细与众不同的，你平常打磨作品的时候也是每一个作品都投入很多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吗？
1: 是的，一般的话做一个作品首先要构思，想编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就假如说想编一个古典四美女，那首先要查阅历史资料，她的履历历程是什么样的，包括她的心态，李清照写这个诗词她为什么这么写，她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我们在编织的时候首先勾一个草图，然后在编的过程中就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她，然后再用一双手几根线去临摹，去把这些细腻的心思都编进去，然后在编的过程中其实最初记忆没有那么精湛的，有时候想得很好，但是编编就成不了，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可能编到一大半还会毁掉重来，这也是一个很煎熬的打磨过程。
0: 那是从什么时候让你从单纯的喜欢到这个下定决心来传承的呢？
1: 是跟婆婆学完了之后，那时候就是很热爱它，然后也没有销售，当时没有人去买几根绳子编出来的东西，但是我就是喜欢创作，小的时候就喜欢创作，喜欢裁剪啊，喜欢采集大自然中的植物，把家里装饰得很那个像山野一样，然后我就编了好多，编一屋子挂在各种地方，包括生活中编个小包啊小包挂呀等等都给它用上，然后后来就想着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呢，我就把它传到各种论坛上，淘宝店，什么淘宝网啊，跟人家换物，我用我的绳结换人家的生活用品，什么什么咖啡壶啊、豆浆机啊，就这样来换，慢慢的就是北京的潘家园还有玉石文玩圈的人知道了，说哎你会编绳，而且这个绳子跟我以前看到的不太一样，说那你给我创作10根吧，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方向啊，怎么怎么定价呀，他说你就按照你最高技艺水平来设计，然后当时绞尽脑汁设计了10款，然后又过去了，他搭上他们的玉石很快就卖掉了，可能说那个玉石摆很久了没卖掉，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哎这个绳结其实它是像一个赋能一样，好马配好鞍嘛，也会带动他们的销售，然后就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珠宝商来找到我定制这个绳结，几乎我的客户都是口口相传，现在还有20多年前的客户呢还在跟我合作着。
0: 我们刚刚从外面一下走进你这个屋子来，就感觉心一下就安

0: 静了。我发现你在做这个绳编编绳的时候也是特别的专注，你平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1: 平常的时候也很专注。我们的工作呢，创作是一方面，但是也要全国出差，出差会展的时候可以说是人把自己围得水泄不通，一边在问这个多少钱，这个是什么材质，一边还得回复着，一边手还得不停地编。但是即便是那样，还是能够心很静地沉在里边，然后哪怕是飞了好几个小时刚落地到工作室了，就会坐在工作台前搞创作，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烦。我估计这就是热爱，很享受这种工作氛围，并且很热爱，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用一生去打磨的一个事业。
0: 现在的收入完全没有问题是不？
1: 收入是很没有问题的，比上班强。然后原创设计是一块，然后还有教学，有单次课，也还有那个短期课，还有那个长期班，有些学生会定期飞过来进修，然后我也会飞到外地去给他们做黄金品牌的那专项设计。然后也会有一些商业合作。
0: 因为现在大概可能你的知名度已经打出来一部分了，还有包括这么多年的老顾客的积累。那最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1: 最开始其实要沉寂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创作，没有人买，哪怕是你耗费了一整天编了一根玉米结，一整天啊才编一根，然后你卖十块钱他还给你降价呢，他就是觉得绳子没有价值，他忽略了这个时间和编织的成本。
0: 那时候想过放弃没？
1: 没有，我觉得只要做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契机，只要你做得很好，传播得很好，总有会认可你的人。
0: 吉林绳编有北方地域特色和其他地区的这个绳编啊不一样，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这种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比方说在技法上、图案上或者寓意上有哪些吉林独有的特点呢？
1: 的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全国走，感受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那么我们北方是黑土地，是迁徙过来的嘛，
0: 闯关东，还有很
1: 闯关东，然后比较粗犷豪爽。我们的东西呢，产品就像配个玉，肯定会配有很大的玉，然后再配上很粗犷豪爽唯美的结。那么南方江南一带呢，它就很喜欢小巧玲珑。这是我们江南和我们北方的差别。那么地域文化也不一样啊，像我做了很多专项的设计，结识中国，用结去认识中国，然后用线绳去探索吉林，用线绳编我们吉林的冰雪，编我们的玉米，编天池，编人参，编梅花鹿，编茶干湖，编我们的土特产等等，就是让人家一看，哎，这就是东北，这就是整个这片黑土地上的一种粗犷的热情。它不是那种江南那种清新婉约呀，水乡意境那种感觉。要是让我做江南那些创作，我也做过。包括编西藏的那种空旷、高远、苍凉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吧。就是说你做创作的时候，想做这个地域文化，首先就是要对它的地方和风土人情做了解，然后再去做专项设计。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绳结传情，匠心筑梦。非遗绳编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小雪的坚守与梦想，欢迎继续收听。
0: 小雪老师，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咱们绳结的发展脉络呢？
1: 绳结其实它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它可以说是上万年，就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们会把采的草茎把树叶穿起来，然后盖在身上避体御寒，然后还会在大自然中用一个石头和木棍把它捆起来变成石斧去打野兽，还会结成渔网去捕鱼。最初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工具，再往后呢，就是人们用线绳打结去记录当时的事件，还会把大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浆果给它染成各种颜色。后来有了文字的出现，它就慢慢的转化为装饰了。装饰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那些文物上，比如说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古建筑、古桥梁，然后还有一些古字画，比如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徐庆堂的《金陵广记》，里面都有很多侍女身上有很多漂亮的结子和流苏。然后还有古诗词中《新丝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就在合欢节，锦衣连理纹。然后还有一些成语，张灯结彩的喜庆，一结金兰的稳固等等，都是绳结的影子。在各朝各代它都是不一样的。在明朝可以说是鼎盛，大明一贯范朴。

0: 规范了皇帝用什么样的节子、
1: 嗯、
0: 大臣用什么样的节子、
1: 嗯、
0: 然后到清朝就更加的繁荣、
1: 嗯、
0: 可以说是宫廷到民间乡野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绳结、
1: 嗯、
0: 然后再到现代化的今天可以说是更加的琳琅满目、
1: 嗯、
0: 然后创造材料也更加的丰富多彩、
1: 嗯、
0: 所以说到现代化今天啊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很飞跃的一个时代、
1: 嗯、
0: 可以去天马行空的去创意、
1: 嗯、
0: 然后出口也特别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1: 听你说起来娓娓道来，就感觉我们这个绳编绳结啊不光是有故事而且有传承、也有这样的文化背景，那难怪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呢。
0: 是的就是可以说一根小小的绳子呀贯穿了我们整个人类史的始终，记录了我们整个发展脉络。
1: 我发现你很多的作品都是就地取材，而且呢都结合了像天呀、地呀、风土人情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都给你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是吗？
0: 我喜欢大自然、
1: 嗯、
0: 我变东西我就喜欢去研究它，比如真人参，我真的搞一颗真人参来、
1: 嗯、
0: 然后在那看着它是其实是怎么长的、
1: 啊、
0: 那个叶子是怎么分布的、
1: 嗯、
0: 它的籽是什么样的，就这样去研究它。然后我还喜欢摄影、
1: 嗯、
0: 去拍一些小昆虫、蝴蝶、
1: 嗯、
0: 蜻蜓、小露珠、
1: 嗯、
0: 下雨的时候有可能在雨里浇着十分八分的就为了拍一滴水，就是喜欢听见、看见、感受大自然，
1: 特别细心的去观察哈。刚才咱们说有3000多种不同的这个编织技法是记载的，您掌握了多少种啊？
0: 我现在掌握了500多种，
1: 而且呢，听说您还复原了50多种古老的技法，甚至创新了30多种新的技法。那么在复原古老技法的时候，应该遇到过不少困难吧？
0: 嗯，是的，因为绳结是纤维物。它不好保存、
1: 嗯、
0: 我说的3900种是世界整理在案的、
1: 嗯、
0: 包括航天、航海、军事、
1: 嗯、
0: 这些有一些是我们不经常用到的、
1: 嗯、
0: 因为我涉及的领域是珠宝设计、
1: 嗯、
0: 所以我就把一些小型的有文化寓意的宫廷流传下来的这些加以了深度挖掘、
1: 嗯、
0: 然后要想考古复原，那就是逛各种博物馆、
1: 嗯、
0: 然后拍各种照片、
1: 嗯、
0: 看皇帝的玉玺上面的绳结、
1: 嗯、
0: 看各种名家字画上面的绳结、
1: 嗯、
0: 看各种古籍，就是《红楼梦》中第35回“白玉串金钏连夜羹，黄金拥巧结梅花烙”，
1: 嗯，
0: 里面就是有很多什么梅花烙啊、草木染啊，
1: 嗯、
0: 这么盘那么盘，虽然它没有图，但是咱们可以从中感受那种打结的那种情景和氛围，
1: 嗯，
0: 然后再去研究它。
1: 真是说1000人看《红楼梦》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啊，每个人都能收取到不一样的信息。您说自己是30岁的脸、60岁的手，
0: 嗯，
1: 能看看您这双手啊，
0: 变形了，
1: 嗯，
0: 以前的手很纤细，他们说我这手适合弹钢琴，因为指头长，
1: 嗯，
0: 但是现在骨节都变大了，
1: 嗯，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创作，然后双手上的这个老茧啊，哎呦，
0: 这线都割进去，我最严重的时候这线都割到。这样一扒开都能看到骨头，睡觉都疼醒
1: 吧，
0: 睡觉都疼醒，
1: 真是不容易。那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有没有觉得过累呀、啊？或者说想放弃的时候，是什么支持您一直走下来的呢？
0: 累是肯定的，有的时候累的就是蹲在地上不想起来，然后那也没有想放弃，因为热爱它。你做哪个行业不都得是坚持才能成功嘛？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是韧劲特别强的一个人。
1: 那你在这个材料啊、颜色上，我听说还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比方说用环保材料，刚才你说要跟这个珠宝玉石呀、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的这种色彩局限。那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创新的呢？
0: 我喜欢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客户一般是给我邮了一大包，然后我说你想要什么呀？想要项链还是手链什么的？他说我不管，你只要好看就行，你随便设计，工费我也不计较，你多少钱我都认。这样客户特别特别多，那我就要不辜负人家呀，就是人家赋予你一份信任，就要给人家十分的回报。
1: 嗯，
0: 然后就是全国的去搜罗各种各样的新奇配件，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线材，甚至有的时候找点草木染自己去染色。
1: 嗯，
0: 然后编出来东西那就是与众不同的呀。
1: 嗯，
0: 就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然后你看这个粗细度，这么细的绳子其实都找不到的，这是桑蚕丝在过蜡，然后再去穿，
1: 嗯，
0: 一般的绳子过不去这么细的，
1: 嗯
0: 嗯，慢慢的去发现，就能够创作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1: 我们看到您创立了搜绳记的品牌，像商标上还写了搜罗汲取创新传承这8个字，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8个字背后的想法呢？
0: 搜绳记这个名字，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看那本书，东晋甘宝的搜绳记，
1: 嗯嗯。

整理神话故事，那我就想整理绳结，把中外的绳结都整合起来，搜罗我们历史中的绳结，然后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智慧，然后再加以创新，作为我。

0: 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找到我，想学这个手艺。
1: 现在还经常给他们上课吗？
0: 现在主要都是飞过去了，马上又要飞苏州去给他们带团队。
1: 我听说你也经常去中学呀、高校啊，还有社区啊讲解绳编技艺。在和年轻人、普通大众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让你特别惊喜的这种瞬间？比方说，有人因为你的讲解爱上了绳编呢？
0: 有的，其实我去了很多很多课，因为这么多年。十几年了，大概也得教个大几百场了。每堂课少则三四十人，多则都500多人。给那个国家电网上了一节课，500多人的课。我自己主讲，然后还带了好多助教老师。最初他们可能觉得，哎，就是个编绳，谁不会呀、啊？几乎就是去的时候是很漫不经心的，觉得哎体验一下 OK 了。但是每次下课2个小时下来，他们都意犹未尽的，说老师下节课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你说到学校去。跟孩子们去互动讲课怎么样？孩子对于这个绳编他们感兴趣吗？
0: 超级喜欢。我给那个七天一小上过2个学期的课，每到周三下午有一节。我刚一进门啊，老师来了不像是上别的课，一说老师来都蔫了，这眼睛锃亮啊，都直沸腾那种状态。包括这个绳结其实帮助了很多在人生转折点的女性，重新燃起了她创业的希望，还有她的自信。现在都大概有那么几个女生，她们生小孩，生完小孩就有的时候都容易抑郁嘛。因为一个是形象的改变，再一个是她得照顾孩子，可能会放下工作。然后又家庭关系啊、婆媳关系等等调节不好的话，她会陷入到一个迷茫区。然后她刷微信就看到我了，说我觉得你这个绳编这个特别好，我能不能学呢？能不能赚到钱啊？我想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能不能通过他给自己重拾一点自信啊，创业什么的？我说没问题啊，我可以教你，我都主动把学费都给他打折了，因为他没有钱啊。然后教他怎么配图，怎么发朋友圈，怎么跟人家谈单。可以说是一路手把手带着他过来的。现在也都创立自己工作室了。我觉得这也是虽然玫瑰手有余香嘛。
1: 你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吗？
0: 不怕呀，因为互联网时代这么发达，我的东西都传在抖音、小红书、微博，那要想去抄袭的话特别特别容易啊。但是怎么说呢，你看我设置的课程，我把视频都录好了一模一样的教导他们，他们复制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
0: 对，就是说你的设计能力永远都在更新的呀，只要你这个人在，你的思想在，那就不怕抄袭啊，抄去呗。
1: 我觉得这份自信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旁边的这位是小雪老师的学生李江红，您跟小

0: 他也不会厌烦。
1: 这边是在练习吗？
0: 是一直在练习，因为这个是新学的，之前的时候就是肉线四股辫八股辫，然后这些结呢也都是现在刚接触的。
1: 这个难不难？
0: 不难，其实它挺好上手的，
1: 但可能得有耐心，是不？
0: 对，这种手工活啊，手工编织都是必须得有耐心和长性，才能坚持下去。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都是特别慢的，等做出来之后成品的自己一看还挺开心的，
1: 挺有成就感。
0: 对，有成就感。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你做上了，你可能就把手机丢一边，你连手机你都不看了。
1: 但很多顾客都特别喜欢小雪老师的作品，你觉得顾客们平时反馈最多的是老师作品的哪些特点？
0: 他的设计方面，客户来这儿的时候，他给每个客户编绳，在设计方面他的灵感很强。客户就说我想把这个设计到什么样子什么程度，他一听然后他就能领会和理解这个客户要需求了。
1: 哎呀，我发现喜欢绳编手工作品的人啊都是心灵手巧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小雪老师，北京冬奥会期间您代表吉林遵义传承人去现场编绳，那一刻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觉得这么多年的坚守都特别有意义呀？
2: 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也是非常荣幸，咱们吉林省当时都已经近1000个非遗项目了，然后我们当时只挑了那么几个，可以说是九中选优，能够代表我们吉林的文化和非遗去到现场。当时是1700多家媒体，然后还有很多外国使者争先的去体验报道，当时有很多人围着来体验这个绳结，他们超级喜欢，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这是我们不仅仅是吉林，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 您一直说想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吉林的绳编，让这门技艺火起来，那现在来看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梦想实现一部分了吗？未来有哪些关于绳编传承的计划呢？
2: 可以说是实现了一部分，迈出去了几步。因为最初是家庭作坊嘛，然后出来开店，然后再一步步从市级非遗到省级非遗，从没有出吉林省到全国各地都知道，甚至是国外也有很多徒弟，然后还会去到国外推介我们大美的吉林。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影响面打开了，我带了很多徒弟，然后他们又在收很多徒弟，可以说是开枝散叶，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所以说未来我还是希望把这个传承的事业做得更好，多多进校园，因为学生是我们的年轻力量，让他们学会然后再去传播，会更加的有生命力，然后也会多多创一些紧跟时代的作品吧。就是现在不都是 AI 新智能吗，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把这些 AI 机器啊融入我们的设计中，让古老的手艺结合当代的一些新理念，去创作符合当下的一些文创和珠宝产品。
1: 我很好奇你们怎么结合 AI 来创作呢？
2: 比如说我们要编一个国风的国潮的一个青铜器主题的作品，那我们就会把想要的东西去给它输入，再生成一个基础模型。在同济大学进修，我们专业学的就是 AIGC 人工智能，生出来东西只是一个怎么说呢，距离你的作品的成型也就是1/30，你不是说要把它生出的东西编出来，而是只是做一个启发，但是呢它出来的东西千奇百怪的，可以给你做出来参考，
1: 对，给你带来一些思路，
2: 可以说是推开了另一扇窗，让你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1: 和你学习的这些学员们他们也开始结合这样新的技法了吗？
2: 也开始结合，都是与时俱进的。
1: 你觉得未来咱们绳编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 未来还是要保留传统多一点，如果说针对于现在年轻人，他们就喜欢搞怪，喜欢玩各种梗，那肯定就要往新奇特上去设计，然后旅游景区一个样子，往学校里推又是一个样子，针对于不同行业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这也是对我们手艺人的全新挑战。你不仅要会剪会拍会编，还会要讲故事，还要写文化内涵，还得上得了台面讲得了课，所以说是要求我们全能，也是在逼迫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去成长。
1: 徐小雪的故事是吉林遵义传承的一个缩影，也让我们看到有坚守有创新有热爱，古老的非遗技艺就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喜登门罗喜登节水器材，喜登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大连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

0: 忧，法理人情四方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生命中的新吉林。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最高气温中西部33到35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跑好科技创新接力赛；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举行；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
2: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统筹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1: 各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主题活动，
2: 吉林企业组团亮相2026越南进出口博览会。
1: 本周日东北超再燃战火，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
2: 2026吉马赛事志愿服务升级，科技保障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珩故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王大珩先生半身像高1.2米，神态自信从容，目光沉稳坚毅，尽显大师风范。黄强、王森、王大珩先生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慧林、省级长春市有关领导同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向雕像献花，全体人员行3鞠躬礼。经过修缮的王大珩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黄强与王森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王大珩先生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园中杏树历经寒暑，又一次结出累累硕果。黄强深有感触地说，吉林是新中国

0: 商学事业的摇篮。王大珩先生深耕杏坛，为国育才，桃李满天下，令人钦佩敬仰。我省光电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前辈优良作风，抛好科技创新接力棒，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在加快国家高水平颗粒自立自强中展现新作为。仪式上，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缅怀光学泰斗卓越功勋，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所所长张学军介绍王大珩先生生平，特别是他在推进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参与两弹一星国家重大任务、提出八六三计划建议等方面的重大贡献，表达矢志推动科技攻关、勇攀科学高峰、为国家争气争光的信心决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鲁宝主持揭幕仪式，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孙简、顾刚，光电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光电企业家代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这片沃土孕育滋养了我国光学科创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深耕吉林，扎根热土，以毕生心血填补中国光学领域空白，筑牢国家光学精密仪器高新技术发展根基，传承科学家精神，更续报国奋斗血脉。此次王大珩先生雕像落成，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赤子丹心攻坚奉献的深情缅怀，更是激励新时代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追光前行、科创报国的生动载体。请听报道。
0: 新落成的王大珩院士雕像神态庄重、气度儒雅，生动镌刻了这位科学巨匠深耕科研、心怀家国的动人风貌。1915年出生的王大珩院士是享誉中外的应用光学家、两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简单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这里起步。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首届博士生江慧林。
2: 对于王大珩院士在科技上的贡献，我是多次做报告讲了四个方面：一是精工尽瘁的爱国科学家，第二个呢是贡献卓著的功勋科学家，第三个是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第四个是桃李芬芳的杰出教育家。
0: 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融制。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与王淦昌、陈方云、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促成了举世瞩目的八六三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
3: 作为光学专业的青年学子，我们始终以王大珩院士为榜样，深耕专业领域，更续科研初心，把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接力守护中国光学之光。
4: 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0: 星火更续，追光不止。如今王大珩院士播撒的光学种子已在吉林大地结出累累硕果。我省聚力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星光智谷产业集群、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光电芯片产业蓬勃崛起，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从光学事业摇篮到科创高地， 黑土地正以崭新姿态续写光学华章。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专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政地关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吉林森林四库建设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推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到岗到人，对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赋予执法权限，强化监管刚性，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严肃查处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级制度，加强廉政建设，夯实一岗双责，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质量标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动真碰硬解决一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经得起检验，让群众满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真学细务贯通融合，以实际行动和学习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以致用，对标落实，找准发展方位，加快补考赶考，谋划迁移性撬动性工作抓手，推动政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能动履职，同题共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大优势，以丰补欠，推动经济运行以进促稳，奋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会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的各项任务，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把握原则要求，锚定叙实进度，精简数量，提升质量，进一步增强规划的一致性、操作性。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释放政策红利，撬动社会资本，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坚持投资于人、服务于人，优化普惠康养托育等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就地就业，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要加快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处置，进一步释放国有三资潜在价值。要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整改实际效果。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动真碰硬抓好消防领域突出隐患排查整治，严管动火作业，落实审批旁占制度，坚持整治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火灾隐患，坚持把重大风险隐患作为事故来对待，强化显肇事故追责机制，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防范举措。要统筹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文化旅游、特种设备、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严查农用车非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坚持从严监管、科学监管、精准问责、严肃问责，强化风险辨识、刚性约束，确保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5月30号，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的成立，补齐了全省红十字公益募捐筹资平台短板，完善了人道救助工作体系，更为社会各界参与公益慈善、奉献爱心善举搭建了重要载体。基金会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三救三献主责主业， 健全内控机制，强化信息公开，以公信力为生命线，创新公益模式，汇聚爱心合力，着力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红十字公益品牌。现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捐赠一

0: 千万元生命接力金，索丹利健康产业集团捐赠价值100万元的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物资，九鑫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捐赠1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1: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30号，我省接到山东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2件，重点案件16件，来电51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4件，松原市17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8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8个，占28.79%；生态类问题30个，占22.73%；噪声类问题24个，占18.18%；固体肺部类问题18个，占13.64%；水类问题13个，占9.85%；土壤类问题6个，占4.55%；其他类问题3个，占2.27%。截至5月30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711件，重点案件194件，其中来电946件，来信76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吉林各地围绕“奋进15+”科技普新天主题，开展系列特色科技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掀起全民学科学、爱科学、重创新的热潮。请听报道。
3: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今天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举办。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青年科学家代表、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代表、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临终院士结合自身成长和奋斗历程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做弘扬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此外，吉林省地理学会、吉林省遥感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告会也相继在分会场举行。吉林大学交通学院博士马国栋：
4: 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嘛，这个对我今后继续从事我这个智能网联生量和智能交通运输的工作非常的受到鼓舞。
3: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周元春：
5: 无论是作为省委开局宣言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鼓励，还是今后促进我们省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3: 辽源市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邀请专家讲述黄大年志诚报国、深耕科研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初心、逐梦科创、服务家乡。通化市聚焦企业科创需求，开展惠企纾困科技型活动，组织专家团队上门服务，助力企业培育新智生产力。四平市举办亲子科技日公益活动，通过航模课堂、特技飞行表演、流动科技馆互动体验等方式，激发青少年创新思维。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学生张赫雅：
6: 各式各样的科普展品，新奇有趣，让我学到了不少有意思的科学知识。
3: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了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主题科普活动，从机器人舞蹈、彩色火焰实验到无人机编队飞行展演，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同步开展的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展现了科研先辈成长历程与报国事迹，引导学子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延吉市河南小学科技辅导员吕洪波：
7: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自学素养和家国情怀。
2: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雷：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实验室、测试场与卫星产线，从青涩学子成长为商业航天领军人物。近期，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3: 张
0: 升维的航天梦始于踏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那一刻。2005年，长春光机所将星载一体化重大创新课题纳入新的发展规划，首批11名课题组成员全部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张维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的专业是研制照相机，但是要把照相机送上太空，业内毫无经验可借鉴。
8: 我们相当于拉开了咱们中国商业化的一个大幕，这个路呢是大家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这条路呢就决定了，这确实是这个你得去创新。
0: 创新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是科研路上的千回百转。2014年，长光卫星正式创立，张维选择加入，继续追逐他的航天梦。10年间，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模拟试验，他和团队成员突破了星载一体化技术，让卫星成功瘦身到420公斤，同时达到0.72米的超高分辨率。
8: 但这种技术当时呢，同样的一个分辨率，当时国内的水平基本上就在这个1.5、2等这么两级。其实也是我们相当于从06年到15年攻关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0: 2015年10月，吉林一号首批一箭四星成功入轨。年少壮志的他们立志为全球70亿人提供遥感服务，这就需要足够的数据。从技术目标来讲，必须研制大幅宽、高分辨率的卫星。仅几个月后，张维就作为总设计师开始了宽幅星的研制。然而，宽幅卫星的核心部件之一传感器长期依赖进口，张维当机立断，带领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攻坚。上万次仿真优化设计，千余次桌面连条测试，几百次地面试验，他们终于突破了超大幅宽亚米级自主可控空间相机、大型高稳定一体化光学卫星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际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宽幅01星，幅宽达到150公里，每秒可拍摄1000余平方公里。
8: 我们最长的车辆就当时我们能拍600辆，然后通过这种技术的攻关呢，一方面实际上让我们宽幅01这一代星的整个的通量质量特别好，其实来讲也解决了这一类元器件国内没法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此后，张维再度挂帅宽幅02系列卫星总师，整合光学、光机、光电控制多领域人才，成功研发了国际上首颗自由曲面离轴四反超大幅宽高分辨遥感卫星。截至目前，张维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1颗，完成近10万次拍摄任务，
8: 打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好的产品，大家是主动的去做的一个事儿。你其实没有人专门去要求谁，我们这个团队里边大家自然而然都在去实现这种工匠精神。
9: 5月29号，2026越南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天空会展中心开幕，吉林省组团亮相，多领域推动极品入越，请听报道。
3: 博览会现场，吉林省商务厅与吉林省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组织省内22家优质企业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制造实力与吉字号品牌魅力。
10: 以人参以及人参类畜产企业为龙头的食品类企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些特色产业。
11: 我们在这里与多家商会和渠道商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12: 我们这次获得很大的收获，跟我们各学会交流，针对办学、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有所成果，希望能够为我们企业走出海外能有一个桥梁，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深度合作。
3: 展会期间，代表团还与越南工贸部、住建部及越南工商会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民调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5月30号，在吉港澳台师生国情考察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20名在吉港澳台师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吉港澳台师生代表先后走进中车长客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港铁运维数据中心，了解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直观感受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他们还来到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情况，走进欧美同学会东北海创中心，了解海归人才留级创新创业情况。此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实地见闻分享。

0: 央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本周日晚，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将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两支东北老牌球队的正面交锋，不仅是双方竞技水平的直接比拼，更是东北足球文化与城市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作为我省本土主力球队，长春队本赛季首战表现稳定，近期针对攻防细节专项备战，优化中场调度与边路攻防体系，力争在主场展现吉林球队风采，拿下理想赛果。本场比赛也将对两队本赛季的积分排名和后续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1: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明天早上鸣枪开赛。今年的吉马赛事，无论是志愿者的服务升级，还是全方位的科技赋能，都让这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跑出了服务保障的加速度。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吉马赛事的志愿者，那就是热情似火。他们经过层层筛选和严格的情景模拟培训，早就准备就绪。从赛前的智能物资分发，到赛道沿途的能量补给，再到终点的拉伸恢复，他们将会在每一个关键的转角处，用微笑和汗水为跑者保驾护航。
3: 东北电力大学的青年志愿者刘家静已连续三届参加吉马志愿服务，尽管服务内容早已了然于心，但他仍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2026吉马赛事青年志愿者，东北电力大学学生刘家静。
2: 我也是大都会吉林市分赛区的预录志愿者，我希望通过此次赛事来积累经验，锤炼自己。
3: 共青团吉林市委社联部部长张雷。
4: 组建了2899人的青年赛事志愿者队伍，我们也是希望本次吉马赛把它作为检验能力、积累经验的一个实战载体，为2027长春大都会的成功举办积蓄青春志愿力量。
3: 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
2: 如果说志愿者是赛道上流动的温情，那今年吉马的科技硬实力就是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极大的减轻了人力负担，提升了赛场效率。
3: 这场30000人参与的体育盛会充满科技元素，从智能自助物资发放系统到安检入口人脸识别技术，再到号码布电脑识别登记，极大地缩短了排队等待时间。赛事卫星定位医疗急救体系及守望者系统已经全面启动，实现了赛道的精准定位。志愿者和医疗人员可以通过智能调度系统秒级响应，确保在黄金3分钟内处理突发伤病。2026吉马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卢征明。
5: 融入科技手段来提高自己在这方面能够服务的能力，为所有的选手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更安全的保障。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14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最高气温中西部33到35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7: 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
8: 好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

0: 建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进入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抗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 守护元首先多稳中国饭碗。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方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连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常常报告推返分离，发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登。

0: 利，北京明白，祝贺神舟二十一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2: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4: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内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内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7: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专属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由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6: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7: 启动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内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的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原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8: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0: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工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成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9: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

0: 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区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6.1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驻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3: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4: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6: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7: 明天唐万象。

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田耕机、开沟机，早期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质量打包机。
2: 这是什么？大概2个月、3个月都用不到，
1: 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成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它的成功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呢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3: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

0: 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不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

0: 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林，主播李丹丹、陈亮。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0: 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喂，你好，钟晓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我都听你节目了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2: 从年到现在。
0: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2: 啊，就是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我家那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7。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2: 啊，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记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是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一年的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啊，但现在反观那个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子都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只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你们每年给他赡费都是我们心疼。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老少了肯定是不舒服。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伯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呀。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不给房子？那讲话呢？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子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前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2: 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那是只给他住。
0: 啊，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2: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这不扯呢吗？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因为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2: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这压根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2: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说那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缺心眼啊。
2: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伯哥房子。
2: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2: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跟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 人爹，你跟人家儿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十五万呢。扯
2: 凉的事儿，凭啥大儿子栽住
0: 了？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话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说跟这不是个奸玩意，我跟你说。
2: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八灯的一个。
2: 我不能理解我。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2: 那我错了。
0: 那靠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2: 啊，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这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吧？
2: 就是人家婚房，不知道别人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那你啥？
2: 那又还有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说我
0: 还有个大姑姐
2: 说什么？我仨孩子，然后我大姑姐不管那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现在国家政策多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的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这么不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说你，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吧，显得我挺没素质，那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就缺心眼儿，知道吧？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2: 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们就是啥，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了，咱们不丧良心吗？那这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2: 那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你别说呀，虽然说有点慢路啊，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慢路，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能听您话去，这也都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好孩子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法律上说你没错，对吧？法律上说确实是没错的。就是这个房子在老头身上挂着呢，挂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老头没有任何遗嘱，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去世了，这算遗产，算遗产之后呢，就是这个官司到时候你打是能打赢的，你能打赢的。但是咱话说回来，用这种方式打赢的官司，要出来那几万块钱能花消停吗？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兄弟之情的代价，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这些东西你那几万块钱花完之后，你得耽误你挣多少钱？咱 常都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那钱整到手里花了，你脑瓜顶上的神明啊，啊，不定给你设置什么灾害，到最后叫你把这钱再花出去，对吧？犯不上啊，犯不上啊，真的啊。就是亲兄弟啊，人有的那个家呢，家风比较好的啊，亲兄弟之间呢、啊，就有啥事儿，就是拉拉哥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这事咋定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定完也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仗，必须干一仗，那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刺儿啊、嘎儿啊，都是这样的啊，都得干一仗。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四于墙而外遇其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咱们古代都是过大家的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鼻青脸肿的，叽里咕噜打胆战，打的急了胆战的，是吧？那是人家兄弟之间打，但是你外边一出大门外啊，一出大门外，那你看你打我弟弟试试，你看你打我哥试试，我们哥俩打是我们哥俩打，你在那不行，对不对？那我肯定也跟你拼命，这叫兄弟之情，兄弟之义，是不是？那你要说啊，这个老弟啊，老弟叫他哥扇俩嘴巴子，这老弟就不乐意了，完了打他哥也打不过呀，上外边勾仨人啊，给他哥腿打折了，那多磕碜呐，能显出你多大能耐呢？那多火啊，那还那叫人家笑话一辈子。

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啥事儿啊，就是哪怕法律上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人情上你过不去也不行啊，尽量是先用人情来解决。法律是什么啊？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如果是违法了，违法犯罪了，你就别跟我谈道德的事儿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吧？那法律如果说一个家里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孩子之间都得通过法律去解决了，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了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没办法，咱们咱也别闹亲情的事儿，对吧？咱们就是上法庭一接两瞪眼就拉倒，那是最后没办法才能做。但凡有点办法，但凡能说得过去的话，还要以亲情血缘为重，对不对？以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重，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这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啊、哦，就好好的啊、哦，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哦。
1: 啊，您好，钟飞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3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啊。我家呢，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男孩。
0: 哎呀，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不行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
0: 嗯。
1: 他不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博导就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因为你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现在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他一回来，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娘们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们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别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吗？
1: 2500
0: 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
0: 意了。不行，人家外头老娘们，非得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真
1: 没
0: 想理呀！哎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这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是，嗯，要把所有的钱都给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入侵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呀。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他给，乐他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了，太恶了。那啊，只有东北人行，你太那个了。你爸是这样，你想让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你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你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挪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没有。
0: 那没有，那说明你管钱没多到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留花，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
1: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
0: 那
1: 买点东西要点呗，
0: 能
1: 要不到是多少，是不是这意思？
0: 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啊，我就不行，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8升8升的，你买这个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就慢慢花呗。
1: 明白了，董老师。
2: 对，
1: 进取了是不是？
2: 你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要我俩就吵架。
2: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这一万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我不能过了。
2: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家老头五十多，他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三十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一万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三十多，你可找不着。
1: 哦，那是这个是的。
2: 对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爱咋地，乐找谁找谁去。听明白了，所以说
1: 听明白了，
2: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三十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都站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八十多个门面房了，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江湖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我怎么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2: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那是
2: 对不对？那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话。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就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啊
1: 是明白了，谢谢周老师。
2: 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
1: 好，
2: 好嘞。
1: 啊、哦，谢谢，再见，周老师。
2: 好嘞，再见，
1: 谢谢，
2: 不客气啊，拜拜，哎。这老家伙太讷了，哎呦我天！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呐、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法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求教的，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效应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二十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五十来岁了，五十多岁，你让他兜里他经常根无根无不那回事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一万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能挣的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得买啥，想要啥我就得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五十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

实，那所有事儿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的我买，根本用不着她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是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了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由此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接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犟狗现眼猫，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那说实话我就不是说我埋汰的，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儿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是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不该要彩礼，你们家相亲边儿了还不要彩礼，现在房子装修时亲戚亲戚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戚们亲戚他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三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人家不收拾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明明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真不咋地，但是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因为要彩礼嘞，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了，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不像你老爷们，要不像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

0: 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3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10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3: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66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最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蜜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那接下来呢，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就是说平时吃饭呢，总觉得很油腻，肠胃不清爽的啊。接下来呢，不妨您啊试试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这个清淡又营养的南极初捕磷虾干儿。这个日常当零食，炒菜煲汤都合适，吃的是健康又顺口。这个深海食材啊，大伙都知道营养足啊。咱们这款磷虾干儿来自南极的纯净深海海域，这里呢水质清净无污染，自然环境优越，孕育出来这个磷虾肉质啊紧实饱满，自带纯正海味，捕捞全程坚持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上岸立即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制成的啊，牢牢锁住原生营养与鲜味。成品呢还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剔除小虾的碎渣，只留下完整的优质好虾，配料呢干净纯粹，坚持不染色，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标准如一啊，自然红白相间，绝非染色劣质虾皮啊，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大伙儿记好了啊，这个磷虾干啊，磷虾干现在是给大伙儿上来了啊，给大伙儿上来了。它这玩意儿呢低脂高蛋白，富含人体多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天然钙质，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这个日常吃它呀啊，温和补身体，好吸收，无负担啊。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市面上品质好的虾干价格不低啊，一斤得7-8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这个是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啊，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正宗南极磷虾干啊，50块钱一袋正宗南极磷虾干，原本是8块，原本是8袋，足足得400块钱，5×8=40啊，400块钱。现在呢，咱们节目组给大伙整个优惠啊，110。

0: 买拔袋啊，119块钱买拔袋，而且呢，除了这拔袋之外，下单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深海虾皮儿，全部的是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超高。赠送的虾皮儿呢，同样品质优良，提鲜做菜样样好用，相当于白白的送给了大家。本次活动呢，福利名额有限，整体库存不多，抢完呢马上恢复原价，错过呢就再没有这个实惠价格了啊！大家记好啊，大家记好，咱们这个想要买这个磷虾干的话啊，想要买这个南极磷虾干的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就是那个50块钱一袋的啊，正宗南极磷虾干，拔袋啊，拔袋才119块钱，而且还送4袋虾皮儿啊，还送四袋虾皮儿，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磷虾干也很好吃啊，我前一段时间我还真尝了一份啊，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关键是价格给的是真便宜，119块钱拔袋磷虾干，你买虾皮儿还得多少钱一袋呢？对不对？别说虾干了，是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要打的话赶紧打啊，119块钱拔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不但赠送这个，不但是119块钱拔袋非常便宜，而且还送4袋优质虾皮儿，再送4袋优质虾皮儿，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上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那接下来呢，最后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腹肌透食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劲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腹肌透食了。市面上有很多腹肌透食，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的腹肌透食，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腹肌透食啊，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你直接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腹肌透食，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就拿到手了，不是10天，不是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腹肌透食，算下来1天1.6块啊，您就可以有一个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腹肌透食含量低，吃了没少，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1天1粒能补充心脏所需要的腹肌透食。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我们来迎接1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九分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从10多岁我就正式工作就听节目来的。
0: 嗯。
1: 啊，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事了，我自己在那转的有点想不开了。
0: 啊，
1: 而且家里边我也不敢太表现。
0: 嗯。
1: 然后这不那个朋友也都唠了，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0: 啊，怎么的了？怎么那么难受呢？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1: 我今年35。
0: 那岁数不大，还挺年轻的，成家没
1: 了？是，成家了，有孩子也有了，但是我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7、8岁。
0: 啊，那你还行，正好啊，上小学1、2年级那样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是不是遇到啥事转不开了啊？
1: 对，我平时还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身体里边就是有一个激素缺少了，那就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就是有会有焦虑，我吃那个药之后会有点平静一些。然后那个我最近是我们单位吧，就是那个效益不太好，然后就是暂时就大家都是轮着休息。
0: 嗯，
1: 然后就
0: 轮大班了就啊。
1: 对，轮大班了，就是那个等领导这边说是过2个月，就是说那个，但是别人是两个人一岗的时候，人家就是挨个轮。那我这吧，领导就是我也问过领导很多次了，我应该也都是每个领导跟我说的不一样，大概都是让我先休一个月，然后再那个等那什么，就是那个等下个月的时候，然后就再停信。然后这个时候吧， 我就是我也是一直都上班，我没休息过，
0: 嗯，
1: 我一直都忙碌的状态，然后就我就寻思那个，因为肯定缩减开支了嘛，
0: 嗯，
1: 我就寻思我干个兼职，因为我经验也不咋多，干兼职的时候吧，就是就被那个网骗，
0: 嗯，
1: 就那个我损失了10000多块钱，
0: 啊，
1: 啊这样的事儿，然后我经验也不太足，家里人确实也没怎么怪我，
0: 啊，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几天火，
0: 嗯，
1: 就是那个，哎，就寻思在家那个干个兼职，长时间你做成任务就被弄进去了，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这个我也怀上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就最近就在家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单位领导需要你干活，我就去一趟，
0: 嗯，
1: 而去一趟我觉得他们传的也都挺吓人的，因为都。就毕竟不太稳了嘛，
0: 啊，说这单位要黄，要全部裁员，怎么地的，是不是？
1: 啊，对，然后又说给你长期放假了，就
0: 那就放呗，长期放假放下呗。
1: 但是，然后我就最近我就寻思找兼职，我越找我感觉我越焦虑，
0: 嗯，
1: 就是那个我经验也不太多，然后就我还挺实诚的，
0: 嗯，
1: 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找兼职的情况下吧，
0: 嗯，
1: 你就跟人家说那个，别说就是说干那个，人家我特别怕我被骗，
0: 嗯，
1: 我是去的那种连锁店的，就是找那个白天晚上小时工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但是他们也不愿意要长期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如果你干短期的话也影响他们考核绩效，
0: 那对，
1: 我寻思对我是这样，我寻思不太想隐瞒，因为我觉得
0: 我问一下你，别着急，越说越快了，妹妹啊，
1: 啊，
0: 你没发现自己越说越快吗？
1: 我发现了，
0: 发现了，说停不住，然后越说越快，就说明啥？你确实是，就是这个事儿想着急的快点解决。
1: 嗯嗯嗯，
0: 但是快点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
1: 啊，
0: 你说是不是妹妹？
1: 啊，听我听慢点说。
0: 咱们捋个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的，咱俩唠实在嗑啊。第一个，
1: 嗯，
0: 这单位真是要够呛啊，心里是吧？
1: 对，但是我
0: 就是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
1: 对，
0: 就是留10个人啊，留10个人裁20个，肯定会把我的裁那范围内。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就那怕啥的了，对吧？这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1: 那不是，家里边人都挺稳的，都
0: 是啊，
1: 就是。
0: 所以说，咱们讲你就不上班，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4个人挣钱养你一个还养不起，我就不信。
1: 但是我平时不花他们钱，我就是自己挣钱，跟着我公司自己供孩子，都挺。
0: 那最起码来说，有个好老爷们行呗，还想咋的？
1: 嗯，那就是。
0: 对吧？
1: 我老公倒没说我什么。
0: 那你着啥急呢？
1: 但我觉得我一直都在上班，但我领不定歇了，我就没意思了。
0: 你这人吓唬住了。
1: 嗯，
0: 没
1: 办法，
0: 你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看，如何克服焦虑。
1: 嗯，就是我这个焦虑，其实我有点生理性的，就是我控制不住。
0: 嗯、
1: 但是我吃那个激素药，就能缓解很多。但我这个月大夫让我停2个月，
0: 嗯，
1: 就让我停药看看。
0: 嗯，我也觉得你停。
1: 不是精神疾病，
0: 我知道，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个
1: 激素，我是激素水平。
0: 我说、
1: 嗯、
0: 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就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并不是为人不好，就是激素造成的。
1: 然后我身边能墨迹的朋友，我感觉我都有点墨迹墨迹了。
0: 对，嗯。
1: 然后朋友说你不行，你就把药吃了。但是它不是构成精神疾病，就是说大夫说
0: 这
1: 是。
0: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说我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的，能不能吃点啥的？大夫再给你建议是吧？嗯，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听我，你看你1块钱是不是我说话就慢了？
1: 嗯，对对对。
0: 为啥要慢呢？就是因为快也没用，咱们不干没用的事儿啊。
1: 嗯
0: 嗯。你现在是这种造成这种焦虑，就别说你是一个激素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激素正常的人，俩事儿加一块儿他也焦虑。所以说你的表现就是咱这么讲，一个是单位就栽栽冷冷，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就不给开支了啊，劳保也给停了，对吧？这肯定是跟谁说也焦虑，跟我也焦虑啊，对吧？再加上呢，前两天还寻思挣点钱吧，还真给坑点，倒是不多啊，倒是不多。跟我差不多，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被坑过。我这这么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你可瓷实了，啥亏都吃过，所以说我长得很瓷实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80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这亏以后就不吃了，其实不是坏事啊。
1: 对，我 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着，或者问我有经验的朋友，然后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因为就是人家都有长期的嘛，然后所以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你就来上班了。

0: 我觉得无所谓，我都上网查了，我怕我再次受骗。他说也可以，损失1万块钱，保住更多的钱。
1: 对呀、啊，我那个，我像你这么大，35、3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那时候挣工资哪有这么多，一个月工资3-400块钱。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这兄弟就有点急事要借1000块钱，我还没有，完我特意给他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了，完了就我到现在为止这都几十年过去了，我再就没听说过这人干啥，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你知道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不说我一个挣3-400块钱。然后叫朋友拿走1000就拿走1000，就跟你这10000差不多呀，
0: 嗯，
1: 对吧？然后后来这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好朋友啊，那个后来呢有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该了很多钱，不知道，结果到我这块拿了一个俩不是一个啊，一个拿了5000，另一个拿了8000，都拿走了，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不像现在说拿10000也就拿10000了，是吧？哎，都是正联系的朋友，但是由于不知道他负债情况，结果拿走之后也是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亏都吃过。然后还有在网上陌生人啊，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说的那个集了点钱，咱大伙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转过去了没怎么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那10000块钱前我就已经开始有钱了，所以说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那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1分钱没有啊，我自己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他缺钱我给他借上我朋友那借了1000块钱。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之后就踪影皆无。后来呢，那个说是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都拿钱了，完了没影了。说这当都上了，你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说就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这和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有不挨骗的，很正常。所以说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就是焦虑了，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咋地吧。啊，
0: 对对，
1: 就是长知识了啊。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嗑。我希望的就是你的那个说话语速慢下来，听我话啊，不管跟谁说啥，慢点说，慢慢说，不着急啊，知道着急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解决的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0: 对，
1: 嗯，现在咱们都说，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
0: 嗯，
1: 就那么地了，咱就翻篇了，
0: 对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位那个事儿，哎呀，西吧，那会儿咱这么讲，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过河的话有矮个的，挂啥的。
0: 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我最近一直做梦中的那个事儿。其实那10000块钱我感觉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一觉得就是，最近的事都赶到一起了嘛。
1: 嗯。
0: 然后就跟那个，我前两天上单位的时候，我那个反正也是单位同事都传层层嘛，传的挺吓人的。
1: 嗯。
0: 然后之后
1: 吓人，吓啥人呢？
0: 哎呀，说因为这边挺吓人的，说什么长期放假，然后都又怎么怎么样的，完了这个人家是一个月一轮，到我就两个月就开始了。
1: 八个月都行，就是你知道，
0: 我问我领导去了。
1: 嗯。
0: 然后之后那个我们领导说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就
1: 对呀、
0: 啊，我就是只是暂时紧张，然后领导说也不裁员。
1: 嗯，你想一想，就是真有那么吓人吗？
0: 我觉得也
1: 大不了就是裁员呗。
0: 对，
1: 不是说你们单位这些人挨个去拎出去枪毙是吧？今天135毙，明天246毙，是吧？你得交代后事，没有必要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0: 敏感。
1: 就像啥呢？就像说这有的人体质就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他也跟着感冒。人有的人就是你感冒，感冒你的，我又给你洗，又给你擦，又给你涮，你感冒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哎，就没有那么吓人了。领导俩月也行，3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对不对？
0: 正常都开是吧？
1: 对呀、啊，然后那个你说不给我开支了，人家没该过咱们工钱，那说不开支，咱该回去回去，该回家回家，该找工作找工作，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所以说你是被传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呀。
0: 对。

0: 咱们就慢一点，慢下来，孩子，孩子，慢下来，慢下来啊。
1: 是，然后
0: 听我话啊，
1: 我问我们领导，然后领导说那别听他们瞎说。
0: 你看见？
1: 他说，对，他说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一直上，就是只是效益不太好，先轮大家伙轮流这样事儿。他说，看看就是说那个，你就等电话，下个月末等电话，别的他也没跟我多说，那我就先等他电话呗，以我们大领导为主。
0: 你这样，
1: 我们别的领导也说的，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你计划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一直有。
1: 嗯。
0: 你别着急找工作。
1: 哦哦哦。
0: 你琢磨学习，学习点东西，因为35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候啊。
1: 嗯，行。
0: 你想想学点啥？比方说啊，那个你对财会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学学财会，是吧？你如果说我对财会不感兴趣啊，我对某种手工感兴趣，你就去学手工。啊，你比方说，哎呀，我正好这段时间放假，我没啥事，我特别乐意剃头，啊，我特别乐意给别人做头型，啊，做头型染发啥的，那你就找个染发师傅，上那个理发店去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头发，学学剪头的，你去学习，啊，唯有学习能令人心安，啊，
1: 是，
0: 哪怕说我不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学，那你找找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啊，各种经典啊，我好好认真的学一学，是吧？比如说那个各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世家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你就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喜欢说，我乐意喜欢写字儿，那你就练练写字儿，都行。啊，
1: 明白了，小伙子，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吗？
0: 说一下吧，但是得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1: 啊，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嘛，我不都跟人家就实打实的说嘛，然后我朋友说，那你这样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就是你告诉对方，就是你要干长期。
0: 嗯。
1: 但我觉得钱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后期的无奈事儿特别多，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没毛病，但我朋友就笑话我，就说我太实在了。
0: 你这个朋友就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别跟他说。
1: 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自己。
0: 就是能找着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听着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有别去寻找，有就干，没有拉倒。啊，
1: 行，明白，小生，
0: 听着没有？好了啊。
1: 啊，行，那谢谢小生。
0: 听我话，然后跟别人唠嗑的时候，不管跟谁唠嗑啊，不管跟别人唠嗑，你都把话慢点说，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就是我嘱咐你啊，第一，自己说啥事前慢一拍；第二，别人说话前不想话，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听他说，不要着急的表达说你的意见，是认真听他说这句话他到底说的有几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这样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1: 行，谢谢小郑姐。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好嘞，再见小郑。
0: 好嘞，哎。好的，这个叫雨的印记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啊。这个消息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都有可多可解戏的了，是吧？小米就是说，是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事儿啊，你一说我就说那事儿不行不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真吃过这亏，你肯定就知道了。我为啥这么说？肯定得告诉说这事儿不行，这事儿别整啊！就因为我真吃过这亏。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
0: 哥。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是不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是这么回事吧，就是我迷茫了，现在不知道自己咋整啊。
0: 多大岁数了？
2: 我都47了。
0: 那再过3年就好了啊！不是40就不过了，到再过3年知天命了，更不迷茫了。说说遇到啥事了，咱直接说吧啊。
2: 那个因为啥呢？我。10几年没有工作了，没有上班。反正照顾那个我父母嘛。那照顾我父母就是拉尿呢，就是10年。
0: 半身不遂啊。
2: 就是小腿坐着，反正。
0: 能理解啊，能理解啊。
2: 然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我弟弟挣钱呢，就是照顾我家里。

0: 没有，我俩哥俩都单身。
1: 你47了单身，他多大单身？
0: 他今年43。
1: 43，那咋不说他媳妇呢？
0: 你这家没那条件呢。
1: 哦，那现在你弟弟就是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呗，意思是？
0: 你不知道干啥了？
1: 啊，不知道。啊、
0: 嗯。
1: 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0: 今年走二年了。
1: 走二年了啊。
0: 嗯。
1: 那这二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啊，在家待着了？
0: 我始终待着呢。
1: 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0: 不有点积蓄吗？
1: 还有点积蓄。
0: 就是有点积蓄嘛。
1: 啊、哦。
0: 就是我哥俩共同的，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1: 啊、哦，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啊、嗯，
0: 对。
1: 那这把他走了，他是不是该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0: 没有啊，可不是咋的呢？
1: 啊、
0: 嗯，全取走了，
1: 那他自己花去了，也不说给你留点。
0: 也没有。
1: 啊、嗯，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0: 挣钱是可以，我也不能，我这47，我也不是也不。
1: 啊、嗯，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迷茫在哪儿呢？
0: 这是啥的？现在我干不了重活儿嘛。
1: 啊、嗯。
0: 我一个身体，我1米7的个儿，我80斤。
1: 嗯。
0: 然后呢，我去那个心脏呢做的支架。
1: 嗯。
0: 啊，完了干不了重活儿，现在我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只能出大力嘛。
1: 嗯。
0: 这出大力嘛，这情况下人家一瞅有问题的，你给我加班加很晚的话，我就加不了。
1: 嗯。
0: 我跟老板谈，老板说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用你。
1: 嗯。
0: 那我就这就干点什么？我说，哎呀。
1: 你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0: 是啊，你妈妈给你看个大门，一个两家人各自己够吃够喝，这我有吗？但我也懵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回，他不是。
1: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啊，你不用管他，都一烂老长嘴子，嘴肚子他贴灶王爷的手，你他也不找你，你找他干啥？对吧？反正他在外边自己就是人家自己也能活，人家比你强，对吧？
0: 对，
1: 你能把你自己活了活了就行了，你不用迷茫这迷茫那个的。兄弟之间，人家没有义务挣钱给你花，知道吗？
0: 那对。
1: 所以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要听我话啊，咱先别说睡媳妇这事了，你先把自己养活了。那个如果说能找一份那个哪怕说的门卫啊，或者说的看仓库啊。就这类的活儿啊，出人不出力的活儿，能找了一个，咱少挣点儿啊，也比别人少要点呗，因为咱条件不好。你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说别的吧。啊，你家里头有房产是吗？
0: 啥都没有。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的房子都没留下来是吧？
0: 啥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年。
1: 那原来房子是租的啊？
0: 以前在那咱查车的时候就租的房子。
1: 哦，现在在河北还租房子是吧？
0: 对。
1: 嗯，老家也没房子吗？
0: 没有。
1: 啊，老家房子卖了，或者说原来就没有，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你得人得立后事了，指着你弟弟肯定指不上了，因为也都不太正常，我感觉啊。
0: 那我也不正常。
1: 对，我能感觉到不太正常，所以说呢，你要是那啥的话，立点后事。就是呢，自己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一个月能攒个3500的，攒点儿，到老了还留点过河的。因为47了，又染点57，是不是？
0: 那我
1: 听着，你就别在家待着，反正你就是能干活就干点，实在没活了，我去捡个塑料瓶子，捡个纸盒子，多多少少也能挣点啊。
0: 嗯。
1: 别寻思这寻思，你不用寻你弟弟了，你弟弟那个回来也不带养活你的了啊，知道没有？
0: 嗯。
1: 哎，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好嘞。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呀，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子女，然后呢，再接下来产生一系列的继续的问题啊。这个有的问题是整个家族啊，连续两三代、连续两代、三代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都是感觉就像说有点说道似的，但咱不知道是啥说道啊，是基因上的事儿啊，还是啥上的事儿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跟大家讲说有道理，说是这个道理是他为啥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你啊。就有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啥都好，哎，就不出去干活去，就在家待着，人家给找工作也不去啊，就不去，我就一个月有点钱能吃上饭啊就行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啊，说那个，为啥会这样？这么简单，这找一个就是。

0: 门的活儿，最起码来说你一月是不是挣多少钱？然后来说这就是懒啊，这就怎么？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为啥呢？为啥他不是？因为他不是你啊，因为他不是你。你看看他爹，你看看他爷，你看看他奶，或者你看他姥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啊，这样的就是啥人啥命。等这位呢，其实他能干活，但是想的多啊，想这想那的，先没必要。这时候你想那么多干啥？先把自己糊弄明白，比啥都强，对吧？你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待住，他就还能待住，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的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儿做到最低，比啥都强啊。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而上。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下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世纪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带你一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来，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又到了第二个时段啊，团购的介绍。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咱们平时用的油啊，什么油呢？叫戈壁孤防亚麻籽油。这个平时啊，咱们这个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呐、乏力呀、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就不用刻意的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啊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伙推荐这款戈壁孤防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全家日常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呐、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着亚麻酸呢、亚油酸呢、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这个被称作陆上鱼肝油啊，食补效果远超普通食用油。选食用油呢，门道特别多，记住三点不踩坑：一看原料，二看工艺，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非常干净，吃着呢也放心，而且全都采用的是物理冷榨，区别于化学进出，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上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啊。很多朋友啊，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进到嘴之后觉得很怪异啊，这个味儿不好闻啊，也不好吃啊，那是因为啥呢？它工艺差，原料劣质造成的。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口感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适合拌黄瓜、拌木耳、拌菠菜、拌凉菜啊，提香解腻不烧心啊。另外像热豆浆啊、牛奶、酸奶里加上一勺，营养就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出锅前滴几滴的啊，口感更加的顺滑温润。总之这亚麻籽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意儿啊，就是大伙儿有不少朋友，尤其乐意拌凉菜的，乐意喝这个酸奶的，哎，你吃点这个就非常好，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亚麻籽油呢，单瓶市场价是69块钱，价格是比较高的啊，很多朋友是舍不得长期吃的。咱们这次呢，给大伙儿做一个福利，就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四瓶，总共是一斤一瓶的嘛，总共四瓶是四斤亚麻籽油，才119块钱啊，才119块钱，折算下来的单瓶不到30啊，比超市便宜一半都多，四瓶量足够大家吃两三个月的啊，就是全家吃两三个月都没问题啊。这次呢，总共就是给大伙要了60组的亚麻籽油的库存，限量秒杀啊，一天两天也就完事了，售完了即将恢复原价。这个想要替换家里食用油清淡饮食的，别忘了这个事啊，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咱们来进一步的这个问啊，就是直接订购啊，直接订购，或者是因为这是送货上门，电话这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那么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油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油字也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油啊，平时使也特别顺手，平时爱吃这个凉拌菜呀、像拌菠菜呀、拌木耳、拌黄瓜呀，淋两勺油，天然的坚果香，非常香啊，非常就是香啊。我用过这个油拌那个海带啊，拌海带吃，盐啥的该放好了之后，淋点那个明的这个放到海带里头，哎，觉得果真那个调味的特别好啊，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有股清香味啊，有股清香味啊。早上就是热牛奶豆浆啊，做酸奶的时候都放上一勺，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就不能爆锅啊，这个油是冷榨的啊，不能爆锅，容易破坏营养啊。叫戈壁孤防亚麻籽油啊，戈壁孤防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大瓶的，一斤的啊，现在119块钱4瓶4斤啊，一瓶才20多块钱，29块钱呗，对不对？比普通超市亚麻籽油都便宜一半都多啊，所以说库存也不多了，总共60多组，卖完了就恢复原价，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

0: 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现在这个医院有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春夏季呢，因为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血管静脉曲张啊，腿部这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就是曲张啥的不好看，而且有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么大热天的啊，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就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这就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03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而且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总共就收196。这个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呢，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对辅酶的事儿啊。刚刚给大伙儿上半个时段已经介绍了这个辅酶控食啊，这个49块钱能抢购1个月的辅酶控食的福利活动啊，库存下的真就挺快。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抓住这次秒杀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含量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控食，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控食了啊！大伙儿都知道辅酶控食能不能管用，关键主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的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控食，每百克里边将近1/2的辅酶控食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下单吧，足足1个月的辅酶控食啊，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块6毛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控食。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1个月的大品牌辅酶控食，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特别适合你。好了，距节目结束最后还剩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之后就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喂，你好。
0: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跟那个媳妇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了。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因为啥要离婚呢？
1: 他是说，就是说，看病我不给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我完了，我不给拿钱。
0: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1: 对。
0: 那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问题就是啥，就是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他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1: 他是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家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是不是？看病的时候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这养活你，这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那个啥，他那个
0: 他啥呀？你是能说是？

0: 我就问你，这牙疼，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你要领去。
0: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知道吗？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孝顺夫妻的话，挠死你。厚到一块儿也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开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你要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啊！
1: 后续职能，后续职能，现在不知道，后续职能分成啥？
0: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嗯。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见没？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现在知道了，兄弟，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六十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十六，啊？
1: 这咋整？
0: 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收下人家啊，人家给你咋的？你腿坏你有理啊？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
0: 现在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整啊！听不听着？
1: 咋整啊？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连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怨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不了了，腿动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天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0: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2年前陪读过，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
1: 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吧，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
0: 你也没卖给他们，
1: 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
0: 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就撂那，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个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还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四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说甚至说人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你们四个快，今天监考不能上了，上办公室。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同。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啊，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白，不敢唱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的正式较劲儿的时候，正式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得

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啊。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是，你还改这块，还觉得他态度你改个鹿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鹿饼，老师找他吃，老师对他负责任，他管过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在那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这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的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的，你还搁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了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们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收入啊都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嘞！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的，没记住啊，叫领导学，那个有的是，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领导学，你就挑哪本书薄买哪本书便宜买哪本就行啊、哦。

看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您好啊，请祝福一下我儿子王宁，6月13号研究生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这个谢谢您了啊，谢谢啊，祝这不客气，祝王宁6月13号研究生英语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可以。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

刚读博的时候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的，正经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那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现在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呢，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我当时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广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说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相关公司经纪地，帮我买几辆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相关是保密的。
0: 我交给多凌空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便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所有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这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泄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临时实在有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涉及到的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命责任重于泰山。尊重并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0: 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的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事情告诉给大家：5月29号、30号、31号分别时间，老师联合吉林中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生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中药化瘀的准字号药品。生药化瘀，前药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聂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天呢，我看见一段话说的挺好，他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会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的永远都是那个你自己。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做才是拥有，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哎呀，我看完这段话之后啊，

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了，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因为人叫人累啊，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了死了不累啊，什么时候不愁死了不愁，所以以后啊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啊，有句话说得好，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的真心，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我有一病人，说这话呀得是很多年以前了，那病人呢心脏不好啊，他是哥俩，哥俩心脏都不好，你看人家的心脏他不都有瓣膜吗，就是二尖瓣呐、三尖瓣呐、啊这个主动脉瓣呀，他这个心脏瓣膜呀比正常人的薄，所以闭合的就不好，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闭合不严，那也就咱说的关闭不全，就跟咱家那门似的啊，你关上的时候啊你看看它还有个缝子，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律不齐，这病怕累怕生气，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我们把心脏的这个问题他就给勾了出来了啊，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色呢，那个时候这病人已经结婚了，单位那个效益也不景气，他爱人是老师教书的，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比他爱人的低很多呢，这个男人呢他都有自尊心呐，所以他这心里总是爱犯合计，尤其是赶上过年过节啊，上他老丈人家时啊，谁要是说点啥就可在意了啊，论现在讲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我所谓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思可重可重了，这人俩就在那唠嗑呢，他一走一过他就合计，哎呦他俩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嫌弃我没能耐挣不着钱呢，啊，挣钱还没我爱人多，哎，他就愿意这么合计，所以他这个病就有先天因素还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肿突突的，完就成久成久的睡不着觉，就这么的有一天找我看病，当时我给开的是那个舒心汤，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这个成药，就是买舒心颗粒，那时候没有，因为他这个病从中医角度来讲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就建议他给他换瓣膜啊，就像咱们家那门框啊窗户框啊门窗户不好使了怎么办，有的就主张修一修，有的说干脆换了得了啊，换了省心，我说我不是西医啊，我也不说西医不好，我说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瓣膜换了哪怕就是你换成进口的也就最多能挺个10年到15年，就这个期间啊，你还不能说我感冒发烧啊，就怕一发烧一感冒结果怎么样又把那个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你到时候谁也就救不了你了，所以我当时呢我是不建议他做手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事啊合计好了啊，我说从我的角度呢我不建议你做手术啊，因为说实在话咱没到那份上呢，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啊，就刚才咱说的这病人我不建议手术，能拖就往后拖啊，所以当时呢我给他开的就是舒心汤啊，他就每天喝，就那段时间那个效果非常好，后期有一天告诉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告诉我上南方啊，想去到那边啊多挣点钱，
啊，我说想法挺好，但是你这身体你可别累着，啊，完告诉我那边一个月呀、啊，能给他开到3000多呢，啊，管吃管住，啊，说这话那都是，九几年、95年、96年，一个月3000多，那你在哪儿还也是不少的工资啊，对不对？完了管吃管住，对吧？关键说你一个外人到那儿，你没有亲戚朋友，你就没啥花销。啊，你正常来讲的话，你这钱不就攒住了吗？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冬天它确实冷，啊，但一年四季啊它分明，啊，你在这边都习惯了。南方，我说我也了解了，啊，你看是暖和，尤其到冬天，它那屋里边比外边都感觉冷，啊，潮湿湿冷。冬天啊，你看咱们这边是干冷干冷的，但它屋里暖和。在南方那边，它是阴冷阴冷的，啊，你看人家当地，你怎么都行，为啥？人习惯了，对不对？你就像你到那个什么四川呐、啊，啊，包括重庆啊，人家吃辣椒，越辣越高兴。那你像咱们北方人，有能吃辣的，但也有很多吃不了辣的，对不对？那你就不适应呗，啊，我说你这个心脏啊本身就不好，我是真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孩子也大了，用钱地上也多啊，因为我有这病啊，媳妇对我的意见也挺大的啊，我也想维持这段婚姻呢、啊、其实归根结底这不还是钱的事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命是重要的，你这有命才有钱呢、啊、他说大夫啊，你说这些我都懂，我想留下这段婚姻，毕竟孩子还小啊，也需要钱。他说我这次来呀、啊、我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舒筋囊呢我用的倒是挺好啊，你这边呢你再多给我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路途遥远，你背着药也不方便，我这么的，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筋囊医院都是用那种编码代替的，你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等于外流了吗？对吧？过去就在我们院，这叫保密配方啊，叫协定方啊。什么叫协定方啊？人家不告诉你这方子里有啥，人家把这药都给你配置好了，一包一包的，有的给你打成粉，有的给你煎熬好，完了之后人家不让你上外边自己抓去。你说你把这方子给我掏来，把我自己到外边我去抓药吧，我家离药房挺近的，不行不行不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那、啊、所以当时啊，我特别心疼这些患者。我说这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什么呢？对吧？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上了，让他到当地的那个药房去抓药。临走的时候，我就叮嘱了几句，我说感觉不舒服了，你就马上回来，别挺着啊！完注意点，感冒发烧啥的就早吃药。哎，有那身体不舒服了，正在有感冒的了，就赶紧的注意着点。就我看着这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其实对待每一个病人啊，我都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你找这个媳妇怎么怎么地啊，一天净挣钱还老实呢啊，我不能说这样的话呀，我是大夫啊。啊，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个2年3年那样吧。有一天，那我在医院出诊，上午有一位老人找我，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前半夜下的飞机，现在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说主任，他点名要找你看，你看你能不能过去看一眼呢？我说你稍等，啊，我这边忙完了我就过去，啊，我说我中午过去吧，因为门诊这患者多呀，都在那等着看病呢，啊，咱不能占用人患者的时间呢。到中午的这个时候，我就跟这老太太去了这个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他在里边躺着呢，看着我这眼圈就红了，啊，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以前是我的一个患者，啊，他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这值班医生就说情况不太好啊，你看他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过这么大的手术，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个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啥大事啊，吃点药把烧退了，问题不大。他看着我说，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去年做的手术，我当初不去南方就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现在呀你就听人值班大夫的，我说一会儿啊我忙完了啊我过来看你，我说我下午这边呢门诊还有患者，等到晚上我再过来啊。他说那你先忙你的，就这么的我回门诊了。等我下班的时候，我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抱着我哭啊，跟我讲一直说没听大夫的话后悔啊，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了啊。老太太也知道很难了啊，后来我听那个值班大夫说，后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这人就走了，后来他爱人也来了，那哭的都不行了。我心合计那早干啥去了啊，非等着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吗？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人呢你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学会珍惜眼前的景碗中的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啊，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健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人有时候啊真的是随遇随安，因为你争不过岁月，你也跑不过时间。钱这东西啊你怎么说呢，你有这命挣，你可能没有命去花，对不对？你看咱们身边有很多人玩命的挣钱啊，结果给自己累倒了，有的讲话了还没来得及花呢，这人没了，有啥用啊？啥是你的？过去我师父给我讲这么个故事，说有哥仨老爷子临死之前呢、啊、分黄金，告诉他们，你们呢靠着这金子去外边做生意去吧。这哥仨呢拿着金子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遇到了一条河，那、啊、这哥仨得游着呀，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办啊？那金子沉呢啊，你抱着金子游它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时间，你看不行，再这么下去金子就把自己醉死了，他赶紧的就把这金子扔了，就自己游过去了。这老二呢游了一半，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再不扔啊也得死河里，也扔了啊，自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啊，他一看啊，这大哥二哥啊把金子扔了，而且扔的位置啊他记住了，所以呢他就抱着自己的那块金子就开始游，完了之后又分别找到了老大和老二扔的那两块金子，这一下子他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啊。那最后是什么情况，那大伙儿你也能猜到，对不对？他也游不动啊，但是他说啥也不撒手，最后连金子带人都沉河里了啊。我师父跟我讲完就跟我说啊，这就是啥呀，舍命不舍财。你想人重要啊还是钱重要啊？这钱是人挣的，所以你说是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因为这病人我知道他如果不做手术，就刚才咱说的那个啊，哎，就中医就这么给他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他就在哈尔滨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果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吃点参柏啊，他不会有事。所以很多事咱讲话的真的世事无常，谁也预料不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啊多预防预防。所以中医啊有十二字真言，化瘀堵

学一句话，话语全给你管了。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欲和堵。你像堵塞、闭塞、瘀滞、淤积、结核、结石啊，包括那个潴留，那就咱说那个尿潴留，那梗阻、钙化啊、硬化、结节、增生、囊肿、肿块啊，包括咱说瘤啊、恶性病啊，这都是瘀啊。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找导师两件事，第一呢后背疼，第二呢这嘴唇啊总干裂裂口子啊。我说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那个骨头关节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就喝参柏。他听了两三天后，后背疼就差劲了。你像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一些的了解参柏的药。那么正好今天呢有这个时间，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你像参柏的药跟其他药不同在哪儿呢？这药生产一盒它是少一盒的，就目前参柏药厂存着的这龙骨。那天小红电话里还说呢，最多最多能维持到2027年年底，最多了，除非说你拿那个别的药去替代，但是效果它不是那回事，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统一都叫龙骨，但是药用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这个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就有很大区别。但好在现在犀牛角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可再生。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呐，你用一块少一块。这东西确实好，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上就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的那点水它能给你瞬间的给你吸干喽，它能粘在你嘴唇上。所以龙骨的药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说那个犄角旮旯的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深度化瘀药，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掉在嘴里的那一刻你就明白了，这药吸附力老强了，那瘀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掉在嘴唇上你得费挺大的劲儿才能拿下来，所以这药厉害就厉害在龙骨这上了。所以这药为啥叫参柏舒心颗粒呢？为啥舒心呢？你就像安宫牛黄丸似的，为啥叫安宫牛黄丸？那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你看古人呐，他是非常有内涵的就文化底蕴是非常强的，对吧？宫当什么讲？就是宫殿，故宫住的谁呀？大伙说故宫住的谁？他不是寻常老百姓啊，住的谁？皇帝啊，对吧？皇帝啊，皇后啊，是不是？所以指挥天下所有的人。那么人的身体哪是司令部啊？大脑啊。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讲话呢高档啊。那么舒心汤这个方子并不是我师父人家是老祖传下来的，人家这个老祖以前是在皇宫当差的，这是我师父跟我讲的。没事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是属于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就非常长寿的那么个人，就经常给这个康熙包括那个皇贵妃后宫的妃子们治病。这皇上一天哪也去不了，

嫔妃，这咱们参加工作的都知道，这女同志多的地方那是非多呀，对吧？这个讲究那个讲究的，哎，这个背后死板的，那个背后讲究人勾心斗角的，尔虞我诈的，所以你看一来二去他就生气，有的呢还连累整个家族。啊，你看那电视剧，对不对？一整受冷落了，完了就这个家族的人都跟着受冷落。再严重一点的呢，满门抄斩。啊，家族都受牵连。所以宫里的这些女人呢，讲话活着也挺累。啊，寿命还短，她总生气，总操心，啊，总是发生变故，所以她这个心脑病她就多。啊，身上长包的、长结的、啊长块的就多。你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专门一层是清宫医案，啊，你看记载了很多妃子的，这个炎呢，古代管这个瘤叫炎，因为它淤结的这个块比较硬，啊，所以古人根据它这个硬，就管它叫炎，炎石嘛。所以苏辛汤是宫廷里的一个秘方，就是专门给那个皇帝或者皇太后啊后宫这些个嫔妃内用的，因为这个效果比较好啊，所以我师父的老祖被封为七品御医，因为那个时候御医最高就是八品啊，所以我师父老祖是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后来康熙死了，完了这个雍正继承王位了。啊，如果熟悉这段历史的啊，他都知道，当时他不有个九子夺嫡吗？就是争那个王位。当时有力的争夺者是十四王爷，相貌啊、人品呐、是武功啊、文化呀、都得到了康熙的认可。所以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封他为大将军王，统领20万兵马。啊，所以有人说，当时王位啊是传给十四王爷的。啊，当时写的是十四王爷，后来有人说是让那个雍正给改了，那传十四王爷改成了传于四王爷，这个十大写的上面加了一横，底下加了个勾，就改成了传于四王爷。那所以雍正继位以后，他对这个亲弟弟是恨之入骨，但碍于皇太后的面子，因为他俩是一母所生，说白了这是亲哥俩，那十四王爷是他亲弟弟，所以当时呢也借点事就把他这个亲弟弟啊给圈禁了，啊，没人照顾，没人伺候，加上自己也感觉很委屈，憋屈呀，啊，他这一憋屈生病了，心脏问题，当时就已经起不来了。这个圈禁啊，他是不允许谁去看的，啊，就保证你不缺吃不缺穿。你说我想跟外边沟通沟通，谁来看看我啊？在一起啊，下下棋啥的，没有那机会，所以一直就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谁最着急啊？他母亲呐、啊，就他妈呀，对不对？这儿有病了，你说妈能不着急吗？所以呢，就让我师父老祖啊去看望，因为皇太后有病，一直都是我师父老祖去的。你想啊，皇太后说话了，能不去吗？所以就去了，啊，去了几次，完就给开的这个舒心汤来喝。很快，这个王爷慢慢就好了，因为对症啊，他这病不就是打瘀症来的吗？完事这个事儿啊，就传到这个雍正的耳朵里了，所以就非常生气。讲话了，他本初的目的是啥呀？他是想让他这个弟弟啊，悄无声息的就死，对不对？哎，给他劝进，完了之后他死里边就拉倒了。但是呢，让我师父这老祖啊，给他治好了，那不违背了他的意愿吗？你说他能高兴吗？所以他非常生气。但是也念在我师父老祖这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啊，就没有砍头，那怎么的呢？就全家给发配到宁古塔啊，也就是现在这个黑龙江牡丹江那个地区。很多人说我还以为是个塔呢，啊，宁古塔它可不是个塔，这个地

还有苦寒之地。一般呢、啊、往这个地方发配，就从北京完了之后走到牡丹江得走几个月，就穿一件单衣服就开始往这边走。所以这一路会死很多人，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人还没有走到地方他就死了。但是我师父老祖家没有一个死的，因为皇太后有话，就是临走的时候，您皇太后就吩咐了，谁也不准为难他们，那也是一路照顾。所以这全家老小走到了牡丹江，这到了之后你是干啥的，你比如说我铁匠，那你来了啊，那你继续打铁。你说那我是大夫啊，那苦寒之地他最缺的就是大夫，那你就继续当大夫。所以其中的这一支啊，最后呢就落脚到了鹤岗。所以我师父家人世世代代就是从医。你像我们家，我父亲是农民啊，是闯关东过来的啊，说打哪儿啊，打那个山东烟台啊，在蓬莱闯关东过来的。那个时候说往北走土地富饶，那我父亲就闯到了鹤岗，他就在这继续再往北走，那很快就出国境了。所以苏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这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啊，这也是百年的老方子了。所以为啥叫苏心汤，为啥不叫鲅鱼汤，意思它就是让你喝完之后你心里得劲儿，对吧，咱老百姓讲话得劲儿啊，就这个得劲儿啊，舒服舒心，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得劲儿。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我们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啊，这一年是最有感触的，有的喝完，有的胃舒服了啊，胃好受了，有的呢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是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对不对，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下来了啊，脑袋舒服了，脑袋不胀了，有的眼睛舒服了，眼皮啊他也不感到磨硬慌了，有的看东西看真了了，有的这个脑血栓病人瘫痪一寸，那胳膊腿舒服了啊，能简单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啊，之前心脏总是发闷，总是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后背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就这回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硬了啊，两条腿舒服了，腿不那么沉了，有的那个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有的睡觉睡舒服了啊，睡得香了，睡得沉了，睡得好了。所以深白的药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都舒服啊，让你舒心。这人什么情况下舒心呢，就是没病的情况下，对吧，没有病痛啊，哪哪都不难受，人呢没有病痛的时候是最舒心的。所以这叫什么，参柏舒心颗粒啊，我们都简称都叫参柏。那么有人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啊，是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啊，心慌，心律不齐，心悸。中医讲心脏啊有心气有心血，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反过来营养心气，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心脏跳动啊，砰啊砰啊砰，对吧，正常规律的去跳，那靠这心气的推动。心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营养心脏，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的饭来转化的，除非你不吃饭啊，是不是一连多少天呢、啊、我随你胃进啊，那可能缺气缺血，你就正常每天去吃饭，正常吃，咱不挑食，有啥吃啥，你是不会缺的。但是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胸闷气软，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呢，总会房颤呢，或者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呢，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所以什么叫怪

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这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冠心病啊？什么叫粥样硬化？冠状动脉指的就是你心脏的血管。啊，准确点来讲，就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指的是这个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咱在家喝过大米粥没？放凉了没吃，你打开盖一看，你发现那大米粥啊，是不是都坨了，成块了？啊，一摸还挺硬，这叫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儿。那么中医叫什么？中医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啊！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心绞痛症状，心口舌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包括我们说的下巴壳疼啊，满口牙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这个胳膊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啊，包括脖子疼。啊，带着心绞痛的表现，那所以你就想，这条道不通，那气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就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就心衰，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那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气不够用。啊，他这个道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心脏的气儿能过得去吗？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它是给我们提供营养的呀，营养心脏啊。你现在这血过不去，所以心脏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呢？那就疼呗，对不对？啊，就心绞痛呗。就像那工人给你干活，干完活了你不给他开工资，那你觉得能行吗？对不对啊？他就那么消停的在那儿，还给你工作吗？不对，是不是就不给你干了？不给你干了那是轻的，他还得闹呢，对不对？心脏也一样啊，所以这不就心律不齐了吗？这不就房颤早搏了吗？对吧？你再严重的，那就触发心梗，那就猝死。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可不是儿戏，所以治疗心脏病化瘀堵这是关键。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它就畅通，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所以化瘀堵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那个支架之前，在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连接心脏血管，就跟那个树杈似的，啊，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这个心脏啊输送气血。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中断了。哎，那就是瘀了，那就是瘀堵。所以西医支架干啥呢？就是把你瘀堵的这个血管的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啊，让它不堵。所以下了支架以后，啊，得让你这个终身的吃什么药啊？就是玻璃维。啊，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范血栓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那不就是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去化淤堵，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一点，就深白的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沙参化瘀化的是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瘀化的是你肾里边的瘀，所以尿酸高了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吃牡蛎。啊，有人说，那个大夫说呢，这尿酸高不让吃海鲜，你记住，牡蛎肉是海鲜，吃完了尿酸高。牡蛎的这个壳它是中药材，是经过中药炮制以后，专门化解肾里边的瘀，专门降尿酸，专门治疗各种结块。

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软化你这硬块硬结，把它给变软乎了。你那不有硬块吗？不有硬结吗？就咱说的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啊，对吧？哎，给它变软乎，化开，化解你这硬疙瘩的。所以牡蛎化瘀。那么龙骨这药呢，它能深层次的去化瘀，就能化其他药物所化不到的瘀、化不了的瘀、陈旧的瘀啊，多少年的瘀，包括说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比如说那瘀能看见吗？能啊，你比如化你血管里的瘀，它就能看到，就通过这个影像就能看到哪哪通了，对吧？原来什么样？原来那是堵的不通的啊，哪哪有血栓斑块啊，它那血管不通，这能看着。你包括咱们有人说，哎呦那个嘴唇啊，都是什么的，青紫青紫的。你把这个瘀化开，你看你那个嘴唇的颜色，哎，它又有血色了。瘀脏腑了，是吧？五脏六腑瘀了，你也能看得着。肝脏上面长了个瘤，乳房上面长了个瘤，子宫上面长了个肌瘤，肾上面长了个囊肿，肠子上面啊，就肠子里边长了个囊肿，这都能看得见呐。包括瘀经络你也能看得见，就像脑血栓似的，带的这个巴拉参的不好使，那西医他就解释不清啊，怎么就巴拉参的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说不了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怎么就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呢？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怎么就麻了呢？怎么就木汤了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解剖了，你也解剖不明白，因为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半拉身子。因为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明白了，这就是什么经络不通，这就是淤堵经络了。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存在不存在？那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并发症，怎么就眼睛啊、脚丫子呀、肾呢就出问题呢？怎么就全身并发症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啊、胳膊呀、发麻呢？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那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呀，可你就是看不见呢。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淤堵，你得化淤堵，那得用到龙骨的药，因为龙骨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吃完参柏的药以后，我们有不少的脑血栓的病友，这段时间啊有点不流口水了，有的呢说话比之前清楚了。有的吞咽吃饭呢，不像之前那样总是呛总是咳了。有的这段时间呢，瘫痪那一侧的肢体有直觉了，对吧？有的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沈阳有一个老哥哥，有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翻不了。老伴儿一个人这几年呢，可以说没日没夜的照顾。啊，就打今年吃上参柏以后，给老伴激动坏了，给我打电话，啊，大师啊，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我老伴现在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坐下了，所以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呢，慢慢越来越好啊。那么参柏药相比传统的中药，我讲话呢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这大医师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汤药，特别浓的一碗汤药，比你之前吃的任何中药都要浓、都要好、都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你像参柏的药，因为经过参柏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再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

0: 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你吃其他药效果的三倍以上，至少的。啊，本身我是大夫，咱讲话呢，咱都得实事求是了。所以我说三倍以上就是保守的。所以深白的药，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一周半个月看效果，你就观察个三天两天的，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所以好药你自己体验，我就一点，好了你告诉我一声就行，让我也高兴高兴。你记住，人老了，把话语这件事啊，给他坚持下去，给他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到啥时候你全身上下你得让它畅通。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总说弹指一挥间，一晃跟咱大伙相识一年了，日子过得真快呀。我最激动的就是这一年咱们没掉队，没有掉队的，就到今天没有一个离开的。说这人吃上参白以后，什么病没了走了，到今天咱们没有一个掉队的，我高兴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这是实话。所以我得谢谢大家，真的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参白免费试用活动，希望大伙呢借这个机会也都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它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咱们还是参白舒筋颗粒的免费报名领取时间。那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免费给咱大伙每人赠送九袋的参白舒筋颗粒，免费赠送，直接送到你家里，一分钱你不用花。今天、明天这是最后两天时间，所以还没报名的，你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咱们没有门槛。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无论是你现在手头有还是没有的，你只要想报名，那你就报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吴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白舒筋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白舒筋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参白舒筋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主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再现

0: 计。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主任，您好。
2: 您好。
1: 主任，您辛苦了。
2: 哎呦，客气。
1: 我太感谢你了，根据生产这些科立即位呢，给我和老伴儿报了名了。哎呀，我俩都是生产这些科立的受益者呀。
2: 那可以，咱们这回报名啊，没有门槛儿。啊，无论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无论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只要是想用，咱们都可以报名。现在是咱们这个免费试用的第二天，啊，明天是最后一天嘛，所以该报名了咱就得报名。啊，这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机会，后果就没有了。
1: 好好，哎呀，现在是非常好的。有的人呢，有你说你，有爱就得爱，一点都好不好，对不对？但是你们在呀，这个是不管用，现在我买了，就是咱自然人都不要。
2: 咱确实。
1: 那人，对呀，就咱们得挣点钱呐。
2: 对。
1: 不是，我们组队哈，哎呀，认识了你，那你想得点生产经营颗粒哈？咱也三个月，哎呀，咱也就身体呀，大不一样了。
2: 哎呀，那好啊。那你刚才说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啊？
1: 哎呀，我这关节病，一年后，严重的突然出血，都好几年了，都前五年吧，不严重。我最近这几年哈，一个月吧，得上个4-5次，就得出腹腔结石来，还有呀，就心绞痛，你我呀，一直在冒冷汗呢。真的是不敢动，就得赶紧吃药，躺一会儿吧，才能缓过来。心跳也没有规律啊，有时候吧快，有的时候慢，有时候吧跳着吧还停几秒。
2: 哎呦，那是
1: 不是
2: 你心太急了？
1: 哎呀，可不咋的，这一犯病啊，浑身可难受了，心悸，心悸也疼，还发紧，不好劲啊，穿的这最深女士的，真不好，真想不开这种感觉，真一点活呀也干不了了。从哪用上那个生产经营颗粒哈？一个月左右吧，人家就有好点了。
2: 那行啊。
1: 对呀，这心跳也有劲儿了。心跳的次数吧也少了。心绞痛吧，一个月到了能有到不了次的也就是。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两个两天呢就过来了。到现在哈，我心脏的好太多了。只能干点活了，我都是心绞痛了，最近一个月。我最近换了一次，那我这还没有知道这个病的过程呢。
2: 那不挺好吗？
1: 对呀、啊，那这时间可长了吧？这时间一点都没有了，现在也塌下了。
2: 哎，那好了，那其实这些病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冠心病所带来的这些表现。所以你看，你看看咱们这个，现在心脏，
1: 对呀、
2: 啊，心脏血管逐渐的舒张开了，心脏供血足了，所以心脏还跳动起来也规律了。它为啥有劲？它能吃饱饭了。心脏血管就跟人干活是一样的，你说这个人他光干活不吃饭，你叫他能干动吗？他肯定干不动啊！我们讲话的就是他饭吃少了，他干活他都不得劲儿，他都心慌了，都频频的出汗呢，对不对？
1: 可不咋的，
2: 更何况你在吃不上饭呢。咱们这个人先摆出一个例子，把心血管疏通开，就是改善咱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所以你这个改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还得继续。因为啥呢？一，你这个心脏病比较复杂；二一个，你这个病是比较长，8-9年了啊，所以还得继续用上去。
1: 好的好。
2: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老伴儿也用了生产素因颗粒呢？
1: 对呀，还有。

0: 啊，我有福气嘛，最近呢也是老毛病，都20多年了。
1: 福气的
0: 呀。现在今年这寒凉的吧，哎呀，都胃疼。
1: 是的。
0: 这排便呢也是破破烂烂的，也不行。对呀，完了吧，还手脚冰凉。你说这些和他在一起的睡觉吧，哎呀，他那脚啊一挨你，都是一黏的，一紧的那种感觉。而且吧，前面睡也不好，起吧就起来四五号，这把用了正好中心科技的哈。这些情况吧，我都好多年了。现在呀，我都不见了，看见一天就一次。这有规律呢，这大便呢也成型了，这马桶啊也干净了。现在以前呢，他上完厕所哈，就得刷这个马桶去，大便一下子下来的，这后悔呀，我看挺好，也是干净折了，腰吧也不那么疼了，也是的。完了吧，他那个脚啊，现在热乎乎的呀，凉呀。以前的夏天呢，还得穿皮鞋。再说，你说这个真买中心颗粒啊，这就帮我俩大忙的。
1: 那个，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腹泻呀，吃点凉的就胃疼啊，总跑厕所呀，大便不成形啊。这个呢，它应该是属于脾阳虚，包括脚发凉、前列腺不好啊，总尿频，这叫肾阳虚。就咱们说的脾肾阳虚了，那么从我们西医来讲呢，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慢性的肠炎，尤其是肠炎，总是这个跑厕所，总是大便不成形，如果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它慢慢的就会在肠道内形成息肉，甚至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有人认为，你看他总跑东拉西多少年了，也不见好，但是也没啥大毛病。你别这么想，这指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大问题呢，因为他总有炎症啊，对不对？总是时好时坏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还是和我们这瘀有关，但是在瘀之前还是和凉有关，因为越凉它越容易瘀，因为一凉了之后啊，它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那咱们通过这个深海舒筋颗粒啊，帮助它去化瘀，帮助它化瘀，这个瘀一上来它就不堵了，这个血液循环开之后呢，它也能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寒凉之气带走。所以为什么你看天凉天冷的时候啊，我们出去跑了一圈就感觉身上热乎了，血液循环开了。所以通过我们这个深海舒筋颗粒帮助它去化瘀，把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尤其是肠道、肾、脾胃，它的这个淤堵给它散开之后，它逐渐的面部这个功能就会恢复的。所以它身上就能感觉热乎，它交替来的血液循环来了，它没有淤了，最起码保证它全身的淤堵就大脚去了，现在能舒通来。那咱深海舒筋颗粒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啊，你像那黄柏，它就是帮助我们疏通经络的，就全面化瘀，所以用了之后才会有这种效果的。大便次数也少了，也成型了，也不那么黏腻了，说明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恢复了，这个就挺好的啊。我们还得继续啊。
0: 是，哎呀，所以说呢，这回呀，我也跟免费送药，我俩呀可激动了。听我老伴说呀，这群里我是不是就听不了老师讲课了？我就是跟他说，我说不能的，你就听听老师，孩子学习是好事，你这孩子嘛，都是咱身体，到底呀，一定不能让着你大姐呀，我还得听你讲课呢。这药呀这么好，我要接着吃，这个人怎么样，一定得跟我俩在地上。
1: 行，你放心吧。其实呢，孩子结婚的确是好事，但是呢，我又舍不得大伙，但是又不能不去，所以呢，在去之前呢，给大伙先争取深海舒筋颗粒的免费试用最后一次，完了给你们俩两口啊报上名，一人登记上一份。
2: 哎，好的，那开心一点的，
1: 没事没事。好的，那就先这样。有问题，
3: 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江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筋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筋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

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央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0: 嗯，说说吧啊。
2: 就是我大概一周前吧，我就感觉我在和别人就是聊天儿。
0: 嗯。
2: 聊天儿，然后我就有点紧张。
0: 你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2: 嗯，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很激动，我就看着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我把这事都挑明了。
0: 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53吧。
0: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2: 比我大2岁。
0: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这25年了，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2: 我孩子没，我孩子没出手，我就
0: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2: 孩子没结婚呢。
0: 大学毕业了没？
2: 对，大学毕业了。
0: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2: 有对象了，工作了。
0: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俩出手了。结婚那事谁家都得那什么啊？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2: 孩子啊，孩子在当地，
0: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2: 对。
0: 啊，姑娘小子。
2: 女孩
0: 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天别人家老娘们儿，小姑娘啊。
2: 嗯，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0: 行，聊是别人家老娘们儿了啊。
2: 是，也是我们就是跟他
0: 都认识
2: 啊，
0: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才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嘴炮呢？
2: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

0: 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
1: 嗯，
0: 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
1: 嗯，
0: 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说他就没有啥事儿，他但是你们这边处理他就是处理，后来他不承认了，他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1: 你这帮还没退，你这帮还没退休呢吗？
0: 他没退呢。
1: 就他也得有，他得有几年啊？
0: 他也没退呢。
1: 是不是？你还得十年呢，还得八年呢？你能早点？
0: 嗯嗯，都没退呢。
1: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0: 对对。
1: 工作现在累不累呢？
0: 不累。
1: 他工作累不累呢？
0: 他工作也不累。
1: 也不累，闲的啊，闲着工作累就没那些事儿了啊。
0: 嗯，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理我。本来最开始他跟我说的，最开始以前他都不跟我说的，我说我说你要不要我儿子好好跟我说话。
1: 那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0: 他就承认了，他们跟我说的。
1: 啊，跟你扯一个棱是瞎拉个啥去了啊？
0: 对，就是瞎闹，他说的是瞎闹聊天，就不能说就啥话都说了，就是可能说比较过分。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不舍得你。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再有人的话，我马上就会离婚，一点都不带犹豫。但是说
1: 的是你这个事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立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万一，我就怎么怎么样。
0: 我就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1: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这挺困扰，谁研究这事儿啊？
0: 不是研究这事儿，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啊。
1: 啊。
0: 就是这个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说。
1: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嗯。他说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0: 就是不挽留他，但是他我是我的想法是说，
1: 嗯，
0: 哎呀，离了也行，
1: 嗯，
0: 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
1: 嗯，
0: 我要是跟人家有啥事儿的话，你也没理我，
1: 嗯，
0: 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
1: 嗯，
0: 那咱们就先这么过，我说给你两个人时间，我把这个。我看我能不能行，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做。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我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难受。
1: 嗯，
0: 就说的时候我就想让你瘦两斤也好，像你
1: 我
0: 瘦两斤。
1: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0: 没事，
1: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这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为什么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0: 我知道是。
1: 啊，咱们那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吧，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
0: 嗯。
1: 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我这小米跟陆轩他们成天捣鼓，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 啊。那他来勾引你了，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
0: 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的闲极难忍呐，在那边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是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0: 一进去买了之后，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是去火花，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我就老是回想，就是一年是来回不离去，来回不离去，我就老想他。一定是身体出轨了。
1: 所以说，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0: 你对，
1: 是不是啊？
0: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呢还行，就现在这一提都有点烦。完，我也那个也是老刷一个视频呢，完了不能再老提，会把男人吹出去。

0: 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
1: 你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天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0: 不打。
1: 那这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引老爷们有外遇这事，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0: 嗯，啥爱好？看电视剧。
1: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就完了吗？电视剧是净些跑鞋的事儿啊。
0: 嗯。行，那我就听懂了，郑强老师，你说一直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认为我应该得自己有点事儿干，是吧？
1: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干活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干活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穷货才这样的，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哦，真正的有能力的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乱世佳人》呐，叫飘啊。
0: 没看过。
1: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0: 嗯。
1: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斯嘉丽，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其实他叫斯嘉丽啊。那个他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美兰妮吧？啊，叫什么？就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这是有特殊情况。看着了之后，完了这个米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对不住，是不是？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嘉丽，维护他们俩人，因为您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因为斯嘉丽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嘉丽一个小少女，她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又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们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米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嘉丽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嘉丽因为他是主角，他的无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去，因为他需要跟那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那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0: 对
1: 吧？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然后别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这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们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就出事了。二十多岁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生泡枸杞了，他能出啥事儿？对呀、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破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穷货啊，你知道吧？
0: 然后这个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就避免去，应该是怎么避免去参与他？
1: 你那啥，
0: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
1: 你让自己忙不起来吧，有点正事儿，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熊，听着没有？
0: 嗯，行，
1: 好，
0: 谢谢，
1: 好了啊，
0: 刘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来再见啊。 脑袋贴点小米，说得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呐，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不就是吗？啊，她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她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坷坷的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能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就咱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人家老爷们也不能让啊，就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跟那女的这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的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是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过得好，没有过就完犊子，对吧？啊，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

0: 打进85815999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钟明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什么事儿了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哎，上北大了，哎，真好啊，太好了啊！哎、说说咋事了啊？
1: 哎，哥，我是在市里待着吧，然后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
0: 啊，
1: 然后就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
0: 嗯、
1: 然后呢，最后就我今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妈，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听那声远古，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吧，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吧，今年听母亲听岁数都比较多，
0: 嗯，
1: 每天就。

0: 我做的不对。
1: 嗯。
0: 然后你昨天跟他们洗脚，我俩就整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去了，说不用你了。
1: 嗯。
0: 你不用来了，嗯，然后我就提了个中考课，我说。
1: 那就不去呗。叫你儿子过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估计太显摆了也不行，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歇一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听不听？啊，
0: 我哥他，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1: 你告诉他老太太不用我了，你家咋地？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0: 我知道我，他就是我妈岁比较强身，事儿比较多，就是你。
1: 就是你惯的吗？那不就是。
0: 你
1: 就惯的嘛，你别雷他，你别雷他啊！
0: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
1: 他挨累挨累的，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让他说他媳妇儿了啊！
0: 我这样都挣不住。
1: 不是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你说这不行啊！
0: 对，
1: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顺他，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吧。
0: 对，
1: 知道吗？
0: 嗯，
1: 你要不你就该去，你不让他，凭啥我不来呀？我你估计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
0: 嗯嗯，
1: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儿，你也得经过经过来，不能总也不经老爷们儿了，是不是、啊？
0: 嗯，赵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1: 这话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0: 嗯，那我就歇着过一段
1: 你歇着去，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0: 你是有点心疼我吧？
1: 你不要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的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0: 那我明天正常去呢？
1: 不去，就不去。
0: 不去。
1: 那歇一个礼拜再说啊。
0: 好嘞。
1: 啊，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找你，还不去啊？
0: 嗯。
1: 就不去了啊。完了，你哥要跟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去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啊。
0: 有点欺负人。
1: 跟你
0: 重男轻女。
1: 对，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
0: 啊。
1: 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0: 哎呀哥，这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1: 嗯。不是。
0: 我哥。
1: 你要是厉害，他也不敢欺负你。
0: 哦，明白，
1: 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所以说呢，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怀个，就是人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还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这刚先不撂电话啊，忽然想起了，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0: 谢谢哥。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俩说一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
0: 嗯哼。
1: 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我大姑娘对我真好。”然后你妈一辈子都不再说了。
0: 嗯哼。
1: 然后你也没想过，她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她给你多开支啊？啊？
0: 嗯。
1: 而且咱这么讲，她给你多开支，还是说她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她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他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其实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嗯，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共就是就是以前说了，就三个楼我都给三个亲的亲面，嗯，就是
1: 不要，
0: 但是没有，根本不要。
1: 根本不要，你给我干好，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了，我一个破玩意
0: 儿。没给我，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1: 你是赖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掀他了，你掀他才出息不了呢，我这非常感谢你，你这话。

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的，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就是人家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得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自己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再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你不招他稀罕，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吗？第一个，你自己个儿稀罕你自己个儿不行吗？你自己个儿稀罕你自己个儿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你牛人染到什么程度啊？这我得催了，人家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声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声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来说我们小声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都不交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告诉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北纬47度，万年沐浴的黑土。

0: 线043185815991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是我们中国老师。
0: 哎，是您，是您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位朋友啊？
1: 我是湖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啊。
1: 单位食堂上班吧，我找了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太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挤挨着上下班吧，认识了吧，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他在叫，有心我在确认，我在叫我这来，觉得看着人挺不错的，完了叫我这来了，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咱们这只有领，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们必须要干点啥，要好，谈这啥，就是我。咱们找人呢，肯定就处处的为了他好，你说是不是？他还这不领情，知道吗？你说我说我对他不好啊，他说啊，我谁也不听的，我听完了哪话？你说我你是我找来的，你让人家找瞅我是不是？是不是啊？也是兼职，他说我跟前干了有2年多了。两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我都不搭理他，跟我说话了，我说两下。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啊得事了，等他放下来我就告诉他，我咋整咋整咋整他的，你刚不说了，然后啪，我这就应该稳正了。你说咱不是我错，对我毕竟我说从我来就那个来，我替你干了2年了，早干2年，你晚来的，啥事儿啥的，但是我跟李老根还都认识，都熟，早晚上我能给你兜着点，等我错了我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不用瞎说的，而且最近这两天被他吵得太那啥了，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就来气，看着来气，他没我找不到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0: 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多大岁数了？
1: 他就自己都不说实话了，你看他就你说我今年40，45，我就说43。我没说，我感觉他这一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
0: 这个人就是说的那个性格挺怪的，是那种。
1: 对，你要去你往那个包的话，就是食堂上包，一般他接完单位食堂上班的，分不清的，就是上班就是几
0: 个。就是他在这，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就那些咱不用说，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2年了，是吗？
1: 2年多了。
0: 啊，
1: 我都干。
0: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1: 对，
0: 你俩都是炒菜的。那人家咋炒，我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关键是他是我找的呀，
0: 他找的2年多了，人家自己都处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吧？
1: 我今天我就这样找他说，
0: 你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食堂有管理员，你说那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吗？这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1: 是活该，
0: 那就是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吗？啊？这个事儿吧，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1: 没事，我这那个周老师，我还是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

0: 生真的来的是，所以这没事是怪我，怪我吧，没事，他的脸上怎么说，真的都脑瓜子好像是有点就是缺氧似的。
1: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觉得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赶着说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你不寻思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接着，就不这么回事吗？
0: 啊，背后吧，别人当着他，有人说我，说你就是啊，咋地？完了给我告我，说我有人非要说我啥？我说你没事，是越说什么的。
1: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0: 嗯，
1: 没有用，
0: 嗯，
1: 对吧？不像说三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0: 你说，我重要是我还是这个，你说我父亲就生病住院了，住院了吧？
1: 嗯。
0: 咱们就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十四个人，
1: 嗯，
0: 十四个人有十个人都来了。
1: 嗯、
0: 他是管着你，你说咱说你来来是吧？你不来我不去。
1: 嗯、
0: 咱俩不是在这也不干嘛，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你去，你说那他去了没？
1: 嗯，
0: 你说你问这，你问人问人家来着？人家告诉我的，那个他问我去吗？我就跟他说我没去。
1: 嗯。
0: 你
1: 是虎，但是我觉得你真别抱怨那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唠的多的话，就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了这儿也不尖，
0: 嗯，
1: 听不听啊。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说，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是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两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第一，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0: 嗯，
1: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呵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没着？
0: 嗯嗯
1: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0: 嗯嗯
1: 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好，谢谢大哥。
1: 好的，不客气啊。

0: 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你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呀，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人为认为是身体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你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咱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说明白了吗？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来。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宁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菜都懒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啊！所以说有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硬在这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咱们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们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万，不光是孩子们，还有这个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二号线04318585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我是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呢就是目前有一个正事的要给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4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吧，他可以流行这样毛病。但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一年一直在外头就不能去去的嘛，一直在打发他们。现在我那边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立妇女，父母只有四孩子。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我父母呢年纪毕竟在这了，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一个开人了。第二点呢，按照我的年龄来说吧， 你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法律方面以后这个越来越
0: 不好，不好找活了啊。
1: 对，这是呢，基于这两点吧，我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因为我家外于门诊一直从事这个眼科这方面，这方面我有基础的。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专业知识。在家里边儿出个诊啊，或者开个店什么的。一呢，给另外就是找个另外的出路，第二呢，方便照顾这个父母。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他期盼我上外头进行去打工。但是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不在这种情况。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让我媳妇儿养。你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有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不行了，我一个还得回来了，不能回来，再不回来你媳妇不乐意了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姑娘俩孩子，闺女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她今年考科长了，都已经，她闺女是12岁了，现在就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
1: 对。
0: 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你爱人什么观点？就是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1: 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
0: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忙硬是，再一个父母呢都老板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这都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

0: 的，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别死犟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的，你该干啥干啥了，这么回事吗？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前，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不用。
1: 啊，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你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这仨月钱就得花干，就干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在这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嗯。
1: 我现在很小。
0: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打针啥的。
1: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1: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
1: 畜类
0: 啊，就是整冷牛啥的，还是猪啊？
1: 牛和羊。
0: 牛和羊是吧？咱们家牛多呀，那个大夫也其实其实瘦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1: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
1: 对对，是
0: 吧？对，
1: 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吧。
0: 嗯，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儿存在一个问题。
1: 嗯。
0: 就听我爸说，很多都改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玩意儿。你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咱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不少钱了，是不是？啊，你这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像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对吧？啊，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时候整，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抗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小瘦高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将来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儿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1: 确实的情况，因为我这年走在工地吧，这情况的，并不是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1: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的、60多岁的，在工地上打工地，你现状，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0: 对，
1: 我就想。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
0: 谁到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1: 对的、
0: 啊，
1: 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说我要是到年代以上他们家，我感觉不敢想，
0: 嗯，
1: 不敢想。
0: 对，关键咱们有技术，不像没技术，啊、嗯。
1: 对，是
0: 这个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也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粮食危机，有那收机，地就那些，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煞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那小子扛造啊，就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点钱不在乎，说这样的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一个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那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不时间长了，不就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 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仨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顶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是，你说是不是啊？啊，
1: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是吧，那不工作，因为我能保证我的三十块收入还是稳定的。
0: 嗯，
1: 收入稳定的。
0: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保护。
0: 嗯，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人家想招了，你得吓，因为他没出去打过工。你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人揍我，一整天打一顿，一整天打一顿，打鼻青脸肿。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这，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都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一听，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那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挣点钱，要不就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我这是我写回来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
0: 行，那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哦！
1: 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椅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那个病患呢、啊，就是您说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就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一下就赔进去，就那回事。咱这么讲，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一下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开始翘头了哟？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的杀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的杀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真是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做啊。啊，另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没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经常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哪玩意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的时候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啊，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 没有上课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是，你还改这块，还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使。老师对他负责任，他管过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在那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这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的，你还在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们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收入啥的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最基本的原就是最就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你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嘞！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的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行为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个月，它的根须啊，要吃的吸收更多的养分，水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

0: 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叔叔
0: 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啥？我跟媳妇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了。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因为啥要离婚呢？
1: 他就是看病我没有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的我没有拿钱。
0: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1: 对。
0: 那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问题是那啥，就是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那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1: 他们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家让你看个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是不是？看病的时候你知冷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那啥，
0: 他啥呀？你是能说是牙？我就问你，就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要你领去，
0: 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儿出的，你怎么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少数夫妻的话，挠死你。凑到一块儿就不勒你了，人自己有人有女的，非跟你过啊？跟你过不开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给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1: 后期知道，现在不知道。后期你们
0: 分
1: 啥？
0: 那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家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见没？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人牙疼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
0: 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你老太太。

0: 该你了啊，听不听着？
1: 不咋整啊？
0: 谁咋整？怨谁呀、啊？你自己找的，你乐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着似的，你咋整？你咋整？你连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怨谁呀、啊？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你腿动不了了，腿动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2年前陪读过，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就撂那，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还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四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一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他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你们四个快，今天监考不行上了，上活动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懂。您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听不明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的正式较劲儿的时候，正式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的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跟你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来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呢，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那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现在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我当时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意义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小哥你好。
0: 哎，您好。
1: 非常啊，非常崇拜你啊。
0: 哎，
1: 你有点事儿，
0: 这么不好意思啊，说出有点啥事了吧啊。
1: 啊，关于孩子教育呢，我们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我跟他爱人是都是那个企业的这个普通职工。
0: 嗯。
1: 然后我女儿呢是14岁。
0: 啊。
1: 14周岁，然后现在上初三，她是5岁制。
0: 啊。
1: 初四中考。
0: 啊。
1: 对，孩子性格上比较内向。
0: 嗯。
1: 但是跟我们家里人沟通还是挺好，平时也愿意跟我们都说一些东西。
0: 嗯。
1: 他所在那个初中呢，生源班。
0: 嗯，
1: 那个有120多人吧，这一届，他在初一、初二成绩还可以，
0: 嗯，
1: 基本都能稳定在前三名，
0: 嗯，
1: 但是现在初三以后这个落后一些，
0: 嗯，
1: 而且跟这个落后也就8-9名吧，
0: 嗯，
1: 就最近考试啊，然后与第一名差的分挺多，差他们应该700多分满分，他差60多分，
0: 嗯，
1: 然后我个人感觉这个学习习惯也不是很好，因为总是浪费很多时间，就是。时间上都浪费很多，然后个人这个自信心也不足，内驱力也不够，
0: 嗯，
1: 然后学习方法呢，我觉得也没生真的什么好的方法，因为东西跟他讲过很多，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教育的书，也跟他讲了一些，
0: 嗯，
1: 但是他也知道，但是执行力很差，就有时候自己鼓起劲儿来说怎么整，但是过两天这个长立志，然后就不能立长志，
0: 嗯，
1: 而且个人也对他不爱运动也没什么爱好，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这样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引导提升孩子这个内驱力？
0: 你把你那些书全撇了，
1: 全撇了吧？
0: 全撇了，那都什么破玩意儿，挣你钱的玩意儿
1: 啊？
0: 你而且你倒腾那些名词一点用都没有，
1: 是吧？
0: 都是谁家孩子到底咋回事咋伺候，对吧？
1: 嗯，
0: 这个第一个啊，就是所谓的那种所谓的说是那个执行力，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词儿叫未成年人？你成年人也不能说自控能力那么强啊，你这保证哪个成年人自控能力那么强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根据咱家孩子，你多了解他有必要。就比方说他初三下来了，是哪一块没学会啊？还是跟哪个老师关系没整好，烦了，上课不好好听了？差在哪儿？比方说初三的英语差在哪儿？差在语法上啊，还是差在那个句型上啊，还是差在啥上，对吧？那么那个数学差在哪儿？语文差在哪儿？完了综合课差在哪儿？体育差在哪儿？然后你给他制定一个属于他的，就是完全适合他的这种方式。你这个小孩儿，他一定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兴趣引领，他对这东西感兴趣，他学习就好，对吧？他学历跟学历好，他不感兴趣，学历就不好，就这么简单。而且咱们回想，你肯定也念过书，你也念过初中，你初中前能做到就是说像书上说的那样吗？
1: 是，
0: 谁也做不到啊！他只不过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跟你说，你不信你看看，那个写那些书的人，家里头大多数都。

0: 姑娘，啊，写什么分享？我们家这个，你看小子那为啥他不写那个分享？
1: 嗯，
0: 小子叫他整，他也白扯。那姑娘他就是赶上那么一个，啊，他觉得还挺好的，还啥的，这个那个，我又赞赏教育，啊，又什么内驱动力，乱七八糟折腾一些名词糊弄这帮人，你没有必要。看一本就行了，当时说也不能说一本不看，看一本就行了，而且看着属于教育学的东西，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那个作为您来说别这么焦虑，咱家孩子就这个特点，600多分是吧，现在看600多分，打不了700是吧，对吧？那如果说上那个附中的话得700，去年是720吧，是721，好像是他们那个，可能是我的，比方说你的目标是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的，比方说我们长春市有几个学校，比方说二中，比方说那个十一高，比方说附中。
1: 插一句，我们那块属于是那种配额性质，他是靠配额也能上非常好的高中，也能上去。
0: 那就说了呗，你就不让他保持住就可以了，就是起起落落是正常的。啊，你们属于就是说这个初中，那比较合理。比方说这个初中有10个附中的名额，有10个那十一高的名额，就只要你在我这个学校考前十名，肯定能上附中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那还是这个
1: 成绩
0: 比较
1: 上去能上，但是我觉得能力没达到，你都上去之后，他最后
0: 还是能上去再说呗。你最起码你没上去吗？
1: 嗯，对。
0: 你初中你考高中去，你考附中去吗？
1: 嗯，确实。
0: 你是不是连一类都没考上？你是大城里孩子，对吧？
1: 对，我听你跟你也跟别的家长也是这么说过，我知道你这
0: 个。对吧？所以说我就觉得，就那事你放松下来，孩子有起有落是最好的，是正常的，就是他是未成年人。经常有时候，你看谁家孩子怎么地了，谁家孩子怎么地了，那是人家孩子，人家咱这么讲，用我话说，人家祖坟冒那个青烟了，人家祖坟长那根猴子了，咱家没长，你就得好好培养，能整啥样整啥样，尽力就行了，对吧？是不是？你说当一个小女孩，你是给她整那么累，没啥用啊，看一本就行了。
1: 哦，
0: 就像咱这么讲，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成功学》那个书。那个破书看一本就行，你没看过吧？你总觉得你
1: 那都是读一堂。
0: 对，你看一本就行了，知道咋回事就行了，别一本一本看，看完之后都没啥用啊，反倒往自己看的精神面来了啊。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然后别折腾那些名词，那些名词都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名词，你知道吗？
1: 嗯。
0: 你想想，都是咱们中国人的东西吗？不一定在，
1: 对，
0: 不一定在哪儿翻译过来的，翻译过那个英语的原文到底是啥意思？就抑郁症这个词儿，英语的原文到底啥意思？谁能讲清楚？
1: 嗯，
0: 完了，在中国就叫抑郁症，这是我做心理学的老师说的啊，听明白吗？所以说，就是那些说的啊，你听着都是可有道理的，但适不适合咱家孩子？不是
1: 孩子差在哪儿？其实我也跟他分析了，
0: 没有必要。
1: 但是分析完之后，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对呀，所以说没用，他东西基础是农业。就比方说这个树的，这是农业，不是工业。工业说你改一下模具，除了这个东西就变了，对吧？
1: 嗯，对。
0: 农业不是，我们要种一棵树，这棵树的叶子有点黄，那你就得开始给它喷那个硫酸亚铁，说往那个根底下种点硫酸亚铁什么。我
1: 忙着
0: 种
1: 了。
0: 你种上，完事得3个月之后，你说哎呀，都墨绿色了，是吧？它是你埋上之后就能变的吗？
1: 嗯，我明白这。
0: 那肯定不是啊，他一个，那你如果让他说有一个自我规范的能力，那你就开始领着他自我规范。比方说早上几点起床，起床之后有几分钟的时间是用来干活的，那就这几分钟之内一定要完，他完不成差一两分钟，但是也在逐渐向这个好的地方靠近。它是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说的你把你自己的那套理论给他套上了，他也认可了，就说他是未成年人呐。成年人都做不到啊！咱这么讲，就说拿手机这事儿，就说手机这事儿，你现在让我说我一天不看手机，我是做不到的。
1: 嗯，是。
0: 你也做不到。
1: 手机的管控还挺好。
0: 对呀、啊，那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啊，你想是不是？没错了，所以说就是根据他现在的成绩，给他树立一个，就是咱们找到问题的原因。有的孩子，尤其小姑娘，到初三的时候，可能真就是，尤其过年，那可能真就是力不能及了。啊，我不是说咱家姑娘哈，如果说有这种可能，就真就力不能及了，你就一定要用那个什么的腰。

0: 他，那就没有必要。
1: 嗯嗯。
0: 对吧？那分析出来孩子真使到劲儿，使到劲儿也就这样了，这何苦的呢？你不能使天罗金体战法呀，考上高中之后自己不行了。咱要的还是孩子，不是一个成绩，对吧？你放松，然后根据孩子的个人的特点，咱们也就是有的时候谈心是最没用的。真的，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把这个都觉得谈谈心就有没用，最重要的是领着他，就是带领他一起建立一个好的学习习惯，然后和他共同研究属于他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你比方说有的孩子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学习效率高，那他可能一直学到1点多钟，是吧？那有的孩子，有的家长说，那你人家孩子学到12点1点，你这家伙早上晚上8点半就困得不行，眼都睁不开了。但人这个孩子可能就早上的时候3点半以后，早上起得起点早，早上学习效率特别高，特别高，半个小时盯别人2小时，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他就找到属于他的特点，然后制定属于他的学习方案，咱们尽量往好了努力就可以了。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人生是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规划出来的。而且你规划完了之后，等真到他到社会那年，社会变了，对不对？
1: 是，对，
0: 你想想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好了。
1: 听我那声音，你是有点焦虑是吗？
0: 焦虑的很严重，就是为啥我说你第一步你先把那些书撇了，就那些书给你造成的焦虑啊。
1: 哦，好的，
0: 嗯，好了啊，
1: 谢谢你教导。
0: 那就有的时候吧，知道的越多未必是好事，就怕啥呢？就怕你知道的多，然后学透了是有用的，然后不知道也不焦虑，就怕知道一半。
1: 半瓶水。
0: 对，就一半的时候是最闹心的啊，自己也闹心，别人闹心，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你就别看了，那些书就别看了，就仔细就是陪伴与观察啊。因为你知识已经足够用了，那方面的知识已经足够用了，不要再学了，啊，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按照他说的。我刚才说了，那些书都是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或者说他在国外找些资料，不一定谁翻的。翻译这个玩意儿特别特别厉害，有的人翻译的好，有的人翻译的根本就不好。翻译过来之后，根本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知道，反正翻了一些新名词儿，让你听着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你用的时候全卡机，啊。
1: 嗯，对对对，
0: 啊，好了啊，哎，好，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儿童堂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团队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照片跟 A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你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怎么了？有人在网上告诉我账户停止怎么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

0: 烧毁，疑似焊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警。
1: 在社区，疑似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0: 在家里，疑似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咱们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0: 各位应急，还能在危险来临时。

双巧手编织岁月温情，从上古结绳记事到如今晚节情意，舌边这能承载着中国人审美与期盼。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在吉林有这样一位传承人，他用30多年的坚守，将传统编绳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让这门古老非遗焕发新生。他就是吉林非遗绳编第四代传承人徐小雪。今天啊，我们就和小雪老师一起来解锁绳编里的匠心与热爱。小雪老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绳编的？是从小就喜欢吗？
1: 从小就挺喜欢的，因为我是在姥姥家跟姥爷长大的，然后我姥爷就是特别巧手，而且特别聪明，他会很多编结，他那时候是用麻和皮子，把那个皮熟制，然后编成各种像他养驴嘛，就是做成那个鞭子上面的菠萝扣等等，然后还有驴带的那个配头啊、鞍子呀等等，都会用到很多绳结。然后我就挺感兴趣的，我说，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呀？然后姥爷就教给我一个四股辫儿，那是9岁是会的第一个结法，到现在也是我编的最快的一个，都快用盲编。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特别热爱这个事业，而且把它当做一生的事业来做呢？
1: 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跟我姥爷学了一些简单的基础结之后，我妈妈也会编，会编筐，就用那个大自然中嘎那个小榆树条还有柳条，给它编成各种筐农具。后来到了长春以后，认识了我婆婆，然后她会各种盘长结的编法，她其实是家族的，特别有历史，虽然说她没有把它转化为生意，但是她往上好几代都是编结的能手。我就特别感兴趣，但我婆婆有四个女儿，她们都不爱学，然后就我爱学，我就把她那个盘长结那些编法都学过来了，然后再加上我本身学艺术、学设计的，我就我说不一定非得用红色吧，换个色也行，不一定非得那么粗吧，用细绳也行，然后就发掘细的建材，然后把颜色也变得丰富多彩，然后加上设计搭配，再加上一些历史文化融入讲故事，然后就是做出来很多新式样的产品，国内就都很喜欢，然后再把它融入到各种珠宝玉石，这样就更加有了受众群体，所以就是面越来越广，慢慢的全国也就都知道了。
0: 刚才我们参观的时候，就发现你好多的作品上面那些很小很小的配饰，也都特别的精细、与众不同的。你平常打磨作品的时候，也是每一个作品都投入很多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吗？
1: 是的。一般的话，做一个作品，首先要构思，想编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就假如说想编一个古典四美女，那首先要查阅历史资料，她的履历历程是什么样的，包括她的心态。李清照写这个诗词，她为什么这么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我们在编织的时候首先给我一个草图，然后在编的过程中就好像自己就是那个他，然后再用一双手几根线去临摹，去把这些细腻的心思都编进去，然后在编的过程中，其实最初记忆没有那么精湛的，有时候想得很好，但是编编就成不了，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可能编到一大半还会毁掉重来，这也是一个很煎熬的打磨过程。
0: 那是从什么时候让你从单纯的喜欢到这个下定决心来传承的呢？
1: 是跟婆婆学完了之后，那时候就是很热爱它，然后也没有销售，当时没有人去买几根绳子编出来的东西，但是我就是喜欢创作，小的时候就喜欢创作，喜欢裁剪啊，喜欢采集大自然中的植物，把家里装饰得很那个像山野一样，然后我就编了好多，编一屋子挂在各种地方，包括生活中编个小包啊、小包挂呀等等都给它用上，然后后来就想着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呢，我就把它传到各种论坛上，淘宝店，什么淘宝网啊，跟人家换物，我用我的绳结换人家的生活用品，什么咖啡壶啊、豆浆机啊，就这样来换，慢慢的就是北京的潘家园还有玉石文玩圈的人知道了，说哎，你会编绳，而且这个绳子跟我以前看到的不太一样，说那你给我创作10根吧，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方向啊，怎么定价呀，他说你就按照你最高技艺水平来设计。

0: 候当时绞尽脑汁设计了10块，然后邮过去了，到达上他们的玉石很快就卖掉了，可能说那个玉石摆很久了没卖掉，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哎，这个绳结其实它是像一个赋能一样，好马配好鞍嘛，也会带动他们的销售，然后就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珠宝商来找到我定制这个绳结，几乎我的客户都是口口相传，现在还有20多年前的客户呢还在跟我合作着。
1: 我们刚刚从外面一下走进你这个屋子来，就感觉心一下就安静了。我发现你在做这个绳编编绳的时候也是特别的专注，你平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0: 平常的时候也很专注。我们的工作呢，创作是一方面，但是也要全国出差，出差会展的时候可以说是人把自己围得水泄不通，一边在问这个多少钱，这个是什么材质，一边还得回复着，一边手还得不停地编，但是即便是那样还是能够心很静地沉在里边，然后哪怕是飞了好几个小时刚落地到工作室了，就会坐在工作台前搞创作，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烦，我估计这就是热爱，很享受这种工作氛围，并且很热爱，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用一生去打磨的一个事业。
1: 现在的收入完全没有问题是不？
0: 而且收入是很没有问题的，比上班强，然后原创设计是一块，然后还有教学，有单次课，也还有那个短期课，还有那个长期班，有些学生会定期飞过来进修，然后我也会飞到外地去给他们做黄金品牌的那专项设计，然后也会有一些商业合作，
1: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你的知名度已经打出来一部分了，还有包括这么多年的老顾客的积累，那最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0: 最开始其实要沉寂了2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创作，没有人买，哪怕是你耗费了一整天编了一根玉米结，一整天才编一根，然后你卖10块钱他还给你降价呢，他就是觉得绳子没有价值，他忽略了这个时间和编织的成本，
1: 那时候想到放弃没？
0: 没有，我觉得只要做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契机，只要你做得很好，传播得很好，总有会认可你的人。
1: 吉林绳编有北方地域特色，和其他地区的这个绳编啊不一样，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这种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比方说在技法上、图案上或者寓意上有哪些吉林独有的特点呢？
0: 的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全国走，感受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那么我们北方是黑土地，是迁徙过来的嘛，
1: 闯关东，
0: 关东，然后比较粗犷豪爽，我们的东西呢产品就像配个玉，肯定会配个很大的玉，然后再配上很粗犷豪爽唯美的结，那么南方江南一带呢，它就很喜欢小巧玲珑，这是我们江南和我们北方的差别，那么地域文化也不一样啊，像我做了很多专项的设计，结识中国，用结去认识中国，然后用线绳去探索吉林，用线绳编我们吉林的冰雪，编我们的玉米，编天池，编人参，编梅花鹿，编茶干湖，编我们的土特产等等，就是让人家一看，哎，这就是东北，这就是整个这片黑土地上的一种粗犷的热情。它不是那种江南那种清新婉约呀，水乡意境那种感觉。要是让我做江南那些创作，我也做过，包括编西藏的那种空旷高远苍凉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吧。就是说你做创作的时候，想做这个地域文化，首先就是要对它的地方和风土人情做了解，然后再去做专项设计。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绳结传情，匠心筑梦，非遗绳编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小雪的坚守与梦想，欢迎继续收听。
1: 小雪老师，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咱们绳结的发展脉络呢？
0: 绳结其实它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它可以说是上万年，就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们会把采的草茎把书叶穿起来，然后盖在身上避体御寒，然后还会 在大自然中用个石头和木棍把它捆起来变成石斧去打野兽，还会结成渔网去捕鱼。最初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工具，再往后呢，就是人们用线绳打结去记录当时的事件，还会把大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浆果给它染成各种颜色。后来有了文字的出现，它就慢慢的转化为装饰了。装饰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那些文物上，比如说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古建筑、古桥梁，然后还有一些古字画，比如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徐敬堂的《金陵广记》，里面都有很多侍女身上有很多漂亮的结子和流苏。然后还有古诗词中“心思双丝网，周有尖尖结”，“修得合关节，锦衣连理纹”。然后还有一些成语，“张灯结彩”的喜庆，一结金兰的稳固等等，都是绳结的影子。在各朝各代它都不一样的。在明朝可以说是鼎盛，大明一贯范谱，它规范了皇帝用什么样的结子，大臣用什么样的结子。然后到清朝就更加的繁荣，可以说是宫廷到民间乡野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绳结。然后再到现代化的今天，可以说是更加的琳琅满目，然后创造材料也更加的丰富多彩。所以说到现代化今天啊，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很飞跃的一个时代。可以去天马行空的去创意，然后出口也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1: 听你说起来娓娓道来，就感觉我们这个绳编绳结啊，不光是有故事，而且有传承，也有这样的文化背景。那难怪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呢。
0: 是的，是的，就是可以说一根小小的绳子呀，贯穿我们整个人类史的始终，记录了我们整个发展脉络。
1: 我发现你很多的作品都是就地取材，而且呢都结合了像天呀、地呀、风土人情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都给你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是吗？
0: 我喜欢大自然，我变东西我就喜欢去研究它，比如真人参，我真的搞一颗真人参来，然后在那看着它是须子是怎么长的，那个叶子是怎么分布的，它的籽是什么样的，就这样去研究它。然后我还喜欢摄影，去拍一些小昆虫、蝴蝶、蜻蜓、小露珠。下雨的时候有可能在雨里浇着，十分八分的就为了拍一滴水，就是喜欢听见、看见、感受大自然，
1: 特别细心的去观察。刚才咱们说有3000多种不同的这个编织技法是记载的，您掌握了多少种啊？
0: 我现在掌握了500多种，
1: 而且呢，听说您还复原了50多种古老的技法，甚至创新了30多种新的技法。那么在复原古老技法的时候，应该遇到过不少困难吧？
0: 是的，因为绳结是纤维物，它不好保存。我说的3900种是世界整理在案的，包括航天、航海、军事，这些有一些是我们不经常用到的。因为我涉及的领域是珠宝设计，所以我就把一些小型的有文化寓意的宫廷流传下来的这些加以了深度挖掘。然后要想考古复原，那就是逛各种博物馆，然后拍各种照片，看皇帝的玉玺上面的绳结，看各种名家字画上面的绳结，看各种古籍，就是《红楼梦》中第35回“白玉川金场连夜更，黄金英巧结梅花烙”，里面就是有很多什么梅花烙啊、草木染啊，这么盘那么盘，虽然它没有图，但是咱们可以从中感受那种打结的那种情景和氛围，然后再去研究它。
1: 真是说1000个人看《红楼梦》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每个人都能收取到不一样的信息。您说自己是30岁的脸，60岁的手，能看看您这双手啊？
0: 变形了，
1: 以
0: 前的手很纤细，他们说我这手适合弹钢琴，因为指头长。但是现在骨节都变大了。
1: 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创作，然后双手上的这个老茧啊，
0: 这线都割进去。我最严重的时候，这线都割到这样一扒开都能看到骨头，睡觉都疼醒
1: 吧？
0: 睡觉都疼醒，
1: 真是不容易。那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有没有觉得过累呀、或者说想放弃的时候？是什么支持您一直走下来的呢？
0: 累是肯定的，有的时候累的就是蹲在地上不想起来，然后那也没有想放弃，因为热爱它， 你做哪个行业，不都得是坚持才能成功吗？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是韧性特别强的一个人。
1: 那你在这个材料啊、颜色上，我听说还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比方说用环保材料，刚才你说要跟这个珠宝、玉石呀、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的这种色彩局限。那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创新的呢？
0: 我喜欢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客户一般是给我邮了一大包，然后我说你想要什么呀？想要项链还是手链什么的，他说我不管，你只要好看就行，你随便设计，工费我也不计较，你多少钱我都认，这样客户特别特别多，那我就要不辜负人家呀，就是人家赋予你一分信任，你就要给人家十分的回报，然后我就是全国的去搜罗各种各样的新奇配件，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线材，甚至有的时候找点草木染自己去染色，然后编出来东西那就是与众不同的呀，就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然后你看这个粗细度，这么细的绳子其实都找不到的，这是香蚕丝在过蜡，然后再去穿，一般的绳子过不去这么细的，慢慢的去发现，就能够创作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1: 我们看到您创立了搜绳记的品牌，像商标上还写了搜罗汲取创新传承这八个字，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八个字背后的想法呢？
0: 搜绳记这个名字，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看那本书东晋甘宝的搜绳记，它是整理神话故事，那我就想整理绳结，把中外的绳结都整合起来，搜罗我们历史中的绳结，然后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智慧，然后再加以创新，作为我非遗第四代传承人的使命，我想把这个记忆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我做搜绳记的初心。
1: 小姐老师，听说您收了700多个学生，遍布全国，而且还帮助山区妇女创业，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的？
0: 其实我没想到能够把这个手艺传递给那么多人，甚至是全国，甚至是国外的朋友们哈。然后也是个契机，因为我做的绳子每天简直是工作狂类型的，白天晚上不睡觉的编，每天都在更朋友圈。那个时候微信很狂热，大家也都愿意刷，有很多朋友说，哎，看你白天在更新，晚上还在更新，不用睡觉了吗？然后这样就是杭州那边的有个女士，她就看到我了，说我也想学你这个手艺，我们这儿的人应该也会喜欢这种设计风格。我说那怎么办啊，你还飞不过来，我也飞不过去，怎么学呢？她说老师你能不能通过直播的方式，那我就研究了一些直播平台，然后那个时候网络不是很好，播播就断了，然后有的人就跟不上了，那怎么办呢？就研究录播吧，然后就配了一台电脑，然后录播剪辑，然后再压缩，每天发到 QQ 群里，然后学员的交作业，就是这个过程也挺艰难的，因为那个课有的很长，一路录一天，那视频十几个 G 呀，再压缩它也传不过去，然后就想到了有很多软件也攻克，所以当时连录带剪带什么的，给自己急的也上了好大的火，但是30天录了30节课，录好了之后，第一批学员成就还蛮好，有一半以上都在他的城市开了工作室，或者是店铺，然后慢慢的微信，最主要还是微信，我觉得这400多个徒弟有600个都是从微信上来的，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找到我，想学这个手艺。
1: 现在还经常给他们上课吗？
0: 现在主要都是飞过去了，马上又要飞苏州去给他们带团队。
1: 我听说你也经常去中学呀、高校啊，还有社区啊讲解绳编技艺，在和年轻人、普通大众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让你特别惊喜的这种瞬间？比方说，有人因为你的讲解爱上了绳编呢？
0: 有的，其实我去了很多很多课，因为这么多年，十几年了，大概也得教个大几百场了。每堂课少则30-40人，多则都500多人。给那个国家电网上了一节课，500多人的课。我自己主讲，然后还带了好多助教老师。最初他们可能觉得，哎，这是个编绳，谁不会呀、几乎就是去的时候是很漫不经心的，觉得哎体验一下 OK 了。但是每次下课2个小时下来，他们都意犹未尽的，说老师下节课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你说到学校去跟 孩子们去互动讲课，怎么样？孩子对于这个绳编他们感兴趣吗？
0: 超级喜欢，我给那个七天一小上过两个学期的课，每到周三下午有一节，我刚一进门啊，老师来了，不像是上别的课，一说老师来都蔫了，这眼睛锃亮啊，都直沸腾那种状态。包括这个绳结其实帮助了很多在人生转折点的女性，重新燃起了她创业的希望，还有她的自信。
1: 嗯，
0: 七百多大概有那么几个女生，她们生小孩，生完小孩就有的时候都容易抑郁嘛。
1: 嗯，
0: 因为一个是形象的改变，再一个是她得照顾孩子，可能会在家工作，然后又家庭关系啊、婆媳关系等等调节不好的话，她会陷入到一个迷茫区。
1: 嗯，
0: 然后她刷微信就看到我了，说我觉得你这个绳编这个特别好，我能不能学呢？能不能赚到钱啊？我想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能不能通过它给自己重拾一点自信啊，创业什么的？我说没问题啊，我可以教你，我都主动把学费都给他打折了，因为他没有钱啊。然后教他怎么配图，怎么发朋友圈，怎么跟人家谈单，可以说是一路手把手带着他过来的。现在也都创立自己工作室了。我觉得这也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1: 你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吗？
0: 不怕呀，因为互联网

0: 时代这么发达，我的东西都传在抖音、小红书、微博，那要想去抄袭的话，特别特别容易啊。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你看我设置的课程，我把视频都录好了，一模一样的教到他们，他们复制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
0: 对。再说你的设计能力永远都在更新的呀，只要你这个人在，你的思想在，那就不怕抄袭啊，抄去呗。
1: 我觉得这份自信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旁边的这位是小雪老师的学生李江红，你跟小雪老师学习有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来的这个店里的，当时就是想学点手艺嘛。第一次见到小雪老师时候，就感觉他人比较平易近人，很温柔。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初学的小白嘛，我第一次看到他编绳的时候，就感觉他的手法好灵活，上手特别的快，教编绳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有耐心法，就是不厌其烦的，你哪块不懂不会你就是跟他说一遍，然后要是还没记住的话你可以再问他，他也不会厌烦。
1: 这件事在练习吗？
2: 是一直在练习，因为这个是新学的，之前的时候就是绕线四股辫八股辫，然后这些结呢也都是现在刚接触的。
1: 这个难不难？
2: 不难，其实他挺好上手的，
1: 但可能得有耐心，是不？
2: 对，这种手工活手工编织都是必须得有耐心和长性，才能坚持下去。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都是特别慢的，等做出来之后成品的自己一看还挺开心的，
1: 很有成就感。
2: 对，有成就感。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你做上了，你可能就把手机丢一边，你连手机你都不看了。
1: 那很多顾客都特别喜欢小雪老师的作品，你觉得顾客们平时反馈最多的是老师作品的哪些特点？
2: 他的设计方面，客户来这儿的时候，他给每个客户编绳，在设计方面他的灵感很强，客户就说我想把这个设计到什么什么样子什么程度，他一听然后他就能领会和理解这个客户要需求了。
1: 哎呀，我发现喜欢绳编手工作品的人啊都是心灵手巧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小雪老师，北京冬奥会期间您代表吉林遵义传承人去现场编绳，那一刻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觉得这么多年的坚守都特别有意义呀？
0: 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也是非常荣幸，咱们吉林省当时都已经近1000个非遗项目了，然后我们当时只挑了那么几个，可以说是优中选优，能够代表我们吉林的文化和非遗去到现场，当时是1700多家媒体，然后还有很多外国使者争先的去体验报道，当时有很多人围着来体验这个绳结，他们超级喜欢，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这是我们不仅仅是吉林，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 你一直说想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吉林的绳编，让这门技艺火起来，那现在来看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梦想实现一部分了吗？未来有哪些关于绳编传承的计划呢？
0: 可以说是实现了一部分，迈出去了几步，因为最初是家庭作坊嘛，然后出来开店，然后再一步步从市级非遗到省级非遗，从没有出吉林省到全国各地都知道，甚至是国外也有很多徒弟，然后还会去到国外推介我们大美的吉林，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影响面打开了，我带了很多徒弟，然后他们又在收很多徒弟，可以说是开枝散叶，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所以说未来我还是希望把这个传承的事业做得更好，多进校园，因为学生是我们的年轻力量，让他们学会然后再去传播，会更加的有生命力，然后也会多创一些紧跟时代的作品吧，就是现在不都是 AI 新智能吗，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把这些 AI 机器啊融入我们的设计中，让古老的手艺结合当代的一些新理念，去创作符合当下的一些文创和珠宝产品。
1: 我很好奇你们怎么结合 AI 来创作呢？
0: 比如说我们要编一个国风的国潮的一个青春期主题的作品，那我们就会把想要的东西去给它输入，再生成一个基础模型，在同济大学进行我们专业学的就是 AI 机器人工智能，生出来东西只是一个怎么说呢，距离你的作品的成型也就是1/30，你不是说要把它生出的东西编出来，而是只是做一个启发，但是呢它出来的东西千奇百怪的，可以给你做出来参考，
1: 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思路。

0: 可以说是推开了另一扇窗，让你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1: 和你学习的这些学员们，他们也开始结合这样新的技法了吗？
0: 也开始结合，都是与时俱进的。
1: 你觉得未来咱们神变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未来还是要保留传统多一点。如果说针对于现在年轻人，他们就喜欢搞怪，喜欢玩各种梗，那可能就要往新奇特上去设计。然后旅游景区一个样子，往学校里推又是一个样子。针对于不同行业，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这也是对我们手艺人的全新挑战。你不仅要会剪、会拍、会编，还会要讲故事，还要写文化内涵，还得上得了台面，讲得了课。所以说是要求我们全能，也是在逼迫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去成长。
1: 徐小雪的故事是吉林非遗传承的一个缩影，也让我们看到有坚守、有创新、有热爱，古老的非遗技艺就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球死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几杯奶茶。

0: 162万字。
1: 这意味着五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0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5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叫声你来。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戒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雾里慢慢吸。

0: 新娘，感恩新年华斋。父母的金钱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出门哦。
2: 戴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送的甜吗？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是不安的，广场山路景也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你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的去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分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所骑车、摩托车。

0: 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晚，期待美好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百姓富裕贫，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城镇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的，广场啥都有，永远在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片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平常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强熟悉的剧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生命华章。父母的金钱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丰公路卡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限携带自然自爆品乘车，临近在座骑乘。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我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能全我喝大，通过多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千三，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听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百姓素贫，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喜欢。

0: 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听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幸福甜吗？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绿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永远在蓝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合力的体育场。
2: 用市场核心的去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暖，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分钟驾车，请提醒。

0: 全我不怕，从来不计组织，
1: 神思敌人，死守前线，走向国民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蓬勃的五星中，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花雾，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他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百姓笑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城镇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装，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付出奉献，责任立马，
2: 我已全部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中途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最强核心的技术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城市环境多好啊，花草绿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些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喜欢。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肉猪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生命华章，做我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卡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所提示。

全国上通过自己组织实现自身思想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听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戴上来哦。
1: 戴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幸福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绿灯红灯啊，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长时间有据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上门哦。
2: 戴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四五天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广场啥都有，永远在摆设。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你这美丽。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隆裕的体育场。
2: 用市场核心的技术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的五千三，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年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的年收入二十万以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3: 他说
4: 我们要节约两。

0: 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百姓幸福甜吗？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百姓宋田，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工作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唯一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2: 携手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天因为日程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习惯网站，刷几段视频，和每杯奶茶。

0: 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福禄，2021部三国演义，365部浮士德，4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

0: 说的就是你了。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的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物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中国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闲暇学习玩耍，别怕。

0: 百姓四五天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贫穷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润泽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强核心乐器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心机没耍，也要带上我哦。
1: 戴口罩，勤护身体，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素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城镇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公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城。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就会开始的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苏公路卡车，请提前瞭望，见四万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坐汽车、摩托车。

0: 的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1: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舞厅中，小康生活的美好。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在点点上吗？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听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好时光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下课了，学校学习玩耍。

0: 百姓心里甜的，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的生活环境多好，花草绿灯一生都安顿，广场啥都有，景也真难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些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松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坐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横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上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

0: 就在眼前。
1: 现在郑州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中途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最强核心武器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听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西南，感恩生命华山，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幸福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永远在翻身。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你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努力工作，
2: 全程奉献，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强核心的技术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大声说，
3: 好嘞。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此刻开始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上来哦。
2: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成都环境多好，花草路灯、公路安全、广场啥都有，景点建设。我生活。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强核心武器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道路，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工作环境多好，不拉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一路也这般事。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平凡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床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在吉林，大兴说好嘞。

0: 许多夜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松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车，临近在所提车。

生死不争，俯首前进，走向我们的有抗生命。在越来越红火的五千三，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开的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洗双手，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幸福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成都环境多好，花草绿灯风光啊，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潮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放任市场行行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兴说好嘞。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分钟下车，请提醒。

0: 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在点点上吗？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都是在问你，不忘乱兮心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万物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问你，不忘乱兮心远兮。

0: 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金钱就是我们的农田。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美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努力的提一声。
2: 用市场熟悉的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再去领，我们大声说，好嘞。

5000，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中国环境多好，花草绿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忙碌工作，
3: 全力
2: 奉献，
3: 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恒力的体育场。
2: 用最长时间的。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

0: 说的就是你了。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付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戒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您只要花一点时间。

0: 轻松，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每年平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平均收入达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生不稳，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上我哦。
2: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吗？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城市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公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随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全国通道，通过各级组织
1: 实现提升，扶持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千三，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咖啡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3: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上我哦。
2: 戴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的，广场啥都有，永远在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所。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天下谁是奶粉？

0: 开心四五天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周边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你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2: 勤奋奋斗，
0: 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按照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

0: 百姓素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绿灯生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景也真难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执着奋进，
3: 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可莉的体育场。
2: 用市场核心的去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奔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许多夜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百姓送田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点也摆设。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喜欢。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名字诵读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到全我大，通过自己组织，
0: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千三，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花雾，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上门哦。
2: 戴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送田，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整个安着，广场啥都有，景点这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片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市场核心的去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章。做我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丰公路卡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所汽车摩托车。

0: 当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一周三天左右，我们将在伦敦首都帕特斯特机场，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移民。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5: 听说
4: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天下谁是玩耍？

0: 实现幸福甜吗？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周边环境多好啊，花草绿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喜欢。

0: 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在吉林，大新说好嘞。

0: 生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能全我。

0: 山路，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3: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时光不晚，期待美好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随心玩耍，也要带上门哦。

0: 百姓送田，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工作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的，广场上有永远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贫穷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隔壁的体育场。
2: 用最强核心武器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这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正中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永远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斗，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据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青春，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未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起四五天，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在办事。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肉肉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隆裕的体育场。
2: 用最长熟悉的。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喂，您好，钟晓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在听你节目有好多好多年。
0: 好，谢谢。
2: 我就从南到现在。
0: 哈，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2: 就是那个，我想听您家，就是那个我家那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现在多大岁数了？
2: 67。
0: 67啊，那接着说吧啊。
2: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照顾我婆婆，事情不早，然后婚姻呢就一直地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我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没带下来啊，再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刚刚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时补偿就是这几年就是头几年的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啊，到现在早上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直接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低保啊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着。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子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只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你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应该。

0: 就分担日子，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老少了肯定是不舒服。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表哥，人家给两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养老这事儿是你应该做的。那谁家孩子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的，那一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子，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月初才去出去花韭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0: 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来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不然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
0: 我就想跟他沟通，聊一下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后来就只给他住。
1: 咱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0: 对。
1: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家还能给你分？你不扯呢吗？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子里转个弯，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因为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低俗了。
0: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争那争。
1: 这不是争，这压根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0: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
1: 那是他让他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缺心眼啊。
0: 那老爷子爹在那住着吗？
1: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伯哥房子。
0: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1: 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努力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0: 那我不觉得
1: 你学的啥？你学的你就高攀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的你就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跟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逼的，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逼的，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十五万呢，你扯。
0: 那两口子凭啥大儿子三十五万？
1: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了，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伯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了，还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说跟这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0: 我能想明白，
1: 那我咋整的？
0: 我不能理解。
1: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大哥婚，人家大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才给人分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0: 那我错了。
1: 那说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0: 啊，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1: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度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吗？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这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吧？
0: 就是那婚房，就是老爷子财产。
1: 对，那就得了啊。那你啥？
0: 那还有事儿，我不是给我哥哥办那个低保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是我
1: 大姑姐是吗？
0: 那啥，然后我大姑姐不管那谁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就这么不会说的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不行，你不感谢我，你说这么不好，我老生气，我就不，完了我朋友说，我想我跟他待一段吧，显得我挺没素质，那不办吧，我还挺生气。
1: 那也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直接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爱生气，爱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0: 哦，
1: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0: 啊，
1: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心眼儿，那是啥？
0: 那我明白，那就不跟老爷说，那就这样吧。
1: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伯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们讲，你冷静大伯哥伺候老太太，那端着能叫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的，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伯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

0: 你按法律上，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太太老头没有遗嘱啊，当时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一下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是老头的，因为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这一半呗，对吧？还有大妹姐，那是发一三十一的事儿，还不是二五一十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十万八万的，那这钱花了，咱们不放良心吗？那你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是六品呢？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个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你别说呀，你别说呀，虽然说有点弯路啊，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弯路，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能听听话去，这也算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好孩子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法律上说你没错，对吧？法律上说确实是没错的，就是这个房子在老头身上挂着呢，挂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老头没有任何遗嘱，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去世了，这算遗产，算遗产之后呢，就是这个官司到时候你打是能打赢的，你能打赢的。但是咱话说回来，用这种方式打赢的官司，要出来那几万块钱儿，能花消停吗？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兄弟之情的代价，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这些东西，你那几万块钱花完之后，你得耽误你挣多少钱？咱们就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的钱整到手里花了，你脑瓜顶上的神明啊不定给你设置什么灾害，到最后叫你把这钱再花出去，对吧？犯不上啊，犯不上啊，真的啊。就是亲兄弟啊，人有的那个家呢，家风比较好的啊，亲兄弟之间呢，就有啥事儿，就是拉了个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这事咋定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定完也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场，必须干一场，那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刺儿啊、嘎儿啊，都是这样的啊，都得干一场。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似于墙而外遇其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咱们古代都是过大家的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鼻青眼肿的，叽里咕噜打擀蛋，打的急了擀蛋的，是吧？那是人家兄弟之间打，但是你外边一出大门来啊，一出大门来，那你看你打我弟弟是不是？你看你打我哥是不是？我们哥俩打是我哥俩打，你打那不行，对不对？那我肯定也跟你拼命，这叫兄弟之情，兄弟之义，是不是？那你要说啊，这个老弟啊，老弟叫他哥扇俩嘴巴子，这老弟就不乐意了，完了打他哥也打不过呀，上外边勾仨人啊，给他哥腿打折了，那多磕碜呐，能显出你多大能耐吗？那多虎啊，那还叫人家笑话一辈子。

说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啥事儿啊，就是哪怕法律上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人情上你过不去也不行啊，尽量是先用人情来解决。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如果是违法了，违法犯罪了，你就别跟我谈道德的事儿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吧？那法律如果说一个家里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孩子之间都得通过法律去解决了，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了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没办法，咱们咱也别操别闹亲情的事儿，对吧？咱们就是上法庭接两个眼睛拉倒，那是最后没办法才能做。但凡有点办法，但凡能说得过去的话，还要以亲情血缘为重，对不对？以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重，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说的这个小哥呀、啊，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现在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哦，就好好的啊、哦，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
1: 哦。哎，您好，张明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39岁，
0: 嗯，
1: 然后呢，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我家呢，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男孩。
0: 哎呀，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不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不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提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然后现在不读博了吗？
0: 嗯。
1: 要不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
0: 博导也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要了。
0: 嗯。
1: 不要了呢，就是我爱人嘛，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因为也我们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发1万，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的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不给留下，我心里我现在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他一回来，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0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娘们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这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们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老爷们撑撑腰啊。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吗？2500块钱
1: 有基本上都留意了。
0: 不行，人家外头老娘们他得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
1: 我
0: 这么一想，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这数字太敏感了，你行不行？嗯，要把所有的钱都给关出来，这绝命了，你是，这病入心啊！
1: 我现在我跟小妹哥在哪呀？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离婚，你告诉他要不要都不要了，那给月亮要是管要不管呢？
1: 啊，那不能离。
0: 哎，所以说你这个娘们真不讲理了，太恶了。摸啊，只有东北人形容，太恶了。你爸是这样，你小时候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精神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要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留给你了，你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你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摸到哪去了？你管钱给你家了？你管钱给你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没有。
0: 那没有，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没多到哪去？那你还不给人留花？不讲理，老太太你这，这都升级了都。
1: 那我知道了，我明天又跑那买点东西要俩子，可能要你再不能点，对不起。
0: 你让他那个，哎呀，今。

0: 呀，我估计就是我都没有去你家那边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大生八生的，你买这个四盘四盘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的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儿，是吧？谁赚的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就慢慢花呗。
1: 我明白了，陈老师，
0: 对，
1: 这进取了，是不是？
0: 你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这1万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家老头五十多，他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万块钱够了，值不值？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可找不着，
1: 哦，那是，这个是，
0: 是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爱咋地，爱找谁找谁呀？听明白了吗？所以说，
1: 听明白
0: 就
1: 了。
0: 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主，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了30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占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80多个门面房了，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尖锅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我怎么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呢？
0: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那是，是。
0: 对不对？那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吧？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子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1: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你好，
1: 好，
0: 好嘞。
1: 啊，谢谢，再
0: 见，
1: 再见。
0: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拜拜，哎。这老娘们太讷了，哎呦我天！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呐、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管有点专业知识的，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法比谁都大。管钱的，不管钱，大家无脑小叫的，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都不容易的，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效应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20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50来岁了，50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无根无，不弄个事儿了，他也不糊涂。人家一月就是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0万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能挣着这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儿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得买啥，想要啥我就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50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到时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的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句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是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罗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由此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到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接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

0: 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
1: 装什么屁驴啊？
0: 你家这老爷们，他说实话，我就不是说我埋汰的，就你家这老爷们出事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不该要彩礼？你们家相亲边儿啊，不要彩礼？现在房子装修时，亲姐亲姐不问，你们装修人家为啥？等会儿亲戚们亲戚他不是那啥呀？为啥你装修好了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四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人家不收拾了，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你妈都会说，那你个爹在那说，那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呢？那不咋地。就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悠着要彩礼嘞，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了，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不像你那老爷们，要不像儿子啊。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他们的儿子。后来给人家那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无意向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应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有声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从十多岁我就正式工作就听节目来的。
0: 嗯。
2: 啊，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受了，我自己在那转，有点想不开了。
0: 啊，是的啊。
2: 然后在家里边我也不敢太表现。
0: 嗯。
2: 然后这不那个朋友也都问我，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0: 啊，怎么的了？怎么那么难受呢？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2: 我今年35。
0: 那岁数不大，还挺年轻的，成家没？
2: 孩子才7、8岁。
0: 啊，那你还行，正好啊，上小学一二年级那样啊。
2: 对。
0: 啊，是不是遇到啥事转不开了啊？
2: 对，我平时还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身体里边就是有一个激素缺少了，那就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就是有会有焦虑，吃那个药之后会有点平复一些。然后那个我最近是我们单位吧，就是那个效益不太好，然后就是暂时就大家都是轮着休息。然后之后
0: 轮大班了就啊。
2: 对，轮大班了，就是那个等领导这边说是过2个月，就是说那个，但是别人是两个人一岗的时候。就挨个轮，那我这吧，领导就是我也问过领导很多次了，我领导也都是每个领导跟我说的不一样，大概中间我先休一个月，然后再那个等那什么，就是那个等下个月的时候，然后再听信儿，然后这个时候吧，我也是一直都上班没休息过，我一直都忙碌的状态，然后就我就寻思那个因为。肯定缩减开支了嘛，我就寻思我干个兼职，因为我经验也不咋多，干兼职的时候吧，就被那个网骗，就是那个我损失了10000多块钱。
0: 啊
2: 这样事儿的，然后我经验也不太足，家里人确实也没怎么怪我，但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几天火，就是那个就寻思在家那个干个兼职，他让你做出任务就被弄进去了，然后就会那个这个我也怀上了，然后之后就最近就在家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单位领导需要你干活我就去一趟，然后去一趟我就他们传的也都挺吓人的，因为就毕竟不太稳了嘛，
0: 说一个单位要黄要全部裁员什么的，是不是
2: 啊？对，然后又说给你长期放假，
0: 那就放呗，长期放假放下呗。
2: 但是然后我就最近我就寻思找兼职，我越找我感觉我越焦虑。
1: 嗯。
2: 但那个我经验不太多，然后说我还挺实诚的。
1: 嗯。
2: 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找兼职的情况下吧，
1: 嗯，
2: 你就跟人家说那个别说就是说干那个，人家我特别怕我被骗，我是去的那种连锁店的，就是找那个白天晚上小时工什么的。
1: 嗯。
2: 然后但是他们也不愿意用长期。
1: 嗯。
2: 然后他们说，如果你干短期的话，也影响他们考核绩效。
1: 那对。
2: 我寻思，对我是这样，我寻思不太想隐瞒，因为我觉得。
1: 我问一下。你别着急，越说越快了，妹妹啊！
2: 啊！
1: 你没发现自己越说越快吗？
2: 我发现了。
1: 发现了，说停不住，然后越说 越快，就说明啥呢？你确实是，就是这个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
2: 啊！
1: 你说是不是，妹妹？
2: 我听慢点说。
1: 咱们捋过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的，咱俩唠实在嗑啊。第一个，
2: 嗯，
1: 这单位真是要够呛啊，心里是吧？
2: 对，但是我
1: 就是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就是留十个人啊，留十个人裁二十个，肯定会把我的裁的范围内，是吧？
2: 嗯。
1: 那咱们就那怕啥的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2: 那不是，家里面人都挺稳的，就
1: 是
2: 说，是
1: 啊，
2: 对，就是。
1: 所以说，咱们讲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四个人挣钱养你一个还养不起，我就不信。
2: 但是我平时不花他们钱，我就是自己挣钱，跟我自己供孩子，就挺。
1: 那最起码来说，有个好老爷们行呢，还想咋的？
2: 嗯，那个是。
1: 对吧？
2: 我老公倒没说什么。
1: 那你着啥急呢？
2: 我觉得我一直我都在上班中，我得不得歇着，我就没意思
1: 了。你让人吓唬住了。
2: 嗯，然后
1: 你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看，如何克服焦虑。
2: 嗯，就是我这个焦虑，其实我有点生理性的，就是我控制不住，但是我吃那个激素药，我就能缓解很多。但我这个月大夫让我停两个月，
1: 嗯，
2: 就让我停药看看。
1: 嗯，我也觉得你
2: 不是精神疾病，
1: 我知道，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个，
2: 我是激素水平。
1: 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就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并不是为人不好，就是激素造成的。
2: 然后我身边能墨迹的朋友，我感觉我都有点墨迹骗子。
1: 对。
2: 然后我朋友说你不行，你就把药吃。但是它不是构成精神疾病，就是
1: 说。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说我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了，能不能吃点啥的？大夫再给你建议是吧？嗯，真的没事。然后你听我，你看你一块钱是不是我说话就慢了？
2: 嗯，对对对。
1: 为啥要慢呢？就是因为快也没用，咱们不干没用的事儿啊。
2: 嗯，
1: 你现在是这种造成这种焦虑，就别说你是一个激素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激素正常的人，俩事儿加一块儿他也焦虑。所以说你的表现就是，咱们讲，一个是单位就栽栽冷冷，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就不给开支了啊，劳保也给停了，对吧？这肯定是搁谁都焦虑，搁我也焦虑啊，对吧？再加上呢，前两天还寻思挣点钱吧，还真给坑点，倒是不多啊，倒是不多。跟我差不多，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被坑过。我这么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就可瓷实了，啥亏都吃过，所以说我长得很瓷实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80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这亏，以后就不吃了。其实不是坏事啊。
2: 对，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着，或者问我有经验的朋友，然后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

0: 因为人家都用长期的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你就来上班了，我觉得我就不对，我就上网查了，我怕我再被受骗，他们也可以损失10000块钱，保住更多的钱。
1: 对呀、啊，我那个我像你这么大35、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那时候挣工资哪有这么多，一个月工资3-400块钱。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那兄弟就有点急事要借1000块钱，我还没有，完我特意给他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了，完了就我到现在为止这都几十年过去了，我再就没听说过这人干啥，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你知道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不说我一个挣3-400块钱。然后叫朋友拿走1000就拿走1000，就跟你这10000差不多呀，
0: 嗯，
1: 对吧？然后后来这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好朋友啊，那个后来呢有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该了很多钱，不知道，结果到我这块拿了一个俩不是一个啊，一个拿了5000，另一个拿了8000，都拿走了，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不像现在说拿10000也就拿10000了，是吧？哎，都是正联系的朋友，但是由于不知道他负债情况，结果拿走之后也是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亏都吃过。然后还有在网上陌生人啊，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说的那个集了点钱，让大伙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转过去了没影子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那10000块钱前我就已经开始有钱了，所以说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那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1分钱没有啊，我自己要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他缺钱我给他借上我朋友那借了1000块钱。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之后就踪影皆无。后来呢，那个说是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都拿钱了，完了没影子说这当都上了，你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说就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这和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有不挨骗的，很正常。所以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就是焦虑了，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大地吧啊，
0: 对，
1: 就是长知识了啊。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嗑，我希望的就是你的那个说话语速慢下来，听我话啊，不管跟谁说啥慢点说，慢慢说，不着急啊，知道着急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解决的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0: 对，
1: 嗯，现在咱这么说，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
0: 嗯，
1: 就那么地了，咱就翻篇了，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位那个事儿，哎呀，气吧，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过河的话有矮个的，怕啥的？
0: 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我最近一直做梦梦到那个事儿。其实那10000块钱我感觉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一觉得就是，最近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嘛。
1: 嗯。
0: 然后就跟那个，我前两天上单位的时候，我那个反正也是单位同事都传嘛，传的挺吓人的。
1: 嗯。
0: 然后之后
1: 吓啥人呢？
0: 哎呀，说因为这个挺吓人的，说什么长期放假，然后都又怎么样的，完了这个人家是一个月一轮，到我这两个月就开始了，
1: 八个月都行，就是你知道，
0: 我问我领导去了，
1: 嗯，
0: 然后之后那个我们领导说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就
1: 对呀、
0: 啊，说就是只是暂时紧张，然后领导说也不裁员，
1: 嗯，你想一想，就是真有那么吓人吗？
0: 我觉得也
1: 大不了就能裁员呗。
0: 对，
1: 不是说你们单位这些人挨个去拎出去枪毙是吧？今天135币，明天246币，是吧？你得交代后事，没有必要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0: 敏感。
1: 就像啥呢？就像说这有的人体质就是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他也跟着感冒。你有的人就是你感冒，感冒你的，我就又给你洗，又给你撒，又给你涮，你感冒了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哎，就没有那么吓人了，领俩月也行，仨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 对不对？
0: 正常都开是吧？
1: 对啊，然后那个你说不给我开支了，人家没该过咱们工钱，那说不开支了，咱该回去回该回家回家，该找工作找工作，用能怎么样呢？对吧？所以说你是被传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呀。咱们就慢一点，慢下来，孩子，慢下来啊。
0: 是，然后
1: 听我话啊，
0: 我问我们领导，然后我们领导说呢，别听他们瞎说。
1: 你看看，
0: 他说，对，他说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一直放，只是效益不太好，先轮大家伙轮流这样事儿。他说，看看就是说那个，你就等电话，下个月末等电话，别的事情就跟我多说。那我就先等他电话呗，以我们大领导为主。
1: 你这样，
0: 别的领导也说的，
1: 你听我说啊。你计划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一直有。你别着急找工作。你琢磨学习，学习点东西，因为35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候啊。你想想学点啥？比方说啊，那个你对财会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学学财会，是吧？你如果说我对财会不感兴趣啊，我对某种手工感兴趣，你就去学手工。啊，你比方说，哎呀，我正好这段时间放假，我没啥事，我特别乐意剃头，啊，我特别乐意给别人做头型，啊，做头型染发啥的，那你就找个染发师傅，上那个理发店去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头发，学学剪头的，你去学习，啊，唯有学习能令人心安。啊，哪怕说我不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学，那你找找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啊，各种经典啊，我好好认真的学一学，是吧？比如说那个各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世家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你就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喜欢说，我乐意喜欢写字儿，那你就练写字儿，都行。啊，
0: 明白了，明白了。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吗？
1: 说一下吧，但是得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0: 啊，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嘛，我不都跟人家就实打实的说嘛。然后同事说，那你这样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就是你告诉对方，就是你要干长期。
1: 但我
0: 觉得钱不是问题，我觉得那个后期的磨难事儿特别多。我觉得我这样做也没毛病，但我朋友就笑话我，就说我太实在了。
1: 你这个朋友这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别跟他说。
0: 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对方？
1: 就是能找着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听着没有？
0: 明白。
1: 啊，就是有别去，只要有就干，没有拉倒。啊，
0: 行，明白，小哥，
1: 听着没有？好了啊，
0: 你这么啊，行，那谢谢小哥。
1: 听我话，然后跟别人唠嗑的时候，不管跟谁唠嗑啊，不管跟别人唠嗑，你都把话慢点说，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就是我嘱咐你啊。第一，自己说啥事前慢一拍；第二，别人说话前不抢话，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听他说，不要着急的表达说你的意见，是认真听他说这句话，他到底说的有几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这样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0: 啊，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0: 好嘞，再见，小哥。
1: 好嘞，哎。

0: 好的，这个叫雨的印记，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
1: 啊。
0: 这个消息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都有可多可解戏的了，是吧？小米就是说，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事儿啊，你一说我就说那事儿不行不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真吃过这亏，你肯定就知道了。我为啥这么说？肯定得告诉说这事儿不行，这事儿别整啊！就因为我真吃过这亏。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是不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是这么回事吧，就是我迷茫了，现在不知道自己咋整啊。
0: 多大岁数了？
2: 我都47了。
0: 那再过三年就好了啊！不是40就不过了，到再过三年知天命了，更不迷茫了。说说遇到啥事了，咱直接说吧啊。
2: 那个因为啥呢？我十几年没有工作。

0: 作了，没有上班。
1: 嗯。
0: 还照顾那个我父母嘛。
1: 嗯。
0: 那照顾父母就是拉尿的，就是十年。
1: 半身不遂啊，啊。
0: 就是小腿坐着，反正。
1: 嗯。能理解啊，能理解啊。
0: 嗯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
1: 嗯。
0: 我弟弟挣钱呢。就是照顾我家里，就是头几年是不用他，我有点钱，我有点钱，我用着了。后来呢，我实在挺不了了，他就回来了。
1: 嗯。
0: 我们都在河北打工。
1: 嗯。
0: 我是咱们长春人。
1: 嗯。
0: 在打工呢，我最近一段时间遇到啥事儿呢，小哥？就是我弟弟呢，对这个生活也不太满意了，父母都走了。
1: 嗯。
0: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也不说啥事，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能帮吗？
1: 是你们哥俩打仗了还是咋的？
0: 没有，
1: 没有那啥吗？都没结过婚，都有家吗？
0: 没有，我俩哥俩都单身。
1: 你47了单身，他多大单身？
0: 他今年43。
1: 43，那咋不说话媳妇呢？
0: 你家没那条件。
1: 哦，那现在你弟弟就是走了，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呗，意思是？
0: 那不知道干啥了。
1: 啊，不知道。啊。
0: 嗯。
1: 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0: 今年走二年了
1: 啊。
0: 嗯。
1: 那这二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在家待着了。
0: 嗯，我始终待着呢。
1: 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0: 就有点积蓄嘛。
1: 还有点积蓄。
0: 就是有点积蓄嘛。
1: 啊。
0: 就是我哥俩共同的，都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1: 啊，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再把他走了，他是不是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0: 你呀，可不是咋的呢？
1: 啊，
0: 全取走了。
1: 那他自己花去了。
0: 嗯。
1: 也不说给你留点儿。
0: 没有。
1: 嗯。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0: 挣钱是可以，我也不可能，我这47，我也不事儿也不。
1: 啊，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迷茫在哪儿呢？
0: 就是啥的，现在我干不了政府啊嘛。
1: 嗯。
0: 我一个身体，我1.7米的个儿，我80多斤。
1: 嗯。
0: 然后呢，我去那个心脏呢做的支架。
1: 嗯。
0: 啊，完了干不了政府了，就到时候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只能出大力嘛。
1: 嗯。
0: 出大力，你这情况下，人家一瞅有问题的，你给我加班加很晚的话，我就加不了。
1: 嗯。
0: 我跟老板谈，老板说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用你。
1: 嗯。
0: 那我就这次咋整呢？我说，哎呀。
1: 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0: 是啊，你妈妈可以看个大门，你这两家人各自己够吃够喝，这是我有吗？但我也懵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回，他不
1: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啊，你不用管他，都一烂老黄嘴子，那嘴都擦贴灶王爷的手，你他也不找你，你找他干啥？对吧？反正他在外边自己就是人家自己也能活，人家比你强，对吧？
0: 对，
1: 你能把你自己活了活的就行了，你不用迷茫这迷茫那个的。兄弟之间，人家没有义务挣钱给你花，知道吗？
0: 那对。
1: 所以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要听我话啊，先咱先别说睡媳妇这事了，你先把自己养活了。那个如果说能找一份那个哪怕说的门卫啊，或者说的看仓库啊。就这类的活啊，出人不出力的活能找了一个，咱少挣点啊，也比别人少要点呗，因为咱条件不好，你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说别的吧。啊，你家里头有房产是吗？
0: 啥都没有。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的房子都没留下来是吧？
0: 啥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年。
1: 那原来房子是租的啊？
0: 我以前在那咱长春的时候就租的房子。
1: 啊，现在在河北还租房子是吧？
0: 对。
1: 嗯，老家也没房子吗？
0: 没有。
1: 啊，老家房子卖了，或者说原来就没有，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你得人得立后事了，指着你弟弟肯定指不上了，因为也都不太正常，我感觉啊。
0: 我也不正常。
1: 对，我能感觉到不太正常，所以说呢，你要是那啥的话，立点后事，就是呢自己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一个月能攒个3500的攒点，到老了还留点过河呢，因为47了，一人挨点57，是不是？
0: 那我。
1: 听着，你就别在家待着，反正你。你就是能干活就干点，实在没活了，我去捡个塑料瓶子，捡个纸壳子，多多少少也能挣点啊。
0: 嗯。
1: 你别寻思这寻思，你不用寻你弟弟了，你弟弟那个回来也不带养活你的了啊，知道没有？
0: 嗯。
1: 哎，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好嘞。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呀，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子女，然后呢再接下来产生一系列的继续的问题啊。

个有的问题是整个家族啊，连续两三代、连续两代、三代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都是感觉就像说有点说道似的，但咱不知道是啥说道啊，是基因上的事儿啊，还是啥上的事儿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跟大家讲说有道理，说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他为啥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你啊，就有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啥都好，哎，就不出去干活去，就在家待着，人家给找工作也不去。啊，就不去，我就这个一个月有点钱能吃上饭啊就行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啊，就不理解啊，说那个为啥会这样？这么简单，这人家找一个就是看大门的活，最起码来说你一个月是不是挣多少钱？然后后来说这就是懒啊，这就怎么？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为啥呢？为啥他不这样？因为他不是你啊，因为他不是你。你看看他爹，你看看他爷。你看看他奶，或者你看他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你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啊，这样的就是啥人啥命。等这位呢，其实他能干活，但是想的多啊，想这想那的，其实没必要。这时候你想那么多干啥？先把自己糊弄明白，比啥都强，对吧？

0: 你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待住，他就还能待住，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的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儿做到最低，比啥都强啊。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喂，你好。
0: 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跟那个媳妇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了。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因为啥要离婚呢？
1: 他意思就是看病我没有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的我没有拿钱。
0: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1: 对。
0: 那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就是去那啥，是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他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1: 他们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家让你看个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是不是？看病的时候你知冷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人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人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我就抠个啥抠个？
0: 那啥呀？你是能说这样？我就问你，就牙疼，牙疼了，人家说领你，人家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你要领去。
0: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怎么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孝顺夫妻的话，挠死你，凑到一块儿就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开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风车到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啊，
1: 后期指纹，后期指纹，现在不知道，后期指纹可不啥。
0: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家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见没？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现在知道了，师傅，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
1: 不咋的。
0: 你咋整？我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0: 我腿坏了现在。
1: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人家怎么给你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0: 我走不了路现在。
1: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整啊。乐子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再见。感觉像谁都该着呢，你咋整？你咋整？你连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了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你这玩意儿，你腿动不了了，腿动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你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家说，你把一大摊的事儿咔嚓就撂那，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的老师，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四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一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他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你们四个会，今天镜头不能让我上办公室。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了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懂。您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不敢唱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的正式较劲儿的时候，正式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的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好了，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儿童台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文工编辑铁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别身心交病，一于道作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

0: 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宋福仁

天一语道破双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的。那么周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是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五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

只是他新浪这家伙，你看他在新浪这边发展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地。然后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我们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个是两个系统。

时说到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90%都是老人。这我身边都有人呢，身边很清楚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

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资源至宝，千年珍贵智慧，见证其炽热有情。

选大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纯净，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隐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立即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之冷显著改善。

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

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的，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这玩意儿是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

大爷的，他老爷子这样就是胖，他多少啊？他165，1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软弱的，啊，这好像一身的毛，什么啊，阎罗都不似，风湿。

子，你说这不潮湿吗？您想想啊，这四海本身也潮湿，当然四海十大家也好了，但是我想四海为什么不用啊？一定是出汗的。

0: 东西不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的医生，你的医生说，不过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好，不励志，让你减肥病了，是不是？
1: 那倒是。

三世多福，你随时都大幸福了，你不管说什么。你四世多福，你生财不够，你果子就缺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丧失了。春邪湿气都沉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出风，出风出汗，生了湿了寒，就进来兜住了。

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级典籍推崇。

体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肌冷显著改善。

0: 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说您说就行，哎。
2: 我还想要养孩子。
1: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生是吧？

0: 上之后，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1: 请问你干这事啊？
0: 哎，好，您说。
1: 我这个事是你的吧？
0: 啊，这
1: 个房东，这个事我告诉你，
0: 啊，
1: 将近二十多年吧，
0: 啊，
1: 他的那个媳妇啊，现在已经住几年了，
0: 很疼是吧？
1: 对，三十多年嘛，哎呀，爸爸，就是一看我这个婚，可能已经，哎，就三十年了。

0: 吃的快点走嘞，我这是不会强的，一点都不会，我是有点的，我
1: 不是强走了，真的困了。
0: 是啊，你看你要从任何到人民医院，你就问虽然你退伍了，
1: 啊，
0: 我在这边我的手真的要感觉是
1: 别人的了解。
0: 是啊，你到人民医院来的时候呢，在这里那个行动那个行动词一点都没给我一下，这个黄先生，哎呀，他说这个就给我给我俩好不可能是
1: 啊。我这次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电击的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嘴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这都是就是这个，这您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阳明堂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不正虚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的阳明堂绝对不热，一般吃上几天发热啊、疼痛感减轻，这个就是有效的。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就给你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0: 哎呀，是啊。

0: 企业部门打电话了，刘虎周都打电话，他们在那忙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着我的消息，我这事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1: 就是也让我们打
0: 电话，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以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
1: 我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鞍山的。
0: 哎，我是鞍山，你好。
3: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0: 哎，我也高兴。哎，
3: 我还想多吃那个羊排排，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就是您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老师。
0: 啊，这个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前2天打电话找一个王老板的请一个，就确实从那中间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3: 好好好，从那张请我打电话打半天，您不一定都占据，你再打电话打你就来了啊。您那个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你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
0: 都是，都是，就是都是，你吃了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3: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已经打了，已经打10档重点，但是还是不行。看见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餐厅血糖是这么高了，那你加量了，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啊，手脚麻呀？
3: 这个有啊，手脚发麻。你大夫们就是说啥神经病末梢炎。
0: 那不是只是神经病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3: 啊，就今天我剪指甲，剪指甲的剪的时候没注意，大剪指甲啊，我剪个口，当时我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我不已经弄好了呗，结果呢，弄了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困难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0: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的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你这安排吃了一定有效。我都听说，我都吃了安排，至少50%的人有效，有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有80%都有效。你最近吃的血糖有没有下来一点？
3: 你们血糖下来了。
0: 现在多少了？
3: 现在血糖就是看不出来，能是降到9了。
0: 你这不就降好一点了吗？那就正好有效了。你继续吃吧。

0: 是因为有降糖，能控制在这上面就长好了。
1: 嗯，
0: 就是你的立场好呢，

0: 去玩。
1: 哎呦，真好，真好。
0: 他会去刷手机。
1: 你这多好啊！这下来快吧，我们都走了。他那边来的更快，就是人。
0: 哎呀，现在呢，听众也不再说啥了。你坐在那家会谈吧，我吃完了。你想求你，一共八点了呢，再重问一句，我就接着吃啊，别再了。
1: 你这样的同志啊，你这个心态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聊了，见着好就聊了。你这样，这个事我来办。我其实我不能多说两句，刘总，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你们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东西能少点钱，所以我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两三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借，办不成别埋怨。

案是4006502833，40065060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祛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丰富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富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你一盒骨骼丰富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这时间是过得真快呀，一转眼骨骼丰痛胶囊推广体验活动还剩最后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慧馨刚才看了一眼数据，截止到现在

五格风痛胶囊，所剩无几呀、啊，就剩那么二三十盒。所以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你们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老哥哥老姐姐们会说会心呐，二三十盒好干啥的呀？是不好干啥的，但是你们该报名报名，只要你把名报上，慧心想办法，凡是在活动期间报上名的，慧心我不会让你们白报，我会帮你们想招，想啥办法我得让你们吃上啊。啊，这两天我上火了，昨天到今天我嗓子哑了，说不出来话。为啥？每天都上千人报名啊，要骨骼风痛胶囊。前两天报名吃了三五天，吃着挺好，又来电话还想再多要点儿。还有的呢，刚张罗着钱，刚下定决心，寻思买个二赠一的，那到今天为止咱们就要结束，够肯定是不够，还有这么多人报名怎么办？慧心正在琢磨啊，我争取啊，让这次凡是报上名的，不管你是早一天晚一天，我都让你们吃上，多了没有，两盒增一盒，这三盒还是能想办法的。为啥？这个机会不好赶呢，日复一日，你说就今天你还能找着了吗？你再找是二七年的了，这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呐。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冬病夏治，老天爷帮忙，明年还有九子离火吗？老哥哥老姐姐，你活这么大岁数，你听说过九子离火这个事儿吗？所以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也就是说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你过了阳历的六月份和阳历的七月份，你再想吃不是那么回事了。阳历的八一，这咱们东北八一是不是早晚凉飕，刮凉风了，老哥哥老姐姐把小布衫都穿上了，那还能叫冬病夏治吗？那不就要犯病了吗？那你跟人家比，人家都吃一个半月俩月的骨骼风痛胶囊了，已经把身体的阳气不足了，风寒湿抓出来了，接下来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人家好了，你呢？你盖房子没打地基呀、啊、你打井你挖的不深呐、啊、那你说你打井，农村我待过，下二十节井管子，那水啥味儿？下个三节五节的那井管子，那水打上来都是黄汤的，能一样吗？所以说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冬病夏治不是闹着玩的，有的都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你凭啥冬病夏治？从哪儿说起呀、啊、现在广播电视宣传的也不老少，手机视频宣传的也不老少，老哥哥老姐姐们实惠，岁数大了，迷了摸了的就想整点，一定要擦亮双眼，别谁说啥你都信。为啥我一再强调治病，特别是骨头病，你要冬病夏治，你要吃那国药准字的，要专药专治的骨骼风痛胶囊，一国药准字，二就治骨头病，跟骨头不搭边的，你拿它降血压那不逗你呢吗？啊，冬病夏治是咱们老祖宗
从《黄帝内经》里头传出来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句话啥意思？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天地的阳气最盛，天的阳气往下降，地的阳气往上升。地的阳气往上升，咱们人是接地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阳气都跑到体表来了。这个时候你那寒湿在里边憋着呢，所以你感觉胳膊腿不疼了，不发紧了，但是你冬天就疼啊，它在里憋着呢。那个风寒湿必痛，说白了就是有风有寒有湿，钻到骨头缝，钻到骨头节，堵到那儿它不走。你天热，你这皮儿是热的，肉是热的，你骨头是凉的，所以你那骨头还冰凉发重。一到阴天下雨，你说现在连着下三天雨，老姐姐你腿凉不凉？连雨天阴天呼啦的，你腿疼不疼？因为外边是寒凉的，你里边骨头缝里又是冰凉的，内外夹击呀，所以你比那天气预报还天气预报呢，对不对？那现在进入夏天，天热，太阳足，阳气旺，老天爷创造了好机会，趁着这个节骨眼用上骨骼风痛胶囊，把藏在骨头缝里的风寒湿连根拔除，这叫老天爷帮忙。所以说人你跟谁对着干，你不能跟老天爷对着干呢，老天都帮你，傻子都能吃上饭。那这节骨眼你说我不去，我等犯病我再吃，就两盒蒸一盒也不好干啥，等有了往后多了我再吃，你真傻呀，就给你20盒你能一口都吃了吧，两盒蒸一盒吃一个半月，这就是盖房子你把地基打好了，接下来往上垒砖垒坯，然后上梁垛上檩子上船子，你打井也是20米深下20节井管子，你看那水打上来挖凉好喝，没有的就打6-7节井，下去10节井管子完了到头了，那水都是黄汤的，那不好喝。所以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来。那我们现在抓住这个机会，两盒增一盒，先我们冬病夏治，先吃上一点一点一点，积累体内的药性，阳气要一点一点的给它扶上来，寒邪也一点一点把它排出去。你能说一下子把寒邪都赶跑吗？它都在里待30年了，这个病遭罪，风湿骨病，就那风湿，手指头变形肌扭了，拿筷子都不好使，拿勺子蒯饭吃，走到腿打不了弯，梆硬，扶着墙扶着门框上厕所，愁人不？而且你往那一坐，你大便之后，我告诉你，擦屁股你弯腰就那一侧身它疼，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这多少老哥哥在儿媳妇面前让儿媳妇损他的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他不想活吗？他不想健康吗？他不想挪走能量吗？动不了啊。我为啥拼了命给大家弄骨骼风痛胶囊？你看我就挑好的说了，不好的我没说呀。去年骨骼风痛胶囊在我们医院做临床，好多患者吃了效果好，我就盯上这个药了，到骨科一打听，王主任说这个药效果非常好，我就给咱们吉林呐有这么几个重症的患者，一个呢是家庭条件还行，他能买起呀，起码啊，再一个呢家庭条件特别不好，太可怜了，我给张罗买点，有这么5-6个人让他们吃了效果很好。还有个事儿啊，我没说，因为揪心，你知道吗？去年，家是哪儿的呢？就是咱们吉林下边有个农安县，农安县下边有个滨河，你们听说过吧？这个老姐姐，她是风湿，浑身骨头节疼，咋
做的病呢？

子，他家呢老大是姑娘，老二是姑娘，老三呢是小子。这个老三呢超生，超生还是腊月天生的，冷啊，他得出去躲呀。过去计划生育，你家超生把你家房子扒了，屋里有啥拿啥，所以老姐姐就躲上亲戚家去住去，哎，抱孩子就受风了，坐的产后风，浑身骨头节疼，哎，这些年也没得养。哎，大姑娘二姑娘挺省心，在咱们长春吧都是做小买卖卖菜，哎，也不算太富裕。这老儿子呢开出租，开出租这老儿子就有点惯，30多岁吧才说上媳妇儿，说上媳妇儿这老太太呀，哎呀就供啊搭搭呀，有点钱搭搭老儿子，搭搭来搭搭去，搭搭出冤家了。咋的呢？老大姐的老伴儿得脑出血死了，没抢救过来，他这就没人经过了。农村有个说法，老人上儿子家去，因为这个老人在农村有地，这个地归谁，老人就上谁家去，上老儿子家去了。到老儿子家呢，老儿子家住六楼，到六楼这一不动弹，下楼也不认识谁，一不动弹，这个风湿也犯病了，屋里外心思帮儿媳妇做点饭，收拾屋子，有一天擦地把腰抻了，这一抻了腿麻不会走道，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还有一个病叫脊髓空洞症。脊髓空洞症吧，就是咱们后背脊柱当中这个骨髓它少它缺，一段一段一骨楼一骨楼的，这就导致呢他俩胳膊没劲儿，也不疼，没劲儿，没劲儿，你做饭你端大勺他就容易淌汤，你端菜他也淌汤，他手没劲儿，但是不疼。这老姐姐啊咬着牙就挺着，支支巴巴的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哎，收拾屋子，在人家待呀。后来这病越来越重，腰间盘突出犯病，腿也犯病。在这个之前呐，老姐姐跟我联系了，找我给整药，我就想给她整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差在哪儿？差在前上。按照我的想法呢，我先给她整3盒5盒的，先吃着，能有效。老姐姐心里说，我想整9盒。在这当中呢，他就犹豫，我们俩就没联系。找他儿子，他儿子也跟我通过话，儿子跟我较真儿，就让我打保票，说你能不能保证肯定好使？那你是哪儿的大夫？他有点不相信。我说你到北京来找我。哎，我说不行，让你妈先吃几盒吧，太遭罪了，这人能瘫痪呢。他儿子呢，二意思思，二意思思，就这么过了7-8天。老姐姐再没跟我联系，我忍不住啊。半个月之后，我把电话打过去了，老姐姐没接，没跟老姐姐联系上。又过了几天，跟她儿子联系上，儿子说了，我妈没了。说李老师啊，你别联系了，我妈没了，后老悔了。为啥后悔？他妈跳楼没的，他家住6楼啊，咋没的呢？有一天做饭，老太太端着菜手不好使，啪嚓一下都洒了，儿媳妇翻脸了，连骂再吵，老太太受不了啊，为了这个老儿子吃这苦啊，受不了。儿子儿媳妇没在家，老太太爬到窗户台上，闭眼睛往下一跳，交代了，你看看他儿子跟我哭了，后悔了，说我听你话好了。我说孩子啥都别说了，给你妈多烧2张纸吧。你说咱们能说啥？这个事我始终没说，为什么？揪心吓人，不忍心。你说谁不想好？老年人难呐，岁数大了不好过，不仅仅是钱的事儿。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现在不差钱，工资够花，也不是说攒多些，吃点药啊，吃点喝点够用，但是他遭罪呀，买不着好药，这些年净吃药了，病没治好。
遭不遭罪啊？跟姑娘儿子不敢大声说话呀，商量着你领妈看看病去吧，你啥时候有空领妈检查检查去吧，这得挺到一定程度，得病到一定程度，实在挺不了了才说呀，那都得寻思好几宿睡不着觉才说。我说这话我都含着眼泪说，人呐都有老的时候，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别想那么多了啊，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指着谁？指着自己。嗯，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的时候你把身体养好，好好治一治。这次这个骨骼丰盛胶囊啊，我想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因为吃了不会后悔，有一百个说一百个，有一千个说一千个，没有一个人会吃完之后说会心呐、啊，这把不好使，不可能。因为我考察他多少年了，就在我们医院，去年冬病夏治，今年冬病夏治，骨头病还是他，而且我就看这人乌泱乌泱往上呼，说明什么？效果好。我还问，我这人嘴多欠呢，我多愿意唠嗑。一见着老年人我就跟唠豆帮子似的，老姐姐你吃啥样啊，你原来啥样啊，你吃完好使不，那腿疼不疼，那过电咋个过电法，蚂蚁爬虫子咬疼不疼，那啥滋味我都问出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说，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虽然说到今天为止最后一天还有这么多报名的，剩那几十盒不够咋办，慧心把这话放这儿，你们该报名报名啊，今天要晚上报不上，实在不行明天早上起早报啊，我想着只要报上的我得想办法让你们吃上，我从院里要点那名单在这呢，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五百人都订上了没货，我就拿着这个名单我去找院长去，你把这五百人的两盒赠一盒的你给我解决喽，你报上了你不给人家啊，所以我让你们报，报完了我来想办法吃了，咱们万丈高楼平地起，地基打上，冬病夏治这个根基咱们给它站稳坐稳，然后我来想办法啊。要说这个骨骼丰盛胶囊，国药准字，红色 OTC 的，拿到之后看着了吧，它不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保健品， OTC 啥意思，非处方药，就是不用大夫开方，安全，自己到药店就能买，说明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给你把关了，安全性有效性有保障。再一个，这次推广力度大，319一盒，买两盒赠一盒，平均呢合200多块钱一盒。你说200多块钱能干啥？你出去买点菜，遛个弯，买桶豆油，啊，买点挂面，买点水果，买点鸡蛋，200块钱没了。你哪儿都省出来了啊？这200多块钱，咱们能吃上国药准字号的，摆脱折磨。那这一把咱们就算好病了，所以有机会用上，一定要参加活动。把它用上啊，我要重点讲一讲什么呢，就是说啥样的人能吃骨骼丰盛胶囊啊，啥样的人吃，究竟谁能买谁能吃。首先寒性体质，那什么是寒性体质呢，哎，老伙伴们你们对照自己听啊，你看你怕不怕冷，那大夏天的吧，一穿短袖我就嗖嗖冻胳膊啊，那穿点裙子我膝盖就疼啊，或者说冷一点吧，身上手脚就起鸡皮疙瘩啊，手脚冰凉，哎，得捂弄捂半天捂热乎。平时呢喝水吧不喝凉水，喝完凉水肚子疼，就愿意喝点热乎水。再一个脸色发白，咱们老百姓说白脸磕鸡的，嘴唇发紫，吃点凉的肚子不得劲儿就拉稀啊。我说这些情况你不用都蘸上，你蘸上一条两条的，这两条你就是寒性体质。那我们中医讲人体的阳气是啥，

灵体的阳气，人活一口阳气，人死了叫阳寿到了。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种庄稼没太阳能行吗？人活着没阳气能行吗？所以说今年的阳气谁能比得了啊？今年阳气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阳气最主。那么寒性体质的人，这个季节你阳气呢稍稍往上升了，天的阳气也帮你忙了，哎，地的阳气也往上升了，你吃药格外好使。这个寒性体质吧，你身体是凉的，有寒就有湿，往往有脾湿。你张嘴，你看舌苔发白，舌头两边有齿痕，胖大舌，两条腿肚子灌铅，酸沉，是不是？这就是寒湿体质。这样的体质，你说愿意咋的？脑袋愿意得动脉硬化，脑袋不清凉，到甲状腺这愿意长甲状腺囊肿和桥本氏甲状腺炎，啊，甲减甲亢，啊，到心脏这得那冠心病了，不疼就是闷。同样冠心病，你说不出来疼，就是闷。这阴天，外边没太阳，阴天呼啦的，你就上不来气儿，就想开窗户。在子宫这容易得子宫肌瘤、盆腔积液，跛了盖容易肿、冰凉，而是寒湿，肠子里容易长息肉，因为它有湿。有湿之后，在肠子里一旦长息肉，你大便就是吃点不对劲儿的，你就拉稀。你说夏天现在歪瓜裂枣，谁见谁咬，一压西瓜半拉瓜你就拉稀，这就是寒湿体质。那么寒性体质一定要用骨骼风痛胶囊，并且要按疗程用，从根本上调，这是一个冰凉的。第二就是有风湿的，风湿首先关节疼僵硬，有的是颈椎脖子梆硬，有的是腰椎一转身嘎嘎响，有的是跛了杆嘎巴嘎巴响，蹲下站不起来，伸不直，有的是胯骨，胯骨呢往往都是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来的，它发皱，走走道发皱，卡住了，上锈了，晃啊晃啊，嘎嘣一声好了。其实这是啥？就是气血不通了，寒湿堵在这儿了。那么骨骼风痛胶囊它就能让你上锈的不转轴的这个关节柔软，气血通了，通经活络养血的是谁？鸡血藤啊，鸡血藤既能活血又能养血养筋，所以那个僵硬、那个抽筋、那个聚筋、那个筋短，那个症状吃十天半个月的就能见好啊。另外风湿骨病你治你就早治，你可别寻思，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有点阴天下雨疼，有时候不总疼，不觉咋地。你等脚咋地再治就不赶趟了。你现在七十，你还能走，胳膊腿是疼，不肿没样。你等八十再治呗，八十你要动不了了呢，严重了，走道得扶门框，上厕所拉大便你得撅着，因为你坐下去你起不来，你跛了盖不好使，啊。下楼走到买菜你踏拉踏拉的，那跛了盖打不了弯，勾了着走道，手冰凉梆硬的，你切菜都不好使，拿大勺都拿不住，手指头疼，早上起来手梆硬麻爪，系扣系不上，系裤腰带能系上改不开，有多少就因为这裤腰带改不开都尿裤兜子的，手梆硬了，手不好使了。就咱们在座的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就这些病啊得了之后让咱们没尊严，在儿女面前抬不起来头，说话不敢大声，商量着让人家给咱们买药，领着去看病不少。所以你还说啥呀？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身体好啊，指着谁都没用。你就认清这个病是啥病，只要你怕风，后脖子钻风，夏天你肯定好点，现在你好多了，就刚开春刚过完年那阵儿，阳历三四月份，你说热，你前边你热了，你这叫穿矮领的，

0: 因不然的话你大脖子憋挺慌，你后边呢你后脖梗子没封，所以有的老姐姐就扎纱巾，扎纱巾吧后脖梗子围上点，前边这系个扣矮点的才能上来气儿，就不敢穿那高领的，高领的后边不怕封了，前边憋挺了，为啥？你甲状腺不好，你心脏也不好，怕风，冰凉串风就是行痹，以风邪为主，风邪有外风，它容易勾起内风，往往就是动脉硬化、高血压。外风就是风邪往里钻，内风呢，肝风内动啊，脑袋疼，血压高、迷晃、动脉硬化，脉压差大，高压150，低压刚70。咋吃降压药啊？高压降下来了，低压更低了，就迷糊，就心难受，这就是动脉硬化，这是风邪为主。那你看大夫总讲，风寒湿三邪合而为痹，啥意思？就拿那大话吓唬老头老太太，你得讲透了，风邪就串着疼，刚才讲了，那寒邪呢？它主要是凉，这个寒邪就是冰凉，扎骨渗凉，冬天出去就像没穿棉裤似的，这俩腿冰凉冰凉的，晚上睡觉一宿了，这腿就热乎不过来，冰凉，你现在摸你脖子盖冰凉，后脚眼子冰凉，脚丫子冰凉，这就是寒呗。那么寒一些，外寒容易向内走，引起寒重脏腑，引起重寒，重寒直伤脾胃。所以说只要你胳膊腿怕凉怕冷，以寒邪为主，冰凉把凉的啊，这晚上出去，哎呀，穿着那个雪地鞋一出去走道，冬天出去遛弯，哎呀，这俩脚丫子就像踩冰似的，拔凉拔凉的，鞋壳里呀冰凉，寒邪。这个寒邪寒性收引凝滞，它也会导致胳膊腿僵硬疼痛，哎，紫了好轻的手，紫了好轻的腿，紫了好轻的，它寒呢，寒大劲儿的，血流的慢呢，所以叫寒凝血瘀啊。你撸开你腿那个血管发青发紫，是不是？那寒邪叫直中脏腑，它伤脾胃，伤脾胃你就容易胃寒，用胃口拔凉，吃不了凉东西，胃疼，哎，大便呢泡泡糟糟的，发黑发绿，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病，叫外有寒湿关节炎，内有呢结肠炎。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老姐姐，我做过总结，我说大便没有一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脾胃虚寒它往里走了，你大便就不好，哎，大便今天干明天稀，破破糟糟的，然后呢肚子小肚子肚脐周围冰凉梆硬的，不就是这样吗？那这是寒邪。那么湿邪更烦人，湿性黏腻纵浊，湿性趋下，它往下走，太湿了，湿就是腿肚子灌铅，腿肚子梆硬，你摸吧不是说一摁一个大坑，它不是，它就沉梆硬，腿肚子酸沉，其实就是让水泡上了。早晨起来呢有胖大舌，眼皮有点浮肿，手呢早晨发硬，攥拳头攥不上，这就是有湿。湿可烦人呐，湿性如油入面，你把油放到面里头，那还能分开了吗？分不开了，所以湿性重则生痰，生痰呐，到脖子这儿得一个病，叫做没和气儿，它叫痰气互结。你爱生气的，就总觉着脖子这儿有东西，叫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没和气，得囊肿。哎，它不长结节，囊肿，甲状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盆腔积液，胸腔积液，腿上出现什么呢？静脉曲张，腿酸沉，哎，这是湿性。湿性最容易让人得糖尿病，它黏腻啊，舌苔发白呀，哎，得什么？最后大便胶黏，大便黏还拉稀，而且还粘马桶，一天拉好几次，擦还擦不净，你冲完厕所总有那么一小块在上边挂着，冲不下去，湿邪。所以湿邪的人要检查血脂，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 这不就垃圾多了？你看为啥愿意吃阿托伐他汀钙片啊，瑞舒伐他汀啊？一检查，总胆固醇高了，甘油三酯高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咱们就通过骨骼丰松胶囊把它松飞祛湿，当中的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就松风，所以你吃完骨骼丰松胶囊肯定冒风，屁股就是把骨头缝里的寒湿排出来，会有骨头缝疼，不用害怕啊，正常反应。当然了，有的人反应强烈，怕风啊，冒风啊，骨头缝疼啊，痒啊，有的人呢不敏感，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记住啊，他吃完人的体质不一样，一旦是骨头解疼，这是好事，不疼的也是正常的。吃的时候用热点的水，最好用米汤水，饭后吃。因为凡是得风湿骨病的，没有脾胃好的，胃好的太少了。因为你这么多年吃药吃的，然后别吹空调啊，电扇不要对着吹，别吃凉的啊。到今天呢，咱们活动呢，现在虽说是最后一天，但是报名的人有增无减。这个事儿慧心呢，研究一下，看看明天我们怎么办，不能让老伙伴们伤心，不能让大家失望哦。大家你尽管报名，交给慧心，我来想办法，拿到就开始吃啊。记住我的嘱咐，我现在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松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松胶囊。但因骨骼丰松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师徒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伤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丰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您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盛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黔尾干姜三味道理药材，科学。

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不减，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

0: 传上万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电话接通了。
3: 主任你好啊。
2: 哎，老哥哥你好。
3: 你好啊，我要不主要要买一个骨骼丰痛胶囊报名费。
2: 这可要抓紧了啊。
3: 哎，
2: 活动啊。
3: 我报上这个老师啊。
2: 嗯，老哥哥刚才说什么？
3: 骨骼丰痛胶囊我们不买一买二送一吗？
2: 嗯。
3: 给我报上了。
2: 叫什么名字？
3: 潘永贵。
2: 多大岁数？
3: 88呀。
2: 哎呦，80多岁了啊。
3: 啊。
2: 哎，那这样，因为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你把姓名电话登记好，只要还有工作人员呢就会给你一份啊。哎，那说说病情我听听啊。
3: 三高。
2: 现在血压是多少？
3: 哎呀，有低的，有高，有100的，还有高压200多的。
2: 吃啥降压药呢？
3: 胆汁片。
2: 是消本地平啊？
3: 消本地平。
2: 一天吃几次？
3: 一天一次。
2: 但你血压没控制好。
3: 嗯。
2: 它就危险。现在血糖怎么样？
3: 血糖也高，现在是3.7/1吧，好像是。
2: 吃降糖药了还是打胰岛素了？
3: 打胰岛素。
2: 打的啥胰岛素？
3: 30。
2: 门东30啊？
3: 哎，好晚。
2: 啊，你空腹血糖7个多，就你这岁数80多岁还行。
3: 可以。还有11个、12个不？
2: 行。
3: 我啊。
2: 知足吧，就维持这样。
3: 哎呀呀呀呀！我谢谢你。
2: 挺好。那你吃骨骼丰痛胶囊是治哪方面骨病啊？
3: 你说我这大腿病是怎么的？就是骨头里就疼啊，就好像骨头里疼，两腿都是这样。站着，就头重脚轻似的，站一会儿才能走路。
2: 大胯骨疼啊？
3: 胯骨也疼，就胯骨往下到膊了盖最骨头里。
2: 胯骨往下到膊了盖儿。如果酸叽溜的疼，走道不吃劲儿，你腰间盘有病。
3: 啊，你现在腰间盘也有问题。
2: 这个腰间盘它就是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
3: 嗯。
2: 啊，咱们其他老伙伴听好。老年性腰椎骨质增生，它压迫椎管狭窄，叫退行性改变。症状呢是腰没劲儿，胯骨疼，大腿疼，走道拉巴拉巴的，就像有一根筋，走道没劲儿了。
3: 哎，对，要倒那个意思。
2: 哎，走走道腿一软，就像要卡跟头似的。
3: 哎，对。
2: 哦。
3: 啊。
2: 所以这个病就是软骨受损，一个是肝血虚不养筋。眼睛肯定不好，手麻还得抽筋儿。那么肾虚不养骨头，骨髓少。耳朵响啊，脑袋响啊，
3: 带
2: 着脑白质病变呐、就是那个脑萎缩。走道不走直线。
3: 哎，对对。
2: 还容易拜道。
3: 哎，对。
2: 咱们老家话叫三角。炸吧炸吧的。
3: 哎，对。
2: 这就是脑萎缩，这个腰椎管狭窄病在肝肾，吃骨骼丰痛胶囊呢，这当中的鸡血藤，它是养血活血补血， 吃完半个月20天的，你腿能有劲儿。这当中的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能壮骨髓、松风辟骨，让你腿呢越来越结实不凉。但这次啊数量少，老哥哥你先吃着。你这个病吧，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制的，专药专治的，它不是。

0: 病都治，你别指着它说把你血压血糖降下来，因为它是专治骨头病，治你这个腿疼走道没劲儿，你有半个月左右你腿就能硬实。哎，咱们先吃着，抓住冬病夏治这50天，然后日后慧心再给大家想办法。你呀，先先后后吃8个月就够用。
1: 这一个主任，我这大便有时这是怎么就带黑点啊？
0: 大便带黑点是什么呀？黢黑黢黑的吗？
1: 哎，对对。
0: 那你检查过有没有肠息肉啊？
1: 检查过，说化验过，说没有啊，才没有。
0: 如果没啥事儿，你大便拉的费劲不？
1: 还行。
0: 前面那个头干不干？
1: 不干。
0: 那还行，没啥事儿，老哥哥。
1: 啊，是啊。
0: 没什么事儿，不要紧，因为80多岁了。
1: 我这跟你跟你学员好多人拼啊，你这是你跟你做好事啊，讲太实在了，老百姓说我都愿意听你讲课呀。
0: 大哥哥，咱们日子长着呢，你听我讲课有几年呢？
1: 哎呀妈呀，差不多你一开始吧我就听到这，
0: 那就是7年
1: 啊，
0: 我争取再给你们讲7年。
1: 哎，争取10年。
0: 行，照10年。你看我多手扑多靠牌啊。
1: 嗯，
0: 哪也不去，到点就给你们讲课，你们也要手扑靠牌啊。
1: 哎呀，我们哪天到点就听啊，晚夜早夜也听，晚夜也听。
0: 哎，有的老哥哥说了，我就听慧心的，谁的我也不听。
1: 对对对对对，讲的真是老百姓心里的劲儿，讲太实在了，都是现实的东西。
0: 哎，有啥事就来电话，大哥。吃这3盒吧，趁着这个夏天，它阳气足，今年运气好，九紫离火。你记住，你别吹空调，别吃凉的啊。
1: 嗯，好，我这个你就是。衣服抱上没有啊？
0: 我给你抱上了，在家等着吧。
1: 好嘞，谢谢主任哦，祝你身体健康啊。
0: 也就3天就能接到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了，哥哥，再见。
1: 好，你辛苦了啊。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老哥哥，叫啥名？
3: 叫王勇，40人。
0: 今年多大了？
3: 79。
0: 来电话什么事儿说吧。
3: 老师啊，你辛苦了，这么多年来为我们争取好药啊，咱们土话说伤人抱怨的伤害人家，你给我们给我们弄好药，这是几天日你都不休息呀、啊？你就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呀、啊？隔夜拿出工资来，还给我们买药，你还你还伤了人家，看人脸了，因为伤了人家，给我这么办呢？我就谢谢你，老师啊。
0: 老哥哥，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哎、
0: 你们跟我多少年了？6、7年了。
3: 哎、
0: 这是呀、啊
3: 哎，
0: 感情非常深，我就见不了你们遭罪呀、啊。
3: 都给你嘛，说的是你求人告奶奶的，给我们办点这好药。
0: 嗯。
3: 是说用都给你嘛，能用吗？你们的身体能这样吗？
0: 哎呀，老哥哥别客气，要说求人难呐、嗯，这次给大家争取服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是最难的一次，我真是啊。哎呀，求人托关系，但是太少了。我本想让你们每个人都吃它6个月1年，把病治好了。但是这次呢，每个人呐只给1份2赠1的啊，大家呢先抢到手先用着啊。
3: 啊，老师啊，其实我们哪一天我都知道我求人那个事儿呢，看你脸了，你说那得伤疮不要脸的。
0: 哎呀，这就不用说了，这些
3: 难了。
0: 我能跟你们说吗？怕你们跟着着急上火啊！这是 没有多有少，把这个事儿呢办下来的，让大家呢先吃上，先别遭罪。因为今年治骨病，老天给个机会，九子离火，火运当头，阳气足，十年久不愈。另外呢，又赶上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个季节吃呢最好。所以你这个事儿，你紧赶慢赶，最晚不能超过6月10号，必须把药吃在嘴里。
3: 嗯，老师啊，我别忘了，我要报名啊，报名老师。
0: 好，哎呀，姓名电话登记好吧？两盒增一盒呢，这三盒你能吃一个半月。但是这个药我心里可有底呀，我告诉大家，不说199个吃啊，好病也差不多吧，效果很好，但是就是太少了，你们先用着，咱们得一口一口吃啊，就算你都拿到手了，不也得一盒一盒吃吗？
3: 对啊，
0: 所以咱们老伙伴别寻思说，哎呀，这么好的药就给个二赠一，你先抢到手，先吃着。
3: 老师啊，我老两口子，我能不能多要点呀？
0: 不行啊，老哥哥啊，每个人只能给一份二赠一的。这个你看绝对不行，要搁以往啊都能商量商量，宽限宽限，这次不行，希望大家理解。你拿到手吃着，然后我再来想办法啊。
3: 啊，行，我不理老师注意点，这是我就是玩笑一下。
0: 你那个具体是啥病？
3: 我现在就是这个骨两个膝盖疼啊，关键就是坐着吧，吵挺好，就不能走道，一走道就疼。
0: 对呀，站起来疼不疼？
3: 疼。
0: 这个
3: 疼。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不能走，得晃了晃了，在这活动活动才能走走。
0: 这个拨了盖肿没肿过？
3: 我这拨了盖没红没肿，没见色。
0: 啊，就是疼。
3: 就是疼。
0: 你摸我的盖凉不凉？
3: 你凉。
0: 冰凉啊？
3: 冰凉的。
0: 凉就是寒上得的呀。
3: 那。
0: 年轻时候干啥了？着凉了，这不俩火的盖还是冻着了。
3: 哎呀，年轻时候一脚就消毒了，18岁就给出去干活，行不行？
0: 哦，那你一天耐冷受冻的呀？
3: 嗯。
0: 嗯。
3: 你不知道啊，这说的就是岁数大的疼的，这才知道啊。
0: 你这岁数吧，你讲话的快80了，那家里孩子多，冬天穿不上棉裤的很多呀。
3: 嗯。
0: 他冻的。
3: 嗯。
0: 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为什么说你看20岁小伙子大冬天他穿嘚的裤他也不说冷？
3: 嗯，
0: 哎，那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一个大棉裤再套个大毛裤，里三层外三层还冷，咋的呀？
3: 嗯嗯，
0: 阳气不足，骨质疏松。为啥叫老病呢？一，咱们岁数大了，血虚不养骨头，筋松盼不住骨头，这个病在哪儿呢？在肝和肾。哎，所以说往往他疼的时候伴有着聚筋。
3: 嗯。
0: 哎，我净用咱们东北老家话跟你们唠嗑。
3: 哎呀，老师，我正要听你唠嗑，我说完东北话，他说的明白呀。
0: 哈哈哈，正常这个病呢叫拘挛。僵硬，那你说有的老姐姐都不识字，她知道啥叫拘挛呢？我一说抽筋儿、麻爪、佝偻着，她就知道了。
3: 对。
0: 哎，把一块都是聚。哎，老百姓说聚筋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肝肾不足。刚才啊，脑瓜银子响不响？
3: 啊？
0: 脑瓜银儿响不响？
3: 有时候响，不能响。
0: 是不是感觉脑瓜银子里头浑浆浆的？
3: 对啊。
0: 哎， 哎。
3: 那我这天天迷糊，这个金石老师，我现在咱俩怎么办？我现在都迷糊着。

0: 就是浑浆浆的。
1: 浑浆浆的。
0: 嗯。
1: 你心里吧，总像有啥事儿，就没做似的。
0: 那这有病了，脑袋最轻也是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1: 啊。
0: 就是腔梗，伴有脑白质病变、脑萎缩。
1: 这前面我们这老人体检嘛，他告诉我，他说你这腔梗啊，多发性腔梗。
0: 嗯，而且上边有腔梗，下边就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
1: 嗯。
0: 冠心病，胆小怕动静。
1: 对，怕动静。
0: 哎，这这么大岁老头，你说80了，啥没看着过，怕啥的呢？哎，不
1: 就是啊，就是
0: 胆小。他害怕，这说明什么呢？心神失养，大哥，你有冠心病了。
1: 啊。
0: 哎，他是心律不齐。
1: 啊。
0: 咱这一阵儿跳的忙得哈。
1: 对呀，心跳啥事儿呢？
0: 哎，所以这个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风湿骨病，病在肝肾，虽然胳膊腿疼梆硬。啊，而且呢，有的是脖子盖凉，这个时候大哥你就保证有个病，你后背沉，就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
1: 嗯，对。现在呢，你要站着时间长一点都不行了，就是腰就不会动的。板、
0: 哎。然后还有个病，脚底板的木个张的。
1: 对。
0: 啊，这是啥意思？这就是肾虚，啊，
1: 这个
0: 冰凉怕风啊。
1: 嗯，对，怕风。
0: 你搁屋里坐着，外边开窗户、开门，你就知道来风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病你看看，咱们大家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看，药盒上写着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功能主治，祛风除湿。就是治你窜风，哎，僵硬疼痛肿胀变形，然后活血通络，因为他一旦得风湿骨病了，他麻木啊。
1: 有时候现在有时候小手指头和无名指麻呀。
0: 哎，他不过血脉了，他麻呀。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它一共是12个大字儿。啊，祛风除湿，治风湿关节炎，怕风冒风浮肿，活血通络，治一切骨关节病引起的麻木，僵硬，不过血脉，脚底板子硬，后腰梆硬，脖子盖梆硬，肩膀头子梆硬，另外散寒止痛，就是疼。而且呢，温肾寒干什么呀？是你腰疼啊，尿频啊。这里边有个特殊药叫穿山龙，穿山龙的小名叫金刚骨。你说这药治啥的？专门治骨头的。另外，它治风湿、类风湿、骨头病引起的大骨头结。所以你吃完这个药吧，有感觉，就是浑身骨头节嗖嗖冒风。哎，多穿。所以吃这个药的时候有要求，不能吃凉的。出汗了一定要换成干衣服。把这个风寒排出来，咱们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啊，务必想在6月10号之前都要吃到嘴里。然后咱们冬病夏治，吃着呢效果好了，你们也不用担心，我再来想办法啊。
1: 好，老师。
0: 对，好，老哥哥，登记好，这次报名登记一定要留神啊。
1: 啊，谢谢老师。
0: 千万给工作人员打电话确定，给没给我定上，哪一天能到？
1: 老师，这个登记可别忘了。
0: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好，再见，老师。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

0: 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

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

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诉说资讯活动乱跳的闲情，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一三八三八一报道，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0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度。
2: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你好，夜间到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吉林北部和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中西部、辽源、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今天白天我省东部最低气温14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中西部最高气温33到35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省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举行，院士寄语深耕黑土；
1: 长春王大珩先生新雕像揭幕，传承光学精神；
0: 南航新增长白山至上海、长春至阿勒泰航线。
1: 今天呢，有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呢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上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呢还不停的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的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呢也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要贴15分钟，眼睛。

0: 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加清晰亮堂。
1: 今天呢，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板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最后呢再送一副了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省科协主办，中科院东北地理所承办，于吉宏院士视频寄语，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聚焦光电信息、新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把论文写在黑土地上，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吉林全面振兴。现场还解读了新时代黑土精神，鼓励科研人员扎根吉林，协同攻关。
1: 5月30号，中国光学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新雕像在长春故居前揭幕。王大珩曾主持研制8大件1个汤光学仪器，参与2弹1星工程，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定基础。当前吉林将光学信息产业定为1号工程，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星光智谷已入驻170多家企业，青年科研人员正接力传承逐光而行为国奉献精神。
0: 5月30号至31号，长春新民大街举办主题活动，每日15点33至21点实行步行的管制，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禁止通行，特种车辆可走应急车道，前往吉大医院的患者可从解放大路万宝街出入口进出，建议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绿色的出行方式，避免拥堵。医院已发布路线示意图，方便市民就医通行。
1: 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南航积极响应国家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结合吉林省航空市场需求，持续深度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暑运期间，南航预计在吉林市场执行每日进出港航班超过100班，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任。
2: 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了解到，今年南航在吉林地区重点打造旅游避暑航线，新增长白山至上海、长春至阿拉泰2条航线。
3: 长白山至上海航线6月19日起新增每日一班，去程航班号是 CZ8247，7点25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0点10分抵达长白山机场。回程航班号是 CZ8248，11点25从长白山机场起飞，14点20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2: 另外，长春至阿拉泰航线7月1日起新增每周三、周六各执行一班，
3: 去程航班号 CZ5569，早上7点20从长春农家国际机场起飞，12点50抵达阿拉泰雪都机场。回程航班号是 CZ5570，13点40从阿拉泰雪都机场起飞，18点15落地长春农家国际机场。
2: 与此同时，南航还推出了618夏季旅游节系列活动，机票天天超值购，免费抽奖赢权益，飞行得好礼，里程累积福利加码，锁定每月28日会员日，大额无门槛机票权益等你来享。同步推出家庭出游计划，明珠挑战营、一城春色半城花、长者会游、南航演出专区、国际新开航等超值福利产品。
0: 长春市教育局通知，民办及转公学校招生网上报名已于5月28号结束，派位录取将于6月2号9点开始，6月2号15点至3号17点可查询结果。派位采用双随机方式，全程公开透明，提醒家长提前准备相关证件，按时查询录取信息，未被录取的学生可按学区分配至公办学校。
1: 浙江县吉林协联年产40万吨柠檬酸项目稳步推进，17-15万吨工程已投产，年销纳玉米26万吨，二期计划今年投产，届时年销纳玉米70万吨。项目利用生产备渣研发盐碱地改良剂、有机肥等产品，实现变废为宝。企业还配套建设20万千瓦风电发风光发电项目，使用绿电降低能耗，助力吉林盐碱地治理与粮食增产。
0: 5月30号，吉林市首届人宠 cosplay 宠拉风嘉年华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开幕，400余家养宠家庭参加。赛事按照犬型分时段进行，小型犬组上午开跑，大型犬组下午竞技。3.6公里生态赛道串联起露营区、商业街等景点，让人与宠物在湖光山色中奔跑，体验自然融合的乐趣。活动展现了吉林宠物友好城市建设成果，丰富了文旅消费场景。
1: 昨天下午，2026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第8轮打响，由磐石队对阵舒兰队。赛前热身表演16:30开始，包含合唱、花滑、吉祥物巡游等5个篇章。本场比赛联动明日吉林市马拉松，推出吉马之夜主题活动，新增吉林名人看冰超等环节。冰雪运动与马拉松赛事相交辉映，彰显江城多元魅力。
0: 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我们也经常在网络媒体中看到过年龄较低的孩子因为贪玩惹出各种麻烦。前两天呢，长春市的一名4-5岁的小男孩在家里玩耍时，因对洗衣机的滚筒产生了兴趣，便钻了进去，没想到进去容易，可却出不来了。
4: 前些天，长春市的一名男童在自家玩耍时，对家中的滚筒洗衣机十分好奇，于是便钻进了滚筒内，但由于滚筒内壁狭窄，加上男童急于脱困，越卡越紧。家长在发现后无法帮助男童脱困，情急之下只能拨打119求助。
5: 哎呀，钻不起来呀！
6: 我钻不起来
7: 了。这个孩子卡到这个洗衣机里之后啊，也尝试过说，把孩子换了方向啊，或者调整一下姿势把孩子救出来，但是他们毕竟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救援知识，然后还是没有解救出来。
4: 由于男童哭闹不止，救援人员只能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使用螺丝刀小心拆解洗衣机顶部的塑料外壳及机盖，在拓宽操作空间之后，将手伸入滚筒，缓慢调整男童腿部的姿势，仅用半分钟就将男童安全救出。
7: 孩子天性好动，好奇心强，居家意外风险较高，咱们家长务必要加强对这个低龄儿童日常看护，做好居家隐患排查。
4: 消防部门也表示，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家长不仅要对孩子尽到看管义务，更要从小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并告知孩子这些潜在的危险和隐患，让安全意识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1: 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啊是心脏在给你发求助信号，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场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就跟没吃一样。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啊，您可以啊跟自己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100克含量也就在10-20左右。今天呢，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补充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不便宜。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辅酶 Q 十，算下来呢1天是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通的粉类确实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所以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啊，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就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只需要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只需要196元。活动日期是即日起到本月底，而且呢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的3名航天员搭乘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在轨210天期间，他们完成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技术实验及出舱活动，刷新我国航天员单次在轨驻留时间记录。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指挥部领导到机场迎接航天员，接下来呢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身体检查与调养。本次任务为我国空间站长期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1: 中央网信办今天宣布，即日起在全国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生成虚假信息、恶意抹黑企业、造谣炒作企业负面等行为，严厉打击黑公关和网络水军。行动要求平台加强内容审核，完善举报机制，维护健康网络生态，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网上环境。
0: 从6月1号开始，一批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将正式落地。铁路新规明确，拒绝补票的旅客将被限制购票。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要求禁止采购散装糕点，餐食需在熟后的2小时内食用。外卖平台要严格审核商家资质，每半年核验一次。疲劳驾驶认定标准更加明确，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将被处罚。这些新规呢，将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保障群众的权益。
1: 昨天，由中航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国产超低温阀门的 LNG 船，核心设备全部自主可控，标志着我国 LNG 船建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该船将投入国际 LNG 运输航线，提升我国高端船舶制造竞争力，助力能源运输安全保障。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的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10，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呢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10，每百克里面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 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呢，给到您的价格真的是就抢着下单的，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10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啊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只要您一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大品牌的辅酶 Q 10，让您直接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呢都是最适合您的。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一点时间，49块钱福利活动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百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驾车在高速上追尾老王驾驶的轿车，导致老王受伤。老王、大张保险公司三方签订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明确协议签订之后呢，就本次事故的一切赔偿责任通知，保险公司大张按约定全额支付赔偿金后，老王伤情加重，此种情形下老王能否要求撤销原协议并追加赔偿呢？
2: 构成解失公平等法定情形的，受损害方有权申请撤销原协议并追加赔偿。民法典第151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谓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行为。本案中，虽然协议是三方自愿签订，但老王对其伤情变化无法预测，且伤情在协议签订后加重所导致的实际损失远超协议赔偿额，这种差距足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老王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0: 年纪大了之后呢，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不少人呢还出现了拇指外翻、脚骨变形，挑选鞋子格外犯难。实体店买鞋尺码呢是看着合适，穿上去勒脚压脚背，老式的布鞋没有支撑，走远路脚底酸疼，普通的跑鞋厚重挤脚，根本穿的是不自在。
1: 那么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完美适应各种脚型，脚宽、脚胖、脚背高都能轻松驾驭。鞋面呢采用的是高弹飞织面料，弹力十足，伸缩自如，穿脱简单一脚蹬啊，不挤脚趾也不磨脚，上脚宽松自在，走路轻松又省心。
0: 整鞋呢布满细腻的网眼，透气效果出众，夏天的时候呢走路双脚不闷汗，湿气热气可以快速的散出去，全天穿着也是干爽清爽，有效减少了脚汗的异味问题。内里还搭配了艾草抑菌鞋垫，祛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健康，脚汗多也不用再担心尴尬了。
1: 而且呢这个鞋底啊采用的是优质 EVA 的这个软弹材质，软硬适中，自带缓震和减压的效果，走起路来能缓冲地面的冲击力，所以可以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啊，长时间像遛弯啊、买菜、散步啊都不会啊脚酸腿累。鞋子重量轻盈，单只比手机还轻，上脚几乎是零负担，出行毫无压力啊。这个鞋底呢还加装了这个防滑贴面，纹路扎实，抓地力强，雨天出行湿滑路面走路都是稳稳当当，有效的防止滑倒，出行更安全。
0: 这款健步鞋呢是22年国货老品牌，上过央视推荐的，线下有2000多家实体门店，品质值得信赖。门店日常售价呢是200多块钱，如今厂家直接省去中间商，专属福利仅需149元一双，老两口配齐两双只需298元，性价比超级高。
1: 款式方面哈，这个颜色是简约大气，男款有黑色、卡其色，黑色呢是沉稳耐脏，日常版。

0: 百搭，女款有米色、浅紫色，温柔洋气，尽显气色。尺码规格齐全，女款35到40码，男款38到44码。啊，日常正码选购就可以了。脚型说偏宽偏高的，建议您排大一码，穿着更加的宽松舒适。
1: 不少长辈留言咨询，脚背高，脚型变形，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常出门散步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入手。它宽松的鞋楦的设计呢，非常贴合中老年人的脚型，软底不硌脚不硬，防滑稳固，实用性直接拉满，满足日常所有的出行需求。
0: 而且啊，跟各位说，店铺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如果说您收到货说穿着不满意，没关系，无忧退换，没有任何的消费顾虑。那本次限时福利数量是有限的，而且热门尺码库存紧张，活动结束立即就恢复原价了。如果说您想要一双舒服护脚、走路不累的好鞋，那么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么您需要呢告知这个客服您想要什么样的颜色，还有您穿的这个尺码，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如果说您不打电话，那您会上网啊，上网更方便，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鞋，就这么一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早买早舒适，安心走好每一步。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戒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个你。

0: 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利。

0: 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西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平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平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驻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2: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1: 多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1: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林秀迪表示，
1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水井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3: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新域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金融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2: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4: 让观众在

0: 展中结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3: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2: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3: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2: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4: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呢，所以说人们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2: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3: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都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2: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3: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5: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事件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5: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5: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

0: 并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4: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7: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8: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9: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9: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5: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0: 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施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物流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房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活，喜丰节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4月15，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珩故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本周日，东北超再燃战火，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珩故居举行。
1: 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王大珩先生半身像高1.2米，神态自信从容，目光沉稳坚毅，尽显大师风范。黄强、王森，王大珩先生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桂林，省级长春市有关领导同志，中国科技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向雕像献花，全体人员行3鞠躬礼。经过修缮的王大珩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黄强与王森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王大珩先生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园中杏树历经寒暑，又一次结出累累硕果。黄强深有感触地说，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王大珩先生深耕杏盘，为国育才，桃李满天下，令人钦佩敬仰。我省光电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前辈优良作风，跑好科技创新接力棒，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在加快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新作为。仪式上，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缅怀光学泰斗卓越功勋，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介绍王大珩先生生平，特别是他在推进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参与两弹一星国家重大任务、提出863计划建议等方面的重大贡献，表达矢志推动科技攻关、勇攀科学高峰、为国家争气争光的信心决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揭幕仪式，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孙简、顾刚，光电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光电企业家代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这片沃土孕育滋养了我国光学科创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深耕吉林，扎根热土，以毕生心血填补中国光学领域空白，筑牢国家光学精密仪器高新科技发展根基，传承科学家精神，赓续报国奋斗血脉。此次王大珩先生雕像落成，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赤子丹心攻坚奉献的深情缅怀，更是激励新时代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追光前行、科创报国的生动载体。请听报道。
1: 新落成的王大珩院士雕像神态庄重，气度儒雅，生动镌刻了这位科学巨匠深耕科研、心怀家国的动人风貌。1915年出生的王大珩院士是享誉中外的应用光学家、良乐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这里起步。

0: 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氯胺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氯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1: 当前凤凰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0: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氯胺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氯胺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2: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氯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项目全面打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2: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机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3: 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吉林各地围绕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主题开展系列特色科技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掀起全民学科学爱科学重创新的热潮。请听报道。
4: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举办，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青年科学家代表、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代表、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林军院士结合自身成长和奋斗历程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做弘扬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此外，吉林省地理学会、吉林省遥感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告会也相继在分会场举行。吉林大学交通学院博士马国栋：
5: 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嘛，就对我今后继续从事我这个智能网联车辆和智能交通运输的工作非常的受到鼓舞。
4: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周元春：
6: 无论是作为十五开局之年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鼓励，还是今后促进我们省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4: 辽源市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邀请专家讲述黄大年志成报国、深耕科研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初心、逐梦科创、服务家乡。通化市聚焦企业科创需求，开展惠企纾困科技型活动，组织专家团队上门服务，助力企业培育新智生产力。四平市举办亲子科技日公益活动，通过航模课堂、特技飞行表演、流动科技馆互动体验等方式，激发青少年创新思维。四平市滇二实验小学校学生张赫雅：
7: 各式各样的科普展品新奇有趣，让我学到了不少有意思的科学知识。
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了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主题科普活动，从机器人舞蹈、彩色火焰实验到无人机编队飞行展演，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同步开展的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展现了科研先辈成长历程与报国事迹，引导学子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延吉市河南小学科技辅导员吕洪波：
8: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
3: 5月29号，2026越南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天空会展中心开幕，吉林省组团亮相，多领域推动极品入越。请听报道。
4: 博览会现场，吉林省商务厅与吉林省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组织省内22家优质企业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制造实力与吉字号品牌魅力。
9: 以人参以及人参类食品企业为龙头的食品类企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些特色产业。
10: 我们在这里与多家商会和渠道商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11: 我们这次

0: 大的收获，跟我们各学会交流，针对办学、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有所成果，
1: 希望能够为我们企业走出海外能有一个桥梁，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深度合作。
2: 展会期间，代表团还与越南工贸部、住建部及越南工商会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5月30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在籍港澳台师生国情考察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在籍港澳台师生代表，
4: 在籍港澳台师生代表先后走进中车长客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轨道客车健康管理大数据中心，了解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直观感受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他们还来到长春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情况，走进欧美同学会东北海创中心，了解海归人才留级创新创业情况。考察途中，港澳台师生代表与随行大学生志愿者互动交流，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实地见闻分享心得，畅谈感悟。
5: 我对吉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告诉他们我们吉林的好，成为两地连接的纽带。
6: 能在千里之外看到家乡的港铁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看到了吉林省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7: 在吉林听新闻，早新闻正在播出。
3: 吉祥新闻消息，本周日晚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将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两支东北老牌球队的正面交锋，不仅是双方竞技水平的直接比拼，更是东北足球文化与城市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作为我省本土主力球队，长春队本赛季首战表现稳定，近期针对攻防细节专项备战，优化中场调度与边路攻防体系，力争在主场展现吉林足球风采，拿下理想赛果。本场比赛也将对两队本赛季的积分排名和后续走势产生重要影响。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今天早上7点鸣枪开赛，此时此刻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正在线上直播。今年的吉马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3万人，其中全马12000人，半马18000人。据赛事组委会介绍，今年赛道以科技办赛为核心，引入数字化赛道规划系统。与往届相比，赛道累计爬升降幅达34%，中间路段减少急弯，路线方向一致性标准差降低6.2%，新增红旗大桥、滨江南路等路段，半程终点从家园北路调整至三亚路。跑道更加开阔平坦，而且无论是志愿者的服务升级，还是全方位的科技赋能，都让这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跑出了服务保障的加速度。这不只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角逐，更是一次城市与热爱的双向奔赴。请听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3万跑者相聚江城，用脚步邂逅城市风光。赛事赛道沿松花江延伸，贯穿四大城区与城市地标，一江两岸景致如画，优化后的赛道带来更加参赛体验。本届吉马亮点纷呈，终点补给丰富多样，各色美食为选手补充体能。赛事还推出全程专属福利，凭号码布享全市多家餐饮专属折扣，13条特色美食街区随心逛吃，免预约游览吉林市博物馆，松花湖风景名胜区免首道门票，诚意十足。吉马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赛道上的速度与角逐，奔跑的身影诠释着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奋进精神，细致周到的配套服务流露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情与善意。赛事将秀美的山水风光、热闹的市井烟火紧密相连，成为对外展示城市风貌、传递城市温度的亮点名片，也持续为城市文旅、消费与全域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强劲活力。
3: 吉祥新闻消息，5月30号，由吉林省妇联主办的吉家暮暖同战芳华主题展演活动在长春启幕。活动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通过家风铸魂、薪火传家、家教育人、润物无声、家庭和美、同心向阳三大篇章，

0: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相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32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14摄氏度左右，其他-15到-19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每周听香港。
1: 东经114度15分，本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隔一张。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送，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在和专家圆梦太空，激励香港各界坚定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斯波斯港闪耀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1: 波士顿咨询公司5月27号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将于下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特区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族办公室在香港成立及运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27号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6月推出3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游艇访港。陈美宝介绍，上述相关措施包括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允许访港游艇无需在私人运营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可于香港自由航行和在指定水域锚泊，升级现行电子业务系统，允许访港游艇提前提交资料，授权内地相关考评机构为当地船长进行考试和提供短期培训课程，便利其获得在香港水域自由航行的资格。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28号公布，今年4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209亿港元，同比增长42.9%，商品进口货值为6504亿港元，同比增长44.4%。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5月27号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

0: 全球旅客。临近大堂的 LED 屏幕按照季节更换屏幕主题，持续为旅客出行带来新的视觉盛宴。二号客运大楼内部配备的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更让智慧出行触手可及。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6月3号至7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本届活动分为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客体验四大核心板块，设置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汇聚五湖四海的地道好物。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
1: 特种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海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入太空。这一历史性时刻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香港各界纷纷表示，这完美诠释了一国两制的蓬勃生命力，将极大激励香港同胞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与发展成就的认可。他表示，特区政府定将把握这一历史性时刻，继续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素质的顶尖创科人才，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香港长期凭借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输送科研成果。此次黎嘉莹飞天出征，正是香港科研界深耕钻研、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体现。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祥林说，香港航天员胸怀家国，勇闯星海，尽显新时代香港青年的格局与担当，这正是一国两制蓬勃生命力的生动注解，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荣，
3: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强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福荣，
4: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景阳，
5: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说，科研界应紧抓这一历史性机遇，发挥

0: 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在航天材料、太空医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深耕，产出更多突破性成果。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1: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2: 哎，这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喘，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啊！您千万别硬扛。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因为这是心脏在给您发起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这个辅酶 Q 十啊，因为这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哎，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这个搭配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啊，今天直接给您上到50，每天一粒，心脏直接充满电。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呢，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但是今天都能拿到这儿来说啊，直接给您一个福利价。哎，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能在节目结束之前，哎，粉丝价只要多少钱呢？49块钱，49块钱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那辅酶 Q 十呢，含量低，吃了没有用啊，吃多了这个含量高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啊，含量非常正正好好的，每百克含50克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官方福利价节目结束之前啊全部生效，结束之后全部失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岳西。转眼间啊，这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这段日子里呢，每一个高三家庭都处在紧张又焦灼的氛围之中。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聚焦一下高考备考期间的家庭教育。首先呢，要学会做耐心的倾听者，而不是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当孩子主动的去倾诉他学习的烦恼，或者是考试挫败了，内心委屈的时候，家长呢不要急于去打断反驳，不要立刻给出孩子建议，更不要否定孩子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儿，然后呢认认真真的去安静的聆听，让孩子把他积攒的压力、委屈和不安全部的可以倾诉出来。那么我们听完孩子的倾诉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共情回应，认可一下孩子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然后呢体谅他备考的不容易，让孩子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无论考试的结果如何，那我的家人都是始终理解我、支持我的。当孩子出现烦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低落的这样的负面状态时候呢，家长一定要多一份包容体谅，别去跟孩子去这个争执啊，等他的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再温和地相处，用这种包容的家庭氛围去化解孩子内心的焦虑和不安。除了暖心的言语沟通呢，这种舒适安稳的家庭生活氛围也是缓解考生心理压力的重要保障。备考最后的日子里呢，我们不用刻意去打乱原本的生活节奏，刻意去营造这种紧张的居家环境，尽可能的保持日常平稳的生活状态就可以了。生活作息上啊，咱们也是保持常态，不用刻意去压低声音或者是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自然松弛的家庭氛围呢，更能让孩子身心放松，以这种平和的心态去投入到学习休息当中去。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至是春夏季啊，是夏至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缺氧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啊。那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这些短裤短裙，那这些苦恼您听好了。夏日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仪啊，这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是吧？随时随走，安全啊，这个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夏至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也是治疗最好的这么一个季节。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的这个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呀也会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本很贵啊，58元，现在仅需10元。啊，还有这个有夏至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啊，这些患者即可参加写下肢血管这个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项目。哎，这个活动时间呢仅收费196元，而且活动是即日起到本月底啊，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什么呢？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家好友到众诚，好服务到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六或连夜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

好的，再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零上32到零上35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8到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市零上1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零上15到零上1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34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6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5到6级西南风转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好的，这个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 AM 788 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裴。哎，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哎，这是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为大家开通，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演